0: 亡。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的访问因29号发生的事件而推迟，并补充说，调整访问时间是伊拉克方面提出的要求。该消息人士称，伊拉克总理原定于30号前往沙特进行正式访问。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多处基地发动袭击。声明说，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并强调应优先通过对话途径化解危机，维护地区安全。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此举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伊朗外交部表示，袭击的目的是扩大中东军事冲突的规模。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1: 29号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有分析指出，这次袭击值得关注的是，不只是伤亡情况，而是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2: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伊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1: 美国和沙特为何在此时选择打击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此举是否会导致中东局势升级？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大规模的回应呢，对于沙特来说，或者说对美国来说都是一样的。他要打也门胡塞武装风险很大，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就彻底把红海和曼德海峡给封锁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警告伊朗说，胡塞武装的行动和伊拉克民兵的行动，伊朗都要承担责任，也就是说美国可以直接打伊朗。那么这个代价对美国来说也很大，因为美国现在还是寄希望于能够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问题，所以挑那个伊拉克民兵来打，对美国和以沙特来说，一方面可以表明自己的战略决心，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冲击和影响又是比较小的。
4: 针对地区紧张局势是否会因此升级，牛新春表示，如果伊朗和美国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有可能带动伊拉克局势的变化，但是如果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大的问题，伊拉克的局势就不太可能引起整个中东地区局势变化。
3: 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袭击美军，或者说袭击以色列、袭击沙特的能力都是那个。

0: 有限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最近30年时间，在袭击美军的问题上，伊拉克民兵历来是比较克制的。如果这个格局不变，伊拉克的局势引起整个地区动荡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1: 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提出涉伊朗局势的三种情景，但未提及任何具体战略。内塔尼亚胡还在与美高级官员会面中提出希望逐步摆脱美方援助。
2: 报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内塔尼亚胡所说的三种情景包括：一是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二是情况较不明朗，没有达成协议，且美国继续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施压，但不会再次发动战争；三是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报道说，这名乙方官员否认了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意在说服特朗普恢复打击伊朗。该官员说，内塔尼亚胡没有向特朗普表明他更倾向哪种情景。两人详细讨论了所有情景及各自优缺点。报道还称，乙方今年2月曾成功说服美方共同对伊朗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当时做出的战果预测很多都没有实现。据以色列时报网站当天另一则报道，内塔尼亚胡28号在与美副总统万斯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面中提出，希望在10年内逐步摆脱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拟逐步取消美方提供的每年约33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资助援助，同时保留每年5亿美元的弹道导弹防御援助。内塔尼亚胡还与美高级官员讨论设立一个约160亿美元的以美联合基金，用于研发新型武器系统。乙方还计划在10年内自研战斗机。报道援引乙方官员的话说，鉴于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看法日益恶化，内塔尼亚胡意识到逐步摆脱美方援助的必要性。乙方不希望其未来的安全状况取决于美国政治情势。
3: 英国《卫报》29号的一篇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宣布暂停袭击伊朗而非升级军事行动，显示美方认识到仅凭军事力量难以达成其先前宣布的目标。美军的轰炸并未让伊朗屈服，如果美国想达成其所称目标，就不得不打一场他并不想打的地面战，而继续谈判可能是代价最小的选项。
2: 卫报分析说，过去5个月的伊朗局势清晰显示，一场力量不对称的冲突是如何翻盘的。从军事对抗角度而言，这场冲突造成约3500名伊朗人丧生，美军主导的空袭还使其蒙受1500亿美元至2700亿美元的损失，但战事同样严重消耗美军。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统计，美军至少已在冲突中投入380亿美元，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外界因而质疑美国如何继续保卫海湾国家美军基地。英国中东问题专家认为，伊朗对于这场战事胜利的定义已经改变，起初仅仅是活下来，如今标准已提高。伊朗政府已明确表示不会退缩，同时改变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局面。英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认为，伊朗不会在轰炸下被迫接受美国条件。伊朗可用的手段颇有效力，可以扛住打击，还可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让美国承受由此带来的高油价等经济代价，直到美国承认无法靠轰炸遂愿。更何况，美国11月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而美国人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已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不过，中东问题专家指出，即使伊朗拥有短期或中期杠杆优势，但因其长期受西方制裁，若无法与美国达成协议，恐无力负担战后重建。对伊朗而言，这场战事最终仍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经济上难以为继。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专家认为，对美国而言，最能及时止损的选项是恢复停火，并承诺继续谈判。
3: 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

0: 两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报道说，伊朗坚持认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美国媒体2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上周向欧洲盟友提出在霍尔木斯海峡建立联合巡逻力量的计划，遭到这些国家冷淡回应。
1: 政治报以多名英国、美国和欧洲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赫克塞斯日前与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通话时提出建立巡逻力量的想法，两人重点讨论了英美两国如何能撮合盟友支持美国在海湾的防御行动而非攻击行动。赫克塞斯、斯特里廷和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27号举行三方通话，继续讨论上述计划。美国希望英法能协助领导这项巡逻行动，斯特里廷正拉拢其他欧洲国家入伙，但知情人士称这一提议在欧洲遇冷。一些欧洲国家表示，只有海湾实现持久停火，他们才愿意参与巡逻。报道没有说明具体哪些欧洲国家拒绝美方提议。英法两国今年4月表示，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重申，这一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德国国防部稍早前表示，鉴于伊朗战事仍在持续，当前尚不具备出兵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条件，德国计划今后几天将两艘军舰从亚丁湾调往地中海东部。两名欧洲官员说，欧洲国家一直不满美国在2月底打击伊朗前未提前通气，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将欧洲国家视为真正合作伙伴，贸然参与美方牵头的巡逻行动既不安全更不明智。
0: 据路透社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正考虑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曼德海峡位于红海南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官员7月赴伊朗参加该国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伊方官员与他们就曼德海峡通行费征收问题进行了讨论，但目前尚无具体实施时间表。鉴于美国与沙特联合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及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在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0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分析人士表示，军事冲突升级削弱了市场对海湾地区局势迅速缓和的预期。随着沙特石油基础设施面临更多袭击风险，原油供应中断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晚报道，此次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1万人避难。
1: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此外，一处大型商业设施在地震后发生爆炸并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调查爆炸原因。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15000户停水。熊本县政府正加紧研判灾情，全力开展搜救工作。 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

0: 大量地震中的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医院内100多名患者。由于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2座工厂震后停产。半导体设备龙头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2座厂区也全面停工。在震后救灾工作紧张推进的同时，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举动引发强烈批评。自民党设在福冈县的分支机构福冈县议员团被曝震后照常举办政治筹款派对，甚至邀请搞笑艺人助兴。日本网民批评称，他们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看清该党本质。此外，日本政府28号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他官员就赈灾问题磋商的照片，这张照片也被一些日本网民质疑是摆拍。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9号22时19分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极浅，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
2: 当地时间30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听到有连续爆炸声。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袭向基辅、第聂伯罗、克里沃伊罗格等乌克兰多个城市。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浮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及多处军事目标。
3: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2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梁赞炼油厂、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2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2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的许可，也需要1到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

0: 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罗斯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及网络诈骗，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而电报管理方没有删除上述频道和聊天工具。依据俄罗斯刑法，对杜罗夫提起刑事指控，并把他列入全球通缉名单。乌克兰尚未就俄联邦安全局的声明作出回应。杜罗夫在俄罗斯出生，持有法国阿联酋护照。2024年8月，法国警方逮捕了杜罗夫，并启动调查。杜罗夫在缴纳500万欧元以后获得保释，于2025年11月离开法国，但他眼下身处何处仍不明确。
1: 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3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继续大跌，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这一指数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指数跌破5600点关口，创近期新低。同一天，代表韩国成长科技赛道、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两大市场交易均暂停20分钟。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市场分析认为，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继续走弱，加上 SK 海力士29号公布的第2季度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引发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产业链估值的担忧，成为韩国股市29号继续下跌的重要原因。尽管国际油价一度回落改善市场情绪，但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削弱了风险偏好，科技股抛售进一步加剧。分析人士指出，韩国股市半导体巨头权重过高，且散户交易虽活跃，但高度集中于半导体板块，市场结构较为脆弱。韩国政府近日宣布将提前收紧个股型杠杆 ETF 交易规则，一度引发市场对流动性趋于紧缩的担忧。以上多重利空因素成为韩国股市连续2天触发熔断、大幅下挫的深层次原因。
1: 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员约8000人，以降低成本，应对电动汽车利润率下滑、美国关税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
4: 据报道，宝马集团的这项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2027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 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被裁减人员将是在德国。

0: 该方案由宝马董事会与工会劳资委员会经过约六周谈判达成。德新社援引公司消息人士的话说，裁员的另一原因是宝马近年来对新型电动车平台新时代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宝马去年曾表示，随着该平台研发阶段结束，公司将削减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研发成本。因此，此次裁员预计将主要影响德国研发及其他非生产岗位员工。据宝马官网数据，截至2025年底，该公司全球员工约为 15.45 万人，其中德国员工约 8.5 万人，占全球员工总数一半以上。此次裁员消息再次凸显德国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面临的严峻处境。法新社援引咨询公司安永的数据报道称，去年德国工业企业共裁员 12.4 万人，约为2024年的两倍，裁员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与西班牙气温攀升，多地山火持续肆虐。与此同时，希腊与土耳其也相继发生山火。
2: 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八天。该省省长表示，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受火灾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与此同时，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受天气影响，火势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西班牙政府官员警告，未来3天将异常艰难，强风与高温恐进一步加剧火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29号至少6个地区气温预计达40摄氏度，这些地区均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希腊消防部门29号说，当天中午，南部克里特岛山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山火火情。此前，自28号下午起，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发生大规模山火，目前仍在扑救。同一天，土耳其南部穆格拉省发生山火，当地官员表示，火势波及范围广，加之强风频繁变换风向，扑救难度极大。
3: 好，再来关注天气。随着红霞残涡北上，叠加气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警惕暴雨致灾。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昨天凌晨，吉林延边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境内河流水位暴涨，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上午10点，已转移7个乡镇、43个村的3000余人。昨天下午，当地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昨天13点起，采取停工、停业、停运等5停管控措施。
5: 短时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汪清之前受到台风巴威影响这个小时最大雨强，并且呢，在雨带转移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个列车效应，给汪清当地带来持续不断的短时强降雨。汪清未来还会有10到20毫米的降雨，但是整体的雨势是一个减弱的状态。
4: 受短时强降雨冲刷的影响，黑龙江木林市木林镇柳毛河村突发山洪，一段50多米长的进村道路被泥沙碎石淤积封堵，公路部门已提前在附近准备了抢险救援设备。险情发生后，应急铲车第一时间进场清淤。昨天凌晨1点多，距离该路段4.8公里的另一处通村道路也发生泥石流险情，受阻路段约70米。抢险队伍双向同步作业，清理厚重的泥沙与大块山石。截至昨天凌晨3点，当地

所有受阻路段已全部恢复通行。28号傍晚，重庆渝中区遭遇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降雨量达68.8毫米，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在城区一主干道，防汛应急工作人员冒雨赶到积水点，清理排水孔的堵塞杂物，同时引导车辆绕道通行。气象部门预报，从今天起，渝中区将迎来

0: 那这里距离莫高窟景区大约有5公里左右，上游地区肃北包城乡的晚间的短时强降雨导致了现在的水势的不断增大。那就在我在现场这段时间当中呢，水位线还在不断的上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河堤的两侧有不少的这个挑坝。那现在呢，远处的低水位的挑坝已经出现了水漫顶的现象。
1: 当地对重点河段加固堤防，有效缓解了洪水的直接冲击。受持续降雨影响，莫高窟29号暂停开放，其他重点区域也同步采取临时管控措施。
2: 气温方面，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昨天，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重庆、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体感温度超过45摄氏度。
1: 重庆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0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根据气象部门监测的数据显示，7月5号以来，重庆已连续25天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刷新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吉林省气象台昨天上午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白城、松原大部、四平西部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方可达38摄氏度左右。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巴彦淖尔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南部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7月下旬正值北方盛夏，从28号午后开始，全国最高气温榜单前10名全部是北方城市，其中不少还是高温榜单上少见的内蒙古城市。28号下午，吉辽多地相对湿度达到60%以上，内蒙古东南部不少区域湿度突破50%，显著加重闷热体感。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近期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北，大量暖湿空气随季风北上，影响范围直达东北大部，使得当地闷热体感甚至超过南方。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
13: 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找钱啊？
19: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上吧。
1: 上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致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昨晚7:50，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3: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28号，圆满完成广西贵港抗洪抢险救援任务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携动力舟桥等大型救援装备有序撤离。从7月7号驰援抵达当地开始，队伍在过去的20多天里，先后执行大规模转移被困群众等重要任务。尤其是被大家亲切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装备，成功协助队完成任务，并收获全网点赞。
4: 今年7月初，受台风美沙克登陆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遭遇严重内涝，多所校园沦为孤岛。7月8号，由中国安能救援队派出的动力舟桥紧急抵达被困校园。这座长60米的水上平台自带动力，单次即可运载数百人。3艘舟桥穿梭往返于宿舍楼与安全地带之间，仅用了不到20个小时，救援人员

0: 员便将6000余名师生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广西贵港的救援任务其实并非动力舟桥首次在灾害现场发挥关键作用。2016年，安徽池州发生溃口险情，通往溃口的道路全部被淹。动力舟桥临危受命，第一时间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救援装备运抵溃口现场，为快速封堵赢得了宝贵时间。2021年7月，河南新乡遭遇特大暴雨，多个村庄上千名群众被困。动力舟桥在水深浪急的洪流中架起生命通道，将被困群众分批次安全转移。2022年9月，四川泸定发生6.8级地震，山体塌方导致通往震中的陆路交通全面中断。动力舟桥紧急出动，在大渡河湍急的水流上架起一座移动的水上码头，保障了大型抢险装备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从渡河装备到救援利器，被网友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身负各种隐藏技能。据了解，动力舟桥采用模块化设计，一节节舟体就像积木一样，可以根据救援现场情况自由拆分组合。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承载能力可达70吨，用于人员转移时单次可运载超过700人。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让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展开急用。而到了水上，动力舟桥还能根据需求随时变形。一种是拼接成水上运输平台，像大型渡船一样转运人员和装备；另一种是带式浮桥模式，多节舟体首尾相连，横跨水域，保障重型车辆和工程机械直接通行。
1: 自暑期以来，文博场馆成为亲子游、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大家在参观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体验科普互动。
2: 这个暑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迎来参观高峰。除了常规展陈，博物馆全新开放了书香海昏专题展，集中展出100多枚新修复的海昏简牍，包括失传1800多年的《齐论语》和秦汉全本《诗经》，吸引了不少文史爱好者驻足观摩。现场还设置了竹简描金互动体验活动，大家手持描金笔，在镌刻着《论语》等经典文句的竹简上进行描金创作，在笔墨流转间触摸千年文脉。浙江省博物馆则凭借影视 IP 与文物联动的创新形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太平年天下铜铃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开幕，展出了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近百家文博机构的上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其中，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海外追索回归的五代彩绘石雕50像等展品集中亮相，每一件都承载着千年记忆。
3: 本来看剧感觉就是还是有一定的隔阂的，但是就是来这里就感觉看到真的历史文物，就感觉真的到了这个时期一样。
2: 现场还复刻了总台大剧《太平年》影视实景，让观众在观看文物之余，也能走入剧中的历史场景，实现看展与入戏的融合体验。在四川巴中，恩阳科普大世界上线暑期学生专属半价门票、研学团队特惠等活动，学生们穿梭于科技馆、历史文化博物馆、音乐博物馆，通过数字影像互动装置，感受科技与文化融合的魅力。这里还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推出科普影片展映、科学趣味讲座等活动。
4: 紧扣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 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

0: 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以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1: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出台，明确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今年8月28日。征求意见稿拟规定内容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规定网络暴力治理体制机制，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29号，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此前该船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29号首次与公众见面。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按计划，小熊猫乐乐首先亮相，甜甜则将于第二天正式亮相。眼下，位于新疆东天山山脉的喀尔里克冰川岩缝之间，一朵朵野生雪莲傲然绽放，阳光下近乎透明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摇曳。每年7月至9月，天山野生雪莲集中盛开，与冰川溪流共同构成独特的高原生态景观。
2: 体育方面，来关注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的1/8决赛中上演了2场中国德比，其中一场比赛赵新彤对阵老将丁俊晖，最终赵新彤发挥稳定，以6-2击败对手，晋级8强。
4: 首局较量，丁俊晖率先掌握主动权，一度得到53分，但却在击打难度不高的黄球时出现失误。赵新彤上手后稳扎稳打，凭借单杆56分轻台完成逆转。第二局赵新彤顺势发力，打出单杆90分，再下一城。丁俊晖本场失误不少，多次错

0: 是得分良机。赵新童则发挥得更加稳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打出一记单杆50加和两记单杆破百，连赢三局后总比分5-0拿到赛点。被逼入绝境的丁俊晖随后开始反击，在第6局轰出单杆破百。第7局台面球形不错，丁俊晖冲击147满分杆，可惜因为走位欠佳，在最后一颗红球上止步。第8局赵新童再度展现出超强的进攻水准，单杆101分兑现赛点，最终总比分6-2拿下胜利。
1: 另一场中国德比在两位00后选手之间展开，最终新科世锦赛冠军吴怡泽总比分6-2击败斯家辉晋级八强。
0: 夺得世锦赛冠军后，22岁的吴怡泽在上海大师赛迎来新赛季首秀，此役他的状态保持得不错。面对同样都以进攻见长24岁的同胞斯家辉，他在前3局打出两记单杆50加，率先建立起3-0的领先。陷入被动的斯家辉迅速调整，连追两局将比分缩小至2-3。不过此后吴怡泽火力全开，连续打出3记破百。第7局、第8局，他更是轰出两杆单杆140分的高分。第8局比赛处理最后一颗黑球时，新科世锦赛冠军还秀了一波单手击球，收获满堂喝彩，并最终以6-2击败斯家辉晋级八强。下一轮吴怡泽将对阵肖恩·墨菲。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世锦赛决赛中，吴怡泽正式击败了墨菲，最终夺得了冠军。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夏威夷基拉韦火山开始出现熔岩活动。美国地质调查局当天将火山警戒级别上调至橙色，未来几天火山或将喷发。基拉韦火山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一直处于间歇性喷发状态。好的，稍后来关注天气情况。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先来看中国，在中国中东部被庞大的暖高压控场，那么闷热的桑拿天覆盖东北到江南的大片区域，而在暖高压以外则是降雨频繁，对流激烈。今明两天在广东、广西、四川、甘肃的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等地呢，都会出现强降雨，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而强盛的暖湿气流北上，一旦和冷空气交汇，那么对流天气就会一触即发，尤其是在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这一带，下雨的同时更加容易伴随雷暴、大风、冰雹，要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加强防范。与此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正在经历今年以来的最热时段，不仅白天热，吉林、辽宁的一些地方这个夜间的气温也会有26-27度，要注意防暑降温。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欧洲的降水未来两天将会逐步的增多，明天像法国和德国都会下起雨来，同时中南部还有广泛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后来关注北美洲，在美国的中南部未来高温持续，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27到32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兰州阴转阵雨，22到28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成都大雨，22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7到32度，郑州大雨转阴，26到32度，福州小雨，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温哥华多云转晴，15到20度，西雅图晴，13到25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6到25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25度，华盛顿晴，22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6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小雨转阴，27到37度， 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

0: 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赫尔辛基多云转晴15到23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8到27度，柏林晴20到37度，维也纳小雨转晴23到37度，苏黎世晴21到37度。
1: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飞行员没有选择，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也就是保持工程，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1: 老吴啊，老吴啊，说到底你老吴还是大师，能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把如此复杂的事情说得是一清二楚。
0: 可惜我关于公交的研究并没有完成，因为你打败了我。后来呢，我又出了事故，摔了腿，就离开天宫了。另外也是当时没人支持，我刚才跟你说的数据啊并不精确。你们要是没有别的路可走，一定要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着舰的问题，就必须继续摸索，将公角大小精确到正负不能超过2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你和你的试飞员。
2: 是这样的。
0: 听着，还有
2: 我刚才说哪儿了？说到公角。
0: 对，公角不用油门，而是用杆保持公角，需要每个试飞员要反复的试验摸索，这和损失飞行操作习惯完全不同。学技术改习惯了，这么大的改变每个人刚开始的时候都很难适应，因为损失飞行操作习惯已经深入到记忆里，不是大脑记忆，是手部肌肉记忆。 加上接下去还要用钥匙飞行技术撞击着舰， 每一次试飞都有巨大的危险。大弟，你的责任真是太大了，够你喝一壶的。走吧，别在这里了，我看见你我就痛苦。
3: 哦，对了，还有一个问题，谢振宇懂钥匙飞行吗？
0: 懂得一点，但是不多，尤其是用脚用杆全部都要从头学。这话我已经告诉过他了啊。其实你那里还有一个人肯定懂得钥匙飞行。
4: 于涛。
2: 对，
0: 于涛，他是空军的领军人物，出生飞行世家，就是没有正式飞过钥匙飞行也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再说还有于兆年老团长，听振宇讲他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动声

一个能接替你率领这支队伍摧城拔寨的人。好，老吴，谢谢你，你多保重。那，拜拜。

0: 大队长，现在回去？
1: 不，进城，去海军医院。
0: 是。
2: 组长，我们先上车了啊。
3: 小易，出院了，高兴吧？
4: 啊。
3: 回去好好听妈妈的话
4: 啊。
3: 哎，嫂子，
5: 是不是你把账结了？
3: 不是我呀，是什么时候结的？
5: 真不是你啊？
3: 真不是我。
5: 我刚刚去结账，说账已经结过了，5万块钱打到医院账上好一阵子了。
3: 嫂子，结了就结了，
6: 这个事儿交给老秦去处理啊，您只管踏踏实实跟孩子回去休养就行。
5: 那不行，别让他分心，这5万块钱不是小数字。你要知道是谁，就赶紧告诉我。
3: 这我还真不知道，要不然是这样，我帮您问问，如果问到了，我告诉您一声。
5: 行，我跟大迪赶紧得还上，这人情不能欠
3: 啊。我知道，嫂子，那咱先出院。
5: 行，那走吧。嗯。
7: 来，振宇。
1: 师傅，他去找您了。你们俩聊什么呢？
7: 你应该猜得到。
1: 明白了。
8: 老秦，我问你个事儿啊。
1: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8: 怎么了，这么严肃？
1: 要是飞行，飞过吗？
8: 干嘛问这个？
1: 回答我。
8: 把妈字去掉。
1: 你飞过？
8: 天天飞。
1: 天天飞？你别吹牛。
8: 我跟你吹着牛干嘛呀？
1: 不，你在哪儿飞呢？
8: 在你隔壁啊。
1: 你说的是游戏呀、啊？
8: 那不然我在哪儿飞啊？
1: 我就说你不懂。
8: 我不光懂，我还懂得怎么着舰。
1: 哦，你这飞行游戏里边还有舰载机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的选项。
8: 在游戏的世界里头，任何的飞行技术都可以尝试，钥匙飞行只是其中一种。你呀、啊，就瞧不起我这个业余的游戏冠军。我要不是舍不得这身军装，我早就去打职业了。
1: 成功率高吗？
8: 非常高，每次都成功。
1: 带我试试去。
8: 哎，你就不用试了。你早就飞过，上次你在海面上把那罗伯特压那么低，那就是钥匙飞行。
1: 现在情况不一样，那个时候不用考虑着舰啊，就不用担心飞机会失速，机头会着地。现在我需要安全着舰，我必须把飞机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说那么多没用，走，试试去。
8: 谢振宇，啊，我严肃地告诉你啊，游戏是游戏，现实是现实，在现实的世界里，全队只有秦大帝懂钥匙飞行，你别嘚瑟啊。那可是在高速的情况下。几乎要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才行，稍有差错我就得送你上英雄山。嗯，
1: 有进步啊，现在能分得清什么是游戏，什么是现实了、啊。
8: 嗯，哎，老谢，老谢，哎，老谢，老谢，哎，门给我打开，哎呀，把门给我打开。
9: 你不愿意教我，那我只能自学成才了。大不了英雄山上见，是不是？
8: 门给我打开，打开。
9: 你说什么？
8: 我教。稳住，稳住，对，控制好油，少用油，多用杆。不管侧风、逆风还是顺风，你只要把速度控制好，哎，保持好攻角。你看，对对，不管什么风，侧风你少用油，少用油，用杆来操作，用杆来操作。
9: 行行行，那我来，
8: 来，你控制住那个杆。哎，哎，对对对对对，你看不一样了吧？哎，对，什么风我们都能控制住。来来，给你再试试，多用杆，攻角攻角攻角，对对。
9: 不管什么风，速度控制住就可以，是钥匙飞行就可以走起来了，
8: 往下走。

0: 走走，对，有了。
1: 报告，
2: 谢磊，报什么告啊？我都离休了，你这。你来了，
1: 团长。
2: 还会买花，你挣几个钱呢？以后别整这事儿啊，我要花干什么呀？还挺好干的。说说吧，你怎么来了？坐坐，你坐这儿，坐这儿。
1: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我来看看您呢。
2: 看我，我才不相信您的鬼话呢。连我那个孙子于涛都没时间来看我来了，这不好长时间都没露面了。不过你坐坐坐。哎，我觉得你还是来晚了点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老头帮不上你什么了？
1: 不是，我是听医院说
2: 我要死了。
1: 没没没，什么？
2: 你说这帮医院的大夫动不动就给我下个病危通知书，我才不理他们呢。我该干什么干什么。说吧，什么事儿？咱们还是老规矩，开门见山。
1: 好，开门见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首长当年1-4大胜外军飞机的时候，曾经用过钥匙飞行技术，对吗？
2: 是啊。你想用它干嘛呢？
1: 哎，我现在碰到难题了，但是有人建议我啊，想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
2: 你到我这儿来之前，是不是去见了一个人？
1: 我先见了吴惊天，老吴说，我应该先找您。
2: 无论是我还是吴惊天，都没有用过钥匙飞行技术飞过舰载机捉奸。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航空母舰呢，但是钥匙飞行技术，我飞过，你飞过，吴惊天他也飞过。我估计你们要解决的应该不是技术问题，
1: 我要解决的还真的就是技术问题。一呢，就是用钥匙飞行解决高速捉舰，那么保持的攻角应该是多少？再一个，从头到尾要保持一个机径恒定的攻角，应该怎么操作？
2: 那吴惊天怎么说呀？
1: 老吴他说，当年他听说海军要搞航母，他就偷偷练过。他认为攻角应该保持在 W 到 M 之间。
2: 这个吴惊天呐，攻角应该怎么保持啊？
1: 他觉得应该跟隼式飞行正好相反，用杆，尽量不动油门。
2: 啊，这个跟我当年操作的方法是一致的。
1: 首长，您当年是不是偷偷的用钥匙飞行技术考过？
2: 干嘛偷偷的？当年咱们在南海、东海都跟他们舰载机较量过呀，我还在他们航母上空飞过通场呢。那时候我就觉得咱们应该有航母啊。有一段时期，我特别关注他那个舰载机着舰的那一瞬间，唰！哎，后来啊，我还真像你说的，偷偷的练了，可惜白练了。
1: 哎，首长没有白练，哎，您给我仔细说说。
2: 风，吴惊天说过吗？
1: 没有。
2: 这个吴惊天呢，他怎么能忘了风呢？听说你们试飞大队内部讨论，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从头到尾保持一个几近恒定的攻角。这不屁话吗？有风，你这攻角就不能保持恒定啊，你得根据风力的大小还有方向随时修正攻角，这样你才能够在高速着舰时，一不失速，二不机头撞地。
3: 不是保持攻角，防止失速或者

0: 机头着地，这水的技术啊，只有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你们才能体会到。你们要做的是在动态中保持攻角、速度、风三者之间的平衡。 这可不是经过简单的理论学习或者在模拟操作器上多操作几回就能解决的。你们得花大力气学习钥匙飞行，还得花更大的力气学会在动态中保持攻角。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 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人了，也不应该觉得那是意外。怎么了？这就要走啊？
1: 首长，请原谅，我不能在这久坐，我还有事儿。
0: 别忘了啊，这还有个老头呢，真要需要我的时候，你就来告诉我一声。哎，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啊？别让我一个人整天在这里自己跟自己生闷气儿啊！我要是晚生40年，完成中国航母第一支飞行编队战斗力建设的任务，就轮不到你秦大帝了，你信不信？
1: 我信。
0: 首长，谢谢
1: 您今天跟我说了这一番话，以后要是没有事儿，我就不来打扰您。但是万一我们碰到困难，我还得把您请到我们试飞大队。到今天为止，您仍然是我们这支队伍当中的排头兵啊！
0: 我刚才问你信不信？
1: 信。
0: 哈哈哈哈哈哈！听口令，队长向左转。
2: 前步走，桃花林天，响战和平吹，胜利在召唤。我们人民解放军英勇高歌向前进，用我们的刺刀枪炮投入和热血。 用我们的刺刀枪炮投入和热血。

0: 春，
1: 哎，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向医生说一下目前的情况。
2: 好，我来说一下啊，我们第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了，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为了更好的开展辅助指导工作，我们现在决定开始分工，责任到人，同时还要分组，两个人一组，这样一旦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相互之间有个照应。这个测试结果都看到了。好，第一，绝对要保密。第二，根据你们的专业特长和研究方向，找到一对一的支援对象，除了秦大队长、谢振宇和于涛以外，自告奋勇吧。
3: 为什么除了他们三个呀？
4: 哦，于涛由我负责，秦大帝和谢振宇由夏医生负责，我跟班。
1: 对，
3: 那我来负责空军的耿建林吧。
1: 嗯，好。王小毛。
5: 那我江海。
6: 刘波。
1: 好。
7: 来啥呢？
8: 我们
7: 来
8: 看。走。
9: 找找
8: 我先。
10: 什么呀？
7: 哎，什么呀？
10: 看看自己名字在哪儿。
11: 医学支援分队对是非大队一对一支援名单。
7: 秦大帝跟谢振宇都是夏初负责，刘主任负责的是于涛。
12: 啊，对，底下怎么还有？
7: 哎，是怎么有？
12: 哎呦，看什么呢？哎呀，这一对一支援名单，你看你对谁？
7: 没有啊？
12: 怎么没有？这不李丽吗？李丽对你？
7: 看什么呢？
8: 走走走。

0: 进来吧。这儿这儿。哎，东西放这儿吧。谢谢。
1: 小姨，要不要叔叔抱你上床休息一会儿？
2: 不用，我不累。
3: 建军啊，你们坐一下，赶紧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们做饭。
1: 哎，嫂子，我们连夜就回去了，您别忙活了。
3: 那怎么能行呢？开了十个小时的车，那么辛苦，怎么着也得把饭吃了再走。
1: 真的，嫂子，您别客气了。孩子哪天有什么需要，山西那边您一定别客气。您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我想老秦肯定心里也更牵挂。不过我相信，您会理解他的选择。
3: 我理解，理解的。
1: 嫂子，我代表我们后方的战友们，向秦大队长，向你们全家表示我们的敬意，敬礼。
3: 我一定会告诉大帝的，那我就不留你们了。那你们一路平安啊！
1: 嫂子，您多保重。
3: 哎，好。
1: 小叶，叔叔走了，叔叔有空再来看你啊。
4: 好，叔叔再见。
1: 再见。
3: 啊，那慢走啊。路上开车小心点啊，慢点开。
1: 您别送了。哎，
4: 妈妈。啊？住院费的事，我想到了一个人。
3: 谁啊？
4: 我干爹。
3: 你干爹？
4: 嗯。

0: 你们得花大力气学习腰式飞行，还得花更大的力气学会在动态中保持弓脚，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人了，也不应该觉得那是意外。
1: 赵文，赵文，
2: 在，大队长，
1: 去把吴惊天和谢振宇的飞行录像调给我。
2: 是。
1: 哎，吴晓，回来了，协议怎么样？那就好。住院费。
3: 队长，
4: 大队长，您来我们这吃饭啊？
1: 我不能来吗？
4: 可以，可以，可以。
1: 最近三天伙食怎么样？
4: 伙食挺好的。

0: 真生气了，别不理人呢。不打算跟我讲话了？你说你这么小心眼，怎么当政委的？你的餐厅在隔壁啊，你老到我们餐厅去送饭，我就不能到你们餐厅送顿饭？
1: 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说不清楚，咱俩没什么好说的。不说那就不说。看什么热闹？没见过政委生气吗？你们呢，以后要习惯政委发脾气，知道吗？
2: 是。
1: 快吃饭。
0: 吃完饭到办公室来一趟，我有事跟你说。
3: 秦大队，不是我八卦啊，我就是问问，您怎么把政委给得罪了？
1: 打听什么新闻呢？啊，我怎么得罪他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气势还不小，又回来了。
0: 晚上没有事配任务，刘主任要找你谈话。

0: 于涛、谢志宇都是他们一对一的支援对象。
1: 我去不了，我晚上有事情。
0: 我已经答应了，你必须去。从今天晚上开始，全大队所有的同志都要接受医学分队第一次一对一的支援。我在办公室等你。
2: 你怎么才来？
1: 怎么了？
2: 你听说这个一对一心理疏导的事了吗？
1: 有什么问题吗？
2: 你说这个柳妮娜她会跟谁一对一？
1: 你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有关系了。我听说她和夏初俩人都是单身。
1: 不是康先生，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关注这些？
2: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也。
1: 你啊，就是吃饱了撑。起开，
2: 我给你弄碗汤去。
3: 政委同志，我来了，
4: 把门关上。
3: 怎么了？搞什么名堂啊？
4: 来，坐下，坐下。
0: 你笑什么？你以为你想什么我不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我反对。
3: 什么事儿？你还没说呢，你就反对啊？你反对什么呀？
0: 你先去见了梁总，又跑去见了周总，又到人体所见了张所长。今天一早，肯定又去见了吴惊天，最后又去见了于兆年老团长。我说的没错吧？你说你做这些事儿是为了什么？什么目的？
3: 你说我有什么目的啊？
0: 哼，还不是想瞒着我，背着大家冒险去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
3: 我就算是这么想，有错吗？物体运动的速度越快，运动轨迹就越接近一条直线。飞机从 Q 高度直接撞落到航母的中心着舰点上，如果没有极高的速度，还真做不到准确着舰。没有准确着舰，就没有准确挂锁。做不到准确挂锁，那么只能选择逃逸复飞。但是如果没有速度，逃逸复飞根本就不可能，在海上就有可能是机会人亡。
0: 可你去过的这些地方都告诉你，相关的研究还在进行，特别是人体所。人家说了，就是理论上有了结论，也还要拿仿生人体做实验。哎，就这一项，至少得三个月。大弟，我告诉你，在正式结论出来之前，我反对你冒险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我已经向总指挥请示过了，他同意我的想法。
3: 思勇啊，从开始到现在，越来越证明谢振宇和于涛是对的。没有速度就没有准确着舰。要想准确挂锁，或者是挂锁不成转入逃逸复飞，准确着舰，那是基础，是第一要素。做不到这些，其他的都是免谈。
0: 你是从极力反对，转到坚决拥护，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现在又是认定了只有用钥匙飞行技术才能解决着舰问题，而且还要第一个去试飞，对吗？
3: 可以这么说。我也是被逼到绝路上去了，所以说现在才反过头来想用钥匙飞行试一试。但是你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意味着对之前的着舰理念要进行颠覆性的改变，打破旧的操作规程，不是减速着舰，不是巡航速度着舰，而是用钥匙飞行加速撞击着舰。你知道我作为大队长做出这个决定有多困难吗？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减速着舰落不到着舰中心点，但是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让大家这么去飞。但是钥匙飞行就不一样了，每一次飞都是人机所的一次大动能和大势能的一个撞击。着舰甲板和阻拦锁咱们不说，就说人吧，人是血肉之躯啊。你问问全大队除了我以外谁飞过钥匙飞行？我问过吴惊天的，他说谢振宇在海上这么飞，他不是有意识的钥匙飞行，因为没有攻角也没有着舰的压力，他只有高速，他想怎么飞就可以怎么飞，想什么时候拉起来就可以什么时候拉起来。
5: 他们没有飞过，
0: 其实你也没有飞过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
3: 但我最起码在于兆年老团长那个时代，在吴惊天称王称霸那个时代，我跟他们学过一两招啊。如果我不去试，你能让谢振宇去试吗？你能让于涛去试吗？
5: 我不是反对你去。

0: 我们不是想做实次八错的试验，而想做一千次的试验都不出问题，才能拿出最终的结论。 还有人体所张所长，他们人体仿生的试验已经做过了，但是不能代替人的试验呢。况且人家人体仿生试验是没有问题的，您还要让我等吗？还等三个月？天哪！您这样做会把我逼疯了的。
1: 我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反对。因为包括于兆年老团长和吴天天在内，没有谁真正做过高速撞击着舰的试验，没有人能确切的知道。 要是飞行时飞机要保持多大的功角？吴今天告诉了你一组数据，于兆年老团长也跟你说了这组数据，但是没有人能证明这组数据用到高速轴舰上它是对的，所以你才想背着我们，急着去试这个功角，去检测这组数据。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是血肉之躯，难道你有金刚不坏之身吗？好，就算你是金刚不坏之身。
0: 经你那么一撞，万一失败了，这也得散架啊！那你说怎么办？难道真得等到梁总和周总拿出最后的结果吗？啊，等人体所张所长用假人做三个月的试验，但最终还得用真人去做试验的这么一个实验结果吗？哦，对了，张所长跟我说了，这种假人呢，国内还买不到，只能到国外去采购。但是你知道吗？自从我们的航母平台出海试训了，这种假人突然就买不到了。 国外人家到处在封锁我们，这种假人万一买不到，就得我们来生产。要我们生产的话，就不是三个月了，就得三年。我们能等吗？那怎么办？解散，你回你的海军机关，我回我的101团，舰载机就不上舰了，中国航母就不搞了。思勇啊，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我原本以为。 你能理解我，但现在看来啊，你还是没有理解。几个月之前，首长不批准我转业，让我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一见面就跟我说，现在我们正在打一场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打过的仗。外军打这场仗的时候，是没有不死人的。当时我就明白了，
1: 你是想告诉我，那个时刻。
0: 现在到了。对，地面设备试验的时候，出现过这样一次，我们挺过来了。做 B40项目试验的时候，又出现过这样一次，我们也挺过来了。现在这样的时刻又到了，就算是梁总、周总、张所长，他们的试验全部有结果了，还得需要我们用人下机来飞一次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 不是我就是谢振宇，不是谢振宇就是于涛，不然还会有谁？谁让我们是当兵的呢？当兵就应该承担起当兵的责任，就应该做好随时为国家牺牲的准备。如果做不到这些，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吃干饭呢？
2: 你不要说了，我还是会把我们的分歧报告给总指挥。
3: 最后怎么办？请首长定夺。
0: 司勇啊，我请求你不要把这个告诉总指挥。
1: 不行，
2: 哎呀，我说陶司勇同志啊，你怎么那么教条的呢？任何事情都要首长来定夺，那让我们干什么？首长是指挥员，是负责战争全局的，拿山头是我们的事儿，这是攻一座山头的事儿吗？如果一次战斗能影响并解决整个战争的全局，我可以不报告。
0: 那你让首长怎么说？就因为可能要死人，首长说了，你们不要干了，任务解除，解散，不搞了，
2: 好。

0: 大爹，说句心里话，这次我的感觉不一样，要不这事先放一放。 你冷静地想一想，我也冷静地想一想。
1: 我没法冷静，我的同志哥。

山头就在那儿。现在不是冷静不冷静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热血不怕牺牲冲上去的问题。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的话，我这个兵算是白当了。

0: 同意还是不同意，我都要去试一试。不过请你放心，有了谢振宇和于涛搞的这两套捉奸程序，我心里有数多了。我飞了这么多年了，一向小心，关键是公交，还有就是风。我一旦发现不妙的话，我不会往下降落的，我会随时把飞机拉起来。你以为我会让自己随便就这么牺牲吗？
1: 还是先去接受啊一些志愿。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0: 好吧。
2: 哦，对了，
0: 谢了啊。秦大帝现欠陶思勇人民币50,000元整，承诺于今年年底内一次性还清。妻子吴晓为第二顺序还债人，特此声明，秦大帝。

0: 你好，我是试飞大队的陶思勇，麻烦你给我接一下一总指挥。
1: 一会儿路上慢点开啊！路上可能堵车。
2: 行。
0: 强子，
3: 到。
0: 大弟要是不问你，你就不要告诉他，我接见首长了。
2: 是。
3: 报告。
4: 进来。
3: 大队长，医学支援分队的刘主任又来电话催您了。
0: 知道了，你去吧。你怎么还在这站着？
1: 大队长，我这一回去吧，他又要来电话催您，我要不就在这等着您，省得回去再接他们电话了。这个刘主任呢，他特别执着，我觉得挺难缠的。
3: 行行，走，去吧。
1: 啊，请大弟同志，请坐。
3: 好。哎呀。
1: 刘主任，说实话啊，
3: 我还是有点紧张。有什么好紧张的？你现在是我们一对一的支援对象，不聊一聊，我怎么支援？那好，您问吧，我回答，保证竹筒倒豆子，稀里哗啦。不过最好能快一点。
1: 为什么要快一点啊？我们今天下午特意安排时间，就是为你们服务的。
3: 是这样的，我们政委啊，刚才出去了，一定去找首长告我的状去了。 我得跟过去，不然的话我可就完了。怎么了？
1: 没什么，那您要有事您先去忙。
3: 真的假的？现在就可以走啊？哎呦，我还以为今天要三堂会审呢，包括我的祖宗三代，我小时候什么偷过地瓜、拔过萝卜的这些事情，都要一向你们交代。那太好了，没事儿，那我就走了。
1: 好，哎，对不起，大队长，我还有两句话要嘱咐您。
3: 您问，不过最好快一点。
1: 既然您现在已经是我的一对一支援对象，那以后您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过不去的坎儿，随时来找我聊聊。
3: 就像是得了感冒，去看医生一样。
1: 对，说的对。
3: 好的，100%没有问题。哎，对了，上一次您对我的医学测试有没有问题啊？
1: 您要是有问题，咱们今天谈话还能这么轻松啊？
3: 真的没问题啊？
1: 没有。
3: 包括。
1: 精神方面也没有问题。精神，你是大队长，你精神方面有问题还了得啊！这是第一句话，还有一句题外话。哎，五一节快要到了，你们放不放假呀？笑什么？
3: 没想到今天见到你们二位能这么轻松。我原来呀，说实话是不敢到这儿来。早知道这么轻松，我就不害怕来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也是题外话。
1: 你们问我们五一放不放假，
3: 干什么？我这还不是为了他们，我们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不休息，我们也放不了假。哦，我想着这些姑娘们，说不定早就跟男朋友约好了，五一小长假上哪玩玩去呢？这个其实可以灵活安排，毕竟试飞大队不是每个同志每时每刻都需要你们支援的。试飞大队肯定是不放假了，你们尽管放你们的假，我们做我们的事情，咱们彼此心照不宣，不说出去，怎么样？
1: 可以吗？
0: 让我想想。哼，好吧。
3: 那就谢谢刘主任。

0: 谢谢夏医生啊，
1: 谢谢大队长，
0: 再见，
2: 再见。
0: 好，
1: 下一位，
2: 主任，下一位是于涛。
3: 好的，你去忙你的吧，我跟他唠唠家常。
1: 你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消除他的心理隐患？
3: 中医疗法，辨证施治吗？
4: 报告，
3: 请进。
4: 刘主任，试飞员于涛向您报道。
3: 于涛啊，请坐。
0: 哎，夏医生。
1: 那你们先聊，我先去。
3: 哎呀，于涛，你不该叫我主任，你应该叫我阿姨。
0: 阿姨？
3: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啊，您。
3: 我几乎认识你们家所有的人，你爷爷、你爸爸还有你妈妈，就是跟你不太熟。
0: 是吗？那您跟我说说。
3: 我一当兵就是海军，那会儿你爷爷已经是101团的团长了，是我们的保障对象。你父亲跟我是同龄人，也是我们的保障对象。还有你妈妈，跟我住在一个宿舍。
0: 我怎么从来没听我妈提过呀？
3: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要是有个孩子，会总跟他念叨年轻时候那些事儿吗？
0: 啊，也对啊。
3: 我叫你来就想认识一下。以后你有什么身体上不舒服或者是心理上的问题，随时来找我。
0: 嗯，
3: 你的医学测试报告我看了，
0: 没什么问题吧？
3: 有一点。
0: 不会吧？您可别吓我啊。
3: 你别紧张，我说有一点就是想提醒你。哎呀，在你心里你好像特别担心你妈妈，是不是？从小到大你心里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爷爷，一个就是你妈妈。你爷爷是个内心强大的人，你很敬佩他，不用替他担心。你妈妈就不一样了，你常常担心他会扛不住，对不对？
0: 是的。
3: 雨涛啊，你妈妈只是表面上柔弱，实际上很坚强，起码比我坚强。
0: 比您还坚强？
3: 怎么，我说这话惊着你了？要不然怎么说呢？最不了解自己妈妈的人，往往就是最疼妈妈的人。你看，在你这儿又是一个例子。
0: 像我妈妈这样，我刚一出生，我爸就没了。真不知道这些年，他是怎么扛过来的，能够坚持到现在。但其实我心里清楚，因为我。

0: 大地现在是铁了心了，他会在任何一次的试飞中利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那一撞。
1: 我们入营时期待的时刻终于到了，
2: 为了获得成功，我愿意付上一切代价。
3: 他们这里基本没有休息，就算是铁人也会累垮的。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五一长假我们试飞大队放假。
5: 心里头美的是冷的冷的冷的，
6: 请看《海天雄鹰》第23集。

0: 但其实我心里清楚，因为我，他必须要坚强，所以他才会坚持这么坚强。我可不同意你的说法啊。这个世界上啊，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算知道自己应该坚强，都坚强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就像你妈妈那样，就是世界上最坚强的那一类人。
1: 最坚强的人。 那这和我的感觉可不太一样。我记得小时候，我看见我妈妈在切菜，不小心把自己的手弄伤了，她都会一个人偷偷的躲起来过。就算现在她已经老了，我还觉得她就是个小姑娘呢。您刚才说她坚强。
0: 阿姨，您能告诉我，那到底什么样的女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我认为吧，那些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直都很坚强的女人，就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就比方说像你妈妈那样，表面上看起来很柔弱，实际上却在你爸爸牺牲以后，一个人扛下了一切，把你养大，在没有丈夫的家庭里，跟没有婆婆的公公相处，几十年来。 没有人说过她一句不好，就连你爷爷那么严厉的首长都说你妈妈是一个内心强大、自尊的女人。还有，她好像没费什么功夫就把你培养的那么优秀，你敢说她不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比她更坚强、更优秀的人？你说一个出来让我听听。喂。 好的，我知道了。好，首长一会儿要跟我通话，你先去忙你的吧。
1: 是。
0: 哎，等等，以后你有什么事就来找我，没什么事也可以过来坐坐。我岁数大了，喜欢和你们年轻人聊聊天。
1: 好，阿姨，那我能把您今天对我说的话告诉我吗？

0: 我说个笑话，你可别当真啊！万一我跟你妈妈年轻的时候是情敌呢？再见，
1: 阿姨，再见。少用油，多用感。哎，对，对对对，要考虑到这个速度。稳住，稳住！
2: 哎，老康，
1: 哎，
2: 打你好几个电话没接，心理支援那边到你了。
1: 啊，好，马上，
2: 赶紧的，赶紧的。
1: 哎，好。哎哎，没问题，控制快，哎，控制速度，
2: 哎，
1: 对，速度。
2: 哎呦，我说怎么回事啊？
1: 好，别
2: 一直打电话催呢，赶紧的。
1: 好，
2: 磨磨唧唧的。
3: 哎，一直往前走啊。
1: 雨桐，
4: 能不能先敲个门啊？
5: 你怎么了？他问什么了？
4: 没什么，唠唠家常。你有事吗？
5: 啊，有。大队长和政委发生争执，政委已经去总指挥部了。
4: 为什么？
5: 要是飞行高速着舰，大队长可能第一个试飞。
4: 在军工单位，还有人体所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
5: 对。
4: 我懂了，即便是有了正式结论，还是要人第一个飞。
5: 他以为是他。
4: 建林，我们入营时期待的时刻终于到了，牺牲的时刻到了，可为什么一定是他？
5: 因为他是大队长，他是第一试飞员。
4: 我也是并列第一试飞员。我去找谢振宇，你去联络别人，咱们一起写信给总指挥，要求首长履行承诺，在这么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开始前重新进行对内对抗，重新排序。你这什么眼神啊？
5: 咱们就不说总指挥答不答应，就算总指挥答应了，你能打败大队长吗？
4: 我和他六四开，他六我四，但机会总是有的，而且还有谢振宇呢，他熟悉钥匙飞行，就凭这一点他们俩就是五五开。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跟他一起承担风险和牺牲，不然我们来干什么来了？而且除了这个办法，还有其他办法能够阻止他吗？我现在就去找谢振宇了。
6: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就是开心呐！我嘴里头笑的是呦呦呵呦，我心里头美的是啷个哩个啷，我美美的就。你
1: 不好意思，刘医生，你跳的真好。
6: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你不是催我来的吗？
6: 我没有啊，我今天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下班了。
1: 啊？哎呦，不好意思，我是第二志愿士，不好意思，刘医生。
6: 站住！
1: 啊？怎么了？
6: 交错门不知道道歉呀？
1: 哦，对不起。
6: 然后呢？
1: 然后。
6: 有女朋友吗？
1: 没有。
6: 为什么没有？
1: 没有时间。
6: 那我四肢不协调，五音不全，都被你发现了，这让我以后怎么找男朋友啊？
1: 刘医生，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告诉任何人。
6: 那谁信呀？我现在要谈一场恋爱，二缺一，你要加入吗？
1: 我呀？真的假的？
6: 不愿意啊。
7: 康医生来了吗？康医生，
1: 叫我了，我先走了。
6: 我，
1: 刘医生，晚上8点，操场见，不见不散，等我啊。
7: 康医生，
1: 到。

0: 我们一起向他提出我们的请求，他要是不同意，就动员全队给一总指挥写一封联名信。对，得双管齐下，这信现在就得写。接下来就是组织全队对药事飞行进行科目训练。好，我马上第一全大队进行药事飞行的技术学习，同时展开着舰式的技术攻关。
1: 剩下就是最难的一点。
0: 如果一总指挥真的同意了我们的请求，组织了一场队内对抗赛，你有把握赢得了他吗？这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谈的。监林也问我了，能打赢他吗？我没信心。你呢？
1: 我也没信心。
0: 那既然这样，你干嘛又要跟他重新进行一次空中对决啊？
1: 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跟他的差距在哪儿呢？但你放心，我和你是一条阵线上。
2: 这就是我们的沙盘室，看看。夏医生。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你的办公室，直奔主题的简单聊一聊。这个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不太适合我。今天确实不用那么正式，你就当它是游戏，尝试一下。必须得玩吗？哦，怎么玩？
2: 你可以先感受一下这个沙盘，用手感受一下沙子。什么感觉？
1: 就是沙子的感觉。
2: 这个架子上有很多沙具，你可以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放在沙盘上。不用想那么多，喜欢哪个就拿哪个。

好了，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沙盘，闭上眼睛，好好感受一下这个画面。

0: 我看到你第一个拿起了这架飞机。
1: 我是个飞行员，这很正常吧？
0: 但你把飞机放在了最前面。
1: 因为我想成为首飞。
0: 首飞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为了获得成功，我愿意付上一切代价。
0: 这个架子上有很多的小房子，你为什么选择这一个呀？
1: 因为它像我小时候的家。
0: 我还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山包，小山包前面有一束花，后面有一个小男孩。为什么会把这个小孩放在山包的后面？他孤孤单单地坐在这儿，他是在哭吗？还是在躲？
2: 小医生，你不用过分解读我所选择的这些东西，这些不过就是我儿时的一些记忆碎片。我觉得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儿吧。
0: 谢振宇同志，我是一名医生，一个倾听者，我更是你的战友，一个你绝对可以信任的人。我希望能够帮到你的首飞，哪怕我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前提是你必须要向我敞开心扉。

我出生的地方门口有条河，小的时候爸爸会陪我在河边读书，我们家的房子不大，但是让妈妈收拾得很温馨。没想到的是，他们在我还没长大就先后离开了我，他们被埋葬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 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只要想他们了，我就会跑到墓地，一坐就坐到晚上。后来，我就故作坚强的慢慢长大了。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会不思念父母的拥抱。 直到我成为战斗机飞行员，在我坐入飞机座舱的那一天起，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和飞机合二为一了。

0: 其实父母一直都在，他们的爱也不会消失，都在你心里。马上就要首飞了，你觉得父母会对你说什么？
1: 踏踏实实的干，不要有任何牵挂。
0: 那你呢？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1: 放心，我一定平安回来。

0: 老谢，干嘛呢？
1: 厕所呢？
0: 快出来，非得说个事儿。
1: 我先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于涛商量好了，这一次无论如何要争得第一试飞员的位置，要么是他，要么是我，绝不能再是秦大队长。
2: 不是你大晚上穿这身干什么？
0: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少看这个，马上就要飞了，多晦气啊！
1: 这是人家拿命换来的经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别那么脆弱，
0: 万一有万一呢？
1: 那就借你吉言，如果只有万分之一失败的概率，那我就有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成功的概率。哎，你跟我说什么事儿？
0: 没事儿，
1: 不，你刚才不是说有事儿吗？
0: 就这个事儿。
1: 神经兮兮的。

0: 太好了，嗯，好消息，航母试航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给我站好了。为了一件事情，两个人意见不统，一把部队扔下来就跑到我这儿来，
1: 不能打电话吗？
0: 电话里也可以说得清楚啊。
1: 首长，情况已经报告了，您得阻止秦大帝不能让他在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进行那一撞。
0: 你有什么事？
2: 首长，我是来解释的，没有这回事儿。就算是要进行要事飞行高速着舰，一定会在首长批准的情况下进行。但是我反对有的同志动不动就跑到首长这儿来打小报告，以后我还怎么工作？
0: 行，我都听明白了。不要说了，
2: 不要说了。秦大帝，看来今天晚上我得表个态啊。这样，
0: 军工单位和人体所。
2: 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我不允许你和任何人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的试验。就这样，回去吧。首长，我有意见。
0: 有意见我也不听了，快回去吧。啊，太晚了。
2: 首长，在没有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我们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不会进行正式的试验，顶多做一些火力侦察。
0: 哎哎哎，你给我打住！
2: 你别跟我打马虎眼，没有我的命令，正式的不行，火力侦察也不行，快回去吧，我得睡觉了，都这么晚了，我是铁人吗？是。首长都下逐客令了，还不走啊？行，我明白了，我不走，你不走是吧？好，那我先走。

0: 秦大帝都走了，你还干什么？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正式的不行，火力侦察也不行，你还想怎么样呢？
1: 首长，我就是担心，大帝现在是铁了心了，我认为他会在任何一次的试飞中利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那一撞。
0: 你这个陶博士，那你说怎么办？我撤了他的职，还是从现在起就禁止他进行任何试飞？
1: 最好明令禁止他飞。

0: 给我接刘敏杰主任。
1: 好的，
2: 首长，
3: 这眼看天快亮了，刘主任不休息啊？
0: 我们都老了，没那么多瞌睡。接，刘主任。
4: 喂。首长好。
0: 抱歉啊，这么早给你打电话。我说嘛，这时候你应该醒了啊！昨天的事儿我也给你道个歉，我说给你打电话，可是事儿太多，忙忘了。是这样，我想问问你们的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你对是非大队目前的工作，啊，有什么建议？
4: 首长，我是有个建议。
0: 什么建议？
4: 借着这次五一，多给他们放几天假吧。
0: 为什么？兵法上讲，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说说你的理由。
4: 第一个理由，秦大帝同志作为大队长，他需要休息。第二，医学支援分队已经开始对试飞员进行医学咨询和支援，给他们放个假，
5: 也是让我们的工作在他们身上看到积极的影响。首长刚才说了，要一鼓作气。
4: 我也有一句古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您不能总是鞭打快牛啊。
5: 他们这里基本没有休息，就算是铁人也会累垮的。
0: 好吧，我想想。谢谢你们的工作，再见。思勇，这个刘主任建议你们试飞大队

0: 我估计够呛，大帝不会同意的。他现在就像一架已经起飞，瞄准了着舰中心点的舰载机，眼看着呼啸着撞下来。您这时候让他停，
1: 那你这个政委是干什么的？
0: 我不是让你当他的刹车片和马缰绳吗？
2: 刹车片和马缰绳，我一直在做，
0: 可我担心我这回拦不住他，一不留神他起飞了，那不管三七二十一撞下来了，怎么办？

0: 有些事情大帝是对的，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儿等着军工单位还有人体所拿出一个能够保证绝对安全的结论来，那他们的压力太大了，责任也太大，拿出结论的时间会长得没完没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一定要等吗？大帝还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即便拿出了结论，就能够保证绝对的安全吗？总得有人第一个飞。
1: 可是
0: 什么？我已经阻止他这么干了。明知吉凶未卜，还要进行那一撞，那不是蛮干吗？我常讲两句话，今天我把它颠倒过来。第一是科学精神，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第二才是指证朝夕。你回去告诉他，如果没有我的命令，他敢打着火力侦察的名义进行那一撞，我就撤了他的职。早上给张天一司令打一个电话，让他帮我把住这个关。他要是敢和秦大帝一起合起伙来蒙我，我就修理他。
2: 是。
0: 还有，刘主任的建议怎么办？你觉得五一应该放假吗？
1: 我同意，五一给大家放假，但是我不知道谁能说服大帝同意。就算他同意给大家放假，但是他不会给自己放假的。
0: 呀，你回去先把五一放假的事儿跟他说，到时候我给他讲个故事听。
1: 首长，您又有什么故事？到时候我能一起听你吗？哎
0: 呀，跟你没关系，你掺和什么呢？
1: 首长，您又偏心眼，大帝就是比我好，您不也把我派到是非大队了吗？我现在的压力和责任一点不比他小。
0: 好，好，好，回头我也讲给你听。快回去吧，天都快亮了。
1: 是。首长，那您早点休息。
0: 好。

0: 陶子勇把五一放假的事儿跟你讲了吧？
1: 讲了，首长。不过，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报告首长，现在是非大队啊，士气正旺，不能放假。
0: 咱先不说放假的事儿，我问你，你真的认为除了钥匙飞行、高速着舰，就没有其他的出路了？还有，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用钥匙飞行技术准确着舰的？有资料吗？书籍，或者是视频都可以，或者有什么人跟你说过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成功？
1: 没有，
0: 没有，你敢下这样大的决心？你不怕出事儿吗？
1: 首长，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在试飞失败当中悟出来的，也算是试飞成果。不过不是我悟出来的，而是于涛和谢振宇。
0: 那又怎么样？
1: 他们俩还各自搞出了一套着舰程序，其核心内容就是钥匙飞行、高速着舰。您本身是行家，知道没有速度就飞不出一条直线，也就没有办法用灯用电。
0: 攻角的问题怎么解决？谢振宇和于涛的着舰程序我看了，就那么一点时间，飞机从 Q 高度飞下来，又要用灯，又要用点，又要加油门，还要在运动中保持攻角。飞行员就那么一个脑袋瓜子，会不会手忙脚乱？对了，还有风，你想起了加油门忘了动杆，动了杆又忘了加油门，忽然发现攻角不对，大了小了，飞机砰的一声砸到舰上，怎么办？别说谢振宇和于涛，就是你秦大帝，你敢打保票不会瞬间出差错吗？你出了差错，
2: 是非大队交给谁？交给我吗？
1: 首长，我刚才报告过，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不确

0: 确定性，所以我才想下决心试一下。我请教过于兆年老前辈，也请教过吴惊天。吴惊天说他以前曾经练习过钥匙飞行高速捉舰，只是后来海军的航母计划取消了，他就没有完成。但是他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我所说的火力侦察是真的火力侦察，攻角的问题，谢振宇和于涛他们大致已经算出来了。于兆年老团长还有吴惊天，他们也把他们各自的数据啊也都给了我。 同时，他们还给了我一个提醒，那就是在进行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油门不动，用杆来控制攻角。我在进行火力侦察的时候，一点一点的加力，仔细用杆控制好攻角。当我认为能够安全着舰的那一刻，我再进行一重。如果不行的话，我会瞬间把飞机拉起来。首长，我只是想试试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我也不想这么一撞就把我自己给挂掉。
1: 如果你的想法是对的，对我有说服力。 就算别人反对，我也会支持。但是你现在并没有说服我，比如你刚才说的攻角的问题，啊，上次你跟我说完了之后，这件事儿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打转着。你刚才还说谢振宇、于涛、于兆年老英雄，还有吴惊天，都给你提供了攻角的大概区间。飞机高速着舰的过程中，这个区间到底是多少？ 是 W 还是 M 还是中间的什么值？风对这个值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你心里并没有它。我认为它应该是一种瞬间取角。你刚才说要去火力侦察，
0: 飞机高速着舰时间那么短，
1: 万一取角不对，你还来不及想，飞机就着地了，你任何反应都来不及做。
0: 为了这件事，我昨天晚上死活睡不着啊，瞒着我那老伴儿，半夜爬起来喝了口醋。
2: 首长现在不喝酒，改喝醋了。<笑>
0: 你笑话我？我那老伴儿你还不知道？
2: 那厉害！前两年总是跟我叨叨，哎，这个年纪了得注意身体了，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了。不但把烟给我戒了。 把酒还要给我戒了，我就是因为找不到喝的，才喝了口醋。你以为那醋就那么好喝吗？
1: 对不起，首长，我们回到正题吧。
0: 我说的就是正题呀。我睡不着觉，我忽然想起来了。钥匙飞行技术高速着舰是为了成功挂锁，一旦挂锁不成，要借助这个力，迅速的实现逃逸付费，这是一回事儿，
1: 不是。
0: 那在你的脑子里，啊，挂锁是挂锁，逃逸付费是逃逸付费，是两回事，是吗？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回事。你挂锁不成，就要逃逸付费，不然飞机就要掉到海里。这两件事情哪一件更重要？一想到这儿，连我自己都惊呆了。居然是挂锁不成，逃逸付费更重要。
2: 首长，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钥匙飞行着舰技术，我们不要扯得太远。
0: 我没有扯远，你想啊。
3: 钥匙飞行高速着舰是为了准确着舰，准确着舰是为了成功挂锁，以及一旦挂锁不成，实现逃逸付费。所以说，逃逸付费是最重要的。哎呀，我过去为什么没有想到？包括谢振宇、于涛，还有吴惊天，还有于兆年老前辈都没有想到。
0: 连这个都想不到，你还当什么大队长，啊？
3: 首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有理由立即转入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试验试飞当中去了。
1: 为什么？
3: 因为减速降落着舰，我们着舰点不好控制；二一个，一旦挂锁失败，因为航母上跑道太短，再想转入逃逸付费，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1: 咱们先不说这件事情，说点别的事。
3: 哦，对了，我听陶思勇说。
0: 首长要给我讲一个故事，
1: 是要讲个故事，
0: 是打仗的故事吗？<笑>对，和打仗有关。还是那年打仗，我跟随某红军师一路势如破竹，杀到了敌人的侧后。当时的事态是，只要我们渡过了一条河，抄了敌人主要防御兵团的后路，不是整个战役，从全局讲。 战争就可以胜利结束，
3: 一仗就能决定全局的胜负，
0: 正是。但是这条河又深又宽，水流湍急，天已经黑下来。 师长命令前卫

0: 团的一个营，以强攻的方式突破了这条河，从河东到了河西。这时候上级的命令来了，说我们师的行动惊动了敌人，不马上停下来，敌人的主力就有可能在我们还没有形成合围时全线溃逃，那样的话我军对敌人大兵团的围歼战有可能打成击溃战，算不上大胜。接到命令后，师长非常着急，上级的命令要执行，但是河对岸有敌人两个团，我们只有一个营，如果敌人迅速反扑，这个营有可能全军覆没，怎么办？这个师在红军时期就是常胜之师，要是让敌人吃掉了一个整营，那简直是奇耻大辱。这时候有人建议，为了安全起见，可以把这个营从河西撤回。
1: 对，我觉得撤回来是对的，
0: 但是这个营在当天渡河的时候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好不容易才占领了河西的一块阵地，如果丢了这块阵地，明天敌人沿河重兵封锁，我们再想渡河肯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一旦上级命令我们迅速渡河，堵住敌人大兵团的退路，谁也不敢保证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大弟，这个时候你替这位师长想一想该怎么办。两难之间，师长突然接到了一位来自北方的老首长的电话。这个老首长啊，自己上不了前线打仗，还天天盯着前方的战事。师长向他报告了情况，他没有给师长任何指示，只是提出了一个建议。
1: 什么建议？
0: 他说啊，你先不要急着做决定，你先找个地方抽个烟，让自己的脑袋瓜子冷静下来，然后再决定。这师长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这个老首长给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但是他还是执行了。他一个人走到了河边，坐了下来，抽了一根烟。就这一根烟的功夫，他的脑子冷静下来了，思路也打开了。
1: 这个师长做了什么决定？
0: 他不但没有把河西的这个营撤回来，反而决定把另外一个营送过去。为了掩护这次行动，他命令所有的炮兵向西南一个起掩护作用的作战方向猛轰，同时命令一支部队向这个方向展开佯攻，让敌人以为我军正朝着这个方向展开进攻。
1: 敌人上当了？
0: 上当了。他们不但没有在当天夜里对我军进入河西的这个营展开决定性的反击，反而把主要兵力转移到我军这个虚假的进攻方向。第二天凌晨，总攻的命令下达了，这两个营迅速地占领了制高点，死死地扼住敌人大兵团的退路。我军大部队随即过河，把敌人的退路堵得水泄不通，敌战线迅速溃败。战役在当天下午就结束了，我军大胜。这个师因为此次胜利受到了中央军委最高级别的表彰。大弟，遇到任何事情，你作为一个大队长，要让自己的脑袋冷静下来。师飞大队从成立到今天只放了三天的假，也许我给你们的压力太大了。这些天我一直想起这位老首长的话，我自己也没有做到抽根烟让自己的脑袋瓜子冷静下来。
1: 但是您喝醋了。
0: 从明天开始，师飞大队放假七天，你们全都放松下来。这次试验试飞任务就是一场战斗，我们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要集中精力争取一举攻下。
1: 是，
2: 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
3: 一二
4: 三
3: 四五六
4: 七八
2: 九，
5: 跟我
2: 上去，立正。大队长同志，是非大队集合完毕，应到十九人，实到十九人，请指示。
3: 如令。
2: 是。上去。
1: 讲一下，请稍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经首长批准，这个五一长假，我们是非大队放假。

0: 安静了，宣布一下，明天是星期一，假期从星期一早上8点开始，到星期天下午5点结束，假期中有什么计划，今天晚上8点之前报到我和政委这儿来，解散。
1: 大弟，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3年了，因为工作，因为小易，你都没有回去看望过老人家。你这心里，哎，一定是……
2: 别说了，我这个儿子，说实话，有跟没有没啥两样。
1: 哎，我有个提议，既然小易已经回家了。 而且情况也比较稳定，你干脆就利用这几天假期回趟老家看看父母，啊，是该回去看看了。这么多年了，只有我娘一个人在照顾我父亲。我虽然有个妹妹，但是嫁到县城了，这么多年也是辛苦她跟我妹夫了。那我马上帮您订机票。
2: 越快越好。哎，
1: 别急呀，还没定下来呢。哎呀，就这么定了。哦，对了，还有件事，这几天你正好也考虑一下。谢俊宇和于涛又找我了，提议放完假回来以后进行第二次队内竞赛，重排是非顺序。
2: 你告诉他俩这件事儿，等放假回来再说。
1: 也行，那我走了。

0: 你这又作什么妖呢？怎么啦？
1: 我有一朋友，他要多可爱有多可爱，要多漂亮有多漂亮，要多善良有多善良，要多温婉有多温婉。但是他现在特别难受，求方法，你教教我，我安慰安慰他。
0: 你得告诉我他因为什么心情不好，不然我怎么帮你？
1: 失恋了呗，被人甩了呗。
0: 是我呢？不用安慰啊，我好得很。哎呦，
1: 我，
0: 你谈恋爱了？
1: 没谈，就是人家约我，我就去了。结果我等了一小时，人放我鸽子，我人生中第一次被人放鸽子。
0: 谁约你啊？
1: 还能有谁？看人成呗。
0: 柳妮娜，你来这是干什么？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跟飞行员谈恋爱，影响他们的情绪，

0: 那个舰载机飞着舰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1: 我们俩必须在七天之内学会钥匙飞行。
2: 他们着舰的时候用的弓脚是多少？
0: 好像是 L 度。
3: 要求只有一个，从上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4: 他现在是在寻找最正确的着舰方式。
5: 万一角度很小，拉不起来怎么办？
6: 请看《海天雄鹰》第24集。
7: 旧社会的琼崖，很多女性没有名字，更谈不上出路。绝境中的反抗是宁死不从，以命相搏；沉默中的爆发是借公开信向旧制度宣战；最彻底的蜕变是他们扛起长枪走进硝烟。纱帽岭的枪声打出了这支女子革命武装的威名。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南海之滨，孤岛天涯。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版图上，海南岛是一片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沃土。而在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中，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篇章，属于一群女性。这座被命名为琼花的雕像，

凝结着100多位年轻女性的青春与热血。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成建制的女性革命武装——红色娘子军，她们的名字早已镌刻进国家的记忆。成为英雄之前，她们只是被困在灶台与田埂。

0: 长期的劳作让他们异常坚韧，但封建枷锁又让他们毫无地位，甚至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做主。当革命的惊雷划破夜空，这群被压迫到极致的女性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放下锄头，扛起长枪。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路？一群连字都不识的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完成从认命到抗命的时代觉醒？改变是从有人敢于站出来说不开始的。在当时琼东的一个村子里，有七位女性因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用绳子绑在一起集体跳河。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方式，用自己的命去对抗那个不让他们做主的旧时代。但个人的抗争终究是绝望的。直到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潮传入琼崖，觉醒才从绝望中破土而出。1924年，一位叫冯素娥的女学生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1: 有一个姓杨的富家子弟看到冯素娥呢，动了心，那么回家动告诉他的父母，他喜欢这个女孩，要父母说一下。那么当时呢，收了几百个大洋呢，上门说这桩婚事。他的父母呢，啊，冯素娥的父女看见那叫礼金的丰厚啊，答应了。
0: 这位还在读书的女学生，听到消息后断然拒绝。她受过教育，不愿屈从于旧式婚约。在劝说家人无果后，她没有沉默，而是选择公开抗争。他写信给在外读书的叔父，给县政府，给穷籍学子，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声援迫使父母解除婚约，但一次次尝试都石沉大海。
1: 最后呢，没办法了啊，那么他就马上呢，那个把他寄给了当时的《进步刊物》琼崖评论发表。发表了以后呢，引起了整个的海南的轰动，很多进步青年啊，都纷纷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呢，支持冯素娥的汉婚斗争，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他的父母呢，最终呢，撤销了这门婚事。
0: 冯素娥的抗争，让更多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原来女人可以把个人的婚事变成公开的抗争，也可以对包办婚姻说不。但个体的反抗终究是单薄的，要让星星之火燎原，需要组织，需要教育，需要让更多人拥有觉醒的能力。大革命的浪潮中，上级党组织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来到海南岛，在海口和部分县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在海口成立。很快，妇女夜校在琼崖各地陆续开办。在这里，他们第一次认字，第一次读书，第一次明白不读书不认字苦一世的道理。
1: 琼崖早期的革命者呢，都非常重视呢对妇女的教育，发动妇女呢对革命斗争当中呢的作用，所以呢写文章进行宣传。在大革命的高潮，也就是1926年以后呢，我们共产党呢就是啊，在琼东乐湖这些地方呢办了大量的妇女夜校。当时的妇女读书呢非常热烈，就晚上上学，白天呢跟家庭一起参加劳动了。

0: 当时很多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名字。在旧社会的匈牙，女人只有一个依附于男人和家庭的模糊称呼，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更谈不上为自己争取什么。改变往往就从拥有一个名字开始。
1: 当时的匈牙妇女啊，普遍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比如说匈牙第一任特委书记梁山吉，他的妻子也是没有名字的，他的妻子叫做詹马嫂。为什么要詹马嫂？因为他妻子从詹马村嫁过来的。梁山吉参加革命以后就给妻子取个名字，哎，为什么取名叫林依人呢？主要是依人这个名字比较好写，另外一点意味着他有自己的名字了，妇女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依人，一个人。当革命者用依人为妻子命名，传递的是一种信念。妇女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妻子、母亲。这个名字如同一粒种子，埋进一个普通农妇的心里。而冯素娥的抗争又把这颗种子带到了更多人的面前。他们的事迹让那些还在沉默中忍受的农村女子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处境。
2: 受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地认为女子不如男子。另外呢，就是对于妇女的角色定位有着这个成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外在的这种压力。当时的匈牙地方党组织，他们看到了匈牙妇女的这样一种特殊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为妇女提供参加革命的机会。
0: 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触动、被唤醒，个体的溪流便汇成了集体的洪流。那些深受先驱故事激励的青年女性，不再满足于沉默的忍受，而是决心挣脱枷锁，投身到更广阔的斗争中去。在琼海市夹击镇东风路的路口，有一座雕像。当年落成时，40多位女子军老战士曾在这里与自己的青春对望。1985年8月1日，这座雕像落成揭幕。那一天，台下坐着的有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战士，也有自发前来的普通市民，还有一群孩子来了，他们在雕像前唱歌跳舞。硝烟散尽，枪声远去，当年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笑声。但孩子们不知道的是，50多年前有一群比这些孩子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1930年，匈牙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红军扩大武装，党组织在各苏区广泛宣传，号召妇女参加革命。1931年3月，中共匈牙特委批准成立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却成为匈牙妇女武装的起点。消息传开，妇女纷纷要求扛枪杀敌。匈牙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在当年的红军序列里，特务代表的是警卫、机要等最核心的特殊任务，能以特务连命名，足见这支女兵队伍在党组织眼中的分量。
2: 当时这个妇女参加革命啊，受到家庭的限制因素很大，一些妇女呢是已婚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家人不同意，

0: 得逃出来参加。
1: 女子军特务连的入选条件很严格，光是年龄、出身、推荐这几道门槛就挡住了不少人。可布告发出后短短一个月，还是有700多名妇女赶来报名。史书记录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历程，却很难详尽写下每一个普通农妇在走向战场前经历的命运转折。为此，琼海本地学者庞启江开始寻访红色娘子军老战士，记录下那些未被史册详细记载的烽火岁月。潘先英就是其中一位。
2: 潘先英原来订婚当同阳区了，所以他就到那边当同阳区的那个家庭，跟他的行嫂在一起过着共同命运的那个生活。行嫂更特殊，因为她的老公被打死以后，家庭给她一个木头夫人，叫她跟着生活。这种情况之下，看到了那苏区那边有女人也可以当兵，这个号召以后，心里落了开花。她就不管如何，两个人就冲出村庄。
1: 旧社会的陋习像无形的枷锁，在那里女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但投奔革命这条路让潘先英和唐嫂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可以为自己做一回主。他们步行10多里山路赶到乐会县报名，那时他还不到15岁，按条件根本不符合。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留住了潘先英最真实的倔强。2007年，庞启江专程去探访年过九旬的他，他们聊着家常，留下了潘先英亲口讲述的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
2: 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
3: 我家好什么怕家不老，
2: 怕什么？这都打的时候都忘记了怕了。
3: 那不然苦哪家苦？
2: 他也这种我要出去了，
3: 那苦哪家苦？
2: 他还当我要还这样子？
3: 别提我在那没在家苦。
2: 他一死的话，一过一会子弹死了就完了，怕什么？
3: 我家地了，
2: 那怕什么死？
3: 我家地不老，
2: 我不怕。
3: 梦那不好，丢成家，
2: 梦丢更不好，心要定，
3: 就这个定。
1: 1931年4月下旬，这些被批准入伍的女青年手持县苏维埃政府签发的入伍通知书，来到乐会县第4区的赤赤乡集中训练。1931年5月1日，在琼海乐会县，中国工农红军2独立师3团女子军特务连正式宣告成立。全连指战员编制共100人，他们剪短头发，头戴红五星8角帽，身穿蓝色粗布衣裤，腰间系着子弹带，肩上扛着长枪，挎着椰壳水壶，臂章上缝着女子军3个字。

0: 第一次列队，脚步参差不齐。第一次瞄准，手在微微发抖。但没有人退缩，他们知道，这杆枪扛起的是他们全部的希望。1931年6月，刚成立一个多月的女子军特务连接到了第一个作战任务，配合红三团一营在沙帽岭伏击国民党民团。这些团兵平日里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百姓敢怒不敢言。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开始战术佯动。在红三团团长王天俊的带领下，他们朝万宁县方向开拔，一路上唱歌吹号，做出大军远征的样子。到达万宁县四区后，队伍消失在密林中。当天夜里，趁着夜色，红军和赤卫队又悄悄返回苏区，埋伏在沙帽岭的山林里，而女子军被留在了明处。民团头目陈桂苑以为有机可乘，27日一早带着几百名团丁分两路向苏区扑来。
1: 我们呢是派这个娘子军呢作为埋伏阻击他的进攻，他以为你没有多少战斗力嘛，肯定要打下来，所以喊了，所以抓到一个就是谁的人去拿回家去做老婆，就这样那个士兵积极性就高。
0: 这句话一字一句刺进女子军每个人的耳朵里，敌人根本瞧不起这支女兵队伍，在他们眼里，这些女性不过是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但正是这种轻视，让他们迎来了第一次反击的机会。女子军奉命佯装败退，边打边撤，敌人以为得手，拼命追赶，一路追进了红三团的伏击圈。军号吹响，枪声四起，敌军这才知道中了计，却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陈桂苑等几个头目被活捉，女子军无一伤亡。
1: 第二天就开大会啊，审判这个陈桂苑，陈桂苑是跟王天俊的同学来的，他以为可以说说情啊，王天俊这是不可能的，饶我一命，我会投奔李红军，跟你一起打仗。王天俊呢，死你那条心吧，下辈子的事啊。
0: 沙帽岭的枪声刚落，胜利的消息就传遍了苏区。在欢呼的人群中，有一位叫王运梅的女战士，和姐妹们一起扛枪上阵，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多年以后，她的外孙女马世菊还能清晰地记起外婆讲述那些战场上的细节。
2: 我外婆她说，打胜仗了以后，王文礼师长把他们召集中起来，就是还表彰大会，很高兴很开心的，很多的群众也来围观，也来庆祝。那时候呢，他们那红三娘子军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候起就传扬过地。
0: 这支成立才一个多月的女兵队伍，用一场胜仗证明了自己。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等待被解放的人，而是主动争取解放的人，也是即将去解放更多女性的人。沙帽岭一战让女子军打出了名声，而接下来的文氏炮楼攻坚战则是一场更为严峻的立威之战。文氏俗名牛氏庙，地处中原镇至乐会四区腹地的交通咽喉上，是乐会县敌军的重

0: 要据点，驻有一个民团中队。
1: 国民党民团中队，中队长是彭绍天。当时住在文初后楼的呢，那个黄丁呢，大概有三十几、四十几，这样吧，啊，他非常嚣张，啊，一个呢是，啊，他认为呢，他是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的军官，啊，在军事上有一套，是吧？啊，他的装备也比较好，非常嚣张，就这样判出这个黄林嘛，等那些凉兵们来。你们自己把下面抓起来，那个连长黄崇光啊，你要在附近。
0: 敌人又一次因为他们的性别而轻视他们，这一次他们要让敌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当时部队没有大炮，弹药也不多，要拔除戒备森严的炮楼难度很大。团长王天俊查看地形后，决定用火攻，挖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点燃。第二天夜里，红军开始挖地道。与此同时，女子军撒了稻草人，插在阵地前沿。敌人模模糊糊看到人影，以为红军要进攻，慌忙开枪。
2: 兵的稻草人已经插满炮楼的周围，已经消耗了他们大量的子弹，就用那个鞭炮碰铁桶，你碰鞭炮，我外婆说我们哪里有那么多子弹呢、啊？就是用鞭炮碰铁桶，你炮这里碰一个，东边碰一个，西边又碰一个，南边碰一个，北边又碰一个，就是这样喷颤那个注意力，消耗他们的子弹。
0: 红军一边喊话，一边继续挖地道。当地道挖过铁丝网后，敌人发现了，开始集中火力扫射。女子军也用火力还击，掩护挖地道的队伍。连着挖了四天四夜，终于挖到了炮楼底下。此时总攻命令下达，红军通过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撒上辣椒，浇上煤油，一把点燃，
2: 抄得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要烧了，不要烧了，我们投降。那时候他们就投降了，缴获了他们的枪械。
0: 火烧文氏炮楼的意义远不止拔掉一个敌人的据点。几个月前，他们还是插秧烧饭的农妇，没有大炮，没有炸药，但他们会用稻草人骗子弹，用鞭炮炸铁桶假装枪声。这不是教出来的本事，而是生活的智慧。这群放下锄头的姑娘，用最土的办法，打赢了一场最硬的仗。从沙帽岭到文氏炮楼，从第一次上战场的紧张，到一次次胜利后的自信，这支由普通农村女子组成的队伍，在战火中完成了自己的觉醒。他们不再是旧社会里任人摆布的某嫂某婶，而是有名字、有枪杆、有觉悟的战士。从认命到抗命，从个体觉醒到集体解放，红色娘子军用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完成了自我与时代的双重觉醒。然而，历史的篇章从不只有凯旋的激昂，更残酷的考验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远方的嘉士旅族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乘坐摩托艇感受半屏山奇特景观，
1: 近距离的行驶在半屏山，
0: 前往鹿西岛看深海养殖大黄鱼，
2: 听到没有？
3: 咕咕叫，
2: 咕咕叫，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
0: 在168黄金海岸线体验骑行运动，
4: 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
0: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4: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
5: 对，
4: 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5: 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地处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古代曾是东欧国故地，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温润，故得名温州。温州濒临东海，自古便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远方的家是旅族，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洞头拥有大小岛屿302个，宛如一颗颗珍珠洒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由于海岛风光秀美，已被誉为海上花园。近年来，随着温州城市向东发展，洞头也成为温州市辖区，依托跨海大堤与温州主城区相连。随着来洞头的游客日益增多，当地人自发成立了一支海上救援队，多次救助海上遇险船只和游客，成为守护海岛的平安卫士。摄制组驱车大约1个小时，就来到位于九寨坳的救援队训练基地

0: 救援队长杨森泉。
1: 这里就是你们海上救援的培训基地了。
2: 对对对，
1: 风景不错啊，
2: 风景挺好的哦。啊，今天是我们这个每一星期最少都有三次的这个海上训练。
0: 杨队长说，救援队创建于2017年，目前有30多名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队员们有的擅长潜水，有的擅长救护，有的会驾驶摩托艇，大家各有所长，共同组成了这支专业救援队。记者换上了训练服，准备跟随队员们一起前往训练水域。
3: 感受一下海上救援的速度，还有一个来体验一下我们洞头最美的地方——半壁山，近距离看半壁山，好不好？
4: 好，
3: 走。
0: 摩托艇飞驰在海面上，浪花四溅，让记者感受着驰骋大海的乐趣。从海面上还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海岛的秀美风光。
5: 神州海上第一艇，哎，
6: 这个叫什么？半屏山吗？
2: 对，
6: 一半的半，
2: 对，
6: 屏风的屏。
2: 对，
0: 半屏山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不到1公里，面积大约2.4平方公里。海岛东侧是陡峭绝壁，其气势雄伟，惊险壮观，犹如耸立在海上的一道屏风，因此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为了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半屏山的海蚀地貌，杨队长驾驶着摩托艇来到陡峭的岩壁前。
3: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行驶的这个区域啊，在落潮的时候是礁石，
2: 对，
3: 涨潮的时候呢，船也进不来，
2: 就靠摩托艇。
3: 哎，只有我们现在乘坐的这种摩托艇能够来到这里，欣赏，近距离欣赏，走到这个半屏里面了。
2: 对，
3: 看一下前面，我们现在正在穿越这些礁石的中间。哎，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礁石呢，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啊，
2: 漂亮吧？
3: 它底下都是能走人的。
2: 这个可以说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拍电拍。哦。
3: 所以这是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用摩托艇这么近距离的行驶在半屏山近处的浅海的海域。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洞头岛上的巨大的岩体啊，这是什么岩石您知道吗？
2: 这个都我们这个哦啊，都是海边的岩石，经过的这个百年的风浪冲击以后啊，
6: 变成了很多的造型。
3: 你看到前面了没有？叫大象吸水，象鼻子，哦，看过去，哦，
0: 这些断崖峭壁犹如刀削斧劈，直立千人，有造型奇特，绵延伸展的岩壁。仿佛是一幅岩雕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震撼。
3: 哇，我们进到这个洞里了，它这个洞口挺大的，洞顶高应该有10多米，两侧都是岩壁，中间是空的。不仅仅这儿是空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隧道，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啊，但是我们也拍沿海很久了，我暂且称之它为海蚀洞吧。这样的这个海边岩体的这样的洞，应该是海水经年累月给它掏空出来的。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洞，这里这个地方黑黑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深的洞。因为外面太亮了，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洞的深度，但是我的这个视线里能看到这个洞远处还是有浪花的。
0: 乘坐摩托艇近距离观景听涛，这让记者感到无比美妙。
3: 进到这个窄窄的海蚀洞里了。
2: 哇，
3: 嗨，
7: 嗨，嗨，
3: 里面有人吗？
7: 嗨，
3: 哇，这个我们还出得去吗？这么窄，大家看一下，我们几乎要卡在里面了，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吓人的。还能看到我们？我现在在这个洞里跟大家合个影，因为这里的水忽然间没有光线变得很深。
2: 哇
3: 哇，
2: 这是一个的吗？
3: 哇，像打雷一样。
2: 哦，没声，怎么样？
3: 有听到吗？就是一个很大的浪打在了山谷的深处，然后那个回声出来，看到没有？听到没有？啊，又打了一声雷，轰！
0: 海蚀地貌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海浪拍打着岩壁，浪花飞舞，并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回应着千万年来的潮起潮落。
3: 这个体验太刺激了，像是在海上探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穿过一个这个礁石的隧道，大家看一下，抬头是非常高的，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了。我们进入一个隧道的通道，大概这个长度就是10多米。
2: 怎么样？
3: 很漂亮，这个景色太好了。

0: 每天就是涨潮的时候才能看到，对吧？
1: 对，涨潮快进来，因为退潮以后哦，它就是船进不来了。
2: 摩托艇穿行在一个个海蚀洞中，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壁的阵阵鸣响，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如此神奇。
0: 哇，看到没有，这个洞像是有人掏空了一样。
1: 对，
0: 有一个眼在透光进来，现在光在洒在我们这里。前面是这个海啸的洞口，
2: 洞头海岛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人们在岛上不仅可以游览半屏山、仙蝶岩等多个景区，还能乘船出海，体验各种海上运动项目。
0: 我们现在呢，算是来到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现在来远望一下整个半屏山的风光哈。今天的光线很好，海水非常清澈，是很绿的，能见度很高。这个时候的半屏山呢，它就是好像就是一半的那个山，有这样一个弧度，所以是半屏山嘛。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它就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还有这个表面山体各种各样的造型，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当地的人们对这里山川海岛风光的一种感情。所以那些故事呢，听起来有些就是神话色彩啊，但是却能让人们感觉到洞头人像杨队长这样，他们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家乡的。
2: 雄伟的半屏山如同一条巨龙横卧海中，经过千万年风浪的洗礼，依然守望着美丽的大海。洞头海域面积2700多平方公里，是浙江省第二大渔场。由于海洋资源丰富，洞头列岛及周边海域被确定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也是浙江省主要的海洋渔业基地之一。摄制组从洞头本岛出发，登船前往鹿西岛。鹿西岛是一座以渔业捕捞和大黄鱼养殖而闻名的海岛，它位于距离洞头本岛约16公里的海面上，交通船航行了大约半小时就到达了鹿西岛码头。鹿西岛与洞头本岛隔海相望，面积有8.7平方公里，岸线总长28公里，全岛有9座山峰，最高海拔233米。岛上植被丰茂，环境清幽，唯一一条公路串联起各个村落。我们走出码头，见到了在洞头区工作多年的王大彪，他曾在鹿西岛上担任过几年乡长，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
0: 今天想请您带我们了解鹿西岛啊。哎、
3: 好的。
0: 鹿西岛我看又叫黄鱼岛是吗？
3: 对对，其实我们鹿西岛的话，其实有两个国字号的一个品牌，一个是鸟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黄鱼。啊。
2: 听王大彪说，鹿西岛上人口有几千人，大多从事渔业捕捞和养殖业。由于盛产大黄鱼，这里也被誉为中国生态大黄鱼之乡。我们走进街上一家水产分销社，工人们正在分拣大黄鱼。
3: 这些
0: 啊，又见面了。我们之前拍摄过黄鱼，与其叫黄鱼，我觉得更像金鱼，因为它表面不是简单的黄色，是发着金光的那种颜色。
3: 黄金鱼啊，黄金鱼。我们这个鱼跟其他的黄鱼不一样，我们这个鱼的身形非常修长，然后颜色黄，这是肯定的，然后这个因为它是运动型的黄鱼，在海上就
0: 身材好，皮肤好，
3: 皮肤好，
0: 体型健硕，
3: 体型健硕。对对
2: 对。听王大彪介绍，鹿西岛位于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处，饵料充足，很适合养殖大黄鱼。良好的海洋环境以及气候和洋流等自然条件，共同成就了鹿西岛大黄鱼的独特品质。无论是条形、体色还是肉质口感，这些大黄鱼都能与野生大黄鱼相媲美，也因此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作为大黄鱼之乡，2025年鹿西岛大黄鱼产量2780吨，通过发展养殖产业，也带动了海岛经济发展。离开分销社，我们来到码头，准备乘船前往养殖基地。几位渔民收起缆绳，发动引擎，渔船驶向茫茫大海。渔船航行了20多分钟，海面上出现了许多养殖网箱，这里就是大黄鱼养殖基地。
0: 大概这个网箱的这个直径有几十米，
3: 周长是100米，
0: 周长100米哈。
3: 对。
0: 但是向左手边那边看去，这是现在整个温州非常大，放在全国也是非常大体量的一个大黄鱼养殖的网箱。
2: 养殖基地

0: 也是一座现代智能渔场，超大型智能网箱，周长384米，直径122米，可容纳11万立方米水体。
1: 这里投放了大概15万尾的这个大黄鱼。
2: 15万尾？
1: 对，我们不是按比如说一斤算，那就15万。15万斤。
2: 我们刚才已经了解过大黄鱼的价格。
1: 对对对，
2: 这真是个聚宝盆哈。
1: 对，
2: 我现在已经戴好手套了。嗯，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个白天来看一看大黄鱼的样子了，来看一看露西的黄鱼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
1: 可以的。
0: 智能渔场采用高海况自行适应的设计理念，依靠数字网络设备对养殖水域的水温、水流及台风等信息进行远程监测，并随时了解大黄鱼的生长情况，即为渔民将整理好的渔网缓缓放入水中，开始收网，水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黄鱼。
3: 听到没有？
1: 对，咕咕叫，
3: 咕咕叫。我看对着我们话筒喊。
1: 对，
3: 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这是黄鱼叫声的一个特点哈。另外就是表面现在白天我们看到的是银色的，到了晚上会像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鳍一样，通体是金黄的。
0: 大黄鱼在生殖期会发出咕咕的叫声，这种现象在鱼类中比较少见，而大黄鱼也对声响十分敏感，经常通过叫声来寻找同伴。听王大彪介绍，适合大黄鱼生长的水流强度是每秒0.8米，而深水网箱最大程度保持了大黄鱼生长所需的野生条件，使其品质更好。
3: 它绝对是这一网当中的运动员，我想说它的力量比我刚才第一个认识的条鱼要大2到3倍哈。哗一下，这个鱼跃龙门的跳回的这个网箱里。
0: 露西岛海域原本就是大黄鱼的栖息地，每年春季大黄鱼都会回游到此产卵觅食，也使这里成为养殖大黄鱼的理想水域。而采用现代生态养殖模式，也明显提高了大黄鱼的品质。如今岛上村民已从传统渔业捕捞逐渐向生态养殖业转型，露西岛还将继续扩大黄鱼养殖规模，以此来带动海岛旅游业发展，让这座美丽宁静的小岛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鱼岛。在168黄金海岸线体验骑行运动，
4: 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
0: 穿越山海，欣赏壮美风光，
4: 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
0: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2: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
5: 对，
2: 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5: 对。
0: 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4: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温州海域广阔，海岸线绵长，在355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拥有众多美丽的海湾和沙滩，也构成了山海相依的独特景观。其中非常知名的就是位于苍南县境内一条168公里长的滨海公路，被誉为中国最美沿海公路之一。
2: 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苍南县的168黄金海岸线。168是一个长度对吧？
8: 对，168其实是一整条我们苍南原有的海岸线的一整个的长度。
5: 起点在延平景区，然后终点本来是要设在霞关的，嗯，然后这一整条线，然后我们称它为黄金海岸线嘛。
6: 严继航

0: 是苍南县一家骑行俱乐部的发起人。听他讲，黄金海岸线就像一条珍珠项链，串接了沿途一个个海湾和渔村，展现了壮美的山海风光。而要感受这条海岸线的魅力，骑行便是最佳方式之一。记者也受邀加入骑行队伍，跟他们一同去领略这条海岸线的独特魅力。
1: 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段很美啊，像是在海边的山崖上骑行一样。大家看一下我们右侧，
2: 对，这一段的海天气好的时候看出去都是蓝色的啊，然后前方有我们的露营基地、房车营地、房车酒店、晚上白天可以在这里看很漂亮很漂亮的日出的。
0: 骑行在滨海公路上，一边是大海、岛屿和渔村，一边是黎明起伏的山峦，美丽的风景令人目不暇接，可谓是三里不同景，十里不同天，秀美的山海风光美不胜收。记者跟随车队一路骑行，经过一个个弯道，随着上坡和下坡，自行车的速度也时快时慢，而沿途的风光依次映入眼帘，让记者体验着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大约骑行了20分钟，车队到了棕榈湾，这里也是黄金海岸线上的一个风景点。
1: 看一下我们走过这条路，简直就像是在大山里一样，弯弯曲曲的盘山路。所以对于骑行经验不丰富的我来说，现在两个腿已经变得很任性了，不太听使唤了。
0: 棕榈湾依山傍海，风光宜人，也是这条海岸线上最美的风景之一。明朝时，这里曾是海防重地，海建有一座抗倭营寨，如今已成为人们欣赏海景、休闲露营的营地。
1: 168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每骑一段就会有这么一个落脚点。
3: 是的，是的。
1: 那有多少个？有算过吗？
3: 这10几20个应该是有的，有很多很多。这样是每一个村会建一些自己的观景平台啊，然后有一些是天然形成的，有一些是可以人工建一些的，一些供游客看海、观海的一些亭子啊之类的一些东西。嗯，这一路上有很多很多。
0: 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海面上风平浪静，几座岛屿仿佛沉睡在大海的怀抱中，显得自然安详，也让人心中收获了宁静与从容。离开棕榈湾，我们继续骑行在滨海公路上，感受着美丽的风光和骑行的快乐。
1: 这个下坡有多久啊？
2: 这个下坡3公里，下得快一点的话可能就10分钟以内吧。
1: 我们现在正在下一个长达3公里的坡啊。
2: 对，
1: 很畅快。
2: 刚才爬坡有多累，现在下坡就有多开心。
1: 没错，
2: 一定要握紧方向盘，注意重心靠后，
1: 要注意安全哈，因为下坡速度很快。
2: 对，
1: 现在我们这个时速有多少？
2: 时速大概30公里每小时。
1: 现在时速我们已经达到了30公里每小时，我们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我还是抓了刹车的。
2: 对，
1: 其实可以更快更快。
2: 是的，
1: 非常之畅快。大家看一下，我们骑行在这个黄金海岸线上啊，中间的这个分隔线呢是红黄蓝三色的，给人一种非常青春运动的感觉。
2: 对，
1: 就非常适合骑行。
0: 168公里长的黄金海岸线像一条色彩缤纷的绸带，而骑行在公路上，人们仿佛驰骋在山海间，尽情感受着大自然的山海杰作。
1: 我们现在骑行来到了整个骑行路线的最高点，快看这个视野非常开阔了，就哇，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今天阳光没有那么烈，所以海上红蓝的这个颜色分得很清。
2: 对，
0: 怀着对大自然的热爱，骑行爱好者们在蜿蜒起伏的滨海公路上一路骑行，美丽的风景也抵消了疲惫，尽情欣赏着黄金海岸线的纯净之美。
1: 刚才我们骑的时候，甜甜跟我说，像我们骑的这样的爬坡路，开车的人都觉得是平路。
4: 是的，
1: 所以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我现在已经开始往下滴汗了，
2: 好，
1: 没有干的地方。
2: 好，平路完了，前面又有一个坡了，
1: 哇，下一段坡吧，出发。
0: 长距离骑行比拼的是耐力和技术，以及队友之间的配合。在结伴骑行时，大家互相鼓励，也会降低疲劳程度。继续骑行了大约半个小时，记者几乎耗尽了体力。就在难以坚持的时候，

0: 骑行队伍终于来到了一座观景台。
1: 虽然骑得很辛苦啊，但是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观景台，大家快看，
2: 车头哇，
1: 一片纯洁的颜色。
2: 牙盘草外，换个方向。
1: 各位骑行爱好者们到这儿都沸腾了，非常兴奋。大家说像来到天空之境一样，水天一色。走过来看这边，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天空忽然间放晴了，阳光冲破了那边的乌云，已经从现在我的这个身后的这一片天空洒向了大海。所以现在远处的海洋一片金色已经出来了，而近处呢，他们还在等待阳光。不过这种一明一暗的对比，也让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这个有冲击力，非常的丰富。近处呢很凉爽，而远处呢阳光万照，所以大家很兴奋啊。其实这要上一个台阶才能上来的，各位骑行爱好者都把自己的车带过来来合影了。怎么样，天是不是这样的天空很美哈？
3: 是的，
4: 很舒服。
0: 近年来，苍南依托丰富的山海资源，举办了海岸骑行、长跑等一系列文旅活动，让黄金海岸线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也推动了苍南滨海旅游产业的发展。
1: 说到苍南这个地方呢，来之前听这个名字啊，感觉这里都是和山有关的一个地方，但没想到我们在这山崇山峻岭之间穿行，却看到的都是海景。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山水相依、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在这样的山水间骑行，不管做什么都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我们这一路骑行过来，走走停停，也看到了现在来到苍南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去感受这里山海，所以是人们旅行来回归自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像他们说的，家乡很美，希望大家来看一看。
2: 对对，
0: 地处浙江省最南端的苍南，以其秀美的山海风光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也是当地人心中的美丽家园。这条美丽的黄金海岸线也将带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伸向远方。告别了骑行爱好者，摄制组沿着海岸线继续向南，穿过一座隧道来到了霞关古镇。霞关是浙江省最南端的一座滨海小镇，它与福建省福鼎市的沙城港隔海相望。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小镇是浙江首批5A级景区镇。霞关镇历经了几百年的兴衰变迁，明清时期这里曾是军事要塞，也曾是商贸两港，有着千帆之港的美誉。后来由于地处偏远，曾一度沉寂。近年来随着168黄金海岸线的连通，这座滨海小镇又重新被人们所关注，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了详细了解小镇的古往今来，我们邀请到当地居民陈文，请他带我们走访这座美丽的滨海小镇。
5: 这个是我们那个金沙码头的入口啊，您看这里写着1369
1: 是个年份，对吧？
5: 对、啊、就是这个年份开始有了镇下关这个名字。镇就是霞关镇的镇、啊、但是当时在古文当中它是等于是镇守一方，就是明洪武2年的时候，浙南闽北他为了防这个倭寇，就在这里设立的这个关卡，所以叫镇下关。
0: 陈文曾是苍南中学的语文教师，他从小在霞关长大，对这座小镇感情至深，也对当地的人文风貌有很多了解。听他讲，明朝初年为防御倭寇入侵，这里曾是军事要塞，名为镇下关。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大批水兵驻扎于此，由于清晨时旭日东升，红霞满天，人们便将此地改称霞关。
1: 旁边有一副对联哈，这边写的是
5: 关镇600年清街何处寻古韵、啊、这个是上联，关镇600年就是600多年，清街何处寻古韵，因为我们霞关老街全部是傍山而建，所以呢它台阶层层叠叠，所以我说清街，但是这个已经不在了，何处寻古韵是对过去的一个追溯。这个下联就是也是霞印千重浪，过去清街那个古韵已经只留下历史，但是现在我们看霞关依然几百年依然照着霞关，所以非洲今日镜中流是表示对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期待。
0: 霞关老街靠山临海，一头蜿蜒至山坡，一头连着渔港，街边两侧房屋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条老街也见证了霞关古镇600多年的兴衰变迁。

0: 小时候我记得我就在这里抓鱼钓鱼，
1: 在这个地方抓鱼啊，
0: 在这个地方抓鱼，
1: 这个地方河海有一两百米，一百米吧，起码
0: 得。我们小时候就在这个地方钓鱼啊，这里你们踩的这个地方就是海水啊，
1: 所以这一片都已经填出去了。
0: 对
1: 啊，我们走的那条路就是填出来的。
0: 所以你看，这里就是码头，我们以前小、哦、鱼就从这里上去到上面。
1: 我坐下来感受一下啊，原来霞关老街上长大，像陈老师他们那个年代的孩子，就坐在这儿，前面就是海了。
0: 对，
1: 在这儿抓鱼。
0: 对。
1: 啊、那是哪一年就把它填掉了、为什么要填掉？
0: 是小时候，我是70后，填掉的时候应该是85以后开始填海。
1: 填海的原因是、
0: 因为地不够用。
2: 听陈老师讲，渔港码头不断向海扩充，小镇面积也增加了很多，成为一座颇具滨海风情的文化小镇。我们涉街而上。道路两侧一座座老房子显得古朴而沧桑，老街每一处角落都仿佛深藏着时光的记忆。
1: 这个走到了霞关老街的一个丁字路口了，这边也是路，这边也是路，这边路的特点呢有点像山城重庆，都是爬山的，这和浙南地区这个山多的特点是相符的哈。
0: 对对，
1: 房子都建在这个山崖上。
2: 霞关古镇曾有一段繁荣兴盛的历史，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霞关曾是浙闽交界地区的重要商埠，当时往来船只不计其数，各地货物在此集散，也让霞关名噪一时，被誉为小上海。如今这座宁静古朴的小镇也成为很多游客向往的旅游地，这里远离城市喧嚣，拥有一份难得的清静自然，而当地人的闲适生活几百年来也都未曾改变。陈老师带我们来到一家鱼丸店，
1: 这就是霞关的鱼丸。
3: 对对对，这鱼丸跟鱼羹拼起来，
1: 哎，还真是有一些不像鱼丸，
3: 这是鱼羹，
1: 鱼羹啊、
3: 对对对，形状不一样，材料其实都一样的、
1: 是拿鱼肉打的鱼羹和鱼丸。
3: 对对对，用新鲜的鳊鱼去头去尾去鱼刺啊，然后做成了，用手捏造成。哦，
1: 怎么卖啊？一碗？
3: 一碗15块。
1: 15块，那陈老师，我们来尝两碗哈，给我们煮两碗好吧？
3: 好的。
2: 鱼丸是霞关镇的知名小吃，据说明清时期驻守在这里的士兵大多是北方人，因吃不惯海鲜，便将鲜鱼捣成泥，拌上本地甘薯粉做成鱼丸。由于口味鲜美，便让霞关鱼丸名声在外。
1: 你会做吗？
2: 我们走进小店，坐下来准备品尝一下霞关鱼丸的独到口味。
1: 来品尝一下霞关古镇的鱼丸哈，
0: 很特别的。
1: 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个鱼丸它其实形状没有那么圆那么规则，一看就是手工手打的哈。尝一个丸子先。
0: 很特别味道，
1: 有鱼肉的鲜味。
0: 很有韧性啊。
1: 这个鱼丸它有这个鱼肉的鲜甜在里面啊，它的这个口这一咬就碎掉了，但是能感觉到它的这个鱼肉的韧劲在里面。
0: 对，
1: 就是口感很好，味道是鱼肉的鲜味。
2: 陈老师从小就喜欢吃家乡的鱼丸，听他讲，鱼丸虽然很常见，但霞关的鱼丸色泽明亮，味道鲜美。
1: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吃它是个菜，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0: 对，是可以当主食。
1: 我刚才吃这个鱼羹，它就特别像一块这个泡的馍，但特别有嚼劲儿。
0: 逢年过节，餐桌上鱼丸好像必不可缺。都有这么一碗，就是汤，可能别人的餐桌上那个汤是什么老鸭什么干笋干汤，我们想问鱼丸汤肯定有一碗，就这么大碗啊。
2: 可口的鱼丸承载了陈老师很多美好的儿时记忆，在他看来，这小小的鱼丸吃的不仅是味道，也是一份家乡情怀。品尝过鱼丸，我们继续漫步老街，穿过一条条曲折幽静的小巷，两旁不同风格的旧式建筑彰显着漫长岁月沉淀的独特气质。我们继续沿着石板路往前走，一条条小巷曲折蜿蜒，穿行其间仿佛走不到尽头，漫步在老街上也仿佛翻开了一本尘封多年的历史书。
0: 这房子是我们家的祖居，100多年啊，
1: 三层。
0: 对，三层，我太公的时候建的，
1: 就盖了三层是吗？
0: 对对，以前也算霞关的豪宅。然后前面就是海，所以我小时候住在这里的话，抛一根大鱼线是可以钓鱼的。
1: 大家看一下面前就是码头了，有这么多船舶停在这儿。以前没填海的时候，是不是门口就是海？
0: 是，这个高楼是后来建的，九零年代建的。
1: 所以你可以在家的，你像窗台

0: 家以前是海景房，
1: 抛一根鱼线钓鱼。
0: 是，
1: 我看你现在家里这是改造成书屋了，是吗？
0: 对，一楼我做成了书店。
2: 霞光老街上过去没有书屋，由于陈老师从小喜欢读书，

0: 诗情画意。
1: 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美哈，像是推开了一扇这个海边房子的窗一样，两侧是这边很有特点的三角梅，远处就是晚霞了，霞关，霞关嘛，也不能单单是朝霞，晚霞也是红色的。
2: 对，
1: 现在的这个晚霞五颜六色，云朵挂在天上，被阳光照得发亮，而近处呢，这个海浪一层一层的赶了过来。
2: 对，
1: 休息一下，就着这晚霞美丽的景色哈。嗯，现在的家乡和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了。
2: 不一样。
1: 各有各的美吧，应该。
2: 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有改变的。啊。它这个沉淀下来600多年沉淀下来的这种韵味，嗯，跟人文之美，我相信在现在在未来都不会改变。
1: 所以它是一个真真正正活着的小镇。
2: 对对对，特别鲜活，嗯，跟小关海鲜一样，又鲜又火，这真是这种感受。
1: 嗯，人们不论老年、中年还是青年，大家都喜欢住在这里。
2: 对，啊，
1: 对。不过我今天走在这个霞关古镇哈，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多彩的地方。这个多彩呢，是在于它在海边这样一个面积不大的，好像是小山坡上这样一个地方，却创造出了如此丰富的一个世界哈。不仅有生活，还有这么多热爱文化的人，热爱生活的人，他们都可以在这里开花，
2: 对，
1: 生活得很好。
2: 对，参差多态，生生不息，
1: 这就是霞关。
2: 对，
0: 落日余晖中的远山和海岛显得愈发沉静，在夕阳的映衬下，这座小镇更加充满温情，令人流连忘返，岁月时光也仿佛长久地在此驻足。迷人的美景陪伴着人们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岁岁年年。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1: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0: 看夕阳美景，感受海岛风光，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温州濒临东海，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北极列岛。它位于距离瑞安市区37海里的海面上，由十几座岛屿组成。其中面积最大的北极岛上还建有温州海域唯一一座国际灯塔，这座灯塔常年面向全国招募灯塔守护志愿者，也被誉为最浪漫的志愿者工作。摄制组乘船航行了3个多小时来到北极岛，见到了来码头迎接我们的灯塔主任杜忠良。杜忠良守护灯塔已有36年，听他讲，北极岛面积约1.9平方公里，由于距离海岸较远，商业化开发程度不高，岛上居民大多以渔业捕捞和养殖为主。
1: 渔民家的那种传统的一层到两层的房子，
4: 石头房。
1: 所以岛上还保持着这种海岛比较这个传统的这种样貌
4: 哈。对。
0: 每天从北极岛往返瑞安的渡轮只有一班，到了冬季就是2天一班。由于岛上人口不多，让这座小岛格外宁静，还保持着古朴的渔村风貌。我们乘坐观光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山顶。
1: 站在这儿欣赏北极岛的风光还是真的很美的。今天很蓝很蓝的海了，今天光很好，海里有一圈一圈的是当地人养的这个
4: 圈，一块圈的里面养的是环鱼啊。
1: 再往远处看呢，这些岛屿星罗棋布的分布在这些茫茫的大海上，因为再往那边看就是深海了，所以这个地方远离陆地，就是让人感觉到来到了一个就是很神秘莫测的非常广阔的海中间，然后有这么一座宁静的海岛。
0: 北极岛因岛的形状像鹿，又在南极岛北方，因此得名北极岛。站在山顶远远望去，远处一座座岛屿被大海环抱，在蓝天白云下更显得诗情画意。高高耸立的灯塔仿佛一位披着红色外衣的卫士静静凝望着大海。

0: 见证着这座小岛的岁月变迁。听杜主任说，北极岛灯塔建于1990年，塔高 137.28 米，灯光射程约25海里，它隶属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也是进出温州港的船舶重要的驻航标志。
1: 我们终于看到北极山的灯塔了啊！这个灯塔我现在远远望去感觉还是挺新的啊，表面看着很新，但是我觉得这块石碑能够让我感觉到一些它的历史。这个碑立了得有很多年了吧？
2: 这个是灯塔开建的时候就立起来了，是我们在北极山灯塔是1990年，建造的。
0: 杜忠良是土生土长的北极岛人，他家世代都是渔民。1989年灯塔开始建造时，杜忠良便参与了灯塔建设。1990年12月，灯塔投入使用，他也如愿成为了灯塔守护人。30多年来，杜忠良从没有离开过这座灯塔，他亲手在院子里种下铁树、金桔和茶花等各种花木，让这个小院绿意盎然，充满生机。穿过花园，我们来到灯塔一层的展厅。听杜主任说，为了让人们对航标文化有所了解，传播航标知识，体验灯塔守护工作，2014年，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大胆创新，开始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每期有3名志愿者登上北极岛，开展为期10天的灯塔守护志愿服务。
2: 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来宣传我们这个是灯塔精神，也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把外面的一些各行各业的这精神传播到我们这个是灯塔上来。
0: 来到北极岛灯塔的志愿者一批又一批，他们再次参与灯塔守护工作，体验海岛生活，也收获了很多难忘的经历。我们来到灯塔二层平台，见到了正在灯塔服务的3名志愿者。
1: 你好，你好，我们是远方的加摄组，今天正好来拍摄啊。你们正在二层做这个
2: 打扫的工作。去清洁卫生。
1: 这个清洁卫生要多久做一次？
3: 大概2到3次。
1: 就是要把它打扫干净哈。
3: 是的。
1: 怪不得我们刚才在底下看到这个塔都那么新哈，整体的这里这个环境卫生保护的是很保持的是很好的。先想了解一下你们三位都是从哪里来的志愿者。
4: 我从浙江温州苍南。
1: 苍南县哈。您呢？
5: 我是从湖南长沙过来的。
1: 你是湖南的姑娘，这个地方离你的家乡还挺远的。
5: 是很远。
1: 为什么想来这里做志愿者？
5: 好像没有为什么，就是我喜欢，我愿意，我愿意为这个灯塔的工作出一份自己的力。
0: 拍摄时，志愿者们来岛上已经1周时间。他们每天进行擦拭灯光器材、清洁太阳能板以及环境维护等工作。听杜忠良讲，守护灯塔的志愿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很多人，至今已有226批，616人来到岛上完成了志愿服务。志愿者们在这里不仅参与日常维护工作，还能体验宁静自然的海岛生活。守护灯塔工作看似简单，却承载着一份责任。志愿者们从简单的工作中感受到灯塔守护者的一份职责和坚守。从灯塔上下来，我们与几位志愿者乘坐观光车前往过水屿，据说那里是看夕阳最好的地方。观光车行驶在环岛公路上，大约7-8分钟我们就到了过水屿。过水屿在北极岛的西南端，是一座延伸出来的小岛屿，它与北极岛之间有一条通道，每天涨潮时会被海水淹没，而落潮时又显现出来，因此便有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过水屿。穿过杂草丛生的石头房，我们继续向前，身旁一丛丛芦苇随风摇曳。我们沿着山脊向前走，眼前出现一片草坪，仿佛一直延伸到大海。此时的海面平静的如同一面镜子，透着晚霞的余晖，泛着金黄色，令人沉醉。哇，
2: 看到我们的日落了。
1: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快看晚霞落日，
2: 非常漂亮的。
0: 一座座岛屿点缀在平静的海面上，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随着夕阳缓缓落下，时光也仿佛凝固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忽然之间

0: 看到这么辽阔一望无际的景色，
1: 对，
0: 视线都放空了，忽然间不知道该想什么说什么。
1: 对，
2: 此时夕阳隐没在晚霞中，北极岛也更加安静平和，远处山顶上的灯塔静静矗立，仿佛凝望这座美丽的海岛。灯塔上散发出一束束灯光洒向大海，给归航的船只指引着家的方向。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
2: 那都身居高位，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然后他就请制这个属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

0: 就讨不了好处了。
1: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0: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守副帅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我守这个副帅，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二十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五甲。”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立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家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1: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两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沈晴”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0: 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世贞上任不到三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个小时，目前任务已经完成。
1: 美中央司令部29号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美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29号，美军已迫使20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进行报复，威胁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表示，伊朗前一晚发射的导弹全部被拦截，现在轮到美军开始反击了。他希望未来某个时刻能达成协议，但现在

0: 现在会对伊朗展开严厉打击。针对发生在埃及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特朗普当天说已听取相关简报，并表示问题会得到解决。此外，特朗普称他希望在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加入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的条款，而不仅仅是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说，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0号报道，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当地管理机构称，袭击未对城市设施和居民区造成损害，岛上交通和机场运行未受影响。另外，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同一天，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访问利雅得的行程。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
2: 伊拉克总理办公室一名高级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的访问因29号发生的事件而推迟，并补充说，调整访问时间是伊拉克方面提出的要求。该消息人士称，伊拉克总理原定于30号前往沙特进行正式访问。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多处基地发动袭击。声明说，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并强调应优先通过对话途径化解危机，维护地区安全。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此举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伊朗外交部表示，袭击的目的是扩大中东军事冲突的规模。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1: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29号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有分析指出，这次袭击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伤亡情况，而是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3: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伊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 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去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1: 自24号短暂停火后，美军今天再次空袭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昨天袭击驻约旦的美军基地，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您如何看美方此次空袭行动呢？
4: 这次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从它的目标和范围上来看，美国是相对克制的，因为到现在为止，从伊朗方面传来的消息是，这一次空袭主要是袭击的伊朗的军事目标，主要袭击的是伊朗的南部，那么并没有袭击之前特朗普所威胁的桥梁啊、电网啊这些民用设施，所以袭击的目标和袭击的范围，跟过去13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的那个程度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并没有明显的升级。所以从这个上来看，这一次袭击很可能是美国对伊朗袭击美军驻约旦的军事基地的报复。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说了，说这一次就是对伊朗袭击约旦那个美军驻约旦军事基地的报复，并不是一次明显的军事行动的升级。因为过去5天在美国和伊朗那个暂停袭击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并没有谈成，谈判实际上是失败了，所以这2天国际社会普遍担心美国有可能再次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说他正在考虑要不要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是从这一次战争的范围和目标上来看，应该是对伊朗袭击的一个报复，并不是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所以迄今为止，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还是一边是进行经济制裁，封锁伊朗的港口，另外一边呢，那个跟伊朗谈判，特朗普也说了，说谈判还要继续，同时呢，又和伊朗之间不断的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可能到现在为止状态还是这样的。好的，主持。
1: 刘老师，美国和沙特连续2天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了空袭，并称不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而此前，也门胡塞武装也与沙特发生了冲突，被扯入战场的中东国家是越来越多。您认为中东地区会否向代理人战争的方向发展呢？
4: 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随着战争拖得越来越长，那么战争外溢的效应是越来越明显，卷入的国家越来越多了。就在和美国和伊朗过去5天停火期间，那么地区已经有好几支力量和几个国家卷入了。那么最初是也门胡塞武装参加进来了，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的港口，那么沙特也袭击了也门胡塞武装，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的能源设施，所以现在也门和胡塞武装被卷进来了。那么昨天是伊拉克又被卷进来了，那么伊拉克境内的民兵力量袭击了沙特，沙特和美国袭击了伊拉克，那么伊拉克政府现在也发表了声明，所以伊拉克现在也被卷进来了。那么现在黎巴嫩很可能很快就要卷进来了，黎巴嫩昨天是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目标，以色列说他很快就要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报复了，虽然现在还没有报复，但大概率未来1-2天以色列是会再一次打黎巴嫩的。就在今天，埃及现在也被波及到了，那么这是2月28号以来埃及首次被波及，就埃及的运在液化天然气的港口受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但是谁袭击的现在还不清楚。同时呢，前2天 乌克兰袭击了在里海的伊朗的商船，所以里海和

0: 乌克兰现在也被卷进来了，很明显是那个战争的外溢效应在扩大，并且特别重要的就是也门、伊拉克和那个黎巴嫩国内的局势是很脆弱的，一旦被卷进来，引起国内军事冲突甚至内战的风险是特别大的。好的，主持人。
1: 看来美伊的战事在不断的升级，感谢牛院长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2: 好的，我们关注到啊，美伊再度爆发军事交锋，短暂脆弱的和平被打破，以色列总理到访华盛顿协调美伊行动，多重因素交织，中东局势再起变数。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德国《时代周报》，报复循环重启，地区风险再度上升。数日短暂平静过后，美伊再度互袭，伊朗向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双方此前的缓和态势宣告结束。美军还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动了空袭，美方表示这是针对驻沙特美军能源设施遭遇无人机袭击做出的回应。冲突升级之际，特朗普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美伊重申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目标不会变。随着美伊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地区对抗的风险进一步上升。好的，我们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伊朗拒绝阿曼方案，海峡谈判遇阻。伊朗拒绝阿曼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共管方案，美伊重启停战谈判前景遭受重挫。阿曼原本提议双方对等划分海峡通航航道，但伊朗认为这套方案无法满足自身安全诉求，拿出自己的替代方案，要求扩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表态称，只有阿曼接受自己的提案，才愿意推进后续的谈判。再来看英国《卫报》，单纯军事手段难助美国达成目标。美国此前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表明美方意识到只靠军事行动很难实现战略目标。虽然美军空袭给伊朗带来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但伊朗依旧保有导弹、无人机打击能力，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作战大量消耗美军弹药，战争还带来了通胀压力，拖累特朗普中期选举的选情。而伊朗虽然手握海峡博弈筹码，但长期战争和制裁制约经济发展，双方都承受了内外双重压力。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日报的消息，以色列劝战美国面临挑战。在冲突持续停火谈判推进的背景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华盛顿，试图劝说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选项。报道认为，内塔尼亚胡的劝战工作将遇到不小的阻力。此前，内塔尼亚胡曾成功推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美伊冲突带来的各类后果让美国对战争代价的认识更加清醒。是否发动长期军事行动，美国会更加谨慎。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伊局势再度生变的分析与点评。陆博，
1: 好的，谢谢皓月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到，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提出涉伊朗局势的三种情景，但未提及任何具体战略。内塔尼亚胡还在与美高级官员会面中提出，希望逐步摆脱美方援助。
3: 报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内塔尼亚胡所说的三种情景包括：一是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二是情况较不明朗，没有达成协议，且美国继续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施压，但不会再次发动战争；三是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报道说，这名乙方官员否认了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意在说服特朗普恢复打击伊朗。该官员说，内塔尼亚胡没有向特朗普表明他更倾向哪种情景，两人详细讨论了所有情景及各自优缺点。报道还称，乙方今年2月曾成功说服美方共同对伊朗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当时做出的战果预测很多都没有实现。 据以色列时报网站当天另一则报道，内塔尼亚胡28号在与美副总统万斯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面中提出，希望在10年内逐步摆脱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拟逐步取消美方提供的每年约33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资助援助，同时保留每年5亿美元的弹道导弹防御援助。内塔尼亚胡还与美高级官员讨论设立一个约160亿美元的以美联合基金，用于研发新型武器系统。以方还计划在10年内自研战斗机。报道援引以方官员的话说，鉴于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看法日益恶化，内塔尼亚胡意识到逐步摆脱美方援助的必要性，以方不希望其未来的安全状况取决于美国政治情势。
1: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美伊互信全无，双方又各自认为优势在我，以色列则可能伺机出手。在此背景下，美以伊三方似乎正在进入新的博弈，短期内局面仍将大谈交替，升级外溢风险不小。
4: 对美国而言，持续对伊军事打击并非上策。一方面，美军弹药消耗严重，按美国媒体说法，军方高层正在发愁防空拦截弹库存的迅速下降。另一方面，战事持续令特朗普政府在国内承压加剧，进一步影响共和党选情。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顾问沃尔曼指出，对伊战事已耗费美国数百亿美元，且能源价格剧烈波动，不断冲击国内经济民生。对美国来说，目前较明智的做法是恢复美伊谈判。伊朗当前依然展现出战略韧性。英国卫报文章指出，伊朗仍具备使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反击的能力，并能继续对地区安全和航运施加影响。伊朗政治评论员扎雷伊认为，未来局势可能有两种走向：一是伊美达不成协议，冲突延续，伊朗继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二是美伊恢复谈判，推动冲突降级。无论哪种情形，伊朗均握有一定战略筹码。以色列仍是不确定因素，尽管美国近期对其加强约束，以色列谋求维持甚至扩大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军事打击的意图并未削减。以国防部长卡茨就曾表示，以方非常希望攻击伊朗的能源目标。分析人士判断，伴随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习惯于以战养政的内塔尼亚胡有趁势出击的强烈动机，一旦以色列再度下场，冲突的走向将更不确定。
1: 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报道说，伊朗坚持认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美国媒体2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周向欧洲盟友提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巡逻力量的计划，遭到这些国家冷淡回应。
3: 政治报以多名英国、美国和欧洲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赫格塞斯日前与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通话时提出建立巡逻力量的想法，两人重点讨论了英美两国如何能撮合盟友支持美国在海湾的防御行动而非攻击行动。赫格塞斯、斯特里廷和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27号举行3方通话，继续讨论上述计划。美国希望英法能协助领导这项巡逻行动，斯特里廷正拉拢其他欧洲国家入伙，但知情人士称这一提议在欧洲遇冷。一些欧洲国家表示，只有海湾实现持久停火，他们才愿意参与巡逻。报道没有说明具体哪些欧洲国家拒绝美方提议。英法两国今年4月表示，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重申，这一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德国国防部稍早前表示，鉴于伊朗战事仍在持续，当前尚不具备出兵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条件，德国计划今后几天将2艘军舰从亚丁湾调往地中海东部。 两名欧洲官员说，欧洲国家一直不满美国在二月底打击伊朗前未提前通气，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将欧洲国家视为真正合作伙伴，贸然参与美方牵头的巡逻行动既不安全更不明智。
1: 据路透社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正考虑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曼德海峡位于红海南端，

0: 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官员七月赴伊朗参加该国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伊方官员与他们就曼德海峡通行费征收问题进行了讨论，但目前尚无具体实施的时间表。由于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及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0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分析人士表示，军事冲突升级削弱了市场对海湾地区局势迅速缓和的预期。随着沙特石油基础设施面临更多袭击风险，原油供应中断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您好。牛老师。
1: 主持人好。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提出涉伊朗局势的三种情景，以方还提出希望在10年内逐步摆脱美国对伊军事援助。您如何看待美以对中东局势的判断？以方又为何会提出摆脱军援的想法呢？
1: 这次以色列总理提出来关于伊朗战争的三种前景，看起来是相对客观中立的。以色列也说，我们并没有劝说美国做什么，我们只是客观地提出了三种那个选择或者三种前景。那么实际上，以色列是有自己的倾向性的，但是他不敢说。不敢说的原因是，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在美国的形象并不是特别好。那么美国现在很多人说，这一场战争之所以打起来，就是以色列劝说、以色列诱导特朗普，才让这场战争打起来，才陷入现在的僵局。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说以色列给美国提供了情报，伊朗要袭击特朗普的专机，然后美国媒体说特朗普后来才生气，才发动了7月7号对伊朗的战争。那么又有消息说以色列给美国提供了关于伊朗在搞三从事核活动的这个情报，然后特朗普才前几天说他有可能打击搞三，然后这些事情让特朗普也很生气。这样的话，好像特朗普的政策都是在伊朗的影响之下做出的，所以特朗普自己在最近几天公开说我是独立做出的决定，我们根本不需要以色列的情报。所以以色列这次学习了经验了，以色列这次说我们既没有给美国提供情报，我们也没有劝说美国怎么做，我们只是提出了三种客观的情景。但是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是有明显的倾向性的，三种前景，一种是说再大打起来，一种是拖下去，一种是谈成了。以色列一开始就认为谈成了是不可能的，谈不成，然后拖下去也没有用，所以以色列的立场就是要再次打起来才能彻底解决问题。那么至于以色列说他要摆脱美国对他的援助，他主要有这样几个考虑。一个呢是他不想受美国的约束，你要收美国的援助，你要买美国的武器，那么你就得受美国的限制。第二个呢，他是要缓解美国国内的压力，因为以美国过去10年是每年给以色列援助33亿美元，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不满，说凭什么把这么多钱送到以色列，应该是美国优先而不能以色列优先。所以以色列说以后我不要你的援助了，是为了缓解美国国内的压力。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以色列为了建立跟美国更紧密的、更深入的军事合作，现在他是收美国的军事援助，买美国的武器，未来以色列的设想是要跟美国联合研制武器、联合生产武器、联合进行那个作战行动，所以他要的目标是更紧密的关系。好的，主持。
0: 牛老师，另外伊朗拒绝了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方案，认为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而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考虑对曼德海峡过往船只收费。您认为这两大海峡通道的局势会如何发展，又将对国际能源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双海峡被封锁的风险确实是越来越大了。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之间

0: 间，或者说美国和阿曼之间妥协的空间是很小的。那么对伊朗来说，伊朗是要拥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那么要有管理权，它管理权不可能是共享的，也不可能是分割的。所以阿曼这一次提出来说跟伊朗共同管理，说各管50%，这实际上是实现不了伊朗的目标的。伊朗要管理必须是三条航道伊朗全部能够管理。如果是像阿曼建议的说，伊朗管理北部这一条航道，阿曼管理南部这一条航道，那么伊朗要管理，伊朗要收费，那么肯定所有的船只就都跑到南部去过了，所以伊朗的对海峡的管理就成了一句空话了。所以阿曼提出这个来，伊朗立刻就拒绝了。所以霍尔木斯海峡现在的问题找不到妥协的路径，但是在曼德海峡现在局势又进一步紧张起来了。现在胡塞武装是封锁了伊朗的，封锁了阿曼的港口，没有完全彻底的封锁曼德海峡，但是曼德海峡的通行量是大大的下降。这样的话，如果两条海峡都被封锁了，国际能源市场是会进一步紧张的。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曼德海峡如果被封锁了，并不是所有的从红海的石油就出不去了。就像过去两年多时间在加沙战争期间，胡塞武装封锁了曼德海峡了，但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这些油轮呢，它可以绕到非洲去，所以那个运费可能上涨，但是不会完全中断那个石油的出口。所以石油价格现在是涨到了，布伦特原油涨到90美元，并没有像之前最高的时候涨到120美元。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牛院长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俄乌冲突。当地时间30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听到有连续的爆炸声。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袭向基辅、第聂伯罗、克里沃伊罗格等乌克兰多个城市。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及多处军事目标。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梁赞炼油厂、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两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库存几乎耗尽，他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到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 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罗斯境内搞破。

0: 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及网络诈骗，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而电报管理方没有删除上述频道和聊天工具。依据俄罗斯刑法，对杜罗夫提起刑事指控，并把他列入全球通缉名单。乌克兰尚未就俄联邦安全局的声明作出回应。杜罗夫在俄罗斯出生，持有法国阿联酋护照。2024年8月，法国警方逮捕了杜罗夫，并启动调查。杜罗夫在缴纳500万欧元后获得保释，于2025年11月离开法国，但他眼下身处何处仍不明确。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1: 好的，陆博。我们关注到发生在里海的伊朗商船遇袭事件搅动两大国际冲突。乌克兰远程无人机近日打击伊朗商船并造成伤亡。俄乌冲突与美伊冲突再次发生了交集，地区军事化风险上升。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消息。乌克兰打击伊朗目标，冲突复杂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华盛顿，争取美国继续对乌提供支持。此前，乌克兰在里海实施远程打击，伊朗商船遭到重创，引发伊朗强烈抗议。分析认为，乌克兰将打击范围扩大到伊朗相关目标。俄乌冲突与中东局势开始交织，美伊冲突与沙特胡塞对抗，俄乌冲突关联演变为多维度的复杂国际冲突，地区与全球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好的，再来看美国新闻周刊的消息，乌方军事行动带来连锁升级的风险。乌克兰在里海实施打击，涉及伊朗船只，俄罗斯与伊朗都表示会做出回应。分析称，乌方希望借伊朗议题争取美欧更多的援助，改善自身处境。其次，此举想要切断俄伊合作，但可能适得其反，促使两国深化情报安全领域协作。里海还是重要的能源与贸易通道，安全恶化不仅冲击地区稳定，还会给全球供应链、欧洲能源运输带来不确定性。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伊朗警告乌克兰将付出沉重代价。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伊朗认为这相当于协助美伊对伊朗开展军事进攻，这也是乌克兰首次直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多次警告，凡是协助美伊对伊作战的国家都要付出沉重代价。报道呼吁加大惩罚力度，驱逐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关闭乌克兰驻伊朗使馆。伊朗提醒，如果乌克兰持续卷入冲突，将会承受更加惨重的损失。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消息，伊朗审慎评估报复选项。商船遇袭之后，伊朗内部就在讨论要不要打击乌克兰港口作为报复，曾计划发射弹道导弹传递警告和报复信号。得益于外交斡旋，紧张的态势暂时得到了缓解。伊朗国内既有声音呼吁强硬报复，也有观点认为主张要谨慎行事。分析指出，乌克兰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背后又有美欧后勤支援，伊朗开辟新战线其实并不划算。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伊朗商船在里海遭乌克兰袭击，搅动两大冲突的分析点评。陆博。
0: 好的，谢谢皓月。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号说，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九州新干线30号继续全天停运。当地媒体报道，熊本地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影响还在持续。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烈地震，随后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强调，该区域历史上曾出现大震后一周内再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先例，呼吁民众未来一周，尤其是2至3天内，高度警惕最大震度7级的强余震。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

0: 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再把目光转向韩国，29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当天晚间举行紧急市场会议，为稳定股市出台多项措施。
1: 韩国媒体报

0: 政府决定立即着手对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实施总量管制，内容为将个人投资限额限制在其总投资金额的20%以内。韩国政府还决定在杠杆 ETF 产品交易中引入类似期货市场过度报价负担金的制度，除现行的事前教育项目外，还将针对杠杆 ETF 投资者增设模拟交易实操培训。韩国政府表示，上述措施将立即推进。此前已公布的风控措施，如将基本保证金门槛提高至3000万韩元等，将于7月31号起生效。29号早间，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在国会政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接受了激烈质询。韩国议员认为，单只股票杠杆 ETF 今年5月在韩国推出后，放大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波动。面对市场巨震，具润哲公开致歉，并承认当局在批准高风险金融产品时审查不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这是近年来韩国股市的罕见震荡。7月初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已超30%，波动远超历史平均水平。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29号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当地时间30号，截至发稿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1.13%，高斯达克指数下跌0.98%。
1: 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2: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3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1: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的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裂， 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

0: 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再来看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截至六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中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1: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市井和各大景区随处可见。数据显示，7月1号至7月28号，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23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7倍。
2: My trip was almost a month. I visited Beijing, Xi'an and Sichuan, Chengdu and Chongqing. I really liked it. I really liked your food, your culture. You have beautiful both historical sites and natural scenery. I met a few people who were really nice to me and overall I really enjoyed it.
1: 入境人数持续攀升的同时，游客的旅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专家分析指出，对比3-5年前，入境外国游客最直观的变化是从过去扎堆地标、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转变为偏好沉浸式的在地深度生活体验。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他们全程专注观看，频频点赞，在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中，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3: It was amazing. I've only seen pictures. I've never seen any videos or anything. And just like how unique it is to me. It's very new. And it was like such a spectacle. It was really a really great show.
1: 外媒指出，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4: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0: 昨天，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吉林延边局地大暴雨。预计未来3天，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尤其黑龙江部分地区雨量较大，需加强防范。
5: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6: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儿。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

0: 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和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1: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前天晚间，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2: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们看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的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这2天，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体感闷热，多地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
1: 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2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天津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左右，北辰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津南区等也迎来高温天气。重庆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5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至7月29号，重庆已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气象专家介绍，在暖高压控制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3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3: 今天上午，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隧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 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29号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关注与祝福。
7: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8: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很高兴。
7: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9: 一开始的时候，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7: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10: 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临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
11: 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7: 此次来台的一对小熊猫是双城论坛的重要交流成果，而根据此前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3: 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参加小熊猫在台北的亮相仪式的，但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了代表团团长等核心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成行。国民党方面指责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失职失格。
12: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台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确实有统战疑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惋惜，不知道动物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0: 是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2: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在网络发文表示，之前大陆赠台的动物都是台北动物园的人气明星，这次小熊猫的交流与亮相也是一桩美事佳话，但送他们来台的上海官员赴台却成了统战，他痛骂陆委会的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

0: 匡正，思想都扭曲了。蓝营明代也认为，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却在阻挡交流。人见人爱的小动物被冠上统战之名，难道小熊猫能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台独有毒，遇上大陆就会发病。
1: 陆委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交流，结果现在陆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交流当作统战，就打死所有的一个活动。陆委会现在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他就认为说我不交流，我比较有票。
2: 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可是老实说，这就跟这个卖水果一样啊，好说关公马祖是统战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3: 上个月的时候嘛，看到一个也是大陆春晚演过的这个《只此青绿》啊，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能够宣传，不能够宣传，他还是场场客满。那大家看完只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了解他这一个文化。你说这样，因此就会有统战吗？他们这个政治完全凌驾于这个所有的交流之上。我觉得陆委会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才叫做失格。
0: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4: 台湾治安由风暴引发民怨，民进党当局高层至今无人为此负责。然而批评当局的视频却被迅速查办。7月28号，因发布反独游宣传片，蓝营青年韦纯佑被民进党当局指控涉嫌触犯伪造文书罪，移送检方侦办。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搞政治追杀的效率远超过追查独游案，意在制造寒蝉效应，让民众噤声。
0: 国民党新媒体部前主任韦纯佑24号发布反独游视频后，次日就遭到台警方上门调查。28号，该案被移交台北地检署侦办。赖清德办公室和民进党方面指控，该视频旁白音色与赖清德高度相似，容易导致民众混淆，涉嫌触犯伪造文书罪。
5: 我叫本田匹，我跟香烟十年同一级，谢谢制度，什么都没改，谢谢那些人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0: 针对民进党的指控，韦纯佑发文表示，该视频并未提到任何特定人士，民进党此举纯属自己对号入座。国民党方面更质疑民进党当局蓄意找茬，指出该段旁白主语是本并比，根本不可能让民众误认是赖清德本人的发言。
6: 这个行得正不怕这个影子斜，但是民进党随时要找你麻烦的。
0: 在29号的台立法机构内部事务委员会上，国民党民代对相关官员问询后指出，警方在没有提出明确罪名的情况下就登门要求下架视频，随后再罗织罪名。
7: 好，警察执法有没有告知根据什么法条我要求或者说希望你把影片下架？
8: 这个是一个没有强制的作为了。
7: 那请问一下，你们所谓的身伪鉴定是什么时候完成？
9: 也是当天的下午。
7: 所以你们先上门后完成鉴定。
0: 国民党人士指出，当初韦纯佑制作的动画短片《莱尔校长》也曾模仿赖清德声音，民进党当局没有追查，如今却对《由不得你》小题大做，就是因为其深知致癌油风暴已激发极大民怨，再容不得一点刺激了。
10: 那民进党现在说要办你是因为你伪造文书，可是实际上这个他也没有讲说那个声音就是赖本人配音嘛，也没有嘛，我想大部分的人也不会这样子认为啦。那用这种小题大做的方式，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他们不希望类似的内容多啦。民进党是从上到下都要淡化本扁皮对我们的影响，
11: 这就是要制造寒蝉效应。我看到民进党的发言人还公开要求检调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人民是无法接受司法检调成为政治追杀的工具。
0: 批评人士直言，民进党再次把司法检调当作政治追杀工具，企图制造寒蝉效应，逼迫民众对致癌油话题噤声。
4: 台湾民众党立法机构党团28号召开记者会，点名台陆委会副主任沈友忠与台湾地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家清，在今年4月和5月分别以公户名义前往欧美与越南进行所谓考察，事后却指各。

0: 交了3页7页的书面报告，且报告内容空洞敷衍。民众党党团质疑民进党官员滥用公帑进行假考察、真观光。
1: 民众党团指出，台湾地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清今年4月以公务考察名义前往欧美，前后长达26天，辗转7个国家和地区，花费超2000万元新台币，最终却仅交出一份7页纸的公开报告，且报告内容多为行程流水账，几乎没有实质工作成果。
2: 前有饭局，后有电影欣赏，爽完26天，那不知道的人呢，还以为呢，他可能是旅行社的领队。
1: 民众党团还指出，台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今年5月同样以公务名义前往越南考察，4天花费超14万元新台币，最终也仅交出一份3页纸的公开报告，且报告内容空洞。民众党团质疑民进党官员拿公帑进行假考察、真观光。
3: 假考察、真观光嘛，考察的那个报告真的是烂到爆。
1: 针对民众党的质疑，沈友忠与徐嘉清均回应称，公开版为精简版，并以所谓防止大陆掌握机密为由，拒绝公开完整版报告。
4: 民众党党团公布的这个精简版，他说的我们只交了这个3页的，这个是我们已经上缴的完整版的这个报告，这里面高达了33页，13000多字。
2: 那个报告当然只有3页，为什么？很简单，我怎么可能把我所有细节的行程放在那个上面？难道我们要全部脱光光给人家看吗？
1: 对于沈友忠与徐嘉清的说辞，党内各界并不买账。在野党批评民进党在野时天天高喊公开透明，执政后却把公费考察冠以所谓机密，逃避监督，其官员面对质疑更是毫无反省，不断用抗中保台当借口，一味遮掩自身错误行为，是低劣的政治甩锅操作。
5: 这到底机什么密啦？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你不要老是老套好不好，就是当你很烂被人家抓出来的时候，永远都是用抗中保台当作遮羞布，做烂不能讲因为我要抗中，我乱搞不能讲因为我要抗中，这个老套你们到底是烦不烦啊？然后民进党以前在野的时候天天都在讲什么公开透明，自己执政什么事情都要把它保护起来，都不跟你讲，为什么？一怕你知道太多资讯呢，就会被抓到他们在乱搞，被人家批评，就不公开了，也不用透明了。真的，我觉得太傲慢了啊！没有这一种监督不得的官员啊，做得不好，然后别人监督还要反呛，没有这种，只有民党有这种人啊。
1: 不少岛内网友直言，在岛内民生问题亟待解决的当下，民进党官员却拿着民众的纳税钱游玩享乐，完全漠视民众的真实诉求。面对外界质疑，却又强词夺理，充分显示了民进党的傲慢与自私。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今后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已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7: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 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与西班牙气温攀升，多地山火持续肆虐。与此同时，希腊与土耳其也相继发生山火。
10: 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八天。该省省长表示，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受火灾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与此同时，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受天气影响，火势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西班牙政府官员警告，未来3天将异常艰难，强风与高温恐进一步加剧火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29号至少6个地区气温预计达40摄氏度，这些地区均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希腊消防部门29号说，当天中午，南部克里特岛山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山火火情。此前，自28号下午起，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发生大规模山火，目前仍在扑救。同一天，土耳其南部穆格拉省发生山火，当地官员表示，火势波及范围广，加之强风频繁变换风向，扑救难度极大。
0: 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员约8000人，以降低成本应对电动汽车利润率下滑、美国关税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
11: 据报道，宝马集团的这项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2027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被裁减人员将是在德国。该方案由宝马董事会与工会劳资委员会经过约6周谈判达成。德新社援引公司消息人士的话说，裁员的另一原因是宝马近年来对新型电动车平台新时代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宝马去年曾表示，随着该平台研发阶段结束，公司将削减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研发成本。因此，此次裁员预计将主要影响德国研发及其他非生产岗位员工。据宝马官网数据，截至2025年底，该公司全球员工约为15.45万人，其中德国员工约8.5万人，占全球员工总数一半以上。此次裁员消息再次凸显德国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面临的严峻处境。法新社援引咨询公司安永的数据报道称，去年德国工业企业共裁员12.4万人，约为2024年的2倍，裁员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
0: 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7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360例，其中死亡1487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8号发布报告说，由于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2: 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中国的天气格局正由暖高压主导，配合上季风气流输送水汽，从东北、华北再到江南、华南，大片地方温度高、湿度大，天气闷热。我们继续来看，今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0度以上，其中内蒙古的中东部、辽宁一带、重庆、湖南、江浙沪等地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明天长江流域这一带的高温天气还会有所增多，城市当中像杭州今后几天都会挑战40度的酷热，配合上较高的湿度，体感温度会更高，即便是最低气温也有近30度，从早到晚都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谨防热射病的发生。而雨水呢，则会围绕着高压的边缘分布，今天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中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四川东部、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同时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四川东部这一带的强降雨会持续，同时黑龙江中北部的强降雨会增多，普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摄氏度；西安小雨，25到35度；广元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宜宾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唐山雷阵雨，29到33度；合肥多云，26到33度；南京多云，27到36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福州小雨，26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东京小雨转阴，27到37度；新德里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34到43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晴，8到16度；伦敦小雨，16到27度。巴黎小雨转阴，19到32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5到33度；温哥华多云转晴，15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6到25度；洛杉矶晴，19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6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0: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1: 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0: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0: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2: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审议到什么时候？
3: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4: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5: 7月29号下午，第9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

0: 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1: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2: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1: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3: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亲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

0: 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台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1: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2: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青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他的背景和他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他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一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1: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
3: 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4: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

0: 来，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1: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2: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9合1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啊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9合1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1: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9合1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3: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4: 对，
3: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5: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9合1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一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6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一个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

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城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力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现实。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

0: 累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1: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1: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3: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一个传统的工业大省该如何转身？当生态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当绿色融入经济跳动的每一次脉搏，这片土地正在用一种更安静却更坚定的方式，为自己校准着前行的节拍。从渤海之滨的蓝色光伏到黄海之畔的智慧码头，从钢铁巨擘的绿色淬炼到滨海水库的生态重生，这场系统性的改变如同大地深处的脉动在此缓缓延展，它们像根系与枝叶，彼此缠绕，彼此成全。这一片土地正在尝试一种新的与自然共处的方式。

0: 滨州市彰化区滨海镇，上午九点，华能滨州公司远控中心的大屏幕发出警报。今天的值班员是任红建，他在仔细核对系统提示，光伏阵列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绝缘阻抗低告警。
1: 内务你好，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发出绝缘阻抗低报警，将会导致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跳闸，请抓紧派人检查一下。
0: 毫秒级的故障反应，维修人员15分钟抵达现场，30分钟解决问题。这样的响应速度是这座电站高效运维的缩影。在华能滨州新能源85万千瓦光伏电站里，169万块光伏板每天产生海量数据，而运维团队的任务就是以这样的精准与迅捷，确保每一块板都工作在最佳状态。1.58万亩的光伏矩阵，相当于1475个标准足球场。项目投产初期，日常巡检维修需40名工作人员驾船作业，而到2026年1月，无人值守智慧场站系统让运维彻底变革。无人机自动扫描，精准识别热斑故障，智能挂轨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自主巡检，实时发现隐患，提前预警，场站真正实现无人值守。从被动检修到主动预警，这片矗立于广袤盐碱地上的光伏矩阵正成为智能运维的超级试验场。昔日的盐碱滩，如今是算法、机器人与光伏板构成的新坐标，一处不断自我优化、生产绿色能源的活样本。这个85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是国家海域立体分层设权政策颁布后，政府首个批复的光伏用海项目。超过169万块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澎湃绿电。每年12.86亿度的发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站，能够满足超过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在大规模开发绿色光伏的同时，创新打造了能源、养殖、化工3位一体的海洋立体开发模式，让同一片海域实现了多层利用、多重产出。
2: 这片海域的项目采用分层立体确权模式，水面至6.84米标高空间开发建设光伏阵列，水体部分由养殖企业同步开展规模化的盐田虾养殖，养殖微水属于浓缩海水，通过旁边的沟渠输送到周边的化工园区取水站，进一步进行提锈制盐。这片海域就完成了从蓝能到绿电再到化工产品的价值蜕变。
0: 远望，光伏板如蓝色海浪般铺展，构成一道简洁而壮观的风景。但走近看，支撑这道风景的却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对抗腐蚀的支架，到高效发电的组件，再到智慧运维的大脑，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这片海域能否真正成为绿色发展的典范。
2: 这些固定倾角光伏支架采用超级耐候钢材质，是 C5 腐蚀环境在国内首台套的光伏支架应用，不产生任何锈水，同时确保了25年的使用寿命。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远程运维，项目可节约标煤38.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91.77万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0: 这些来自渤海湾的绿电正通过2833台组串式逆变器转化为稳定电流，源源不断注入山东电网。2025年7月，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53%。这条跃升的曲线里就蕴含着来自渤海湾畔的绿色动能。
3: 过去大家总说山东是煤炭大省，但现在胶东半岛的海洋核电，鲁北地区的千万千

0: 瓦级光伏基地、沿海风电集群，这种多能互补的模式不仅大幅提高了清洁能源占比，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安全、高效、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
1: 日照钢铁是山东乃至中国碳排放的重点管控企业，它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制造迈向制造，从黑色到绿色的跨越。这条193米的钢卷生产线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无头带钢生产线。2013年10月，日钢投资300亿元引进5条无头带钢生产线，将这项技术带到中国。2015年2月，中国首个无头带钢生产钢卷在日照下线。
2: 现在世界上建成投产的 ESP 一共有9条，我们这有5条，能够批量轧制0.7毫米和试验轧制0.6毫米。我们的生产现场是没有人的，所有的生产全部是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这里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生产现场情况。我们这个生产现场能够在7分钟之内把钢水变成钢卷，称为无头轧制生产线，简称 ESP。
1: 无头带钢是无头轧制技术生产出的热轧带钢产品，其核心在于连续不间断的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热轧带钢一块一块的轧制。在无头带钢生产线上，从1600摄氏度的赤红钢水到一卷重达20吨成品钢卷，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来的3小时压缩至目前的7分钟，综合能耗降低70%，耗水量降低60%至80%，占地减少2/3，生产效率提高50%，成材率高达99.9%。0.6毫米的超薄热轧钢卷刷新并保持了世界最薄热轧带钢纪录。与长达1000米的传统热轧线截然不同，无头带钢生产线究竟能带来多大的绿色价值呢？
3: 我们 ESP 技术呢，颠覆了传统的钢材的制造技术，具备以热带冷、高强减薄以及绿色低碳的特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整个汽车用上 ESP 的产品，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车重减重10%，从而带来整个油耗降低5%，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一方面呢，ESP 低碳的属性也可以制造大量的减排的社会效益。
1: 陈彤所描述的还只是这项技术影响力的一个侧面。无头带钢生产产品以热带冷，省去冷轧环节的能耗，下游家电、建筑行业因此年均减碳超100万吨。这些闪着冷光的钢卷，在48小时之前还只是港口的一堆铁矿石，而现在他们马上要被吞入一座相当于25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口中。这道工序所在的炼铁区，另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在同步上演。昔日密集的小高炉正等待拆除，取而代之的是3000立方米级的现代化巨型高炉。他们源源不断地为无头带钢生产线输送着优质的铁水。这些高炉采用全球顶尖的智能控制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能耗降低20%，每年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
4: 过去的小高炉能耗高、污染重，就像一辆老式柴油车一样。如今我们的大高炉就像新能源超跑，不仅更清洁，还能通过模型实现炉内的可视化冶炼，实现高效生产。
1: 这场发生在高炉上的动力革命，是日钢整体转型升级的先导。日钢通过承接内陆900万吨落后产，同步淘汰60吨级小转炉，建设300吨级智能化转炉，一个年产2000万吨级的世界一流钢铁基地正加速成型。
2: 低碳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碳账，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1: 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你会发现，一场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发生。

0: 四五时期，该区域钢铁等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超4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5.7%。变化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广泛的数字神经网络。山东超过95%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接入数字化系统，数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高效运转，为化工、装备等41个工业门类注入了强劲动能。
1: 近年来，山东的产业升级呈现出3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像钢铁、化工这样的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其次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出现集聚化发展，一批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开始涌现。第三是产业发展模式出现低碳化转型的趋势，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为全面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进区建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朱林，一个有着12年工作经验的自动导引运输车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保障自动导引运输车的生产运行及改进优化。现在他手里攥着的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告，数字显示这个月码头的能耗同比又降了2.3%。
2: 这个数字看似微小，但在这座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每一度电的节省都意味着中国港口在低碳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0: 这里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2088米的海岸线上，科技正悄然改写传统港口的运营规则。18台自动化桥吊、83台自动导引车、94台高速轨道吊，设备全面采用电力驱动，告别柴油消耗，在自主研发的中国新系统指挥下，完成一场无声的低碳革命。
2: 看这个3维可视化界面，每一艘船的靠泊时间、每一个集装箱的位置、每一台设备的状态都一目了然。我们全自主研发的 ATOS 智能管控系统不仅能够实时调度所有设备，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最优作业方案，连每一个集装箱的最佳存放位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0: 这些看起来像大型扫地机器人的自动导引车，其实是码头的物流担当，但它们的优势远不止搬运。如何实现厘米级的精准行走，几十台车辆如何做到互不干扰、安全高效，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里。
2: 你看，这是 AGV 的激光雷达和导航定位天线，是他们让 AGV 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台 AGV 都拥有一套这样的传感器，让 AGV 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更神奇的是，所有 AGV 都实现了群体智能，在设备管理系统 AECS 的调度下，当 AGV 相遇时可以做到主动避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AGV 可以在1秒内主动停车，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0: 自动导引车的能源补给比手机充电还智能，自动导引车边作业边充电，实现了无限续航。83台自动导引车全年节省的柴油高达150万升，相当于减少4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巨大的自动化桥吊正在有条不紊地装卸集装箱，这些钢铁巨人的动作精准得令人惊叹。这套自动化系统如何取代高空作业人员，又是如何实现堪比绣花般的精细操作的呢？
3: 这就是常规的集装箱码头，司机需要在近50米的高空手动操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码头。这套自动化系统完全改变了作业模式，通过 3D 激光扫描和 AI 视觉识别，桥吊呢就可以自动获取集装箱的精确尺寸和位置这些信息，并且能够智能的调整吊具位置。
0: 正负2厘米的抓取精度，1秒内的应急响应，100%的自动调度，当这些数字汇聚在一起，便构成了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的低碳密码。在这片没有柴油味的码头，已经第13次刷新世界装卸效率记录。

0: 中国港口正用智能与精准重新定义海上航运的未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仅用3年多时间就走完了国外港口30年的技术攻关之路。但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一场关于人的深刻转型。当自动化设备取代传统岗位，这里的劳动者们又找到了自己的新坐标。
1: 在团队中，既有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也有转型做编程的和码头工人。科技发展的意义就是让劳动更高效，让港口更绿色，让每个奋斗者都能找到新舞台。
0: 在智慧码头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青岛港在绿色能源应用领域同样捷报频传。2025年6月13日，前湾港区109泊位见证了中国北方港口首单国际航行船舶生物燃料油加注业务。大原油8轮为现代温哥华轮精准加注1300吨 B24 生物燃料油，标志着青岛港在清洁能源应用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仅仅13天后，继全国首艘油电混合拖轮投产之后，全国首艘氢电拖轮荣耀入列，其搭载的氢燃料电池技术实现零碳航行，引领中国氢能船舶应用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2: 青岛港的绿色实践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包括氢能应用、生物燃料等12项核心成果技术列入了全省推广清单，预计到2026年，仅交通领域将至少带动年减碳50万吨，从而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推广的低碳转型。
0: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内陆，绿色的脉动同样强劲。2025年，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济宁港成为中国北方内河首个吞吐量破1吨的港口。与之相呼应，这条京青运河物流大通道正将运河与小清河紧密串联，货物由此可以直达海港，通达世界。清晨，56岁的丁兆芬骑上电动车，沿着蜿蜒的村道驶向茶园，那是他的新单位。从看天吃饭的庄户人到按月领薪的上班族，他的角色转换与一个名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悄然重叠。时间回到2015年，作为日照市母亲水源的日照水库一度陷入困境，水量持续减少，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源涵养功能明显衰退。不断敲响的生态警钟与人们对清洁水源的迫切期盼产生了矛盾。
3: 我们下定决心先行先试，走 EOD 模式开发的路子，统筹推进水库流域高标准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0: 一幅描绘生态理想的区域发展图景为这里定下了基调。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轻轻划定3条界限，随后一个总投资23.9亿元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开始启动，让生态修复兼顾绿色发展不再是花钱工程，而是一笔能够自我增值的绿色投资。
4: 我们在这里建起52公里隔离栏、1.5万亩生态林带、3800亩梯级人工湿地，在水库周边建起了3道绿色守护线。
0: 昔日的水库上游，食材鸡生隆隆，养殖棚舍遍布。
4: 以前啊，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官厅水库上游191家食材产业和800余家养殖户。你看我们这片房子，以前啊全是搞食材加工。现在呢，我们是搞蓝莓产业。
0: 关停与拆除是为了彻底治愈土地的创伤，并为更可持续的未来腾出空间。在这片3.9万亩的土地上，

0: 人们以零废水、零废气、零固废为耻，丈量着发展与洁净的边界，打开一幅两区七板块的生态画卷。1021亩精品苹果，1050亩榛子，2.5万亩蓝莓园，750亩有机茶园次第铺展。它们不仅是经济作物，更是扎入土壤、涵养水源的绿色卫士。当生态的含氯量扎实提升，产业的含金量便水到渠成。如今日照绿茶香飘四方，水库桃花鱼游回百姓餐桌，绿色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
1: 到了采茶的季节，你这么一大片茶园得需要30-40号人来采。采茶的就是周边的村民，他们都被返聘为了工人了。现在家用村民又增加了不少收入。
0: 时间成为这场生态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如今日照水库的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100%，植被覆盖率提升30%，昔日的荒山披上绿装。而最生动的信号来自生命本身，消失了13年的中华凤头燕鸥再度优雅归来。水中翘嘴鲢等本土鱼类种群明显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生机盎然的水域生态家园正悄然回归。
2: 日照水库 EUD 项目实现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打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示范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验区。如今这里风光秀美，业态兴旺，好水真正润泽了好日子。
0: 日照水库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变迁。在这里，守护山水所创造的价值，最终沉淀为人们安稳生活的根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验证了一条可持续路径的可行性。而将无数个这样的点上的星星之火，汇聚成一片璀璨的光芒的，则是一套更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智慧。
3: 山东省从全省层面构建了1+3+16+N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划定了绿色的硬杠杠，而且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排污权交易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推进了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
0: 从被污染追着走，到主动走向青山绿水，山东的转身更像是一场向内的深长呼吸。空间重构优化了格局，基因再造激活了动能，价值重塑定义了未来。绿意涌动如潮水，也如根系。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向前的坚定步履。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在黑暗中前行。只要前面有光，我就能走下去。可是，你又出现了，向我伸出手，我能相信你吗？这一次，我真的能相信你吗？
1: 我想让方主任做这个手术。
0: 为什么？
1: 我到今天才明白，惯性则乱。我一听到平平心率升到180，我简直无法思考。我怎么给平平动手术？一想到我就头皮发麻。你越是懂得，就越觉得害怕。我真不知道，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主任是姓外一把刀，国内权威，没有比他更好的主刀人选了。这段时间很关键，我会让我爸最近别来看平平，孩子不能再受刺激了。你也跟孙志军说说，叫他别胡来了，熬过这段，等孩子做完手术再说。

放心，有我。都能过去的。

0: 说到底，要不是因为聂东远这老东西干的这点龌龊事儿，我怎么能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我老婆孩子怎么能跟我过这样的日子？哎，但是不对哈，要是没有聂东远这一出，就没我老婆孩子呀。 哎，那怎么我还要感谢他一下啊？
1: 啊！
0: 哎呀！

0: 军哥，这些年你挺不容易的。
1: 对，
2: 军哥，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我没想到我……
1: 哎，不说不说了，妹妹，不说。我知道，我这个爹当的呀，不咋地，真不咋地。但是平平呢，我真的是拿她当自己孩子养的。哥哥今天跟你们说句心里话，人呐，哎，可以没有钱，但如果你太没钱的话，你这大人怎么过都行，你不能看着孩子跟大人一块吃苦。你不知道，就那种场景，我每次看的时候心里凹疼，真凹疼。没办法啊，我也想过好日子，没本事啊。
2: 以前问你，你也不说。今天听军哥讲，才知道。你说这些年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平平怎么样了？
3: 现在好点了，但医生说，手术前最好不要再让他受刺激了。血氧波动太大，对手术不利。军哥，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今天我没有想把孩子给吓着。李儿他们都看见了，我一去的时候，孩子见着我，爸爸的挺高兴的。我不明白聂东远是怎么的，恩将仇报吗？为什么呢？为什么就非要这么对我呢？
3: 军哥，今天他俩也在，我也跟你说句我心里话吧。这孩子从出生起就叫孙平，户口本上写的也是孙平，将来等他成年了还是叫孙平，这点永远不会变。过去发生那些事儿，我虽然不说，但是我心里都记着呢，真的。但你说这孩子现在他就是先天就有心脏这么一个病，必须得治。我们得听医生的话，术前不能让他再受刺激了，好吗？
1: 不去了。明白，明白。能尝尝吧。
3: 你还没跟我说呢，你医院查什么去了？
2: 我怀孕了。
3: 真的？多长时间了？
2: 刚六周。
3: 都六周了？
2: 嗯。
3: 哎呀，他知道吗？你怎么不跟他说呀？
2: 我们店不是刚开吗，然后我们俩也刚结婚，我就觉得
3: 你听我的，这些都不是事儿，这孩子来了就是缘分，他是个生命，你可千万别瞎想啊。我跟你说，我是过来人，这孩子你一定得要，当母亲的感觉太快乐了，没有其他能取代那种快乐，真的
2: 真的。
3: 这个店呀，你继续忙着，要孩子生下来了你没时间带，我帮你带。
2: 嗯，哎呀，太好了！哎呀，我今天就跟你说说。
3: 你赶紧想着把你俩酒席这事儿给办了呢，啊，这是大事儿。
2: 嗯，
0: 给你买的水果。
2: 嗯，
0: 还有你最喜欢吃的山竹。
2: 山竹啊，
3: 山竹不能吃。
0: 他很喜欢吃。
1: 为什么不能吃？

我常常在想，如果当年我告诉了你，我们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呢？可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如果，只有要面对的现在。

0: 你听说了吗？我有一个朋友在长浦医院，他说 Vicky 跟聂雨胜分手了。
1: 啊，分手了？
0: 对呀，这件事情在长浦医院都传开了，他们那儿的那些小护士都疯了。
2: 我就说啊，他们肯定长不了。聂雨胜条件又好，长得又帅，干嘛非要在 Vicky 这棵树上吊死啊？
3: 一会儿帮我
1: 叫个医生。人家 Vicky 也不差嘛，长得又漂亮，人又主动，是个男人看了就动心。
4: 我跟你讲，三观不正啊，就是因为他太主动了，才那么多绯闻。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啊？
2: 就是。
4: 但是他要是跟聂医生分手了，哪里再找这么好的资源啊？
3: 我就是 Vicky 后面的资源，不够好吗？ Vicky 现在是我女朋友，我追的她，追得很辛苦，很辛苦。

0: 今天下班之前，整个公司都传遍了，连林总都跟我开了句玩笑。干嘛呀？这么高调，一点都不像你。
1: 我就想这样。
0: 那就算是一时冲动，我也想知道是为什么有这种冲动。
1: 丽丽他们几个呢，今天在这说你的闲话，话不是很好听。我知道你不在乎，但是，我就是不想他们那么说你。

0: 我们以后都不去那么贵的餐厅吃饭了，都去我妈家蹭饭。
1: 没关系，我还有钱。
0: 你还有什么钱啊？不都拿出来了吗？
1: 我还有十万定期。
0: 十万定期？你结婚的时候怎么不说啊？
1: 你也没问我呀。
0: 这还需要问吗？不都主动汇报的吗？我的钱都拿出来了。
1: 我这不都为了孩子吗？先有孩子了，我们就不担心了。
0: 我要是不怀孕，你就不告诉我这笔钱了。
1: 不是，我会告诉你，而且我们一定会有孩子的嘛。现在不就有孩子了吗？
0: 小心！我肚子，我就是有点害怕。
1: 怕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1: 别紧张，有我在。要紧张，我陪你一起紧张，好吗？
2: 得，哎，中午一起吃个饭呗？我请客，医院食堂，菜随你点。
3: 下次吧。我还有点事，下次我肯定不错过。
2: 哎，那下次得你请客。
3: 没问题，
2: 大餐哦。
3: 啊，
4: 哎，聂医生，
5: 嗯，
4: 那个我正要去打饭，你们先聊。
5: 好。平平，这个积木我们一起来拼好不好？哇，这台赛车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我看看啊，哇，这么多零件，我好像不大会玩呢。会不会有人知道怎么玩呢？平平是不是不喜欢我？

0: 以前喜欢你，
1: 现在不喜欢了。
0: 因为让妈妈难过，我不想让妈妈难过。
1: 那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也不希望你妈妈难过。你看，你儿的红绳子是你妈妈给你编的。我也有，我们是一样的。这是很久很久以前你妈妈给我编的，戴太久了都褪色了。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你妈妈编的？我认识你妈妈很久很久了，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我很了解你妈妈，但我不太了解你。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了解你？

0: 好吧。这个赛车看来你也不太喜欢，那我就拿去给别的小朋友好了。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咱们就

别以为孩子小，其实平平心里都明白。以后他问你，你别骗他，就说很多事情我们大人都没能明白。我不会给他任何压力，连我们大人都需要过程，何况孩子呢？慢慢来，没关系。以后我们就像现在这样，多好。

0: 盛总，盛总好。
1: 走。
0: 盛总好。
1: 走。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找到了更好的下家。
0: 哪家呀？现在整个行业都不景气，还有哪家能给你的条件比盛伟更好？
1: 舒总监，你是不是太自信了点啊？
0: 盒子里面我们是 number one， 民企，你跟那种文化不搭呀。
1: 我觉得很搭。
0: 那你说的下家是我？
1: 除了你，我有更好的下家吗？

0: 我又给不了你高薪。
1: 我可以无偿的给你服务。
0: 我也给不了你期权。
1: 我自己可以努力的争取。
0: 其实你真的没有那个牺牲给你。
1: 其实你想太多。

0: 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吧，就是饮食一定要注意，要吃有营养的，然后高蛋白的是对孕妇比较好，还有摄入的营养要均衡。
1: 我记一下啊。
0: 柿子的话也是很寒的，还有就是像薏米这些都是不能吃的。哎，回来了，来，
2: 我说为什么今天让我去买吃的，找静姐在这儿学习呢？给我看看。
0: 你看人家多认真呢，贴着小标签儿。哦，对了，就是孕妇的这个心情是特别重要的，一定要让她保持一个好心情，不要气她，什么事都要顺着她。
1: 好的。
2: 哦，这字儿也太丑了吧！
1: 哎，你别，
0: 人家用心就行
1: 看了。你饿了吧？吃东西。
2: 快点！
0: 哎呀，你别催人
3: 好，
0: 家。以前我一直觉得她是个孩子，可你看你怀孕了，她多细心呢，那个笔记做得那么细。
2: 我现在的想法吧，就是这个孩子以后出生了，肯定会花很多钱，我就想把这个钱吧都攒起来，我这心里才踏实，你懂吗？
0: 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忙了，周末的时候我过来给你帮忙。
2: 不用，这个店我们俩还是能应付的。你要是休息了，就去陪陪平平。
0: 现在医院那边轻松多了，有护工，然后女生她周末也会去。
2: 那你更应该去啊！我觉得你们三个就应该多相处。我跟你说啊，大家可都能看得出来，聂医生是真的对你很好。你们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他还是知道你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他是真的把你爱到心里去了。我知道让你忘掉以前的事情吧，肯定是不可能。但日子是自己的，咱得是往前看，你不能总往后看，你懂吗？
0: 我懂，
2: 对，
0: 你这个小孕妇怎么那么操心呢？别操心了啊！
2: 我还不是为你好，我今天说的你都得记心里啊。你就像我这样，哎，往前走，往前走，
0: 小点。哎，好，好，我知道，好了，知道了啊，别动，别动，
2: 记没记住？
0: 记住了，记住了，放心吧啊。
1: 好了，
2: 走吧，
1: 走吧，
2: 走，来，静姐，
1: 好，走了。

0: 静姐，快点！
1: 哦，好，
2: 我先回去了，
3: 好，明天见。
4: 嗯，回来了。
3: 哦，
4: 谭静，你有个快递在我们家。
1: 哦，好。

谭静，怕你拒收，所以用这种方式寄给你。时间过去了，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鞋子总要是多穿多磨合，买齐所有鞋码，希望总有一双适合你。

0: 来，新烤出来的到了，
1: 谢谢。
0: 都尝一下。
2: 林总啊，
0: 你看看，
3: 这都是新烤的，
0: 生意这么好，你想想办法呀。
4: 这些配料都是很健康的。
1: 下一位。
0: 拿好了啊。
5: 谢谢。
0: 好，谢谢。
6: 哎，不好意思啊，哎，这条线是我们的，好吧，你们能让一让吗？好吧，往外面让一让，好吧，你看我们的招牌在这里啊，让一让，不好意思，让一让，让一让，
7: 等过去了。
0: 好，谢谢。欢迎光临，
8: 巧克力的搞活动，满30就可以赠送我们的新品蛋糕。
0: 对的，别排了，别排了，别排了，你们老板人呢？
6: 不好意思，
0: 老板人呢？
6: 我就是怎么了？
0: 是老板是吧？啊，
8: 行。
0: 这鼓风机啊，还排长队，你让我们怎么做生意啊？
6: 哎，不是，咱们好好说话。
0: 我们怎么做生意的好不好？
6: 没有你们做生意的，
0: 不是，不是，怎么了？有你们做生意的好不好？啊，你这把我们怎么办了？让不让我们做生意？ 怎么了？你这话好好说行吗？
6: 干什么？你们
0: 到底出什么事了？
6: 干什么？你们
0: 到底出什么事了？
6: 干什么？别管了，没事吧？
0: 你们
6: 事吧？
0: 姐，
6: 你怎么样了？
9: 哎，你们怎么这么野蛮？打人是不是？这可哪来的事儿？行了，叫他别装了，起来！
10: 打扰您，打扰您，打扰您，
9: 怎么突然人呢？你们，
11: 我没，
9: 快打120啊！
12: 打120吧。
9: 这个地方签个字。你们二位可以先回去了，谭静要留下来。
13: 啊？为什么谭静要留下来？要走我们一起走。
11: 对。
9: 他打了人还想走，哪有这好事？
11: 我告诉你们，我跟他没完，我要告他。
9: 你告谁啊？谁打人了？
11: 就是他，
9: 我看见了，就是他打的人。我们很多人都看见。
11: 行了，
9: 干什么呢？
11: 行了，别说了，说这些都没用啊。
14: 警察同志，我要求做伤情鉴定。
9: 那你赶紧去啊！
11: 好了，别吵了。你们要做鉴定呢，赶紧去做鉴定，在这闹没有用的啊。
9: 走。
11: 你们二位也先回去吧，这件事呢，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14: 你不走，我不走。
11: 哎呀，没用，你们在这儿。回去吧，平平还需要你们照顾呢。
9: 静姐，
11: 有警察同志呢，没事儿，回去吧。

0: 我们这些都是可以试吃的。
1: 这个是不是无糖的？
0: 对对对，这是无糖的，这个是巧克力的。嗯，来你们尝一尝，这个是原味儿，然后这个是巧克力。哎，你好，来尝一下，尝一下。我们今天的活动是满30就送新品的蛋糕，来尝一下。怎么样？我们还有无糖的，
2: 这是无糖的，是吧？
0: 对对对，是无糖的，是非常健康的。我这里就可以扫码。对。
3: 这都是卡。

0: 妈妈，妈妈。
1: 偏偏啊，偏偏，怎么了？
0: 我看见妈妈在一个很黑的地方。
1: 没事啊，偏偏，那是做梦了啊。林子怡在呢。嗯嗯。要不要喝点水？
2: 按照现在的规定呢，你不能见到。有什么新的进展呢？我会通知你。
3: 谢谢。

0: 你非得现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吗？我已经忙了一天的官司了，能不能让我踏踏实实吃口饭呢？
1: 谭晶被关了。
0: 什么？谭晶被关了？哎，他那么安分的人因为什么呀？
1: 他在朋友的店里和人家起冲突，把人推倒了，对方现在昏迷。
0: 伤情鉴定出来了吗？
1: 还没。
0: 我跟你说，千万别弄成轻伤害，那就是刑事责任。
1: 我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所以我也麻烦你了。
0: 哎，我跟你说句实话嘛，这不是我长项。
1: 那你认识这方面的律师吗？
0: 哎，我可以给你个建议。你呢，是东远集团的太子哥，东远集团一直跟最好的律师有合作，最大的、最牛的律师都在他们那儿呢。我给你推荐的人肯定没有他们那儿的好。
2: 天哪，我看见地上有一群蚂蚁排着长长的队，我就问爷爷了，爷爷，为什么蚂蚁这么乖，不排队走路呢？嗯，爷爷说啊，那是我们对世界，对蚂蚁来说实在是太大太大了，那小小的蚂蚁它就很容易迷路啊，所以说呢，蚂蚁在行走的时候啊，他身体里面早就会放出一种特别的那个气味，只有蚂蚁他才能闻得到，所以走在后面的那个蚂蚁啊，
1: 爸，
2: 闻着这些味道，
1: 过来陪他吧。
2: 哎，我把这几段讲完，等他睡着之后我再走啊。一只跟着一只，他就像排队一样啊。
3: 我想和妈妈打个电话。
4: 平平，林子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妈妈出差了，现在打不了电话。
1: 啊，来，我们来给妈妈打电话。
5: 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less。
1: 太晚了，妈妈出差，应该已经睡着了。明天一定让你听到妈妈的声音。
3: 好。
1: 爷爷也累了，我来给平平读故事好不好？
2: 爷爷回去休息了。
1: 好，
2: 我们来比赛，看谁先睡着。

0: 也要回去了。
1: 嗯。
0: 啊。拜拜。
1: 哎，
2: 你也回去吧，平平我来照顾。
1: 啊，好。平平，林子怡也回去了，明天早上我再过来啊。

0: 看看爷爷给你读到哪里。哦，蚂蚁在行走的时候，身体里会释放一种特别的味道。嗯，这种气味只有蚂蚁才能闻得到。走在后面的蚂蚁。
1: 请问，我有权利打电话吗？
2: 你没有权利打电话，但是我们可以帮你通知他。
1: 哦，我想打个电话给聂宇胜。
2: 他是谁？是你的直系亲属吗？
1: 他是我孩子的父亲。
2: 好，知道了，你把电话报一下，我们通知他。
1: 好，幺三九。

0: 啊。
1: 孩子还在住院，他倒跟没事一样，还跑去出差。
0: 他没出差，是遇到点麻烦。
1: 什么？
0: 是被拘留了。
1: 你这还真行啊！啊，现在闹出什么花样来啊？我还真不惊讶。
0: 我想要聘请最好的律师。
1: 打电话给全秘书，让他来处理。算了算了算了，我打。喂，老邱。

0: 谭晶为了护我家玲子挡了一下，那老板娘就倒在这里了。
1: 嗯，那他们现在人在哪里？我们可以约他见个面，看能不能私了。
0: 他就是不接受私了，说做什么伤情鉴定，鉴定出来该怎么判怎么判。我很肯定，他们肯定是冲谭静来的。
2: 对对对，一开始他们是在跟袁安吵，直到静姐来了之后，冲着静姐直接就来了。
1: 那我们去医院看看。
0: 我们连营养品都买好了，对方就是不肯说在哪家医院，说怕我们闹事。现在更好，连电话都不接。
3: 你看见他的伤了吗？
2: 外面看没什么事儿，当时来了很多警察，还有救护人员，他直接被抬上救护车了。我想跟着去，他们也不让，就把我给赶下来了。
3: 这件事看来没有那么简单，对方一直躲着不见，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2: 聂医生，我们也找不到更有能力的人帮静姐了，只能麻烦你，你一定要相信她。
1: 当然，我当然相信她。
4: 来一个，
5: 别杵那儿了，坐吧。哎呀，来都来了，坐。
4: 哎，别管他了，不能坐，我们这个聊。

0: 平平，平平怎么样了？
1: 孩子刚好，刚吃完饭。
2: 我已经帮你找了最好的律师，他们会想办法的，你别太担心。
0: 好，你在哪儿呢？
2: 我在病房呢，你要不要跟平平说话？
0: 好。
3: 妈妈，
4: 平平，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妈妈这两天因为工作
0: 在外地出差呢。

0: 你要好好的，乖乖的等我回去啊。
1: 我想妈妈了。
0: 我也想你，冰冰。妈妈不在你身边，你要听聂医生跟林子怡的话，好好吃药，好好吃饭，不许挑食啊。
1: 我会乖乖听话的。妈妈，你要快点回来。
0: 好，妈妈工作嘛，总要工作完了再回去。
1: 妈妈再见。
0: 那你把电话给聂医生吧。喂，我跟你说啊，平平她对花生过敏，花生酱还有花生成分的任何饼干和面包、零食都不要给她吃。
2: 还有就是，她半夜容易出汗，你要是睡觉摸她后背潮了，床底下有衣服，我都给她带了，你就给她换一套。
3: 我知道。
0: 然后，床头挂了一个绿色小狗的毛巾，你就给它搁那挂着，别给它拿掉。它喜欢那个小狗。
3: 可以，放心，我会陪着冰冰，
4: 你就踏踏实实的，什么也别想，相信我，很快就会过去的。
0: 好，好，挂了吧。好，谢谢你。
5: 盛总，我都收到了。
6: 收到了啊。还有丽丽，这些都是经我手的合同，到时候还得麻烦你再转交一下。
5: 好的，盛总。哦，对了，盛总，Daisy 怎么还没来啊？我昨天给她打电话关机啊。喂。啊，盛总 ，Daisy 的朋友打过来的，要不要给你接进去？
6: 谢谢。喂，
7: 盛总，我是谭健的朋友梁元安，你还记得吗？
6: 哦，我记得，你开了一个蛋糕店吗？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7: 还好吧。那个盛总，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要帮谭静请几天假。
6: 谭静怎么了？怎么自己不来请假？
7: 他出了点事。
6: 谭静的朋友呢，直接找了律师，想把问题尽快解决掉。所以谭静这几天肯定不能来上班了。
8: 哎，怎么会出这种事儿？
6: 就说是为了保护怀孕的朋友，其他的也没多说。AK 啊，这谭静呢是我招过来的私人助手。那我离职之后呢，他在公司的日子不会很好过。那如果这件事情再传出去，对他来说就是雪上加霜。所以关于他请假的事由，你这能不能手下留情？
8: 放心吧，我有分寸。可以先试驾处理，但是咱们得把话说前头。如果公安来了什么通知，或者他真的，那我也帮不了他。
6: 明白，但我相信你能处理好。
8: 哎，孩子病着，谭静又出事儿，这聂医生真够惨的。要是换了以前，又得去看心理医生了。他根本就没有看起来这么坚强。
6: 感同身受啊。
8: 来呀。
9: 谭小姐和她的朋友们说，他们没有推对方，怀疑他们另有目的。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去调查。事发地的监控呢是个死角，我已经派人去寻找目击证人，也正在和对方取得联系。现在棘手的问题是，对方坚持要做伤情鉴定，你要有个准备，因为这个伤情鉴定对他们非常有利。
10: 那最好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9: 如果伤情鉴定出来的话，认定是轻微伤或以下，那就是拘留10到15天，再赔偿一些损失。如果认定是轻伤害的话，那就进入刑事。

0: 是程序，如果到了这个阶段，任何私了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我觉得这件事，谭小姐非常被动，
1: 所以我们不能被动。小律师，那麻烦你继续寻找对谭晶有利的证据，我这边也会动用我的关系，继续找那个受害人。
2: 就要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我就不相信一个人会无缘无故的消失。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丫头，这雨慎突然冒出个孩子来，这我很惊讶。对于你来说的话，一时无法接受的，很正常。我能理解，但丫头，
1: 我跟聂雨生已经分手了。
0: 看到你们那个别扭劲儿了，我也猜出来了。虽然我们分手了，但我们还是朋友。好了好了，别拿话来哄我了啊！家人跟朋友，他能是一回事吗？丫头，聂伯伯，再问你一句啊。 如果说我把这事情处理好了之后，你跟雨生还能在一起吗？你放心，这事我一定会处理好，那孩子他不会是个后患。
2: 聂先生，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在你的眼里边，孩子是后患？
1: 这是我们的家事，关你什么事儿？淑琴，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所以关我的事儿。聂伯伯，其实我跟聂雨生早就已经分手了，跟孩子没有关系，我还要回公司开会。 改天再来看您。
0: 好，
1: 谢谢您的厚爱。
2: 哎呀，
1: 对不起。
2: 您早日康复。

0: 你好，刘院长，我聂宇胜，记得吗？
1: 对，
0: 强浦医院的。对，想给你打听个人，你们急诊室那边有没有接收到一个病患，是打架然后昏倒，送进来的？没有，昏倒，送进来的，想找一个病人。然后应该是有送进急诊室的。
2: 我那个时间
0: 有查清楚吗？
2: 你记得我？
0: 都没有。

0: 说说，这老天爷怎么就不知道心疼可怜人呢？谭静怎么能被抓了呢？
1: 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当时场面特别混乱，我跟静姐碰都没有碰到她，她就倒下了。
0: 你说说，像她这么柔柔弱弱一个人，在拘留所里怎么吃得消啊？
1: 这一下静姐要受罪了，吃吃不好，睡又睡不好的。
0: 我现在就回去。
2: 上急诊，支架已到位，固定导丝。
3: 玲玲，你说妈妈怎么就说话这么不当心呢？我刚才要是不多嘴就好了，平平就不会发病了。谭静要是出来，我该怎么向她交代？
4: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又突然
5: 又发病了呢？
6: 哎呀，不知道。
5: 雨深呢？
6: 啊，他刚下主流台，现在已经在里边了。来，怎么样？
5: 这样啊。

0: 张。
1: 39度。
2: 菩萨保佑，平平能平安无事。
3: 别担心啊，小聂在里边呢，平平不会有事的。护士已经通知防治人了，他一会儿就来。
1: 有孙平的家属在吗？
4: 我们都是
1: 病人的病情出现了变化，然后现在有可能需要紧急手术，医生会出来跟你们谈话。
4: 手术妈妈不在。
1: 有直系亲属在吗？需要直系亲属签字。
4: 直系亲属，
0: 我来签。
5: 孩子必须马上手术，医院那边等着家属签字了。孩子的手术等不了，只有成为第一监护人，聂宇胜才能签手术同意书。

0: 平没事了，周叔很成功。从这儿到医院是半个小时，你休息了。好，睡不着，那我们就说说这两天发生的事儿。您不觉得奇怪吗？都太巧合了吧？你捋一捋，这两天都发生什么事儿了？
1: 莫名其妙的就被关了那么久，平平还要动手术，我也不能去看他。然后有律师来找我，让我签一个东西。
0: 签什么了？周叔同意说。不是，第一监护人的让渡协议。
1: 不过是暂时的，
0: 暂不暂时没有任何的区别，他们要的不是第一抚养权，而是抚养事实。现在好了，你家付了手术费，只有拿到了手术同意书，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你只有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这就证明你很信任聂余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接下来他们要极力的去证明你没有能力去抚养平平了。
1: 我是他妈妈，我为什么没有抚养他的能力？
0: 这个不是你说了算。

0: 你好，我是聂宇胜，请问你谈心？你怎么出来了？
1: 皮皮呢？
0: 在里面。现在血压平稳，就等他醒来了。

0: 手术很顺利，但因为做的时间比较长，恐怕还有几个小时才能醒来。等他醒来了，气管插管拔掉以后，恢复顺利，十天左右就可以出院。
1: 谢谢你。

0: 哎，这么早，您一个人在这儿做什么呀？冷不冷啊？来，盖上点儿，盖上点儿，别着凉。
1: 平平醒了，
0: 哎呀，这可是太好了！平平这孩子一看就是有福啊，这回您的心可以放到肚子里了。
2: 谭晶也回来了，他没事了。孩子手术，他没在身边，心里肯定会气。估计这几天他又会闹一闹。
1: 是，谁也没有想到孩子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
2: 闹就让他闹吧，啊。
1: 现在孩子身体是第一位，其他的事儿都先往后放放。您的意思是不整了？
2: 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以孩子身体为重，啊，等身体恢复了之后，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
1: 明白明白明白。
2: 我孙子。 怎么可能跟那些乱七八糟人坐在一块儿，跟外人姓？你趁我还有力气之前，我必须把他给弄回家，让他认祖归宗。行了，
0: 化疗期间呢，情绪要稳定啊！来，吃早饭。
3: 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乖，你很勇敢。主任，你来检查一下。

0: 我去收拾一下。
1: 萍萍刚做完手术，身体还很虚，需要好好休养一下。我想给她转到 VIP 病房，那里人少安静，感染的风险也小。 我不勉强你，你可以想想。
0: 可以。
1: 好，那我去找人办手续去。

0: 谢谢你，愿意答应我爸。
1: 只要是对孩子好，我怎样都可以。

0: 今天打完这瓶就好了，掉完了叫我吧。
1: 好，谢谢。嗯。
2: 妈妈，咱们为什么不回原来的病房呀？
3: 平平刚做完手术，需要安静的环境休息，这样恢复起来才会更快一些。
2: 那我的发动机修好了吗？
1: 修好了。嗯，平平现在的发动机比妈妈的还要好呢。等这两天加足了油，你就可以和那些小朋友一起赛跑了。
2: 这个是油吗？

0: 是。
1: 嗯。哎，聂医生也在，我煮了粥，煲了汤，一起吃一点吧。
2: 哦。
1: 萍萍怎么样？
0: 挺好的，就是现在还挺虚弱的。
1: 我正好煮了小米粥，一会儿让他吃一点。
0: 刚从 ICU 出来，医生说先不让吃呢。
1: 不让吃啊？那你赶紧吃一点，快！萍萍啊，怎么样啊？好点了吗？
0: 玲，
1: 哎，
0: 明天你来帮我看着，我来做饭。
1: 你行吗？
3: 哎呀，怎么不行啊？
0: 萍萍的手术动完了，我心里的石头就算放下了。

0: 你跟我一块回去吧。
1: 你回去休息一会儿吧，这里有聂医生呢。做手术这么大个事儿，我都没在医院陪着萍萍，我还是留下来吧，留下来我心里踏实。后来隔壁那个店怎么样了？还闹了没有？
0: 他们贴出了那个店里转租，我想打电话过去质问他们，但是梁元安和律师说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
1: 对，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哎，你跟聂医生现在怎么样？那天做手术，护士说要持续家属签字，你不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聂医生一点都没犹豫，说是他来签。

0: 第一时间是他签了字，手术才能那么顺利进行的。你听见没？
1: 慢点啊！
0: 那你赶紧回去，然后明天早上我早点过来啊。
1: 到家给我发个信息。
0: 我走了。
2: 天渐渐暗下来，闪电划破长空，雷雨将至，年轻人忙着向空空的村落跑去。村里一片寂静，怪兽们凄惨的吼叫声贯穿黑夜，震伤了人们的耳朵。你在看这个吗？
3: 你也换了小红衫啊？
2: 这是你妈妈编的。现在呢，我们一模一样了。来，跟你的一模一样。比你那个大一点，长一点的吧。喜欢那个。交换。不行，这是妈妈给我的。沉重的袋子扛到了肩膀上，他一路追随着人到了山边，把两个袋子里的东西倒了出来。长长的一片野袍有好几米远，老人站在原地丝毫不动，连把他的犄角指向老人，但老人没有退缩。

0: 偏偏刚刚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今天不用值班，
1: 我来守着他吧。
0: 你太累了，当我在那边睡一会儿。你想回家也行，我开车送你。
2: 不用，我不累。
3: 29号病床家属，请来护士站。
0: 让我在这里陪陪你们吗？
2: 真的不用，你也忙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

0: 远方的嘉氏旅族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乘坐摩托艇感受半屏山奇特景观。
1: 禁止你的行驶在半屏山。
0: 前往露西岛看深海养殖大黄鱼。
2: 听到没有？
3: 咕叫，
2: 咕咕叫，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
0: 在168黄金海岸线体验骑行运动，
4: 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
0: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4: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
5: 对，
4: 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5: 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6: 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地处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古代曾是东欧国故地，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温润，故得名温州。温州濒临东海，自古便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远方的家是旅族，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洞头拥有大小岛屿302个，宛如一颗颗珍珠洒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由于海岛风光秀美，已被誉为海上花园。近年来，随着温州城市向东发展，洞头也成为温州市辖区，依托跨海大堤与温州主城区相连。随着来洞头的游客日益增多，当地人自发成立了一支海上救援队，多次救助海上遇险船只和游客，成为守护海岛的平安卫士。摄制组驱车大约1个小时就来到位于九寨澳的救援队训练基地，见到了救援队长杨森全。
3: 这里就是你们海上救援的培训基地了。
4: 对对对，
3: 风景不错啊。
4: 风景挺好的哦。今天是我们这个每一星期最少都有3次的这个海上训练。
2: 杨队长说，救援队创建于2017年，目前有30多名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队员们有的擅长潜水，有的擅长救护，有的会驾驶摩托艇，大家各有所长，共同组成了这支专业救援队。记者换上了训练服，准备跟随队员们一起前往训练水域。
5: 感受一下海上救援的速度，还有一个来体验一下我们洞头最美地方半壁山，近距离看半壁山，好不好？
6: 好，
5: 报告。
2: 摩托艇飞驰在海面上，浪花四溅，让记者感受着驰骋大海的乐趣。从海面上还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海岛的秀美风光。
7: 温州海上第一坪，哎，
8: 这个叫什么？半屏山吗？
4: 对，
8: 一半的半，
4: 对，
8: 屏风的屏。
4: 对，
2: 半屏山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不到1公里，面积大约2.4平方公里。海岛东侧是陡峭绝壁，其气势雄伟，惊险壮观，犹如耸立在海上的一道屏风，因此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为了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半屏山的海蚀地貌，杨队长驾驶着摩托艇来到陡峭的岩壁前。
5: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行驶的这个区域啊，在落潮的时候是礁石，
4: 对，
5: 涨潮的时候呢，船也进不来，就靠摩托艇。哎，只有我们现在乘坐的这种摩托艇能够来到这里，欣赏，近距离欣赏，走到这个半屏里面了。
4: 对，
5: 看一下前面，我们现在正在穿越这些礁石的中间。哎，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礁石呢，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啊，
4: 漂亮吧？
5: 它底下都是能走人的。
4: 这个可以说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拍电拍。哦。
5: 所以这是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用摩托艇这么近距离的 下，这就是洞头岛上的巨大的岩体哈、啊。这是什么岩石？您知道吗？
4: 这个都我们这个都是海边的岩石，经过的这个百年的风浪冲击以后啊，变成了很多的造型。看到前面了没有？叫大象吸水，象鼻子。看过去。
2: 这些断崖峭壁犹如刀削斧劈，直立千人，有造型奇特。绵延伸展的岩壁，仿佛是一幅岩雕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震撼。
5: 哇，我们进到这个洞里了，它这个洞口挺大的，洞顶高应该有十多米，两侧都是岩壁，中间是空的。不仅仅这儿是空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隧道，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啊，但是我们也拍沿海很久了，我暂且称之它为海石洞吧。这样的这个海边岩体的这样的洞，应该是海水经年累月给它掏空出来的。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洞，这里这个地方黑黑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深的洞。因为外面太亮了，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洞的深度，但是我的这个视线里能看到这个洞远处还是有浪花的。
2: 乘坐摩托艇近距离观景听涛，这让记者感到无比美妙。
5: 进到这个窄窄的海石洞里了。
4: 哇，
5: 嗨，里面有人吗？哇，这个我们还出得去吗？这么窄，大家看一下，我们几乎要卡在里面了。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吓人的。还能看到我们？我现在在这个洞里跟大家合影，因为这里的水忽然间没有光线，变得很深。
4: 哇，这是一个的吗？
5: 哇，像打雷一样。
4: 一声，怎么样？
5: 有听到吗？就是一个很大的浪打在了山谷的深处，然后那个回声出来，看到没有？听到没有？又打了一声雷，轰！
2: 海石地貌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海浪拍打着岩壁，浪花飞舞，并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回应着千万年来的潮起潮落。
5: 这个体验太刺激了，像是在海上探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穿过一个这个礁石的隧道，大家看一下，抬头是非常高的，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了。我们进入一个隧道的通道，大概这个长度就是十多米。
4: 怎么样？
5: 很漂亮，这个景色太好了。这个风景每天就是涨潮的时候才能看到，对吧？
4: 对。涨潮快进来，因为退潮以后它就是船进不来了。
2: 摩托艇穿行在一个个海石洞中，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壁的阵阵鸣响，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如此神奇。
5: 哇！看到没有？这个洞像是有人掏空了一样，
4: 对，
5: 有一个眼在透光进来，现在光在洒在我们这里。前面是这个海上的洞口。
2: 洞头海岛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人们在岛上不仅可以游览半屏山、仙蝶岩等多个景区，还能乘船出海，体验各种海上运动项目。
5: 我们现在呢，算是来到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现在来远望一下整个半屏山的风光哈。今天的光线很好，海水非常清澈，是很绿的，能见度很高。这个时候的半屏山呢，它就是好像就是一半的那个山，有这样一个弧度，所以是半屏山嘛。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它就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还有这个表面山体各种各样的造型。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当地的人们对这里山川、海岛风光的一种感情，所以那些故事呢，听起来有些就是神话色彩啊，但是却能让人们感觉到洞头人像杨队长这样，他们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家乡的。
2: 雄伟的半屏山如同一条巨龙横卧海中，经过千万年风浪的洗礼，依然守望着美丽的大海。洞头海域面积2700多平方公里，是浙江省第二大渔场。由于海洋资源丰富，洞头列岛及周边海域被确定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也是浙江省主要的海洋渔业基地之一。摄制组从洞头本岛出发，登船前往鹿西岛。鹿西岛是一座以渔业捕捞和大黄鱼养殖而闻名的海岛，它位于距离洞头本岛约16公里的海面上， 交通船航行了大约半小时，就到达了鹿西岛码头。鹿西岛与洞头本岛隔海相望，面积有 8.7 平方公里，岸线总长28公里，全岛有9座山峰，最高海拔233米。岛上植被丰茂，环境清幽，唯一一条公路串联起各个村落。我们走出码头，见到了在洞头区工作多年的王大彪，他曾在鹿西岛上担任过几年乡长，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
3: 今天想请您带我们了解鹿西岛啊。
4: 好的。
3: 鹿西岛我看又叫黄鱼岛是吗？
4: 对对，其实我们鹿西岛的话，其实有两个国字号的一个品牌，一个是鸟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黄鱼啊。
2: 听王大彪说，鹿西岛上人口有几千人，大多从事渔业捕捞和养殖业。由于盛产大黄鱼，这里也被誉为中国生态大黄鱼之乡。我们走进街上一家水产分销社，工人们正在分拣大黄鱼。
3: 啊，又见面了，我们之前拍摄过黄鱼。与其叫黄鱼，我觉得更像金鱼，因为它表面不是简单的黄色，是发着金光的那种颜色。
4: 黄金鱼啊，黄金鱼。我们这个鱼跟其他的黄鱼不一样，我们这个鱼的身形非常修长，然后颜色黄，这是肯定的，然后这个因为它是运动型的黄鱼，在海上就
3: 身材好，皮肤好，
4: 皮肤好，
3: 体型健硕，
4: 体型健硕。
2: 听王大彪介绍，鹿西岛位于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处，饵料充足，很适合养殖大黄鱼。良好的海洋环境以及气候和洋流等自然条件，共同成就了鹿西岛大黄鱼的独特品质。无论是条形、体色还是肉质口感，这些大黄鱼都能与野生大黄鱼相媲美，也因此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作为大黄鱼之乡，2025年鹿西岛大黄鱼产量2780吨，通过发展养殖产业，也带动了海岛经济发展。离开分销社，我们来到码头，准备乘船前往养殖基地。几位渔民收起缆绳，发动引擎，渔船驶向茫茫大海。渔船航行了20多分钟，海面上出现了许多养殖网箱，这里就是大黄鱼养殖基地。
3: 大概这个网箱的这个直径有几十米，
4: 周长是100米，
3: 周长100米哈。
4: 对，
3: 但是向左手边那边看去，这是现在整个温州非常大，放在全国也是非常大体量的一个大黄鱼养殖的网箱。
2: 养殖基地也是一座现代智能渔场，超大型智能网箱周长384米，直径122米，可容纳11万立方米水体。
4: 这里投放了大概15万尾的这个大黄鱼。
3: 15万尾。
4: 对，我们是按比如说一斤算，那就15万。15万斤。
3: 我们刚才已经了解过大黄鱼的价格。
4: 对对对。
3: 这真是个聚宝盆哈。
4: 对。
3: 我现在已经戴好手套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个白天来看一看大黄鱼的样子了，来看一看鹿西的黄鱼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
4: 可以的。
2: 智能渔场采用高海况自行适应的设计理念，依靠数字网络设备对养殖水域的水温、水流及台风等信息进行远程监测，并随时了解大黄鱼的生长情况。几位渔民将整理好的渔网缓缓放入水中，开始收网，水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黄鱼，
3: 听到没有？
4: 对，咕咕叫，
3: 咕咕叫，我看对着我们话筒喊，
4: 对，
3: 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这是黄鱼叫声的一个特点哈。另外就是表面现在白天我们看到的是银色的，到了晚上会像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鳍一样，通体是金黄的。
2: 大黄鱼在生殖期会发出咕咕的叫声，这种现象在鱼类中比较少见。而大黄鱼也对声响十分敏感，经常通过叫声来寻找同伴。听王大彪介绍，适合大黄鱼生长的水流强度是每秒 0.8 米，而深水网箱最大程度保持了大黄鱼生长所需的野生条件，使其品质更好。
3: 他绝对是这一网当中的运动员，我想说他的力量比我刚才第一个认识的条鱼要大2到3倍哈。哗一下，这个鱼跃龙门的跳回的这个网箱里。
2: 鹿西岛海域原本就是大黄鱼的栖息地，每年春季大黄鱼都会回游到此产卵觅食，也使这里成为养殖大黄鱼的理想水域。而采用现代生态养殖模式，也明显提高了大黄鱼的品质。如今岛上村民已从传统渔业捕捞逐渐向生态养殖业转型， 鹿西岛还将继续扩大黄鱼养殖规模，以此来带动海岛旅游业发展，让这座美丽宁静的小岛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鱼岛。在168黄金海岸线体验骑行运动，
7: 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
2: 穿越山海，欣赏壮美风光，
7: 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
2: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7: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2: 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3: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温州海域广阔，海岸线绵长，在355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拥有众多美丽的海湾和沙滩，也构成了山海相依的独特景观。其中非常知名的就是位于苍南县境内一条168公里长的滨海公路，被誉为中国最美沿海公路之一。
3: 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苍南县的168黄金海岸线。168是一个长度对吧？
6: 对，168其实是一整条我们苍南原有的海岸线的一整个的长度。起点在延平景区，然后终点本来是要设在霞关的。然后这一整条线，然后我们称它为黄金海岸线嘛。
2: 严继恒是苍南县一家骑行俱乐部的发起人，听他讲，黄金海岸线就像一条珍珠项链，串起了沿途一个个海湾和渔村，展现了壮美的山海风光。而要感受这条海岸线的魅力，骑行便是最佳方式之一。记者也受邀加入骑行队伍，跟他们一同去领略这条海岸线的独特魅力。
7: 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段很美啊，像是在海边的山崖上骑行一样。大家看一下我们右侧，
6: 对，这一段的海天气好的时候看出去都是蓝色的啊，然后前方有我们的露营基地、房车营地、房车酒店，晚上白天可以在这里看很漂亮很漂亮的日出的。
2: 骑行在滨海公路上，一边是大海、岛屿和渔村，一边是连绵起伏的山峦，美丽的风景令人目不暇接，可谓是三里不同景，十里不同天，秀美的山海风光美不胜收。记者跟随车队一路骑行，经过一个个弯道，随着上坡和下坡，自行车的速度也时快时慢，而沿途的风光依次映入眼帘，让记者体验着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大约骑行了20分钟，车队到了棕榈湾，这里也是黄金海岸线上的一个风景点。
7: 看一下我们走过这条路，简直就像是在大山里一样，弯弯曲曲的盘山路。所以对于骑行经验不丰富的我来说，现在两个腿已经变得很任性了，不太听使唤了。
2: 棕榈湾依山傍海，风光宜人，也是这条海岸线上最美的风景之一。明朝时这里曾是海防重地，海建有一座抗倭营寨，如今已成为人们欣赏海景、休闲露营的营地。
7: 168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每骑一段就会有这么一个落脚点。
6: 是的，是的。
7: 那有多少个？有算过吗？
6: 这十几二十个应该是有的，有很多很多。这样是每一个村会建一些自己的观景平台啊，然后有一些是天然形成的，有一些是可以人工建一些的一些
9: 供游客看海观海的一些亭子啊之类的一些东西。嗯，这一路上有很多很多。
2: 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海面上风平浪静，几座岛屿仿佛沉睡在大海的怀抱中，显得自然安详，也让人心中收获了宁静与从容。离开棕榈湾，我们继续骑行在滨海公路上，感受着美丽的风光和骑行的快乐。
7: 这个下坡有多久啊？
6: 这个下坡3公里，下得快一点的话可能就10分钟以内吧。
7: 我们现在正在下一个长达3公里的坡哈。
6: 对，
7: 很畅快。
6: 刚才爬坡有多累，现在下坡就有多开心。
7: 没错，
6: 一定要握紧方向盘，注意重心靠后，
7: 要注意安全哈，因为下坡速度很快。
6: 对，
7: 现在我们这个时速有多少？
6: 时速大概30公里每小时。
7: 现在时速我们已经达到了30公里每小时，我们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我还是抓了刹车的。
6: 对，
7: 其实可以更快更快。
6: 是的，
7: 非常之畅快。大家看一下，我们骑行在这个黄金海岸线上啊，中间的这个分隔线呢是红黄蓝三色的，给人一种非常青春运动的感觉。
6: 对，
7: 就非常适合骑行。
2: 168公里长的黄金海岸线像一条色彩缤纷的绸带，而骑行在公路上，人们仿佛驰骋在山海间，尽情感受着大自然的山海杰作。
7: 我们现在骑行来到了整个骑行路线的最高点，快看这个视野非常开阔了，就哇，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今天阳光没有那么烈，所以海上红蓝的这个颜色分得很清。
6: 对，
2: 怀着对大自然的热爱，骑行爱好者们在蜿蜒起伏的滨海公路上一路骑行，美丽的风景也抵消了疲惫，尽情欣赏着黄金海岸线的纯净之美。
7: 刚才我们骑的时候，甜甜跟我说，像我们骑的这样的爬坡路，开车的人都觉得是平路。
10: 是的，
7: 所以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我现在已经开始往下滴汗了，没有干的地方。
6: 好，平路完了，前面又有一个坡了，
7: 哇，下一段坡吧，出发。
2: 长距离骑行比拼的是耐力和技术，以及队友之间的配合。在结伴骑行时，大家互相鼓励，也会降低疲劳程度。继续骑行了大约半个小时，记者几乎耗尽了体力。就在难以坚持的时候，骑行队伍终于来到了一座观景台。
7: 虽然骑得很辛苦啊，但是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观景台，大家快看，
6: 车头摇，
7: 一片纯洁的颜色。
6: 摇篮朝外，换个方向。
7: 各位骑行爱好者们到这儿都沸腾了，非常兴奋。大家说像来到天空之境一样，水天一色。走过来看这边，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天空忽然间放晴了，阳光冲破了那边的乌云，已经从现在我的这个身后的这一片天空洒向了大海，所以现在远处的海洋一片金色已经出来了，而近处呢，他们还在等待阳光。不过这种一明一暗的对比，也让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这个有冲击力，非常的丰富。近处呢很凉爽，而远处呢阳光万照。所以大家很兴奋啊，其实这要上一个台阶才能上来的。各位骑行爱好者都把自己的车带过来来合影了，怎么样，天是不是这样的天空很美哈？
10: 是的，
11: 很舒服。
2: 近年来，苍南依托丰富的山海资源，举办了海岸骑行、长跑等一系列文旅活动，让黄金海岸线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也推动了苍南滨海旅游产业的发展。
7: 说到苍南这个地方呢，来之前听这个名字啊，感觉这里都是和山有关的一个地方，但没想到我们在这山崇山峻岭之间穿行，却看到的都是海景，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山水相依、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在这样的山水间骑行，不管做什么都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我们这一路骑行过来，走走停停，也看到了现在来到苍南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去感受这里山海，所以是人们旅行来回归自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像他们说的，家乡很美，希望大家来看一看。
6: 对对，
2: 地处浙江省最南端的苍南，以其秀美的山海风光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也是当地人心中的美丽家园。这条美丽的黄金海岸线也将带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伸向远方。

0: 告别了骑行爱好者，摄制组沿着海岸线继续向南，穿过一座隧道，来到了霞关古镇。霞关是浙江省最南端的一座滨海小镇，它与福建省福鼎市的沙城港隔海相望。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小镇，是浙江首批5A级景区镇。霞关镇历经了几百年的兴衰变迁，明清时期，这里曾是军事要塞，也曾是商贸两港，有着千帆之港的美誉。后来由于地处偏远，曾一度沉寂。近年来，随着168黄金海岸线的连通，这座滨海小镇又重新被人们所关注，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了详细了解小镇的古往今来，我们邀请到当地居民陈文，请他带我们走访这座美丽的滨海小镇。
1: 这个是我们那个金沙码头的入口啊，您看这里写着1369
2: 是个年份，对吧？
1: 对、就是这个年份开始有了镇下关这个名字，镇就是霞关镇的镇、但是当时在古文当中它是等于是镇守一方，就是明洪武二年的时候，浙南闽北他为了防这个倭寇，就在这里设立的这个关卡，所以叫镇下关。
0: 陈文曾是苍南中学的语文教师，他从小在霞关长大，对这座小镇感情至深，也对当地的人文风貌有很多了解。听他讲，明朝初年为防御倭寇入侵，这里曾是军事要塞，名为镇下关。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大批水兵驻扎于此，由于清晨时旭日东升，红霞满天，人们便将此地改称霞关。
2: 旁边有一副对联哈，这边写的是
1: 关镇600年清街何处寻古韵、这个是上联，关镇600年就这600多年，清街何处寻古韵，因为我们霞关老街全部是半山而建，所以呢它台阶层层叠叠，所以我说清街，但是这个已经不在了，何处寻古韵是对过去的一个追溯。这个下联其实也是霞印千重浪，过去清街那个古韵已经只留下历史，但是现在我们看霞关依然几百年依然照着霞关，所以非洲今日镜中流是表示对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期待。
0: 霞关老街靠山临海，一头蜿蜒至山坡，一头连着渔港，街边两侧房屋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条老街也见证了霞关古镇600多年的兴衰变迁。
1: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就在这里抓鱼钓鱼。
2: 在这个地方抓鱼啊？
1: 在这个地方抓鱼。
2: 这个地方河海有一两百米，100米吧，起码得
1: 有。我们小时候就在这个地方钓鱼啊，这里你们踩的这个地方就是海水啊，
2: 所以这一片都已经填出去了。
1: 对
2: 啊，我们走的那条路就是填出来的。
1: 所以你看这里就是码头，我们以前小鱼就从这里上去到上面。
2: 我坐下来感受一下啊，原来霞关老街上长大，像陈老师他们那个年代的孩子，就坐在这儿，前面就是海了。
1: 对，
2: 在这儿抓鱼。
1: 对。
2: 那是哪一年就把它填掉了？为什么要填掉？
1: 是小时候。我是70后。填掉的时候应该是85以后开始填海。
2: 填海的原因是？
1: 因为地不够用。
0: 听陈老师讲，渔港码头不断向海扩充，小镇面积也增加了很多，成为一座颇具滨海风情的文化小镇。我们涉街而上，道路两侧一座座老房子显得古朴而沧桑，老街每一处角落都仿佛深藏着时光的记忆。
2: 这个走到了霞关老街的一个丁字路口了，这边也是路，这边也是路，这边路的特点呢，有点像山城重庆，都是爬山的，这和浙南地区这个山多的特点是相符的哈。
1: 对对，
2: 房子都建在这个山崖上。
0: 霞关古镇曾有一段繁荣兴盛的历史，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霞关曾是浙闽交界地区的重要商埠，当时往来船只不计其数，各地货物在此集散，也让霞关名噪一时，被誉为小上海。如今这座宁静古朴的小镇也成为很多游客向往的旅游地，这里远离城市喧嚣，拥有一份难得的清静自然，而当地人的闲适生活几百年来也都未曾改变。陈老师带我们来到一家鱼丸店。
2: 这就是霞关的鱼丸？
3: 对对对，这鱼丸跟鱼羹拼起来。
2: 哎，还真是有一些不像鱼丸，这是
3: 就是鱼羹
2: 鱼羹啊。
3: 对对对，形状不一样，

0: 材料其实都一样的，
1: 是拿鱼肉打的鱼羹和鱼丸，
0: 用新鲜的鳊鱼去头去尾去鱼刺啊，然后做成了用手捏造成。哦，
1: 怎么卖啊？一碗
0: 15块。
1: 15块。那陈老师，我们来尝两碗哈。给我们煮两碗好吧。
0: 好的。
2: 鱼丸是霞关镇的知名小吃，据说明清时期驻守在这里的士兵大多是北方人，因吃不惯海鲜，便将鲜鱼捣成泥，拌上本地甘薯粉做成鱼丸。由于口味鲜美，便让霞关鱼丸名声在外。
3: 你会做吗？
2: 我们走进小店，坐下来准备品尝一下霞关鱼丸的独到口味。
1: 来品尝一下霞关古镇的鱼丸哈，
4: 很特别的。
1: 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个鱼丸它其实形状没有那么圆那么规则，一看就是手工手打的哈。尝一个丸子先。
4: 很特别味道，
1: 有鱼肉的鲜味。
4: 很有韧性。
1: 这个鱼丸它有这个鱼肉的鲜甜在里面啊，它的这个口就一咬就碎掉了，但是能感觉到它的这个鱼肉的韧劲在里面。
4: 对，
1: 就是口感很好，味道是鱼肉的鲜味。
2: 陈老师从小就喜欢吃家乡的鱼丸，听他讲，鱼丸虽然很常见，但霞关的鱼丸色泽明亮，味道鲜美。
1: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吃它是个菜，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一样。
4: 对，是可以当主食。
1: 我刚才吃这个鱼羹，它就特别像一块这个泡的馍，但特别有嚼劲儿。
4: 逢年过节餐桌上鱼丸好像必不可缺。都有这么一碗，就是汤，可能别人的餐桌上那个汤是什么老鸭什么干笋干汤，我们霞关鱼丸汤肯定有一碗，就这么大碗。
2: 可口的鱼丸承载了陈老师很多美好的儿时记忆，在他看来，这小小的鱼丸吃的不仅是味道，也是一份家乡情怀。品尝过鱼丸，我们继续漫步老街，穿过一条条曲折幽静的小巷，两旁不同风格的旧式建筑彰显着漫长岁月沉淀的独特气质。我们继续沿着石板路往前走，一条条小巷曲折蜿蜒，穿行其间仿佛走不到尽头。漫步在老街上，也仿佛翻开了一本尘封多年的历史书。
4: 这房子是我们家的祖居，100多年啊，
1: 三层。
4: 对，三层，我太公的时候建的，
1: 就盖了三层是吗？
4: 对对，以前也算霞关的豪宅，然后前面就是海，所以我小时候住在这里的话，抛一根大鱼线是可以钓鱼的。
1: 大家看一下，面前就是码头了，有这么多船舶停在这儿。以前没填海的时候，是不是门口就是海？
4: 是，这个高楼是后来建的，90年代建的。
1: 所以你可以在家的鱼箱窗台，
4: 对，我家以前是海景房，
1: 抛一根鱼线钓鱼。
4: 是，
1: 我看你现在家里这是改造成书屋了，是吗？
4: 对，一楼我做成了书店。
2: 霞关老街上过去没有书屋，由于陈老师从小喜欢读书，便将自家老房子改造成书屋，取名为半书房在山腰。这里不仅有他儿时的很多美好记忆，小镇特有的人文风貌也滋养了他的诗书才情。一条老街，一半诗意，一半烟火，承载着不曾改变的宁静生活。离开书屋，我们来到海边，此时晚霞映衬着天空，宁静的港湾里停泊着一艘艘渔船，显得更加诗情画意。
1: 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美哈，像是推开了一扇这个海边房子的窗一样，两侧是这边很有特点的三角梅，远处就是晚霞了。霞关，霞关嘛，也不能单单是朝霞，晚霞也是红色的。
4: 对，
1: 现在的这个晚霞五颜六色，云朵挂在天上被阳光照得发亮，而近处呢，这个海浪一层一层的赶了过来。
4: 对，
1: 休息一下，就着这晚霞美丽的景色哈。现在的家乡和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了。
4: 不一样啊，
1: 各有各的美吧，应该。
4: 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有改变的啊，它这个沉淀下来600多年沉淀下来的这种韵味，跟人文之美，我相信在现在在未来都不会改变。
1: 所以它是一个真真正正活着的小镇。
4: 对对对，特别鲜活，跟霞关海鲜一样，又鲜又活。这真是这种感受。
1: 人们不论老年中年还是青年，大家都喜欢住在这里。
4: 对啊，
1: 不过我今天走在这个霞关古镇哈，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多彩的地方。这个多彩呢，是在于它在海边这样一个面积不大的，好像是小山坡上这样一个地方，却创造出了如此丰富的一个世界哈。不仅有生活，还有这么多热爱文化的人，热爱生活的人，他们都可以在这里开花，
4: 对，
1: 生活得很好。
4: 对，参差多态，深深

0: 不息。
1: 这就是峡关。
0: 对，
2: 落日余晖中的远山和海岛显得愈发沉静，在夕阳的映衬下，这座小镇更加充满温情，令人流连忘返，岁月时光也仿佛长久地在此驻足。迷人的美景陪伴着人们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岁岁年年。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1: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2: 看夕阳美景，感受海岛风光。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温州濒临东海，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北极列岛。它位于距离瑞安市区37海里的海面上，由十几座岛屿组成，其中面积最大的北极岛上还建有温州海域唯一一座国际灯塔。这组灯塔常年面向全国招募灯塔守护志愿者，也被誉为最浪漫的志愿者工作。摄制组乘船航行了3个多小时来到北极岛，见到了来码头迎接我们的灯塔主任杜忠良。杜忠良守护灯塔已有36年，听他讲，北极岛面积约1.9平方公里，由于距离海岸较远，商业化开发程度不高，岛上居民大多以渔业捕捞和养殖为主。
1: 渔民家的那种传统的一层到两层的房子，
4: 石头房。
1: 所以岛上还保持着这种海岛比较这个传统的这种样貌
4: 哈。对对。
2: 每天从北极岛往返瑞安的渡轮只有一班，到了冬季就是2天一班。由于岛上人口不多，让这座小岛格外宁静，还保持着古朴的渔村风貌。我们乘坐观光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山顶。
1: 站在这儿欣赏北极岛的风光还真的很美的。今天很蓝很蓝的海了，今天光很好，海里有一圈一圈的，是当地人养的这个。
5: 圈一块圈的里面养的是环鱼。啊，
1: 再往远处看呢，这些岛屿星罗棋布的分布在这些茫茫的大海上，因为再往那边看就是深海了，所以这个地方远离陆地，就是让人感觉到来到了一个，就是很神秘莫测的非常广阔的海中间，然后有这么一座宁静的海岛。
2: 北极岛因岛的形状像鹿，又在南极岛北方，因此得名北极岛。站在山顶远远望去，远处一座座岛屿被大海环抱，在蓝天白云下更显得诗情画意。高高耸立的灯塔仿佛一位披着红色外衣的卫士，静静凝望着大海，见证着这座小岛的岁月变迁。听杜主任说，北极岛灯塔建于1990年，塔高137.28米，灯光射程约25海里。它隶属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也是进出温州港的船舶重要的驻航标志。
1: 我们终于看到北极山的灯塔了哈！这个灯塔我现在远远望去感觉还是挺新的，表面看着很新，但是我觉得这块石碑能够让我感觉到一些它的历史。这个碑立了得有很多年了吧？
5: 这个是灯塔开建的时候就立起来了，是我们在北极山灯塔是1990年，建造的。
2: 杜忠良是土生土长的北极岛人，他家世代都是渔民。1989年灯塔开始建造时，杜忠良便参与了灯塔建设。1990年12月，灯塔投入使用。他也如愿成为了灯塔守护人。30多年来，杜忠良从没有离开过这座灯塔。他亲手在院子里种下铁树、金桔和茶花等各种花木，让这个小院绿意盎然，充满生机。穿过花园，我们来到灯塔1层的展厅。听杜主任说，为了让人们对航标文化有所了解，传播航标知识，体验灯塔守护工作，2014年 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大胆创新，开始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每期有三名志愿者登上北极岛，开展为期十天的灯塔守护志愿服务。
5: 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来宣传我们这个是灯塔精神，也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把外面的一些各行各业的这精神传播到我们这个是灯塔上来。
2: 来到北极岛灯塔的志愿者一批又一批，他们再次参与灯塔守护工作，体验海岛生活，也收获了很多难忘的经历。我们来到灯塔二层平台，见到了正在灯塔服务的三名志愿者。
1: 你好，你好，我们是远方的家摄制组，今天正好来拍摄啊。你们正在二层做这个
5: 清洁卫生。
0: 打扫，对。
1: 嗯，这个清洁卫生要多久做一次啊？
0: 大概2到3次。
1: 啊，就是要把它打扫干净哈。
0: 是的。
1: 怪不得我们刚才在底下看到这个塔都那么新哈，整体的这里这个环境卫生保护的是很保持的是很好的。先想了解一下你们三位都是从哪里来的志愿者。
4: 我从浙江温州苍南。
1: 苍南县哈。您呢？
6: 我是从湖南长沙过来的。
1: 你是湖南的姑娘，这个地方离你的家乡还挺远的。
6: 是很远。
1: 为什么想来这里做志愿者？
6: 好像没有为什么，就是我喜欢，我愿意，我愿意为这个灯塔的工作出一份自己的力。
2: 拍摄时，志愿者们来岛上已经一周时间。他们每天进行擦拭灯光器材、清洁太阳能板以及环境维护等工作。听杜忠良讲，守护灯塔的志愿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很多人，至今已有226批，616人来到岛上完成了志愿服务。志愿者们在这里不仅参与日常维护工作，还能体验宁静自然的海岛生活。守护灯塔工作看似简单，却承载着一份责任。志愿者们从简单的工作中感受到灯塔守护者的一份职责和坚守。从灯塔上下来，我们与几位志愿者乘坐观光车前往过水屿，据说那里是看夕阳最好的地方。观光车行驶在环岛公路上，大约7-8分钟我们就到了过水屿。过水屿在北极岛的西南端，是一座延伸出来的小岛屿，它与北极岛之间有一条通道，每天涨潮时会被海水淹没，而落潮时又显现出来，因此便有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过水屿。穿过杂草丛生的石头房，我们继续向前，身旁一丛丛芦苇随风摇曳。我们沿着山脊向前走，眼前出现一片草坪，仿佛一直延伸到大海。此时的海面平静的如同一面镜子，透着晚霞的余晖，泛着金黄色，令人沉醉。哇，
5: 看到我们的日落了。
1: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快看晚霞落日，
5: 非常漂亮的。
2: 一座座岛屿点缀在平静的海面上，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随着夕阳缓缓落下，时光也仿佛凝固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
1: 忽然之间看到这么辽阔一望无际的景色，
5: 对，
1: 视线都放空了，忽然间不知道该想什么说什么。
5: 对，
2: 此时夕阳隐没在晚霞中，北极岛也更加安静平和，远处山顶上的灯塔静静矗立，仿佛凝望这座美丽的海岛。灯塔上散发出一束束灯光洒向大海，给归航的船只指引着家的方向。

0: 飞行员没有选择，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也就是保持工程，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1: 老吴啊，老吴啊，说到底你老吴还是大师，能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把如此复杂的事情说得是一清二楚。
0: 可惜我关于公交的研究并没有完成，因为你打败了我。后来呢，我又出了事故摔了腿，就离开天宫了。另外也是当时没人支持，我刚才给你说的数据啊并不精确，你们要是没有别的路可走，一定要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着舰的问题，就必须继续摸索，将公角大小精确到正负不能超过2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你和你的试飞员。
2: 是这样的。
0: 听着，还有
2: 我刚才说哪儿了？说到公角。
0: 对，公角不用油门，而是用杆保持公角，需要每个试飞员要反复的试验摸索，这和损失飞行操作习惯完全不同。学技术改习惯的，这么大的改变每个人刚开始的时候都很难适应，因为损失飞行操作习惯已经深入到记忆里，不是大脑记忆，是手部肌肉记忆。加上接下去还要用钥匙飞行技术撞击着舰，每一次试飞都有巨大的危险。大弟，你的责任真是太大了，够你喝一壶的。走吧，别在这里了，我看见你我就痛苦。
2: 哦，对了，还有一个问题，谢振宇懂钥匙飞行吗？
0: 懂得一点，但是不多，尤其是用脚用杆全部都要从头学，这话我已经告诉过他了啊。其实你那里还有一个人肯定懂得钥匙飞行，
3: 于涛。
4: 对，
0: 于涛，他是空军的领军人物，出生飞行世家，就是没有正式飞过钥匙飞行也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再说还有于兆年老团长啊，听振宇讲他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巨人，
3: 一个能接替你率领这支队伍
0: 摧城拔寨的人。
2: 好，老吴，谢谢你，你多保重。
0: 来，拜拜。

0: 大队长，现在回去？
1: 不，进城，去海军医院。
0: 是。
2: 组长，我们先上车了。
3: 好。
4: 小易，出院了，高兴吧？
5: 嗯。
4: 回去好好听妈妈的话
5: 啊。
4: 哎，嫂子，
6: 是不是你把账结了？
4: 不是我呀，是什么时候结的？
6: 真不是你啊？
4: 真不是我。
6: 我刚刚去结账，说账已经结过了，5万块钱打到医院账上好一阵子了。
4: 嫂子，结了就结了，
7: 这个事儿交给老秦去处理，您只管踏踏实实跟孩子回去休养就行。
6: 那不行，别让他分心，这5万块钱不是小数字。你要知道是谁，就赶紧告诉我。
4: 这我还真不知道，要不然是这样，我帮您问问，如果问到了，我告诉你一声。
6: 行，我跟大迪赶紧得还上，这人情不能欠啊。
4: 我知道，嫂子，那咱先出院。
6: 行，那走吧。嗯。

0: 来，振宇。
1: 师傅，他去找您了。你们俩聊什么呢？
0: 你应该猜得到。
1: 明白了。
2: 老谢，我问你个事儿啊。
1: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2: 怎么了？这么严肃？
1: 要是飞行，飞过吗？
2: 干嘛问这个？
1: 回答我。
2: 把 mother 去掉。
1: 你飞过？
2: 天天飞。
1: 天天飞？你别吹牛。
2: 我跟你吹这牛干嘛呀？
1: 不，你在哪儿飞呢？
2: 在你隔壁啊。
1: 你说的是游戏呀？
2: 那不然我在哪儿飞啊？
1: 我就说你不懂。
2: 我不光懂，我还懂得怎么着舰。
1: 哦，你这飞行游戏里边还有舰载机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的选项。
2: 在游戏的世界里头，任何的飞行技术都可以尝试，钥匙飞行只是其中一种。你呀，就瞧不起我这个业余的游戏冠军。我要不是舍不得这身军装，我早就去打职业了。
1: 成功率高吗？
2: 非常高，每次都成功。
1: 带我试试去。
2: 哎，你就不用试了。你早就飞过，上次你在海面上把那罗伯特压那么低，那就是钥匙飞行。
1: 现在情况不一样，那个时候不用考虑着舰啊，就不用担心飞机会失速，机头会着地。现在我需要安全着舰，我必须把飞机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说那么多没用，走，试试去。
2: 谢振宇，啊，我严肃地告诉你啊，游戏是游戏，现实是现实，在现实的世界里，全队只有秦大帝懂钥匙飞行，你别嘚瑟啊。那可是在高速的情况下。几乎要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才行，稍有差错我就得送你上英雄山。
1: 哼，有进步啊！现在能分得清什么是游戏，什么是现实了。
2: 哎，老谢，老谢，哎，老谢，老谢，哎，门给我打开！哎呀，把门给我打开！
3: 你不愿意教我，那我只能自学成才了。大不了英雄山上见，是不是？
2: 门给我打开，打开。
3: 你说什么？
2: 我教。稳住，稳住，对，控制好油，少用油，多用杆。不管侧风、逆风还是顺风，你只要把速度控制好，哎，保持好攻角。你看，对对，不管什么风，侧风你少用油，少用油，用杆来操作，用杆来操作。
3: 行行行，那我来，
2: 来，你控制住那个杆。哎哎，对对对对对，你看不一样了吧？哎，对，什么风我们都能控制住。来来，给你再试试，多用杆，攻角攻角攻角，对对。不管什么风，速度控制住就可以是钥匙飞行，就可以走起来了。往下走，走，对，有了。
4: 报告，
5: 谢磊，报什么告啊？我都离休了，你这，你来了，
4: 团长。
5: 还会买花，你挣几个钱呢？以后别整这事儿啊！我要花干什么呀？还挺好干的。说说吧，你怎么来了？坐坐，你坐这儿，坐这儿。
4: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我来看看您呢。
5: 看我，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呢。连我那个孙子于涛。都没时间来看我来了，这不好长时间都没露面过了。不过你坐坐坐，哎，我觉得你还是来晚了点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老头帮不上你什么呢？
4: 不是，我是听医院说
5: 我要死了。
4: 没有，什么？
5: 你说这帮医院的大夫动不动就给我下个病危通知书，我才不理他们呢。我该干什么干什么。说吧，什么事儿？咱们还是老规矩，开门见山。
4: 好，开门见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首长当年1:4大胜外军飞机的时候，曾经用过钥匙飞行技术，对吗？
1: 是啊。你想用它干嘛呢？
0: 哎，我现在碰。

0: 我认识我还是吴京天，都没有用过钥匙飞行技术飞过舰载机作舰，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航空母舰呢。但是钥匙飞行技术，我飞过，你飞过，吴京天他也飞过。我估计你们要解决的应该不是技术问题，
1: 我要解决的还真的就是技术问题。一呢，就是用钥匙飞行解决高速着舰。 那么保持的攻角应该是多少？再一个，从头到尾要保持一个机径恒定的攻角，应该怎么操作？
0: 那吴京天怎么说呀？
1: 老吴他说，当年他听说海军要搞航母，他就偷偷练过。他认为攻角应该保持在 W 到 M
2: 之间。这个吴京天呐，攻角应该怎么保持啊？
1: 他觉得应该跟损失飞行正好相反，用杆。
2: 尽量不动油门。啊，这个跟我当年操作的方法是一致的。
1: 首长，您当年是不是偷偷的用钥匙飞行技术考过？<笑>
2: 干嘛偷偷的？当年咱们在南海、东海都跟他们舰载机较量过呀，我还在他们航母上空飞过通场呢。 那时候我就觉得咱们应该有航母啊。有一段时期，我特别关注他那个舰载机着舰的那一瞬间，唰！哎，后来啊，我还真像你说的，偷偷的练了，可惜白练了。
1: 哎，首长，没有白练。
2: 哎，您给我仔细说说。风，吴京天说过吗？没有。这个吴京天呢，他怎么能忘了风呢？听说你们试飞大队内部讨论。
3: 要是飞行高速着舰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从头到尾保持一个几近恒定的攻角。这不屁话吗？有风，你这攻角就不能保持恒定啊！你得根据风力的大小还有方向，随时修正攻角，这样你才能够在高速着舰时一不失速，二不机头撞地。
4: 我是保持攻角，防止失速或者。
2: 机头着地，这些个技术啊，只有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你们才能体会到。你们要做的是在动态中保持攻角、速度、风三者之间的平衡。 这可不是经过简单的理论学习或者在模拟操作器上多操作几回就能解决的。你们得花大力气学习钥匙飞行，还得花更大的力气学会在动态中保持攻角。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 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人了，也不应该觉得那是意外。怎么了？这就要走啊？
1: 首长，请原谅，我不能在这久坐，我还有事儿。
2: 别忘了啊，这还有个老头呢，真要需要我的时候，你就来告诉我一声。哎，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啊？别让我一个人整天在这里自己跟自己生闷气儿啊！我要是晚生40年，完成中国航母第一支飞行编队战斗力建设的任务，就轮不到你秦大帝了，你信不信？
1: 我信。首长，谢谢您今天。

0: 跟我说了这一番话，以后要是没有事儿，我就不来打扰您。但是万一我们碰到困难，我还得把您请到我们是非大队。到今天为止，您仍然是我们这支队伍当中的排头兵啊。
1: 我刚才问你信不信？
0: 信。
1: 听口令，队长，向左转，齐步走。
2: 桃花连天，香战破平锤，胜利在召唤。
3: 我们人民解放军，英勇高歌向前进。用我们的刺刀枪炮，投入和热血。用我们的刺刀枪炮，投入和热血。

0: 春，
1: 哎，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向医生说一下目前的情况。
2: 好，我来说一下啊，我们第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了，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为了更好的开展辅助指导工作，我们现在决定开始分工，责任到人，同时还要分组，两个人一组，这样一旦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相互之间有个照应。这个测试结果都看到了。好，第一，绝对要保密。第二，根据你们的专业特长和研究方向，找到一对一的支援对象，除了秦大队长、谢振宇和于涛以外，自告奋勇吧。
3: 为什么除了他们三个呀？
4: 哦，于涛由我负责，秦大帝和谢振宇由夏医生负责，我跟班。
2: 对，
3: 那我来负责空军的耿建林吧。
2: 嗯，好。王小毛。
5: 那我江海。
6: 刘波。
2: 好。
7: 来完了，我们来看。
8: 应该坐。
7: 走，
9: 找找
8: 我
9: 先。
7: 什么呀？哎，
9: 什么呀？
7: 看看自己名字在哪儿。
10: 医学支援分队对是非大队一对一支援名单。
9: 秦大帝跟谢振宇都是下厨负责，刘主任负责的是于涛。
11: 啊，对，底下怎么还有？
9: 哎，是怎么有？
11: 哎呦，看什么呢？哎呀，这一对一支援名单，你看你对谁？
9: 没有啊。
11: 怎么没有？这不李丽吗？李丽对你。
3: 干
0: 什么呢？走走走！哎，进来吧。哎，这儿这儿。哎，东西放这儿吧。谢谢。
12: 小易，要不要叔叔抱你上床休息一会儿？
13: 不用，我不累。
0: 建军啊，你们坐一下，赶紧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们做饭。
12: 哎，嫂子，我们连夜就回去了，您别忙活了。
0: 那怎么能行呢？开了10个小时的车，那么辛苦，怎么着也得把饭吃了再走。
12: 真的，嫂子，您别客气了。孩子那天有什么需要，山西那边您一定别客气。您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我想老秦肯定心里也更牵挂。不过我相信，您会理解他的选择。
0: 我理解，理解的。
12: 嫂子，我代表我们后方的战友们，向秦大队长、向你们全家表示我们的敬意，敬礼。
0: 我一定会告诉大帝的。那我就不留你们了，那你们一路平安啊。
12: 嫂子，您多保重。
0: 哎，好。
12: 小易，叔叔走了，叔叔有空再来看你啊。
13: 好，叔叔再见。
12: 再见。
0: 啊，要慢走啊。路上开车小心点啊，慢点开。
12: 您别送了。
13: 哎，老妈。
0: 啊？
13: 住院费的事儿，我想到了一个人。
0: 谁啊？
13: 我干爹。
0: 你干爹？
13: 嗯。

0: 你们得花大力气学习腰式飞行，还得花更大的力气学会在动态中保持弓脚，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人了，也不应该觉得那是意外。
1: 赵文，
2: 在大队长，
1: 去把吴惊天和谢振宇的飞行录像调给我。
2: 是。
1: 哎，吴晓，回来了，协议怎么样？那就好。住院费。
3: 大队长，
4: 大队长，您来我们这吃饭啊？
1: 我不能来吗？
4: 可以。
1: 最近三天伙食怎么样？
4: 伙食挺好的。

0: 真生气了，别不理人呢。不打算跟我讲话了？你说你这么小心眼，怎么当政委的？你的餐厅在隔壁啊，你老到我们餐厅去蹭饭，我就不能到你们餐厅蹭顿饭？
1: 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说不清楚，咱俩没什么好说的。不说那就不说。
0: 看什么热闹？没见过政委生气吗？你们呢，以后要习惯政委发脾气，知道吗？
2: 是。
0: 快吃饭。吃完饭到办公室来一趟，我有事跟你说。
1: 秦大队，
0: 不是我八卦啊，我就是问问，您怎么把政委给得罪了？
1: 打听什么新闻的啊？我怎么得罪他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气声还不小，这回来了。
0: 晚上没有适配任务，刘主任要找你谈话。你、于涛、谢振宇都是他们一对一的志愿对象。
1: 我去不了，我晚上有事情。
0: 我已经答应了，你必须去。
1: 从今天晚上开始，全大队所有的同志都要接受医学分队第一次一对一的志愿。我在办公室等你。你怎么才来？
0: 怎么了？
3: 你听说这个一对一心理疏导的事儿了吗？有什么问题吗？
1: 你说这个柳妮娜，她会跟谁一对一？
3: 你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我听说他和夏初俩都是单身啊。不是，
4: 康先生，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关注这些？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也。
0: 你呀，就是吃饱了撑的。起开，
4: 我给你弄碗汤去。
5: 政委同志，
4: 我来了，帮帮忙。
5: 怎么了？搞什么名堂啊？来，坐下，坐下。<笑>你笑什么？你以为你想什么我不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我反对。
4: 什么事儿？你还没说呢，你就反对啊？你反对什么呀？你先去见了梁总，又跑去见了周总，又到人体所见了张所长。今天一早。 肯定又去见了吴惊天，最后又去见了于兆年老团长。我说的没错吧？你说你做这些事儿是为了什么？什么目的？你说我有什么目的啊？哼，还不是想瞒着我，背着大家冒险去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我就算是这么想。
1: 有错吗？物体运动的速度越快，运动轨迹就越接近一条直线。飞机从 Q 高度直接撞落到航母的中心着舰点上，如果没有极高的速度，还真做不到准确着舰。没有准确着舰，就没有准确挂锁，做不到准确挂锁，那么只能选择逃逸复飞。但是如果没有速度，逃逸复飞根本就不可能，在海上就有可能是机会人亡。
5: 可你去过的这些地方都告诉你，相关的研究还在进行，特别是人体组，人家说了，就是理论上有了结论，也还要拿仿生人体做实验。哎，就这一项，至少得3个月。大弟，我告诉你，在正式结论出来之前，我反对你冒险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我已经向总指挥请示过了，他同意我的想法。
1: 司勇啊，从开始到现在。 越来越证明谢振宇和于涛是对的，没有速度就没有准确着舰。要想准确挂锁，或者是挂锁不成转入逃逸复飞，准确着舰，那是基础，是第一要素。做不到这些，其他的都是免谈。
5: 你是从极力反对，转到坚决拥护，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现在又是认定，只有用。
0: 要试飞行技术才能解决着舰问题，而且还要第一个去试飞，对吗？
5: 可以这么说。我也是被逼到绝路上去了，所以说现在才反过头来想用钥匙飞行试一试。但是你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意味着对之前的着舰理念要进行颠覆性的改变，打破旧的操作规程，不是减速着舰，不是巡航速度着舰，而是用钥匙飞行加速撞击着舰。你知道我作为大队长做出这个决定有多困难吗？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5: 减速着舰落不到着舰中心点，但是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让大家这么去飞。但是钥匙飞行就不一样了，每一次飞都是人机所的一次大动能和大势能的一个撞击。着舰甲板和阻拦索咱们不说，就说人吧，人是血肉之躯啊。你问问全大队除了我以外谁飞过钥匙飞行？我问过吴惊天的，他说谢振宇在海上这么飞，他不是有意识的钥匙飞行，因为没有攻角也没有着舰的压力，他只有高速，他想怎么飞就可以怎么飞，想什么时候拉起来就可以什么时候拉起来。
2: 他们没有飞过，
0: 其实你也没有飞过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
5: 但我最起码在于兆年老团长那个时代，在吴惊天称王称霸那个时代，我跟他们学过一两招啊。如果我不去试，你能让谢振宇去试吗？你能让于涛去试吗？
2: 我不是反对你去试，
0: 是反对你现在去试。
5: 思勇啊，思勇，梁总和周总的所有设备是没有问题的，之所以拿不出最后的结论，那是他们要对我们负责任，他们不是想做十次八次的试验，而想做一千次的试验都不出问题才能拿出最终的结论。还有人体所张所长，他们人体仿生的试验已经做过了，但是不能代替人的试验呢。况且人家人体仿生试验是没有问题的，你还要让我等吗？还等三个月？天哪，你这样做会把我逼疯了的。
0: 我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反对，因为包括于兆年老团长和吴惊天在内，没有谁真正做过高速撞击着舰的试验，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钥匙飞行时飞机要保持多大的攻角。吴惊天告诉了你一组数据，于兆年老团长也跟你说了这组数据，但是没有人能证明这组数据用到高速着舰上它是对的，所以你才想背着我们急着去试这个攻角，去检测这组数据。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是血肉之躯，难道你有金刚不坏之身吗？好，就算你是金刚不坏之身，经你那么一撞，万一失败，这也得散架，那你说怎么办？
5: 难道真得等到梁总和周总拿出最后的结果吗？啊，等人体所张所长用假人做三个月的试验，但最终还得用真人去做试验的这么一个实验结果吗？哦，对了，张所长跟我说了，这种假人呢，国内还买不到，只能到国外去采购。但是你知道吗，自从我们的航母平台出海试训了，这种假人突然就买不到了，国外人家到处在封锁我们，这种假人万一买不到就得我们来生产，要我们生产的话就不是三个月了，就得三年，我们能等吗？那怎么办？解散，你回你的海军机关，我回我的幺零幺团，舰载机就不上舰了，中国航母就不搞了。思勇啊，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我原本以为你能理解我，但现在看来啊，你还是没有理解。几个月之前，首长不批准我转业，让我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一见面就跟我说，现在我们正在打一场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打过的仗，外军打这场仗的时候是没有不死人的。当时我就明白了，
0: 你是想告诉我，那个时刻，现在到了。
5: 对，地面设备试验的时候，出现过这样一次，我们挺过来了。做 B40 项目试验的时候，又出现过这样一次，我们也挺过来了。现在这样的时刻，又到了。就算是梁总、周总、张所长，他们的试验全部有结果了，还得需要我们用人下机来飞一次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不是我就是谢振宇，不是谢振宇就是于涛，不然还会有谁？谁让我们是当兵的呢？当兵就应该承担起当兵的责任，就应该做好随时为国家牺牲的准备， 如果做不到这些，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吃干饭呢？
0: 你不要说了，我还是会把我们的分歧报告给总指挥。
3: 最后怎么办？请首长定夺。
5: 司勇啊，我请求你不要把这个告诉总指挥。
0: 不行。
5: 哎呀，我说陶司勇同志啊，你怎么那么教条的呢？任何事情都要首长来定夺，那让我们干什么？首长是指挥员，是负责战争全局的，拿山头是我们的事儿。
3: 这是攻一座山头的事儿吗？如果一次战斗能影响并解决整个战争的全局，我可以不报告。
5: 那你让首长怎么说？就因为可能要死人，首长说了，你们不要干了，任务解除，设备大队解散，中国航母不搞了。
6: 好。

0: 大爹，说句心里话，这次我的感觉不一样。要不这事先放一放，你冷静的想一想，我也冷静的想一想。
1: 我没法冷静我的同志哥，山头就在那儿。现在不是冷静不冷静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热血，不怕牺牲冲上去的问题。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的话，我这个兵算是白当了。
0: 这事还是先放一放，一会儿你去见一下刘主任，当做任务也要去，不要给全大队做坏榜样。如果不配合他们，一旦告到首长那儿，到头来你不仅挨批评，最后你还是得去。
1: 好，我答应你，我先冷静冷静。但是明天，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我都要去试一试。不过请你放心，有了谢振宇和于涛搞的这两套捉奸程序，我心里有数多了。我飞了这么多年了，一向小心。关键是公交，还有就是风。我一旦发现不妙的话，我不会往下降落的，我会随时把飞机拉起来。你以为我会让自己随便就这么牺牲吗？
0: 还是先去接受一些支援。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1: 好吧。
0: 哦，对了，
1: 谢了啊。
2: 秦大帝现欠陶思勇人民币50,000元整，承诺于今年年底内一次性还清。妻子吴晓为第二顺序还债人，特此声明，秦大帝。

0: 你好，我是试飞大队的陶思勇，麻烦你给我接一下一总指挥。
1: 一会儿路上慢点开啊！路上可能堵车。
2: 行。
0: 贾子，
3: 到。
0: 大弟要是不问你，你就不要告诉他，我借钱收账了。
2: 是。
3: 报告。
4: 进来。
0: 大队长，医学支援分队的刘主任又来电话催您了。
1: 知道了，你去吧。你怎么还在这站着？
0: 大队长，我这一回去吧，他又要来电话催您，我要不就在这等着您，省得回去再接他们电话了。这个刘主任呢，他特别执着，我觉得挺难缠的。
3: 行行，走，去吧。
0: 啊，
1: 请大弟同志，请坐。
0: 好。
3: 哎呀。
0: 刘主任，说实话啊，我还是有点紧张。
3: 有什么好紧张的？你现在是我们一对一的支援对象，不聊一聊，我怎么支援？那好，您问吧，我回答，保证竹筒倒豆子，稀里哗啦，不过最好能快一点。
0: 为什么要快一点啊？我们今天下午特意安排时间，就是为你们服务的。
3: 是这样的，我们政委啊，刚才出去了，一定去找首长告我的状去了。
0: 我得跟过去，不然的话我可就完了。怎么了？没什么，那您要有事您先去忙。
3: 真的假的？现在就可以走啊？哎呦，我还以为今天要三堂会审呢，包括我的祖宗三代，我小时候什么偷过地瓜、拔过萝卜的这些事情，都要一向你们交代。那太好了，没事儿，那我就走了啊。
0: 哎，对不起，大队长，我还有两句话要嘱咐您。
3: 您问，不过最好快一点。
0: 既然您现在已经是我的一对一支援对象，那以后您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过不去的坎儿，随时来找我聊聊。
3: 就像是得了感冒，去看医生一样。
0: 对，说的对。
3: 好的，100%没有问题。哎，对了，上一次您对我的医学测试有没有问题啊？
0: 您要是有问题，咱们今天谈话还能这么轻松啊？
3: 真的没问题啊？
0: 没有。
3: 包括。 精神方面也没有问题。
0: 您是大队长，你精神方面有问题还了得啊！这是第一句话，还有一句题外话。哎，五一节快要到了，你们放不放假呀？笑什么？
3: 没想到今天见到你们二位能这么轻松。我原来呀，说实话是不敢到这儿来，早知道这么轻松，我就不害怕来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也是题外话。
0: 你们问我们五一放不放假，干什么？
3: 我这还不是为了他们，我们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不休息，我们也放不了假。哦，我想着这些姑娘们，说不定早就跟男朋友约好了五一小长假上哪玩玩去呢。这个其实可以灵活安排，毕竟试飞大队不是每个同志每时每刻都需要你们支援的。试飞大队肯定是不放假了，你们尽管放你们的假，我们做我们的事情，咱们彼此心照不宣，不说出去怎么样？
0: 可以吗？让我想想。好吧。那就谢谢刘主任，谢谢夏医生啊。谢谢大队长。<笑>
3: 再见。
0: 再见。
1: 好。
0: 下一位，主任，下一位是于涛。
5: 好的，
0: 你去忙你的吧，我跟他唠唠家常。
5: 您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消除他的心理隐患？
1: 中医疗法，辨证施治吗？
0: 报告，请进。
1: 刘主任，试飞员于涛向您报道。
0: 于涛啊，请坐。
1: 哎，夏医生。
0: 那你们先聊，我先去。
1: 哎呀，于涛，你不该叫我主任，你应该叫我阿姨。
5: 阿姨？
0: 你知道我是谁吗？啊，
5: 您？
0: 我几乎认识你们家所有的人，你爷爷。 你爸爸还有你妈妈，就是跟你不太熟。
5: 是吗？那您跟我说说。
0: 我一当兵就是海军，那会儿你爷爷已经是101团的团长了，是我们的保障对象。你父亲跟我是同龄人，也是我们的保障对象。还有你妈妈跟我住在一个宿舍。
5: 我怎么从来没听我妈提过呀？
0: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要是有个孩子，会总跟他念叨年轻时候那些事儿吗？啊。
5: 也对呀。
0: 我叫你来就想认识一下，以后你有什么身体上不舒服或者是心理上的问题，随时来找我。你的医学测试报告我看了，
1: 没什么问题吧？
0: 有一点。
1: 不会吧？您可别吓我啊。
0: 你别紧张，我说有一点就是想提醒你。哎呀，在你心里你好像特别担心你妈妈，是不是？从小到大你心里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爷爷，一个就是你妈妈。你爷爷是个内心强大的人，你很敬佩他，不用替他担心。你妈妈就不一样了，你常常担心他会扛不住，对不对？
1: 是的。
0: 雨桃啊，你妈妈只是表面上柔弱，实际上很坚强，起码比我坚强。
1: 比您还坚强？
0: 怎么，我说这话惊着你了？要不然怎么说呢，最不了解自己妈妈的人往往就是最疼妈妈的人。你看在你这儿又是一个例子。
1: 像我妈妈这样，我刚一出生我爸就没了，真不知道这些年他是怎么扛过来的，能够坚持到现在。但其实我心里清楚，因为我。

0: 大地现在是铁了心了，他会在任何一次的试飞中利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那一撞。
1: 我们入营时期待的时刻终于到了，为了获得成功，我愿意付上一切代价。
2: 他们这里基本没有休息，就算是铁人也会累垮的。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五一长假我们试飞大队放假。心里头没的是冷的冷
4: 的冷的，请看《海天雄鹰》第23集。

0: 但其实我心里清楚，因为我，他必须要坚强，所以他才会坚持这么坚强。我可不同意你的说法啊。这个世界上啊，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算知道自己应该坚强，都坚强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就像你妈妈那样，就是世界上最坚强的那一类人。
1: 最坚强的人。 那可，那这和我的感觉可不太一样。我记得小时候，我看见我妈妈在切菜，不小心把自己的手弄伤了。她都会一个人偷偷的躲起来过。就算现在她已经老了，我还觉得她就是个小姑娘呢。您刚才说她坚强，阿姨，您能告诉我？
0: 那到底什么样的女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我认为吧，那些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直都很坚强的女人，就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就比方说像你妈妈那样，表面上看起来很柔弱，实际上却在你爸爸牺牲以后，一个人扛下了一切，把你养大，在没有丈夫的家庭里，跟没有婆婆的公公相处，几十年来。 没有人说过她一句不好，就连你爷爷那么严厉的首长，都说你妈妈是一个内心强大、自尊的女人。还有，她好像没费什么功夫就把你培养的那么优秀，你敢说她不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比她更坚强、更优秀的人，你说一个出来让我听听。喂。
1: 好的，我知道了。好，首长一会儿要跟我通话，你先去忙你的吧。是。哎，
0: 等等，以后你有什么事就来找我，没什么事也可以过来坐坐。我岁数大了，喜欢和你们年轻人聊聊天。
1: 好，阿姨，那我能把您今天对我说的话告诉我妈妈？
0: 我说个笑话，你可别当真啊！万一我跟你妈妈年轻的时候。
2: 是情敌呢，再见，阿姨再见。少用油，多用敢。哎，对，对，要考虑到这个速度，稳住，稳住。
3: 哎，老康，
4: 哎，
3: 打你好几个电话没接，心理支援那边到你了。
4: 啊，好，马上，赶紧的，赶紧的，
3: 哎，好好好好。哎，哎，没问题，没问题，控制快，哎，控制速度，
4: 哎，对，速度。
3: 哎呦，
4: 我说怎么回事啊？
3: 好，
4: 人家一直打电话催呢，
3: 好好好，
4: 磨磨唧唧的，哎，一直往前走啊。
1: 雨桐，能不能先敲个门啊？
5: 你怎么了？他问什么了？
1: 没什么，唠唠家常。

0: 你有事吗？啊，有。大队长和政委发生争执，政委已经去总指挥部了。为什么？
1: 要是飞行高速着舰，大队长可能第一个试飞。
0: 在军工单位，还有人体所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
1: 对。
0: 我懂了，即便是有了正式结论，还是要人第一个飞。
2: 他以为是他，
0: 建林，我们入营时期待的时刻终于到了。牺牲的时刻到了，可为什么一定是他？
1: 因为他是大队长，他是第一试飞员。
0: 我也是并列第一试飞员。我去找谢振宇，你去联络别人，咱们一起写信给总指挥，要求首长履行承诺，在这么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开始前，重新进行队内对抗，重新排序。
1: 你这什么眼神？
0: 咱们就不说总指挥答不答应，就算总指挥答应了，你能打败大队长吗？我和他六四开，他六，我四，但机会总是有的，而且还有谢振宇呢，他熟悉要试飞行，就凭这一点，他们俩就是五五开。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跟他一起承担风险和牺牲，不然我们来干什么来了？而且除了这个办法，还有其他办法能够阻止他吗？
3: 现在就去找谢振宇了。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就是开心呐！啊哈，啊哈，我不，我最里头笑的是呦呵呦呵呦，我心里头美的是啷个啷个啷，我妹妹感觉。
4: 你
5: 不好意思。
4: 刘医生，你跳的真好。你怎么在这儿呢？你不是催我来的吗？
5: 我没有啊。我今天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下班了。
4: 啊？哎呦，不好意思，我是第二志愿师，不好意思，刘医生。
3: 站住！
4: 啊？怎么了？
3: 交错门不知道道歉呀？
4: 哦，对不起。然后呢？然后。有女朋友吗？没有。为什么没有？没有时间。
3: 那我四肢不协调，五音不全，都被你发现了，这让我以后怎么找男朋友啊？
4: 刘医生，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告诉任何人。
3: 那谁信呀？
4: 我现在要谈一场恋爱，二缺一，你要加入吗？我呀，真的假的？不愿意啊。
3: 康医生来了吗？康医生，
4: 叫我了，我先走了。康医生，晚上8点，操场见，不见不散，等我啊。康医生，到。
0: 行，等陶政委回来，我们一起向他提出我们的请求。他要是不同意，就动员全队给一总指挥写一封联名信。对，得双管齐下。这信现在就得写。
1: 接下来就是组织全队对药试飞行进行科目训练。
0: 好，我马上第一全大队进行药试飞行的技术学习，同时展开着舰式的技术攻关。
1: 剩下就是最难的一点。
0: 如果一总指挥真的同意了我们的请求，组织了一场队内对抗赛，你有把握赢得了他吗？这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谈的。监林也问我了，能答应他吗？我没信心。你呢？我也没信心。那既然这样，你干嘛又要跟他重新进行一次空中对决啊？
6: 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跟他的差距在哪儿呢？但你放心，我和你是一条阵线上。
7: 亲，这就是我们的沙盘室，看看。

0: 夏医生，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你的办公室，直奔主题的简单聊一聊。这个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不太适合我。
1: 今天确实不用那么正式，你就当它是游戏，尝试一下。
0: 必须得玩吗？哦，怎么玩？
1: 你可以先感受一下这个沙盘，用手感受一下沙子。什么感觉？
0: 就是沙子的感觉。
1: 这个架子上有很多沙具，你可以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放在沙盘上。不用想那么多，喜欢哪个就拿哪个。

0: 我看到你第一个拿起了这架飞机。
1: 我是个飞行员，这很正常吧？
0: 但你把飞机放在了最前面。
1: 因为我想成为首飞。
0: 首飞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为了获得成功，我愿意付上一切代价。
0: 这个架子上有很多的小房子，你为什么选择这一个呀？
1: 因为他像我小时候的家。
0: 我还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山包，小山包前面有一束花，后面有一个小男孩。为什么会把这个小孩放在山包的后面？他孤孤单单地坐在这儿，他是在哭吗？还是在躲？
2: 小医生，
1: 你不用过分解读我所选择的这些东西，这些不过就是我儿时的一些记忆碎片。我觉得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儿吧。
0: 谢振宇同志，我是一名医生，一个倾听者，我更是你的战友，一个你绝对可以信任的人。我希望能够帮到你的首飞，哪怕我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前提是你必须要向我敞开心扉。

我出生的地方，门口有条河。小的时候，爸爸会陪我在河边读书，我们家的房子不大，但是让妈妈收拾得很温馨。没想到的是，他们在我还没长大就先后离开了我。他们被埋葬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 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只要想他们了，我就会跑到墓地，一坐就坐到晚上。后来，我就故作坚强的慢慢长大了。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会不思念父母的拥抱。 直到我成为战斗机飞行员，在我坐入飞机座舱的那一天起，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和飞机合二为一了。

0: 其实父母一直都在，他们的爱也不会消失，都在你心里。马上就要守岁了，你觉得父母会对你说什么？
1: 踏踏实实的干，不要有任何牵挂。
0: 那你呢？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1: 放心，我一定平安回来。

0: 老谢，干嘛呢？
1: 厕所呢？
0: 快出来，跟你说个事儿。
1: 我先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于涛商量好了，这一次无论如何要争得第一试飞员的位置，要么是他，要么是我，绝不能再是秦大队长。
2: 不是你大晚上穿这身干什么？
3: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少看这个，马上就要飞了，多晦气啊！
1: 这是人家拿命换来的经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别那么脆弱，
3: 万一有万一呢？
1: 那就借你吉言，如果只有万分之一失败的概率，那我就有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成功的概率。哎，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儿？
3: 没事，
1: 不是你刚才不是说有事儿吗？
3: 就这个事儿。
1: 神经兮兮的。

0: 太好了，嗯，
1: 好消息，航母试航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0: 给我站好了。
1: 为了一件事情，两个人意见不统一，把部队扔下了，就跑到我这儿来了。
0: 不能打电话吗？电话里也可以说得清楚啊。
2: 首长，情况已经报告了，你得阻止秦大帝，不能让他在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内撞。
0: 你有什么事？
3: 首长，我是来解释的，没有这回事。就算是要进行钥匙飞行高速着舰，一定会在首长批准的情况下进行。但是我反对有的同志动不动就跑到首长这儿来打小报告，以后我还怎么工作？
1: 行，我都听。

0: 听明白了，
1: 说
0: 不要说了，我不要说了，秦大弟，看来今天晚上我得表个态，啊，这样，军工单位和人体所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我不允许你和任何人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的试验。就这样，回去吧。
2: 首长，我有意见。
0: 有意见我也不听了，快回去吧。啊，太晚了。
2: 首长，在没有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我们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不会进行正式的试验。顶多做一些火力侦察。
0: 哎哎哎，你给我打住！你别跟我打马虎眼，没有我的命令，正式的不行，火力侦察也不行。快回去吧，我得睡觉了。都这么晚了，我是铁人吗？
2: 是。首长都下逐客令了，还不走啊？行，我明白了，我不走，你不走是吧？好，那我先走。

0: 秦大帝都走了，你还干什么？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正式的不行，火力侦察也不行，你还想怎么样呢？
1: 首长，我就是担心，大帝现在是铁了心了，我认为他会在任何一次的试飞中利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那一撞。
0: 你这个陶博士，那你说怎么办？我撤了他的职，还是从现在起就禁止他进行任何试飞？
1: 最好明令禁止他飞。

0: 给我接刘敏杰主任。
1: 好的。
2: 首长，这眼看天快亮了，刘主任不休息啊？
0: 我们都老了，没那么多瞌睡。接。刘主任。
3: 喂。首长好。
0: 抱歉啊，这么早给你打电话。我说嘛，这时候你应该醒了啊。昨天的事儿我也给你道个歉，我说给你打电话，可是事儿太多，忙忘了。是这样，我想问问你们的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你对是非大队目前的工作啊有什么建议？
3: 首长，我是有个建议。
0: 什么建议？
3: 借着这次五一多给他们放几天假吧。
0: 为什么？兵法上讲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说说你的理由。
3: 第一个理由，秦大帝同志作为大队长，他需要休息。第二，医学支援分队已经开始对试飞员进行医学咨询和支援，给他们放个假，
4: 也是让我们的工作在他们身上看到积极的影响。首长刚才说了，要一鼓作气。
3: 我也有一句古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您不能总是鞭打快牛啊。
4: 他们这里基本没有休息，就算是铁人也会累垮的。
0: 好了，我想想。谢谢你们的工作，再见。司勇，这个刘主任建议你们试飞大队五一放个假。
5: 我估计够呛，大帝不会同意的。他现在就像一架已经起飞，瞄准了着舰中心点的舰载机，眼看着呼啸着撞下来。您这时候让他停，
0: 那你这个政委是干什么的？我不是让你当他的刹车片和马缰绳吗？
5: 刹车片和马缰绳我一直在做，可我担心我这回拦不住他，一不留神他起飞了，那不管三七二十一撞下来了怎么办？

0: 有些事情大帝是对的，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儿等着军工单位还有人体所拿出一个能够保证绝对安全的结论来，那他们的压力太大了，责任也太大，拿出结论的时间会长得没完没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一定要等吗？大帝还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即便拿出了结论，就能够保证绝对的安全了，总得有人第一个飞。
1: 可是
0: 什么？我已经阻止他这么干了。

明知吉凶未卜还要进行那一撞，那不是蛮干吗？我常讲两句话，今天我把它颠倒过来。第一是科学精神，啊，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0: 修理他。
1: 是。
0: 还有，刘主任的建议怎么办？你觉得五一应该放假吗？
2: 我同意，五一给大家放假，但是我不知道谁能说服大帝同意。就算他同意给大家放假，但是他不会给自己放假的。
0: 爹，你回去先把五一放假的事儿跟他说，到时候我给他讲个故事听。
2: 首长，您又有什么故事？到时候我能一起听你吗？哎
0: 呀，跟你没关系，你掺和什么呢？
2: 首长，您又偏心眼，大帝就是比我好，您不也把我派到是非大队了吗？我现在的压力和责任一点不比他小。
0: 好好好，回头我也讲给你听。快回去吧，天都快亮了。
2: 是。首长，那您早点休息。
0: 好。

0: 曹子勇把五一放假的事儿跟你讲了吧？
1: 讲了，首长。不过，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报告首长，现在是非大队啊，事急政忘，不能放假。
0: 咱先不说放假的事儿，我问你，你真的认为除了钥匙飞行、高速着舰，就没有其他的出路了？还有，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用钥匙飞行技术准确着舰的？有资料吗？书籍？或者是视频都可以，或者有什么人跟你说过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成功？
1: 没有，
0: 没有。你敢下这样大的决心，你不怕出事儿吗？
1: 首长，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在试飞失败当中悟出来的，也算是试飞成果。不过不是我悟出来的，而是于涛和谢振宇。
0: 那又怎么样？
1: 他们俩还各自搞出了一套着舰程序，其核心内容就是钥匙飞行、高速着舰。您本身是行家，知道没有速度就飞不出一条直线，也就没有办法用灯用电。
0: 攻角的问题怎么解决？谢振宇和于涛的着舰程序我看了，就那么一点时间，飞机从 Q 高度飞下来，又要用灯，又要用电，又要加油门，还要在运动中保持攻角。飞行员就那么一个脑袋瓜子，会不会手忙脚乱？对了，还有风，你想起了加油门忘了动杆，动了杆又忘了加油门，忽然发现攻角不对，大了小了，飞机砰的一声砸到舰上，怎么办？别说谢振宇和于涛，就是你秦大帝，你敢打保票不会瞬间出差错吗？你出了差错，
2: 试飞大队交给谁？交给我吗？
1: 首长，我刚才报告过，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才想下决心试一下。我请教过于兆年老前辈，也请教过吴惊天。吴惊天说他以前曾经练习过钥匙飞行、高速着舰，只是后来海军的航母计划取消了，他就没有完成。但是他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我所说的火力侦察是真的火力侦察。攻角的问题，谢振宇和于涛他们大致已经算出来了。于兆年老团长还有吴惊天，他们也把他们各自的数据啊也都给了我，同时他们还给了我一个提醒，那就是在进行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油门不动，用杆来控制攻角。我在进行火力侦察的时候，一点一点的加力，仔细用杆控制好攻角。当我认为能够安全着舰的那一刻，我再进行一重，如果不行的话，我会瞬间把飞机拉起来。首长，我只是想试试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我也不想这么一撞就把我自己给挂掉。
0: 如果你的想法是对的，对我有说服力，就算别人反对我也会支持。但是你现在并没有说服我，比如你刚才说的攻角的问题啊，上次你跟我说完了之后，这件事儿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打转着。你刚才还说谢振宇、于涛、于兆年老英雄还有吴惊天都给你提供了攻角的大概区间，飞机高速着舰的过程中，
3: 这个区间到底是多少？是 W 还是 M 还是中间的什么值？
0: 风对这个值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3: 你心里并没有谱。我认为它应该是一种瞬间去角。你刚才说要去火力侦察，
0: 飞机高速着舰时间那么短，
3: 万一取角不对，你还来不及想，飞机就着地了，你任何反应都来不及做。为了这件事。

0: 我昨天晚上死活睡不着啊，瞒着我那老伴儿，半夜爬起来喝了口醋。首长现在不喝酒，改喝醋了。你笑话我？我那老伴儿你还不知道？那厉害，这两年总是跟我叨叨，哎，这个年纪了，得注意身体了，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了。不但把烟给我戒了。
1: 把酒还要给我戒，我就是因为找不到喝的，才喝了口醋。你以为那醋就那么好喝吗？
2: 对不起，首长，我们回到正题吧。
0: 我说的就是正题呀。我睡不着觉，我忽然想起来，
1: 要是飞行技术高速着舰，是为了成功挂锁；一旦挂锁不成，要借助这个力，迅速的实现逃逸付费，这是一回事儿，
2: 不是。
1: 那在你的脑子里，啊，挂锁是挂锁，逃逸付费是逃逸付费，是两回事，是吗？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回事。你挂锁不成，就要逃逸付费，不然飞机就要掉到海里。这两件事情哪件更重要？一想到这儿，连我自己都惊呆了。居然是挂锁不成，逃逸付费更重要。
0: 首长，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要是飞行着舰技术，我们不要扯得太远。
1: 我没有扯远，你想。
2: 要是飞行高速着舰，是为了准确着舰，准确着舰是为了成功挂锁，以及一旦挂锁不成，实现逃逸付费。所以说，逃逸付费是最重要的。哎呀，我过去为什么没有想到？包括谢振宇、于涛，还有吴惊天，还有于兆年老前辈都没有想到。
1: 连这个都想不到，你还当什么大队长？啊，
2: 首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有理由立即转入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试验室飞弹中去了。
3: 为什么？
2: 因为减速降落着舰，我们着舰点不好控制；二一个，一旦挂锁失败，因为航母上跑道太短，再想转入逃逸付费，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1: 咱们先不说这件事情，说点别的事。
2: 哦，对了，我听陶思勇说。
1: 首长要给我讲一个故事，
2: 是要讲个故事，
1: 是打仗的故事吗？对，和打仗有关。还是那年打仗，我跟随某红军师一路势如破竹，杀到了敌人的侧后。当时的事态是，只要我们渡过了一条河，抄了敌人主要防御兵团的后路，不是整个战役，从全局讲，战争就可以胜利结束。
0: 仪仗就能决定全局的胜负，
1: 正是。但是这条河又深又宽，水流湍急，天已经黑下来。师长命令前卫团的一个营以强攻的方式突破了这条河，从河东到了河西。这时候，上级的命令来了，说我们师的行动惊动了敌人，不马上停下来，敌人的主力就有可能在我们还没有形成合围时全线溃逃。那样的话，我军。 对敌人大兵团的围歼战有可能达成击溃战，算不上大胜。接到命令后，师长非常着急，上级的命令要执行。但是河对岸有敌人两个团，我们只有一个营。如果敌人迅速反扑，这个营有可能全军覆没，怎么办？这个师在红军时期就是常胜之师，要是让敌人吃掉了一个整营，那简直是奇耻大辱。这时候有人建议。
0: 为了安全起见，可以把这个营从河西撤回。
2: 对，
1: 我觉得撤回来是对的。
0: 但是，这个营在当天渡河的时候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好不容易才占领了河西的一块阵地。如果丢了这块阵地，明天敌人沿河重兵封锁，我们再想渡河，肯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一旦上级命令我们迅速渡河，堵住敌人大兵团的退路，谁也不敢保证。 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大弟，这个时候你替这位师长想一想，该怎么办？两难之间，师长突然接到了一位来自北方的老首长的电话。这个老首长啊，自己上不了前线打仗，天天盯着前方的战事。师长向他报告了情况，他没有给师长任何指示，只是提出了一个建议。
2: 什么建议？
0: 他说：“你先不要急着做决定，你先找个地方抽个烟，让自己的脑袋瓜子冷静下来，然后再决定。”
1: 这师长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这个老首长给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但是他还是执行了。他一个人走到了河边，坐了下来，抽了一根烟。就这一根烟的功夫，他的脑子冷静下来了，思路也打开了。
0: 这个师长做了什么决定？
1: 他不但没有把河西的这个营撤回来，反而决定把另外一个营送过去。为了掩护这次行动，他命令所有的炮兵向西南一个起掩护作用的作战方向猛轰，同时命令一支部队向这个方向展开佯攻，让敌人以为我军正朝着这个方向展开进攻。
0: 敌人上当了。
1: 上当了，他们不但没有在当天夜里对我军进入河西的这个营展开决定性的反击，反而把主要兵力转移到我军这个虚假的进攻方向。第二天凌晨，总攻的命令下达了，这两个营迅速地占领了制高点，死死地扼住敌人大兵团的退路。我军大部队随即过河，把敌人的退路堵得水泄不通，敌战线迅速溃败。战役在当天下午就结束了，我军大胜。这个是因为此次胜利受到了中央军委最高级别的表彰。大弟，遇到任何事情，你作为一个大队长，要让自己的脑袋冷静下来。十飞大队从成立到今天只放了三天的假，也许我给你们的压力太大了。这些天我一直想起这位老首长的话，我自己也没有做到抽根烟让自己的脑袋瓜子冷静下来。
0: 但是您喝醋了。
1: 从明天开始，十飞大队放假七天，你们全都放松下来。这次试验试飞任务就是一场战斗，我们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要集中精力，争取一举攻下。
0: 是。
2: 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
3: 一、
4: 二、
3: 三、
4: 四、
3: 五、
4: 六、
3: 七、
4: 八、
2: 九。
5: 等我，
2: 上去，立正。大队长同志，赤飞大队集合完毕，应到十九人，实到十九人，请指示。
3: 主令。
2: 是。上去。
0: 讲一下，请稍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经首长批准，这个五一长假，我们赤飞大队放假。
6: 放假，
0: 安静了。宣布一下，明天是星期一，假期从星期一早上八点开始，到星期天下午五点结束。假期中有什么计划？今天晚上八点之前报到我和政委这儿来。解散。
7: 大弟，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三年了。因为工作，因为小意，你都没有回去看望过老人家。你这心里，哎，一定是……
0: 别说了。我这个儿子，说实话，有跟没有没啥两样。
7: 哎，我有个提议，既然小意已经回家了，而且情况也比较稳定，你干脆就利用这几天假期回趟老家看看父母。啊，
0: 是该回去看看了。这么多年了，只有我娘一个人在照顾我父亲。我虽然有个妹妹，但是嫁到县城了，这么多年也是辛苦她跟我妹夫了。
7: 那我马上帮你订机票，越快越好。
8: 哎，别急啊，还没定下来呢。
7: 哎呀，就这么定了。哦，对了，还有件事，这几天你正好也考虑一下。谢振宇和于涛又找我了，提议放完假回来以后进行第二次队内竞赛，重排试飞顺序。
0: 你告诉他俩，这件事儿等放假回来再说。
7: 也行，那我走了。

0: 你这又作什么妖呢？怎么啦？
1: 我有一朋友，她要多可爱有多可爱，要多漂亮有多漂亮，要多善良有多善良，要多温婉有多温婉。但是她现在特别难受，求方法，你教教我，我安慰安慰她。
0: 你得告诉我她因为什么心情不好，不然我怎么帮你？
1: 失恋了呗，被人甩了呗。
0: 是我呢？不用安慰啊，我好得很。哎呦，
1: 我，
0: 你谈恋爱了？
1: 没谈，就人家约我，我就去了。结果我等了一小时，人放我鸽子。我人生中第一次被人放鸽子。
0: 谁约你啊？
1: 还能有谁？看人成呗。
0: 柳妮娜，你来这是干什么？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跟飞行员谈恋爱，影响他们的情绪。

0: 那个舰载机飞逐舰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1: 我们俩必须在七天之内学会钥匙飞行。
2: 他们着舰的时候用的攻角是多少？
0: 好像是 L 度。
3: 要求只有一个，从上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4: 他现在是在寻找最正确的着舰方式。
5: 万一角度很小，拉不起来怎么办？
6: 请看《海天雄鹰》第24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非美日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
2: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四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2: 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0: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
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
4: 毛宁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一架商业无人机在有关海域接近一艘中国军舰。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提醒有关方面避免危险抵近中国海军舰艇。
3: 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们也想提醒有关方面避免危险抵近中国海军舰艇，防止引发海空意外。
0: 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初步商定将在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
5: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

0: 达成了共识，并且呢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一个月以来，我们积极地落实首次会议的成果共识，全力筹备第二次会议，对内密集协调，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的磋商。我想强调的是，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的稳定和平衡。
1: 在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表示，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进出口总额 10.6 万亿元，外贸外资第一梯队地位更加稳固。
0: 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了进出口总额 10.6 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 268.4 亿美元，均占全国总额的近四分之一，集聚了11万多家外贸企业，7万多家外资企业。
2: 何亚东表示，近年来国家级经开区已逐步形成集群效应突出、专业分工明确、支撑体系完善的产业高地。截至2024年末，国家级经开区拥有国家级孵化器和重创空间708家，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 1.9 万家，高新技术企业8万家，为提升创新效能注入不竭动力。
0: 下一步，商务部将优化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动态管理制度，不断地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的动力，推动国家级经开区规范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2点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又一次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近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美国于7月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美国当地时间29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3人死亡，死者中包括一名儿童，另外还有2名儿童受伤。
3: 有关当时袭击的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0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当地时间30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本次军事行动，不论是从打击的烈度还是范围，都跟7月中旬美军连续13天的对伊行动相似。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法尔斯省、西南部的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的多个地区发生了多次爆炸。据伊朗格什姆岛当地官员称，美军30号凌晨对该岛的一处民宅发动了袭击，造成一方人员伤亡。美军表示，本次大规模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此前伊朗针对美军军事基地发动的导弹袭击，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美军商业航运和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另外，在当地时间30号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当地时间29号晚，2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驶离该海峡，在其中一艘油轮发生起火后，2艘油轮迅速返航。革命卫队再次重申，伊朗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不允许外来势力干涉。只要美国官员继续对伊朗发出威胁并干涉该地区的海上航行，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重新开放。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当前的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态势。首先，美国和沙特早前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了空袭，旨在打击

0: 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派别，并指责袭击沙特的无人机是从伊拉克境内发射。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美沙的袭击导致多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在伊拉克死亡。其次，随着中东局势的演变，同样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也更加活跃，并已经在近期与沙特发生多次军事交锋。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船只在红海的航行发出航行警告，并表示该航行警告将一直持续，直到针对也门的封锁彻底解除为止。从以上的多条战线情况可以看出，目前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仍然在围绕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博弈展开，而地区的另一个大国沙特也在越来越深度地介入冲突。分析指出，随着伊美重启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以及地区冲突的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因此短期内伊美再次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较低，中东局势也将持续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军曾在24号暂停对伊朗空袭，为何仅仅过去几天就再度对伊朗实施打击？来看特别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我们看到，美国暂停对伊朗打击行动之后，又恢复军事行动，并将此定义为预防性的打击。这样的一种变化和调整背后，首先反映出的是，此前美国暂停军事行动却没有达到预期，美国未能打破僵局。一方面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未能因为美国军事行动的暂停而找到出路。同时，美国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即使包括阿曼等方面试图发挥作用，但显然伊朗并不买账。而另外，美国的军事行动显示出的是，美国担心伊朗进一步的掌握主动，尤其是开辟第二条战线。近期在红海方向航运也受到影响，而美国格外担心的是，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能源基础设施遇袭，会让油价进一步的上涨，对美国造成更大的压力。所以在现在打不赢同样也谈不拢的情况之下，美国认为局部的军事行动就成为了一种所谓必然的选择。
1: 当地时间30号清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同一天，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访问利雅得的行程。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
3: 伊拉克总理办公室一名高级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的访问因29号发生的事件而推迟，并补充说，调整访问时间是伊拉克方面提出的要求。该消息人士称，伊拉克总理原定于30号前往沙特进行正式访问。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多处基地发动袭击。声明说，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并强调应优先通过对话途径化解危机，维护地区安全。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此举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伊朗外交部表示，袭击的目的是扩大中东军事冲突的规模。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在美国和沙特两军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4: 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会晤万斯时表示，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哈利德说， 王储希望向万斯传达这样的信息，也就是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

0: 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卡利德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谈判。消息人士说，沙特意在借助沙美联合军事行动警告伊朗，不会允许伊朗或其代理人袭击沙特石油等关键设施。同时，沙方敦促局势降级，强调美伊应重返谈判桌。在评论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事件时，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政治学教授谢赫表示，联合袭击凸显了美沙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深化，沙特正从防御性姿态转向跨国主动威慑。伊拉克大学教授朱布里认为，打击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主要是出于美方考量，然而沙特的直接参与将这一行动从美军例行反制升级为美沙联手应对所谓地区代理人威胁。朱布里同时认为，伊拉克政府一直试图在地区大国角力中艰难保持平衡，但美沙联合打击可能打破这种平衡，将伊拉克进一步拖入美国和伊朗对抗的漩涡。
1: 我们注意到，沙特连同美国发起的这次袭击是沙特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主动越境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这一行动代表着什么？是否意味着沙特政策变了，将会直接军事参与美伊冲突？来听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的确，沙特这一次的行动呢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在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之后，沙特是屡次遭受到了伊朗方面的打击。那其实沙特此前也采取过一些直接的军事反击行动，但这些行动呢做的都比较隐蔽，沙特也没有公开宣扬，避免舆论的关注。同时呢，也将这些反击行动特别注意与美方保持距离，避免呢被认为是沙特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当中。但这一次却是截然不同。这次事件的核心意义呢，是在于沙特正在偏离所谓的中立观察者的地位，以公开、具名、主动的姿态呢，介入到了美伊战争的作战链条。那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沙特主要是以防空拦截和外交抗议的方式予以回应，这种战略克制的逻辑也很清楚，沙特呢不愿意为美国的战争买单，更不愿意给伊朗提供所谓沙特参战的口实。但现在这种平衡正在被打破，并不是由于某一次伊朗的打击让沙特改变主意，而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最终超越了临界点。一方面呢，是长达五个多月的冲突呢，使得沙特是频繁遭袭；另外一方面，近日在短短72小时内，超过30次的无人机袭击，直指沙特的石油基础设施。那沙特国防部的表态呢，是援引联合国宪章的自卫权，强调不寻求升级，但也不会对任何的侵略坐视不管。这就意味着沙特认定被动拦截已经不足以来保护自身的油田，必须要明确的公开反击，不仅是在军事上回击，在政治上也要发出明确信号。那这个信号除了是面向沙特国内、面向伊朗，同时也是面向美国，进一步的强化所谓沙美的同盟关系。那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为后期推进美沙核协议起到促进作用。那这次行动呢，当然是沙特地区战略和行动上的一次升级，但行动的性质总的来说还是有限的跨境打击，不是对伊朗的全面宣战。毕竟呢，打的是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沙特声明中反复强调不寻求升级，也更像是一种所谓有节制的惩罚性打击。但尽管如此，仍然是很危险的，因为呢，当前冲突在快速升级，无论是代理人层面还是美伊双方都在加速的扩大反击。那这种螺旋升级的节奏可能会冲破沙特所设置的这种政治防护栏，这也意味着当前的美伊冲突呢，卷入更多地区国家的可能性正在快速增加。
1: 29号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有分析指出，这次袭击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伤亡情况，而是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3: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伊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

0: 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1: 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提出涉伊朗局势的三种情景，但未提及任何具体战略。内塔尼亚胡还在与美高级官员会面中提出希望逐步摆脱美方援助。
2: 报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内塔尼亚胡所说的三种情景包括：一是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二是情况较不明朗，没有达成协议，且美国继续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施压，但不会再次发动战争；三是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报道说，这名乙方官员否认了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意在说服特朗普恢复打击伊朗。该官员说，内塔尼亚胡没有向特朗普表明他更倾向哪种情景。两人详细讨论了所有情景及各自优缺点。报道还称，乙方今年2月曾成功说服美方共同对伊朗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当时做出的战果预测很多都没有实现。据以色列时报网站当天另一则报道，内塔尼亚胡28号在与美副总统万斯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面中提出，希望在10年内逐步摆脱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拟逐步取消美方提供的每年约33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资助援助，同时保留每年5亿美元的弹道导弹防御援助。内塔尼亚胡还与美高级官员讨论设立一个约160亿美元的以美联合基金，用于研发新型武器系统。乙方还计划在10年内自研战斗机。报道援引乙方官员的话说，鉴于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看法日益恶化，内塔尼亚胡意识到逐步摆脱美方援助的必要性。乙方不希望其未来的安全状况取决于美国政治情势。
1: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美伊互信全无，双方又各自认为优势在我，以色列则可能伺机出手。在此背景下，美以伊三方似乎正在进入新博弈，短期内局面仍将是打弹交替，升级外溢风险不小。
3: 对美国而言，持续对伊军事打击并非上策。一方面，美军弹药消耗严重，按美国媒体说法，军方高层正在发愁防空拦截弹库存的迅速下降；另一方面，战事持续令特朗普政府在国内承压加剧，进一步影响共和党选情。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顾问沃尔曼指出，对伊战事已耗费美国数百亿美元，且能源价格剧烈波动不断冲击国内经济民生，对美国来说，目前较明智的做法是恢复美伊谈判。伊朗当前依然展现出战略韧性。英国卫报文章指出，伊朗仍具备使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反击的能力，并能继续对地区安全和航运施加影响。伊朗政治评论员扎雷伊认为，未来局势可能有两种走向：一是伊美达不成协议，冲突延续，伊朗继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二是美伊恢复谈判，推动冲突降级。无论哪种情形，伊朗均握有一定战略筹码。以色列仍是不确定因素，尽管美国近期对其加强约束，以色列谋求维持甚至扩大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军事打击的意图并未削减。以国防部长卡茨就曾表示，乙方非常希望攻击伊朗的能源目标。分析人士判断，伴随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习惯于以战养政的内塔尼亚胡有趁势出击的强烈动机，一旦以色列再度下场，冲突的走向将更不确定。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今天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 特别是在

0: 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安德拉比当天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对话与外交是化解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巴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报道说，伊朗坚持认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美国媒体2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周向欧洲盟友提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巡逻力量的计划，遭到这些国家冷淡回应。
1: 政治报以多名英国、美国和欧洲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赫格塞斯日前与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通话时提出建立巡逻力量的想法，两人重点讨论了英美两国如何能撮合盟友支持美国在海湾的防御行动而非攻击行动。赫格塞斯、斯特里廷和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27号举行三方通话，继续讨论上述计划。美国希望英法能协助领导这项巡逻行动，斯特里廷正拉拢其他欧洲国家入伙，但知情人士称这一提议在欧洲遇冷。一些欧洲国家表示，只有海湾实现持久停火，他们才愿意参与巡逻。报道没有说明具体哪些欧洲国家拒绝美方提议。英法两国今年4月表示，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重申，这一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德国国防部稍早前表示，鉴于伊朗战事仍在持续，当前尚不具备出兵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条件。德国计划今后几天将两艘军舰从亚丁湾调往地中海东部。两名欧洲官员说，欧洲国家一直不满美国在2月底打击伊朗前未提前通气，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将欧洲国家视为真正合作伙伴，贸然参与美方牵头的巡逻行动既不安全更不明智。
2: 据路透社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正考虑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曼德海峡位于红海南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官员7月赴伊朗参加该国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伊朗方官员与他们就曼德海峡通行费征收问题进行了讨论，但目前尚无具体实施时间表。由于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及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0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分析人士表示，军事冲突升级削弱了市场对海湾地区局势迅速缓和的预期。随着沙特石油基础设施面临更多袭击风险，原油供应中断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3: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

0: 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3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1: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此后余震不断。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5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另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本次强震已造成34人死亡。
2: 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内10个市町仍有约95200户家庭持续断水。30号，受地震影响的熊本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熊本县政府提醒避难民众注意防暑降温。目前，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目前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3: 今年暑期 China Cool 这个英文热词在全球社交媒体刷屏。当北半球多国遭遇极端高温，中国正在以避暑目的地的新身份迎来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在这背后，一场由民间交流驱动的认知变革悄然发生。

0: 和丰富的文旅资源，今年暑期江西抚州迎来了大量外国游客。在南昌大学留学的巴基斯坦籍学生莫兹，这个暑假选择邀请朋友来中国避暑，到武夷山脚下的资溪县体验漂流。
1: 太爽了，我觉得这么热的天气还带来这么好的风景，还可以漂流，我都觉得 OK。
0: 除了避暑，来中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必不可少。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表演引得外国游客赞叹连连。
2: It was amazing. I've only seen pictures. I've never seen any videos or anything. And just like how unique it is to me. It's very new. And it was like such a spectacle. It was really a really great show.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 77.7% 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捷。
3: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4: Using mobile payments.I wasn't used to it in Spain. Now I'm a master.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民调显示，越来越多外国民众通过真实亲近的实地体验和文化接触，看到和平、可亲、文明的中国形象。全球权威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2025年全球对中国领导力的认可度中位数升至36%，首次反超美国。当世界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镜头记录中国，用双手触摸中国， China Cool 或许正在定义一种新型的国际传播范式，不是我说给你听，而是你自己来看。一场发自民心、源于真实体验的全球对华好感度升温，正在世界各地持续蔓延。
5: 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讲述八仙故事。上映以来，票房已破9亿，口碑持续发酵。这部影片不仅在内容上推陈出新，更在 IP 衍生品开发上做足了文章，通过电影加文创的模式，为暑期文化消费增添新活力。
0: 八仙取材于八仙神话故事，深挖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以唯美细腻的国风画面和温暖励志的剧情设定，成为合家欢观影的首选。在电影《八仙》的制作诞生地四川，多家影院的文创区域可以看到以八仙为主题的衍生产品，除了文具、玩具、生活用品，还有当地特色的蜀锦、蜀绣、竹编等非遗文创。
6: 我在网上看到有那种蜀锦和八仙联名的款，那来电影院本来打算买，结果没有了，我最近还在等，希望他们赶快补货。
0: 在成都一家蜀锦生产工厂，车间里智能织机正高速运转，五颜六色的丝线经纬交错，仅需几分钟，一块印有八仙人物纹样的蜀锦面料便从机器另一端缓缓吐出，纹路清晰，色彩鲜艳。非遗传承人陈星宇介绍，如今订单爆满，智能织机虽能提升基础面料效率，但前端工艺设计仍需人工完成，热门款已供不应求。
7: 八仙电影的热映啊，然后我们的文创的销量也是暴增，
8: 从我们的产值消费的流水上面是大幅度增加的，同比增加了应该是5到6倍，收获到了很多年轻的消费者。
0: 八仙热映带火了影片中相关地标的溯源打卡，八仙过海传说故事发生地山东蓬莱，吕洞宾的家乡山西芮城永乐镇等，成为暑期游客出游的热门目的地。
9: 看完电影《八仙》，对蓬莱八仙文化更感兴趣，特意过来挑选一些八仙文创带回家。
0: 经典焕新的神话故事，鲜活立体的人物群像，古今交融的视听表达，助力影片热度持续走高。不止八仙，哪吒之魔童闹海、浪浪山小妖怪等中国神话动画多次闪耀荧幕，传统题材故事深受观众青睐。八仙制作由成都、北京、南京等多地团队协作完成，从单打独斗到合力托举，动画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5: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29号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关注与祝福。

0: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1: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

0: 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他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1: 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他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他是比较谨慎，所以他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0: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2: 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临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
3: 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4: 此次来台的一对小熊猫是双城论坛的重要交流成果，而根据此前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5: 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参加小熊猫在台北的亮相仪式的，但是却因为民进党当局拒绝了代表团团长等核心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成行。国民党方面指责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局两岸交流，失格失职。
6: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台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确实有统战疑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惋惜，不知道动物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7: 是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6: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在网络发文表示，之前大陆赠台的动物都是台北动物园的人气明星，这次小熊猫的交流与亮相也是一桩美事佳话，但送他们来台的上海官员赴台却成了统战。他痛骂陆委会的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思想都扭曲了。蓝营明代也认为，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却在阻挡交流。人见人爱的小动物被冠上统战之名，难道小熊猫能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台独有毒，遇上大陆就会发病。
8: 陆委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交流，结果现在陆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交流当作统战，就打死所有的一个活动。陆委会现在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他就认为说我不交流，我比较有票。
9: 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可是老实说，这就跟这个卖水果一样啊，好说关公马祖是统战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10: 上个月的时候嘛，看到一个也是大陆春晚演过的这个只此青绿啊，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能够宣传，不能够宣传，它还是场场客满。那大家看完只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了解它这一个文化。你说这样，因此就会有统战吗？他们这个政治完全凌驾于这个所谓的交流之上。我觉得陆委会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才叫做失格。
6: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5: 第四届海峡两岸动漫配音大赛近日正式启动作品征集，大赛配套的动漫配音体验秀专场也亮相了2026台北漫画博览会，以声音为媒介，邀请两岸动漫爱好者共赴一场独具魅力的青春盛会。
11: 啊，对不起，抱歉抱歉，
12: 妈妈妈妈。
6: 呆 萌可爱的奶龙，张力十足的古风角色依次亮相，四位台湾配音演员轮番带来即兴配音表演。在2026台北漫画博览会现场，这场动漫配音秀精选四部大陆原创动漫片段进行演绎，圈粉不少到场动漫迷。登台的配音演员中，既有曾指导学生参与赛事的资深人士，也有亲身见证赛事起步的首届参赛者。

0: 管你的你来自哪里，你的口音如何，只要你能带用声音的表现带出角色的灵魂以及这个作品要传达的观念，我觉得就是能打动人心的好作品。我特别特别想参与《凡人修仙传》，因为我本身是《凡人修仙传》的粉丝。然后我说实话，其实我在看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学到蛮多的。
1: 对，我第一次参赛，对于我来讲就是累积经验，然后之后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
2: 活动现场同步推介第四届海峡两岸动漫配音大赛相关细则。据悉，大赛初赛作品征集将持续至8月11号，总决赛颁奖典礼将于10月在厦门举办。主办方诚挚邀请台湾配音爱好者报名参赛，以声会友。
3: 在前面几届的这个累积跟沉淀之下呢，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会觉得说，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一个活动。我们可以透过声音来做一个情感跟情绪上面的交流。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会吸引更多的两岸年轻人来参与，也会更有意义，也会激发出更多的创意出来。
4: 大陆这几年的发展非常神速，你看哪吒这么已经走进国际市场了，那黑悟空这个手游也是轰动世界，有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传统文化，其实这个会引起共鸣的，而且有教育作用。所以好，只要好的作品，我觉得这个都可以促进两岸的交流。
5: 29号，香港数码港启动全民 AI 普惠计划，通过体验活动、培训课程等方式，响应香港特区政府全民 AI 计划，推动人工智能走进市民生活，提升社会各界对 AI 的认知和应用能力。
2: 主办方介绍，全民 AI 普惠计划将通过举办 AI 嘉年华、互动体验、园区参观等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普及至社会各阶层，同时推出在线基础课程，提升公众 AI 应用能力，并加强 AI 安全知识普及，促进跨界交流合作。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已成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国家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香港也将 AI 列为重点发展产业，在推动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市民对 AI 的认知和使用能力。启动礼现场还设置多个 AI 互动体验区，展示人工智能最新应用成果，让市民近距离感受 AI 融入日常生活的场景，增强应用人工智能的信心。
6: 从昨晚开始，四川成都出现持续降雨天气，气象部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白天，成都的雨势有所加强，多条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城区部分路段有积水漫过道牙的情况。成都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中午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成都市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变化，做好防汛工作。昨天，新疆巴州轮台县遭遇强降雨，从下午3点至5点，近两个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76.6毫米。降雨引发的洪水一度冲到土河高速公路上，导致交通中断，有车辆人员被困。当地多部门紧急救援处置，抢通道路。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新疆 G3012 土河高速公路的轮台段。昨天下午呢，当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引发了山洪。现在可以看到，昨天的洪水呢，就是从我左手边冲击过来，一度影响了这条道路大概600-700米的交通。昨天晚上啊，当地多部门呢，也是紧急对这条道路受控的群众和车辆进行了一个转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道路的内涝和积水呢，已经完全被排空了。淤泥呢也基本上被清理完毕，但是可以看到，这个中间的护栏啊，还有很多洪水带来的这个树木，还有树根呢还在中间。那么后续啊，交通部门呢也会对它进行一个清理。那么现在我所在的应急车道呢，可以看到还有不少的淤泥，可以看到淤泥呢一度是漫过了这个路基，大概有10-20公分，现在呢被机械清理的差不多。还剩下的一条淤泥呢，现在是由人工在做最后的清理。那么我的右手边呢，这里呢是有护栏的，现在可以看到护栏被冲击到了路基底下，大概有600-700米的护栏现在在路基下，那么还有一部分护栏啊在水面之下。此外呢，这个路面的这个边坡啊，有3米多高的边坡呢，也已经被洪水完全冲毁，可想而知。

0: 昨天的洪水的这个冲击力还是非常强的。那么现在交通部门呢，正在调来了挖掘机和装载机，对边坡进行一个修复。同时呢，工作人员啊也正在对，已经损坏的护栏呢进行拆除。后续呢，交通部门呢会对这一节道路进行一个修复，同时会对道路的隐患进行排查。排查完毕以后呢，大概两天到三天的时间啊，这节道路就能够正式恢复通行。
1: 7月28号，来自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多国专家学者齐聚北京，聚焦地震风险防控，并开展深入交流。专家们结合全球灾害案例，就抗震工程技术应用、城市防灾体系建设、全民防灾科普教育等多个方向分享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与会专家认为，各国应持续加强沟通交流，互通先进技术与治理经验，携手提升地震灾害综合防御水平。随着新一轮热浪席卷欧洲，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正同时应对高温与山火双重危机。欧盟警告，今年可能成为欧洲森林火灾形势异常严峻之年。
2: 30号，德国迎来本轮高温天气峰值。德国气象部门预计，当天多地最高气温将达39摄氏度，全国大范围发布高温预警。同时，自30号下午起，黑森州、图林根州和下萨克森州等地区可能出现强雷暴和强阵风等强对流天气。29号，热浪席卷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当日燃起大规模野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临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当前森林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应对10处规模不等的野火，新一轮热浪预计持续至本周末。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该省省长布罗卡表示，当日火势没有继续蔓延，但新增7处起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这场7月22号燃起的大火已烧毁约4.2万公顷土地，是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山火之一。30号，吉伦特省政府通报，2名嫌疑人于当日凌晨因涉嫌纵火被警方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受持续热浪影响，英国多地29号发生山火。据剑桥郡消防部门通报，本轮长期高温天气导致消防部门接警压力陡增。目前，剑桥郡一处自然保护区明火已灭，但损毁严重。同日，东英格兰萨福克郡海岸地区发生大面积山火，当地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约90名消防员正在扑救。火灾发生前数小时，东英格兰刚被正式宣布进入干旱状态，目前全英已有7个地区遭遇旱情。欧盟方面称，今年可能成为欧洲森林火灾形势异常严峻的一年。面对多国同时告急的火情，欧盟正加快提升应对能力。欧盟计划扩充自有森林灭火飞机机队，但新采购的灭火飞机预计最早要到2030年才能投入使用。欧盟官员表示，即便届时完成扩充，也难以完全满足当前大规模森林火灾的灭火需求。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手法，爱鸟护鸟。
1: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风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从安装在海拔4120米的红山顶三角尖区域的红外相机中首次发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该监测点地处高寒区域，裸岩遍布，无竹林分布，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长期监测数据显示，雪豹在此活动频繁，但从未记录到大熊猫踪迹。而此次红外相机完整捕捉到2025年3月一只野生大熊猫穿行高山流石滩的影像，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重要支撑。
5: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1: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也就是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
2: 毛宁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连日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
3: 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钼，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
4: 蒋斌强调，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多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额高达9.2亿元新台币。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这是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
3: 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0: 好，我们来关注美伊冲突的情况。看到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的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小时，目前任务已经完成。
5: 美中央司令部29号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美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29号，美军已迫使20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进行报复，威胁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表示，伊朗前一晚发射的导弹全部被拦截，现在轮到美军开始反击了。他希望未来某个时刻能达成协议，但现在会对伊朗展开严厉打击。针对发生在埃及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

0: 特朗普当天说已听取相关简报，并表示问题会得到解决。此外，特朗普称他希望在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加入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的条款，而不仅仅是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说，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
1: 来看，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吉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格什姆岛居民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3人死亡，死者中包括1名儿童，另外还有2名儿童受伤。再来看，据约旦媒体今天援引约旦军方的消息报道称，约旦军方拦截了5枚射向约旦的伊朗导弹。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有消息人士称，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那美军曾在24号暂停对于伊朗的空袭，为何仅仅过去几天就再度对伊朗实施打击呢？来看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相关分析。
2: 我们看到，美国暂停对伊朗打击行动之后，又恢复军事行动，并将此定义为预防性的打击。这样的一种变化和调整背后，首先反映出的是，此前美国暂停军事行动却没有达到预期，美国未能打破僵局。一方面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未能因为美国军事行动的暂停而找到出路。同时，美国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即使包括阿曼等方面试图发挥作用，但显然伊朗并不买账。而另外，美国的军事行动显示出的是，美国担心伊朗进一步的掌握主动，尤其是开辟第二条战线。近期在红海方向，航运也受到影响，而美国格外担心的是，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能源基础设施遇袭，会让油价进一步的上涨，对美国造成更大的压力。所以在现在打不赢，同样也谈不拢的情况之下，美国认为局部的军事行动就成为了一种所谓必然的选择。
1: 另外，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同一天，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在美国和沙特两军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之后，沙特国防大臣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会晤万斯时表示，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哈利德说，王储希望向万斯传达这样的信息，也就是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哈利德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谈判。消息人士说，沙特意在借助沙美联合军事行动警告伊朗，不会允许伊朗或其代理人袭击沙特石油等关键设施。同时，沙方敦促局势降级，强调美伊应重返谈判桌。在评论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事件时，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政治学教授谢赫表示，联合袭击凸显了美沙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深化，沙特正从防御性姿态转向跨国主动威慑。伊拉克大学教授朱布里认为，打击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主要是出于美方考量，然而沙特的直接参与将这一行动从美军例行反制升级为美沙联手应对所谓地区代理人威胁。朱布里同时认为，伊拉克政府一直试图在地区大国角力中艰难保持平衡，但美沙联合打击可能打破这种平衡，将伊拉克进一步拖入美国和伊朗对抗的漩涡。
1: 好，那我们注意到呢，沙特连同美国发起的这次袭击是沙特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主动越境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这一行动代表着什么？是否就意味了沙特的政策发生转变，将直接参与军事参与到美伊冲突当中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相关分析。
4: 的确，沙特这一次的行动呢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在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之后，沙特是屡次遭受到了伊朗方面的打击。那其实沙特此前也采取过一些直接的军事反击行动，但这些行动呢做的都比较隐蔽，沙特也没有公开宣扬，避免舆论的关注。同时呢，也将这些反击行动特别注意与美方保持距离，避免呢被认为是沙特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当中。但这一次却是截然不同。这次事件的核心意义呢，是在于沙特正在偏离所谓的中立观察者的地位，以公开、具名、主动的姿态呢，介入到了美伊战争的作战链条。那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沙特主要是以防空拦截和外交抗议的方式予以回应。这种战略克制的逻辑也很清楚，沙特呢不愿意为美国的战争买单，更不愿意给伊朗提供所谓沙特参战的口实。但现在这种平衡正在被打破，并不是由于某一次伊朗的打击让沙特改变主意，而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最终超越了临界点。一方面呢，是长达五个多月的冲突呢，使得沙特是频繁遭袭；另外一方面，近日在短短72小时内，超过30次的无人机袭击，直指沙特的石油基础设施。那沙特国防部的表态呢，是援引联合国宪章的自卫权，强调不寻求升级，但也不会对任何的侵略坐视不管。这就意味着沙特认定被动拦截已经不足以来保护自身的油田，必须要明确的公开反击，不仅是在军事上回击，在政治上也要发出明确信号。那这个信号除了是面向沙特国内、面向伊朗，同时也是面向美国，进一步的强化所谓沙美的同盟关系。那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为后期推进美沙核协议起到促进作用。那这次行动呢，当然是沙特地区战略和行动上的一次升级，但行动的性质总的来说还是有限的跨境打击，不是对伊朗的全面宣战。毕竟呢，打的是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沙特声明中反复强调不寻求升级，也更像是一种所谓有节制的惩罚性打击。但尽管如此，仍然是很危险的，因为呢，当前冲突在快速升级，无论是代理人层面还是美伊双方都在加速的扩大反击。那这种螺旋升级的节奏可能会冲破沙特所设置的这种政治防护栏，这也意味着当前的美伊冲突呢，卷入更多地区国家的可能性正在快速增加。
1: 好，感谢李先生的分析。来看到埃及内阁今天发表声明称，初步调查显示29号发生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液化天然气船和储存船舶起火事件是由无人机导致的。声明称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但埃及将继续进行调查，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埃及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发表声明称，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舶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一港口起火。埃及应急团队和相关技术部门已经迅速展开处置，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事件转向日本，日本防卫省今天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据日本媒体报道，该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再来看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此后余震不断。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15时，熊本县已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另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本次强震已造成34人死亡。
5: 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仍有院室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熊本县政府提醒避难民众注意防暑降温。目前，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 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

0: 及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目前，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1: 那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日本三大名城之一，有着400多年历史的熊本城，在本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熊本发回的相关报道。
2: 我身后是熊本县的著名历史建筑熊本城，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在28号的强震之后呢，熊本城的这个城墙呢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一部分呢已经是因为地震坍落了下来。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目前像这样的城墙损坏有20多处。而在上面呢，这个看板里面的建筑是在2016年，也就是10年前熊本地震的时候遭受严重损坏的一个建筑，那么10年过去了，还在修复之中。而在28号的地震之后呢，旁边的这个建筑目前也是确认了多处的损坏。由于考虑到安全原因呢，目前熊本城整个景区已经暂停了对外开放。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最新的情况，目前他们确认到了大约40处的损坏，而且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那么熊本城何时能够恢复开放？整体的这个修复工作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目前都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带来最新的消息。
1: 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初步商定将在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并且呢，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一个月以来，我们积极地落实首次会议的成果共识，全力筹备第二次会议，对内密集协调，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的磋商。我想强调的是，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的稳定和平衡。
1: 好，来关注天气方面，看到从昨晚，也就是29号开始，四川成都出现持续降雨天气，气象部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白天，成都的雨势有所加强，多条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城区部分路段有积水漫过道牙的情况。成都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中午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成都市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需要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变化，做好防汛工作。昨天，新疆巴州轮台县遭遇强降雨，从下午3点至5点，近2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到76.6毫米，降雨引发的洪水一度冲到土河高速公路上，导致交通中断，有车辆人员被困。当地多部门紧急救援处置，抢通道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新疆G301土河。

0: 高速公路的轮胎段。昨天下午呢，当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引发了山洪。现在可以看到，昨天的洪水呢，就是从我左手边冲击过来，一度影响了这条道路大概600-700米的交通。昨天晚上啊，当地多部门呢，也是紧急对这条道路受控的群众和车辆进行了一个转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道路的内涝和积水呢，已经完全被排空了，淤泥呢也基本上被清理完毕。但是可以看到，这个中间的护栏啊，还有很多洪水带来的这个树木还有树根呢还在中间，那么后续啊交通部门呢也会对它进行一个清理。那么现在我所在的应急车道呢，可以看到还有不少的淤泥，可以看到淤泥呢一度是漫过了这个路基，大概有10-20公分，现在呢被机械清理的差不多，还剩下的一条淤泥呢，现在是由人工在做最后的清理。那么我的右手边呢，这里呢是有护栏的，现在可以看到护栏被冲击到了路基底下，大概有600-700米的护栏现在在路基下，那么还有一部分护栏啊在水面之下。此外呢，这个路面的这个边坡啊，有3米多高的边坡呢，也已经被洪水完全冲毁。可想而知，昨天的洪水的这个冲击力还是非常强的。那么现在交通部门呢，正在调来了挖掘机和装载机，对边坡进行一个修复。同时呢，工作人员啊，也正在对已经损坏的护栏呢进行拆除。后续呢，交通部门呢会对这条道路进行一个修复，同时会对道路的隐患进行排查。排查完毕以后呢，大概2-3天的时间啊，这条道路就能够正式恢复通行。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来看，随着新一轮的热浪席卷欧洲，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正同时应对高温与山火双重危机。欧盟警告说，今年可能成为欧洲森林火灾形势异常严峻的一年。
5: 30号，德国迎来本轮高温天气峰值。德国气象部门预计，当天多地最高气温将达39摄氏度，全国大范围发布高温预警。同时，自30号下午起，黑森州、图林根州和下萨克森州等地区可能出现强雷暴和强阵风等强对流天气。29号，热浪席卷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当日燃起大规模野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临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当前森林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应对10处规模不等的野火，新一轮热浪预计持续至本周末。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该省省长布罗卡表示，当日火势没有继续蔓延，但新增7处起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这场7月22号燃起的大火已烧毁约4.2万公顷土地，是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山火之一。30号，吉伦特省政府通报，2名嫌疑人于当日凌晨因涉嫌纵火被警方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受持续热浪影响，英国多地29号发生山火。据剑桥郡消防部门通报，本轮长期高温天气导致消防部门接警压力陡增， 目前剑桥

0: 郡一处自然保护区明火已灭，但损毁严重。同日，东英格兰萨福克郡海岸地区发生大面积山火，当地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约90名消防员正在扑救。火灾发生前数小时，东英格兰刚被正式宣布进入干旱状态，目前全英已有7个地区遭遇旱情。欧盟方面称，今年可能成为欧洲森林火灾形势异常严峻的一年。面对多国同时告急的火情，欧盟正加快提升应对能力。欧盟计划扩充自有森林灭火飞机机队，但新采购的灭火飞机预计最早要到2030年才能投入使用。欧盟官员表示，即便届时完成扩充，也难以完全满足当前大规模森林火灾的灭火需求。
1: 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位，难以保障核电站冷却水供应，托马尼亚和匈牙利近日分别关停本国核电站一座反应堆的运行。托马尼亚能源部门29号说，自30号起停运该国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第二座核反应堆，第一座反应堆已于28号停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发电量约占罗马尼亚发电总量的1/5。另外，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也于29号停运四座反应堆当中的一座。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6: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特朗普警告将痛击伊朗，并寻求对伊征收关税。硝烟再起，美伊紧张局势会否再度全面升级？美媒称，伊朗城堡破坏者导弹屡屡突破美籍盟友防御体系，五角大楼紧急宣布扩大爱国者和萨德产能，美军能否有效应对伊朗导弹战术？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出台机器人进口禁令，难阻中国先进产品走向世界。伊朗罕见主动向美军目标发起袭击，美军发动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应。中东地区冲突不断外溢，战火进一步向伊拉克、埃及等国家蔓延。日本熊本县遭遇强震，业界担忧恐冲击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继限制进口中国无人机之后，美国在阻断中美科技产品与技术交流方面再出新动作，这一次的对象是具身智能的代表先进机器人。29号到30号，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先后发声，强调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中方也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1: You want to bring a robot like this from China into the United States? Well, forget it. New foreign robots are now banned.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所谓覆盖清单。大多数电子设备在美国销售之前均需取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授权，被列入覆盖清单的设备将无法获得授权，也就无法在美销售。根据新规，此前已完成注册的进口机器人型号可继续在美销售，新型号的机器人需向美国国防部或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申请，待这些部门认定产品不存在所谓不可接受的风险后，才有可能获批销售。虽然禁令未提及任何具体国家，但路透社披露，预计美方将豁免多家非中国供应商，因此新规指向性十分明显。事实上，这并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该机构已多次对无人机等中国商品实施限制。美方此次针对中国机器人出台进口禁令，老调重弹，再次搬出了所谓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声称依赖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会带来不可接受的供应链和网络安全漏洞，并表示先进机器人设备所收集的数据可能会被用来监视美国人，提升外国情报机构的能力，或是远程控制这些机器人。有分析指出，美方此举真正的底层逻辑是提前卡位。先进机器人是具身智能最重要的硬件载体，中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产品性价比大幅领先海外同类产品。美国试图在行业大规模商业化之前筑起壁垒，避免本土市场被中国设备抢占，同时为美国机器人企业争取研发和商业化窗口期。
3: I think the US wants to avoid a situation where there's a heavy reliance from US companies on Chinese tech and Chinese products, as there has been in mainly the rare earth. Most recently,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rare earth minerals sector. So they're trying to avoid another situation like that, and they're trying to give themselves a leg up in the industry.
2: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负责人对此也是毫不讳言。
4: What's key about this is we're acting relatively early so that we don't discover 5 years or 10 years from now that we're too dependent.On foreign produced technology at vulnerable points in our supply chain or our economy. And we haven't developed the industrialized base here domestically to produce it.
2: 29号，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5: 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中国商务部30号表示，美方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裂，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美方的进口禁令包括人形机器人与四足机器人等。就在七月早些时候，中国企业宇舒科技发布了最新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结合了轮式移动的速度、效率以及四足结构的跃障能力，能够应对楼梯、

次爆发激烈冲突。约旦武装部队30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此前，美军在时隔数日后重启对伊朗的空袭。

0: 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伊朗核武装备的最新进展， 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两名儿童受伤，还有人员被埋在废墟下。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在位于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沙代干、阿尔万德凯纳尔以及阿巴丹周边遭到袭击，阿瓦市也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表示，最新一轮打击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进行报复。
1: We're going to b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because it's our turn to hit them. They know it's coming. They're asking us not to do it, but.They tried shooting it last night.
0: 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2: حملات موشکی و کوبنده ایران علیه پایگاه موفق سلطی آمریکا در اردن. همانطوری که مشاهده می‌کنید، سامانه‌های پدافند هوایی پاتریوت آمریکایی لحظاتی پیش از رسیدن موشک‌های بالستیک ایران به این پایگاه اقدام به مقابله می‌کنند. مقابله‌ای که البته با شکست مواجه می‌شود. این عملیات بنابر اطلاعات و گزارش‌هایی که به معاونت اطلاعات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خاتم‌الانبیا رسیده بود انجام شد.
0: 这是美方7月24号暂停对伊打击后，伊朗首次向美军目标发起袭击。多家美媒都用出人意料一词形容伊朗此次行动。华尔街日报指出，这可能标志着伊朗策略的转变。此前伊朗通常是在遭到空袭后才会实施报复。约旦经历了一个高度紧张的夜晚，导弹发射活动频繁，防空系统多次启动，对来袭的弹道导弹或无人机实施拦截。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过去数周以来，这座基地曾多次遭到伊朗方面的袭击。以色列智库分析，伊朗此次突袭是为了表明自身可以掌握主动权。伊朗领导层越来越倾向于将华盛顿的谨慎解读为犹豫不决，并缺乏维持长期对抗的政治意愿。在德黑兰看来，这创造了一个测试美国决心的机会。美媒同时注意到，伊朗突袭约旦美军基地使用的是伊马德液体燃料导弹，这款导弹并非伊朗武器库中性能最先进的导弹型号。有观点认为，此次选用性能偏弱的导弹实施袭击，说明伊朗无意让局势失控，但又要向外释放信号，一旦侦测到危险苗头，伊朗不惜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3: 这样的行动两个考虑，第一呢，显示能力，伊朗拥有强大的反击能力，面对美国的各种袭击行动能够做出对等反应。目前如果以超出对手的轮次发起反击行动，表明自己在中东范围内针对美国的作战能力和作战行动都在同步提高。第二呢，是分化瓦解周边国家与美国的军事关系，这些国家的基地是美国发动攻击行动的基础，特别是约旦有大量的死神无人机的驻扎，如果这些无人机针对伊朗境内发动打击行动，伊朗对这些目标进行还击，一定程度上可以造成严重破坏，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所以伊朗由防变攻说明呢有多重战略考虑。
0: 《华尔街日报》29号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经向特朗普提交了一份大规模升级打击伊朗目标的作战计划。据悉，该计划为期10到14天，其核心逻辑是跳出近期双方互相报复式袭击的模式，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化空中打击力度，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威胁，以此打破僵持的局面。在库珀看来，一旦该方案落地，伊朗的进攻能力会遭到重创，美国也就无需大量动用防空拦截弹进行被动防守。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显示，截至7月27号，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到827枚。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到278枚。 彭博社援引美国、伊朗和欧洲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冲突可能持续数月之久，小规模交火，战事短暂平。

0: 关系再度爆发冲突的循环态势大概率会不断重演。这些官员表示，伊朗十分清楚，全球石油储备不断消耗，美军各类弹药库存持续缩水，这两大现实因素限制了特朗普加码军事行动的空间。但即便面临这些制约，只要伊朗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特朗普也基本不会选择退让妥协。
1: 随着美伊重新交火，更多国家也被卷入接连不断的攻防交锋，引发外界担忧，战火或向更大范围蔓延。
0: 当地时间29号凌晨，美国与沙特对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进行了联合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些打击旨在回应此前72小时内发生的30多次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表示，此次袭击是回应伊拉克民兵组织袭击沙特石油设施。根据美方声明，这张地图标示出了伊拉克境内遭袭目标的分布情况。从图上可以看到，打击范围自伊拉克南部一路延伸至最北部地区。先看伊拉克南部，此次行动打击了巴士拉省的戴尔地区，巴士拉省毗邻科威特边境。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及多家新闻媒体曾多次提到，针对科威特境内军事基地的袭击，其源头是伊拉克南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媒指出，这是沙特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公开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打击。
2: The Houthis on one hand claimed that they were attacking it, and the Saudis actually tracked these drones coming from Iraqi territory, and then they had to show action. And that is why you're seeing not just in one place, you're seeing across 7 provinces, more than 20 targets hit in these retaliatory strikes by the Saudis and the Americans.
0: 伊朗外交部29号谴责美沙空袭侵犯伊拉克主权，认为美国正试图将战争进一步扩大至整个中东地区。美国官员对《纽约时报》透露，美沙两国联合实施的空袭造成大约20名伊朗顾问身亡。29号，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证实，两艘船只在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根据英国海上安保公司安布里的消息，该港口一艘美国液化天然气储存及再气化船舶、一艘希腊船只遭到至少一架未识别身份的无人机袭击。如果这次袭击属实，那就意味着战火首次烧到了非洲大陆，距离伊拉克最近的发射点大约700公里。前提是袭击从伊拉克境内发起，如果要从伊朗本土发射，最近的安全距离差不多要翻一倍，大约1400公里。路透社分析，这意味着伊朗战事比以往更明显地呈现外溢趋势。
3: 目前看呢，在伊朗周边与伊朗有着较好军事合作关系的地区组织国家正在成为美国的目标，同时也在成为沙特的目标。如果美国伊朗之间的战争扩大到中东多国混战，这大概是美国今后的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如果自己解决不了伊朗问题，就通过扩大战事，通过多国混战获得最高利益。目前在乌克兰与伊朗关系方面也发生一定的逆转，如果战争持续扩展，从中东到欧洲，两场战争的关联度达到较高水平，美国就可以从中获得战略利益。
1: AI 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导致芯片供需缺口持续拉大，而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可能让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进一步面临压力。
4: 氷川町にある JR の線路です。電柱が何本も線路に覆いかぶさるように倒れています。
0: 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有着龟岛之称，是日本半导体及相关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聚集了台积电、索尼、瑞萨电子及东京电子等半导体行业巨头。九州经济产业局数据显示，2025年该地区集成电路产值高达10000亿日元，占日本全国的36%。地震发生后，几乎所有厂区均执行了预防性人员疏散和停产安全巡检。

0: 台积电29号宣布，该公司设在熊本县的晶圆一厂已经确认厂房安全，但检查厂房内部的设备仍需一定时间。该工厂于2024年底开始量产。同样位于熊本县的晶圆二厂已经从29号开始恢复施工，计划2028年投产。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半导体设备龙头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两座厂区也全面停工。随着地震损失评估工作全面展开，业界担忧因地震导致的停产恐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冲击。与此同时， AI 热潮引发的芯片涨价潮还在继续蔓延。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芯片巨头高通公司宣布将从9月1号起上调产品价格，以应对供应链成本持续上涨带来的压力。高通首席执行官阿蒙表示，随着 AI 服务器持续消耗高带宽内存 HBM 等存储资源，消费电子产业所需的存储产品价格过去几个季度持续上涨。同时，先进制程晶圆生产、封装测试以及部分关键元器件成本也维持高位，使手机供应链整体成本明显增加。分析指出，高通此次宣布涨价背后，整个智能手机产业正在承受近年来少见的成本压力。对于手机厂商而言，高通此次涨价意味着新一轮成本压力可能进一步向终端传导。
1: 韩国芯片巨头公布二季度业绩报告，尽管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但仍未达预期。韩国股市连续两日触发熔断机制。
2: 7月30号，韩国三星电子披露第二季度业绩，当季营业利润同比大幅增加1813.8%。此前一天，韩国另一大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也发布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其营业利润大涨557%，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不过，在 AI 需求带来存储超级周期的背景下，这份成绩单却并未达到市场预期。财报公布后 ，SK 海力士韩股盘中一度暴跌近20%。
3: 공포감이휩싸여있다보니까매도가매도를부르고심리가위축되면더매도가강해지는그런악순환의고리가형성되어있다라고는생각하고
2: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在韩国综合股指中的权重超过50%。该指数28到29号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两天累计跌幅达16%。
4: 1998년제도도입이후몇년에한번나올까말까했던조치가올해들어서만9번째인데이틀연속은사상처음입니다강제로브레이크를밟아야할만큼시장변동성이커진건데요 SK 하이닉스의사상최대실적도불안을막기엔
2: 股市连续暴跌在韩国社会各界引发震动，韩国国会问责之声此起彼伏，有议员指责政府草率批准杠杆 ETF 产品，将股市变成了赌场，使国民沦为股票乞丐。
5: 이틀연속코스피코스닥서킷브레이커발동이거지금국가비상사태입니다
6: 단일종목레버리지 ETF 폭락사태이거는금융위와금감원발인재다우리국민을말이죠월세난민주식거주라거지라는이이종셋대로완벽하게완성해가는그런책임이있다
2: 韩国金融委员会委员长李义远29号表示深感责任重大并致歉。
7: 금융시장에우리금융당국이최종책임자로서여러가지로국민들께신뢰라든지이런측면에서저희들이제대로부응하지못한이런부분에대해서송구하게생각합니다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减掉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 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9: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二十四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5: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4: 放心吧。
9: 那我就放心了。
1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教育，
7: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4: 是什么？
5: Dine, Sofía. Dine, tócalo.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中外表演者们带来了富有文化底蕴、饱含融合之美的表演，共创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盛宴，让观众在文艺作品中看见世界文明。在李玉刚与维塔斯共同带来的节目中，根据张若虚名作《春江花月夜》创作的同名歌曲与俄罗斯经典老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巧妙融合，戏腔高音遇上世界级海豚音，共振出文化创新交融的和美乐章。

坐落在希腊雅典的大型青铜祖雕神谕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通过呈现两位圣哲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和对话，展现出两国文明互鉴、共同发展以及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理念。两位从未见面却在思想上有许多共通之处的圣哲，在音乐诗句《当孔子遇上苏格拉底》中实现了对话，文明交流互鉴的篇章也将不断书写，为文化的绵延

由中外舞者携手演绎的万方奏乐布谷自鸣，将古老的壁画与现代的视觉特效结合，通过演员被敦煌文化吸引，进入敦煌文化历史的故事，使千年敦煌壁画焕发新生。作品将千年前画工的奇绝想象和浪漫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世界听见敦煌千年妙声回响。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传统武术不仅是中国文化瑰宝，一直以来也深受世界人民喜爱，其中蕴含东方哲学思想的太极拳近年来频频亮相于各大国际赛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吸引更多中外青年成为太极拳新生代。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共同展现太极之韵，邀观众一同感受这份古老的中国智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一个传统的工业大省该如何转身？当生态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当绿色融入经济跳动的每一次脉搏，这片土地正在用一种更安静却更坚定的方式，为自己校准着前行的节拍。从渤海之滨的蓝色光伏到黄海之畔的智慧码头，从钢铁巨擘的绿色淬炼到滨海水库的生态重生，这场系统性的改变如同大地深处的脉动在此缓缓延展，它们像根系与枝叶，彼此缠绕，彼此成全。这一片土地正在尝试一种新的与自然共处的方式。

0: 滨州市彰化区滨海镇，上午九点，华能滨州公司远控中心的大屏幕发出警报。今天的值班员是任红建，他在仔细核对系统提示，光伏阵列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绝缘阻抗低告警。
1: 内务您好，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发出绝缘阻抗低报警，将会导致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跳闸，请抓紧派人检查一下。
0: 毫秒级的故障反应，维修人员15分钟抵达现场，30分钟解决问题。这样的响应速度是这座电站高效运维的缩影。在华能滨州新能源85万千瓦光伏电站里，169万块光伏板每天产生海量数据，而运维团队的任务就是以这样的精准与迅捷，确保每一块板都工作在最佳状态。1.58万亩的光伏矩阵，相当于1475个标准足球场。项目投产初期，日常巡检维修需40名工作人员驾船作业，而到2026年1月，无人值守智慧场站系统让运维彻底变革。无人机自动扫描，精准识别热斑故障，智能挂轨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自主巡检，实时发现隐患，提前预警，场站真正实现无人值守。从被动检修到主动预警，这片矗立于广袤盐碱地上的光伏矩阵正成为智能运维的超级试验场。昔日的盐碱滩，如今是算法、机器人与光伏板构成的新坐标，一处不断自我优化、生产绿色能源的活样本。这个85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是国家海域立体分层涉权政策颁布后，政府首个批复的光伏用海项目。超过169万块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澎湃绿电。每年12.86亿度的发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站，能够满足超过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在大规模开发绿色光伏的同时，创新打造了能源、养殖、化工三位一体的海洋立体开发模式，让同一片海域实现了多层利用、多重产出。
2: 这片海域的项目采用分层立体确权模式，水面至6.84米标高空间开发建设光伏阵列，水体部分由养殖企业同步开展规模化的盐田虾养殖，养殖为水，属于浓缩海水，通过旁边的沟渠输送到周边的化工园区取水站，进一步进行提锈制盐。这片海域就完成了从蓝能到绿电再到化工产品的价值蜕变。
0: 远望，光伏板如蓝色海浪般铺展，构成一道简洁而壮观的风景。但走近看，支撑这道风景的却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对抗腐蚀的支架，到高效发电的组件，再到智慧运维的大脑，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这片海域能否真正成为绿色发展的典范。
2: 这些固定倾角光伏支架采用超级耐候钢材质，是 C5 腐蚀环境在国内首台套的光伏支架应用，不产生任何锈水，同时确保了25年的使用寿命。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远程运维，项目可节约标煤38.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91.77万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0: 这些来自渤海湾的绿电正通过2833台组串式逆变器转化为稳定电流，源源不断注入山东电网。2025年7月，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53%。这条跃升的曲线里就蕴含着来自渤海湾畔的绿色动能。
3: 过去大家总说山东是煤炭大省，但现在胶东半岛的海洋核电、鲁北地区的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沿海风电集群， 这种多能互补的模式不仅大幅提高了清洁能源占比，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安全、高效、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
0: 日照钢铁是山东乃至中国碳排放的重点管控企业，它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制造迈向制造，从黑色到绿色的跨越。这条193米的钢卷生产线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无头带钢生产线。2013年10月，日钢投资300亿元引进5条无头带钢生产线，将这项技术带到中国。2015年2月，中国首个无头带钢生产钢卷在日照下线。
2: 现在世界上建成投产的 ESP 一共有9条，我们这有5条，能够批量轧制0.7毫米和试验轧制0.6毫米。我们的生产现场是没有人的，所有的生产全部是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这里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生产现场情况。我们这个生产现场能够在7分钟之内把钢水变成钢卷，称为无头轧制生产线，简称 ESP。
0: 无头带钢是无头轧制技术生产出的热轧带钢产品，其核心在于连续不间断的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热轧带钢一块一块的轧制。在无头带钢生产线上，从1600摄氏度的赤红钢水到一卷重达20吨成品钢卷，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来的3小时压缩至目前的7分钟，综合能耗降低70%，耗水量降低60%至80%，占地减少2/3，生产效率提高50%，成材率高达99%。0.6毫米的超薄热轧钢卷刷新并保持了世界最薄热轧带钢纪录。与长达1000米的传统热轧线截然不同，无头带钢生产线究竟能带来多大的绿色价值呢？
4: 我们 ESP 技术呢，颠覆了传统的钢材的制造技术，具备以热带冷、高强减薄以及绿色低碳的特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整个汽车用上 ESP 的产品，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车重减重10%，从而带来整个油耗降低5%，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一方面呢，ESP 低碳的属性也可以制造大量的减排的社会效益。
0: 陈彤所描述的还只是这项技术影响力的一个侧面。无头带钢生产产品以热带冷，省去冷轧环节的能耗，下游家电、建筑行业因此年均减碳超100万吨。这些闪着冷光的钢卷，在48小时之前还只是港口的一堆铁矿石，而现在他们马上要被吞入一座相当于25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口中。这道工序所在的炼铁区，另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在同步上演。

昔日密集的小高炉正等待拆除，取而代之的是3000立方米级的现代化巨型高炉。它们源源不断地为无头带钢生产线输送着优质的铁水。这些高炉采用全球顶尖的智能控制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能耗降低20%，每年减少碳排放超

0: 这场发生在高炉上的动力革命，是日钢整体转型升级的先导。日钢通过承接内陆900万吨落后产，同步淘汰60吨级小转炉，建设300吨级智能化转炉，一个年产2000万吨级的世界一流钢铁基地正加速成型。
1: 低碳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碳账，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0: 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你会发现一场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发生。14-5时期，该区域钢铁等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超4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5.7%。变化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广泛的数字神经网络。山东超过95%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接入数字化系统，数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高效运转，为化工、装备等41个工业门类注入了强劲动能。
2: 近年来，山东的产业升级呈现出3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向钢铁、化工这样的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其次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出现集聚化发展，一批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开始涌现。第三是产业发展模式出现低碳化转型的趋势，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为全面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进区建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朱林，一个有着12年工作经验的自动导引运输车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保障自动导引运输车的生产运行及改进优化。现在他手里攥着的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告，数字显示这个月码头的能耗同比又降了2.3%。
3: 这个数字看似微小，但在这座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每一度电的节省都意味着中国港口在低碳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0: 这里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2088米的海岸线上，科技正悄然改写传统港口的运营规则。18台自动化桥吊，83台自动导引车，94台高速轨道吊，设备全面采用电力驱动，告别柴油消耗，在自主研发的中国新系统指挥下，完成一场无声的低碳革命。
3: 看这个3维可视化界面，每一艘船的靠泊时间，每一个集装箱的位置，每一台设备的状态都一目了然。我们全自主研发的 ATOS 智能管控系统不仅能够实时调度所有设备，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最优作业方案，连每一个集装箱的最佳存放位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0: 这些看起来像大型扫地机器人的自动导引车，其实是码头的物流担当，但它们的优势远不止搬运。如何实现厘米级的精准行走？几十台车辆如何做到互不干扰、安全高效？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里。
3: 你看，这是 AGV 的激光雷达和导航定位天线，是他们让 AGV 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台 AGV 都拥有一套这样的传感器，让 AGV 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更神奇的是，所有 AGV 都实现了群体智能，在设备管理系统 AECS 的调度下，当 AGV 相遇时可以做到主动避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AGV 可以在1秒内主动停车，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0: 自动导引车的能源补给比手机充电还智能，自动导引车边作业边充电，实现了无限续航。83台自动导引车全年节省的柴油高达150万升，相当于减少4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巨大的自动化桥吊正在有条不紊地装卸集装箱，这些钢铁巨人的动作精准得令人惊叹。这套自动化系统如何取代高空作业人员，又是如何实现堪比绣花般的精细操作的？

0: 这就是常规的集装箱码头，司机需要在近50米的高空手动操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码头，这套自动化系统完全改变了作业模式。通过 3D 激光扫描和 AI 视觉识别，桥端呢就可以自动获取集装箱的精确尺寸和位置这些信息，并且能够智能的调整钓具位置，正负2厘米的抓取精度。 1秒内的应急响应，100%的自动调度。当这些数字汇聚在一起，便构成了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的低碳密码。在这片没有柴油味的码头，已经第13次刷新世界装卸效率记录。中国港口正用智能与精准，重新定义海上航运的未来。 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仅用3年多时间就走完了国外港口30年的技术攻关之路。但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一场关于人的深刻转型。当自动化设备取代传统岗位，这里的劳动者们又找到了自己的新坐标。在团队中，既有像我这样的工程师。 也有转型做编程的河码头工人，科技发展的意义就是让劳动更高效，让港口更绿色，让每个奋斗者都能找到新舞台。在智慧码头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青岛港在绿色能源应用领域同样捷报频传。2025年6月13日，前湾港区109泊位。 见证了中国北方港口首单国际航行船舶生物燃料油加注业务，大原油8轮为现代温哥华轮精准加注1300吨 B24 生物燃料油，标志着青岛港在清洁能源应用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仅仅13天后，继全国首艘油电混合拖轮投产之后。 全国首艘轻电拖轮“荣耀”入列，其搭载的氢燃料电池技术实现零碳航行，引领中国氢能船舶应用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青岛港的绿色实践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包括氢能应用、生物燃料等12项核心成果技术列入了全省推广清单。
1: 2020年，仅交通领域将至少带动年减碳50万吨，从而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推广的低碳转型。
2: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内陆，绿色的脉动同样强劲。2025年，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济宁港成为中国北方内河首个吞吐量破亿吨的港口。 与之相呼应，这条京津运河物流大通道正将运河与小清河紧密串联，货物由此可以直达海港，通达世界。清晨，56岁的丁兆芬骑上电动车，沿着蜿蜒的村道驶向茶园，那是他的新单位。 从看天吃饭的庄户人到按月领薪的上班族，他的角色转换与一个名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悄然重叠。时间回到2015年，作为日照市母亲水源的日照水库一度陷入困境，水量持续减少，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源含氧功能明显衰退。 不断敲响的生态警钟与人们对清洁水源的迫切期盼产生了矛盾。我们下定决心先行先试，走
3: EOD
2: 模式开发的路子，统筹推进水库流域高标准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一幅描绘生态理想的区域发展图景为这里定下了基调。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轻轻划定3条界限。 随后，一个总投资23.9亿元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开始启动，让生态修复兼顾绿色发展不再是花钱工程，而是一笔能够自我增值的绿色投资。

0: 我们在这里建起52公里隔离栏，1.5万亩生态林带，3800亩梯级人工湿地，在水库周边建起了3道绿色守护线。
1: 昔日的水库上游，食材鸡生隆隆，养殖棚舍遍布。
0: 以前啊，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官亭水库上游191家食材产业和800余家养殖户。你看我们这排房子，以前啊全是搞食材加工，现在呢我们是搞蓝莓产业。
1: 官亭与拆除是为了彻底治愈土地的创伤，并为更可持续的未来腾出空间。在这片3.9万亩的土地上，人们以零废水、零废气、零固废为耻，丈量着发展与洁净的边界，打开一幅2区7板块的生态画卷。1021亩精品苹果，1050亩榛子，2.5万亩蓝莓园，750亩有机茶园次第铺展。它们不仅是经济作物，更是扎入土壤、涵养水源的绿色卫士。当生态的含氯量扎实提升，产业的含金量便水到渠成。如今日照绿茶香飘四方，水库桃花鱼游回百姓餐桌，绿色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
2: 到了采茶的季节，你这么一大片茶园得需要30-40号人来采。采茶的都是周边的村民，他们都被发评委的工人了。现在占用村民又增加了不少收入。
1: 时间成为这场生态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如今日照水库的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100%，植被覆盖率提升30%，昔日的荒山披上绿装。而最生动的信号来自生命本身，消失了13年的中华凤头燕鸥再度优雅归来。水中翘嘴鲢等本土鱼类种群明显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生机盎然的水域生态家园正悄然回归。
3: 日照水库 EUD 项目实现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打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示范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验区。如今这里风光秀美，业态兴旺，好水真正润泽了好日子。
1: 日照水库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变迁。在这里，守护山水所创造的价值，最终沉淀为人们安稳生活的根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验证了一条可持续路径的可行性。而将无数个这样的点上的星星之火，汇聚成一片璀璨的光芒的，则是一套更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智慧。
4: 山东省从全省层面构建了1+3+16+N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划定了绿色的硬杠杠，而且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排污权交易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推进了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
1: 从被污染追着走，到主动走向青山绿水，山东的转身更像是一场向内的深长呼吸。空间重构优化了格局，基因再造激活了动能，价值重塑定义了未来。绿意涌动如潮水，也如根系。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向前的坚定步履。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

0: 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

0: 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四艘舰艇在冲绳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2: 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1: 据报道，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非美日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队，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
2: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好，来关注美伊冲突的进展。看到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小时，任务已经完成。
3: 美中央司令部29号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美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29号，美军已

0: 迫使20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进行报复，威胁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表示，伊朗前一晚发射的导弹全部被拦截，现在轮到美军开始反击了。他希望未来某个时刻能达成协议，但现在会对伊朗展开严厉打击。针对发生在埃及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特朗普当天说已听取相关简报，并表示问题会得到解决。此外，特朗普称他希望在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加入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的条款，而不仅仅是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说，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
1: 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吉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3人死亡，死者中包括1名儿童，另外还有2名儿童受伤。再来看到，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同一天，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外，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在美国和沙特两军对于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之后，沙特国防大臣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会晤万斯时表示，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哈利德说，王储希望向万斯传达这样的信息，也就是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哈利德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谈判。消息人士说，沙特意在借助沙美联合军事行动警告伊朗，不会允许伊朗或其代理人袭击沙特石油等关键设施。同时，沙方敦促局势降级，强调美伊应重返谈判桌。在评论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事件时，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政治学教授谢赫表示，联合袭击凸显了美沙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深化，沙特正从防御性姿态转向跨国主动威慑。伊拉克大学教授朱布里认为，打击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主要是出于美方考量，然而沙特的直接参与将这一行动从美军例行反制升级为美沙联手应对所谓地区代理人威胁。朱布里同时认为，伊拉克政府一直试图在地区大国角力中艰难保持平衡，但美沙联合打击可能打破这种平衡，将伊拉克进一步拖入美国和伊朗对抗的漩涡。
1: 那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期军火承包商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为766亿美元。一些防务专家认为，美国战时消耗与当前产能存在巨大缺口，凸显美国国防工业面临恢复库存的重大挑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本周估算，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俄罗斯国防部今天也就是30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

0: 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到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日本防卫省今天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经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7月25号以来，南海海面上上演了一场中国协助搜救越南籍遇险船只的持续行动。对于中方及时专业的人道主义救援，越方随后表达感谢。
1: 据了解，7月24号晚间，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方在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展开救援，救起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获救船员移交越方。因为还有部分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对于中方及时专业的人道主义救援，越方随后表达感谢。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将维护南海的航行安全和航行自由视为己任。在这次越方船舶遇险后，中方第一时间施救，越方随即公开表示感谢。这种超越分歧的友好互动与合作氛围尤其珍贵，表明南海低敏感领域务实合作拥有巨大空间。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才是南海的主流叙事，这既符合地区国家的共同期待，也是大势所趋。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过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为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8号更新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公司人工智能 AI 模型失控入侵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期间，还曾利用网上公开的信息访问了多个公开服务平台上的账号账户。OpenAI 已经将调查结果通知相关服务提供商。OpenAI 还说，此次事件未涉及任何计划近期发布的新模型，此前提及的涉事预发布模型仅供内部研究使用，目前已将其停用加密，并限制了研究访问权限。
8: 哎，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9: 放心吧。
8: 那我就放心了。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 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特朗普警告将痛击伊朗，并寻求对伊朗征收关税。硝烟再起，美伊紧张局势会否再度全面升级？美国媒体称，伊朗城堡破坏者导弹屡屡突破美国及盟友防御体系。五角大楼紧急宣布扩大爱国者和萨德的产能，美军能否有效应对伊朗导弹战术？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慢一点。
1: 爸，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来，我给你放上妈妈表，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
11: 干嘛？
12: 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在经历短暂的停火之后，美伊硝烟再起。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伊朗前一天对中东美军基地的突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将遭到痛击，他同时计划授权对伊朗征收关税。美伊紧张局势会否再度全面升级？美国媒体透露，伊朗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已经能够突破美国及盟友的防御体系。另一边，五角大楼宣布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扩大爱国者3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美军弹药库存到底够不够？美军又能不能够有效地应对伊朗的导弹战术？而继沙特之后，又一个海湾国家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防务协议，海湾国家加速防务多元布局有何考量？美国这把安全保护伞在中东还有那么牢靠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小时，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痛击伊朗，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同日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并称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和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经历短暂停火之后呢，现在美伊呢战火又起，不过和以前不一样的，这一次是伊朗先打，然后呢美国发起了报复性的袭击，而且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特朗普呢寻求对伊朗征收关税，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贸易额吗？就是这个时候征收关税到底是什么意思？
2: 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周年了，那么在这个革命初期，这个美伊就美伊之间就断交了，断交了以后，实际上全面的关系来往基本中断，包括贸易关系。那么根据这个2025年的统计，这个美伊之间的贸易额是150万美元。这个数字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说现在美方说要对伊朗进行征税的话，

0: 对伊朗这个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是忽略不计的。但是那现在看来呢，他这个说这个征税可能还有些言语不清的地方。
1: 嗯，
0: 就是说明明知道美伊之间如果是没有贸易往来还要给他征税，然后明明知道他没什么效果还说要征税，这个呢就有点意思。我觉得这个他下一步会不会扩大解释，也就是说对这个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进行征税，也就是说这个也就是把它扩展到美国的所谓长臂管辖，所谓二级制裁。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
2: 得白宫来给他圆这个话。
0: 对对，他可能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二级制裁对伊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2: 您觉得可能吗？就他说完这个话以后，比如说可能有新的
0: 这
2: 个。
0: 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就是说这个，他当然了，根本起作用的是长臂管辖、二级制裁。那么现在呢，在二级制裁的基础，假如说将来又加征关税，它只是一个辅助手段。那么呢，你看这个，从这个，2018年特朗普上一任期退出伊核协议，就对伊朗极限施压。那个时候呢，在经济领域，包括呢，二级制裁和长臂管辖。那么，经过这些年来，伊朗依靠这个伊斯兰抵抗经济，结果的实力还有增强。这实力增强呢，在这次美以伊冲突当中得到了展示。那说明呢，他伊朗还是有办法绕过这个制裁那个制裁。总而言之呢，现在看来呢，就是说，他讲这个事情，对说想要迫使伊朗在这个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我认为这是根本，这是伊朗的战略筹码。说这个问题上，说要对伊朗征税，让伊朗在这个海峡问题上妥协，在这个抵抗轴心问题上妥协等等，我认为他办不到，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2: 就连军事打击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更不要说征税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军这一轮对伊朗的这个报复性打击，瞄准的这个目标呢是革命卫队的军事指挥中心，包括导弹、无人机设施等等。就是这个报复性的打击的目标选择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应该说跟以前的基本上是类似的，因为这一轮的美国的打击，我们从中间可以看到呢，主要的目的实际上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因为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中间可以看到，伊朗跟阿曼在进行协商，阿曼提出来的方案遭到了伊朗的完全拒绝，伊朗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的，而且是由伊朗单方面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这是伊朗所要达到的第一个这个目的。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利用代理人武装对现在国际社会正在采取的一个所谓的替代方案采取了相应的打击。那么这个沙特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替代方案，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为了有效地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显然的就是想让沙特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管道不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利用也门胡塞武装对基站、对盐部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某种程度上就是想让东西向的这个管道不能够起到一个替代作用。那么在这种这个背景之下，美国就想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还是想迫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上有所退让。这个目的呢，美国没有改变。那么从打击的目标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还是围绕着伊朗的这个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没有扩大到这个伊朗的纵深，还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南部一些相关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中间包括一些指挥控制的设施，就是它的对相关的力量进行控制的能力，以及侦察预警的能力，导弹的设施、导弹的储存进行打击，与无人机相关的目标也进行了打击。所以某种程度上看，这个军事目标仍然是美国这一轮打击跟此前相比的话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这个差别。但是同时也反映出来，美国此前多轮13天连续的打击，基本上这些目标仍然存在着，这个打击到底能产生多大的这个效果，其实这就是非常令人这个质疑的。第三一个，某种程度上这一次的这个特点可以看到的，美国仍然是对升级军事打击持一种相对来讲比较谨慎的态度，没有进一步的扩大对类似于像民用目标啊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目标没有进行打击，没有打此前他所打到的什么桥梁、公路这些目标基本上没有进行触及。所以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仍然是有所的这个节制，所以这是它主要的三个特点。
2: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轮的这个战火重启呢，是伊朗率先发动了打击，打击了这个约旦的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公布了这个战果，说是摧毁了3架 F-35 战机。

击，而且造成了敌方多名的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的死亡。当然呢，这个战果呢，美国方面呢是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公布。但是您怎么看？就是伊朗为什么在这个暂时停火的情况下？

0: 是原来的针锋相对对等反击转为先发制人进行打击，这是伊朗对于当前形势做出判断，对他的战略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调整。背景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内塔尼亚胡访问这个美国这过程中间跟美国有勾兑，那么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有一系列的这个表态，这种表态实际上他传递的这个信息就是以色列准备可能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且一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呢，某种程度上是要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这可能对于伊朗的经济来讲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损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的以一种进攻性的威慑阻止可能后续以色列恢复参与跟美国一块恢复对伊朗进行打击。他表达的这个立场就是一旦发现可能会对伊朗构成相应的威胁的时候，他不惜采取主动打击的方式来对美国甚至以色列的一些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所以这是一种以攻势来遏制对手潜在采取行动军事冒险的一种这个表现，所以伊朗的战略发生了这个变化。当然这就表明后续的这个行动可能升级的冲突升级的这种风险。
1: 您刚才也说双方还没有撕破脸，
0: 对，
1: 尤其是美国，
0: 对，
1: 对吧，可能他其实还保有一定的这个分寸，但是现在伊朗主动发起了这个打击，如果真的像伊朗所宣称的这个战果的话，您觉得美国会不会恼羞成怒，是接下来可能就像您说的，可能接下来对对方的一些民用基础设施，什么电厂啊、桥梁啊，包括海水淡化厂等等进行打击。
0: 正因为伊朗的战略从原来的针锋相对对等反击现在转到了先发制人，这就表明伊朗在一个美国所认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中间在这个附近进行游走。那么这样带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很有可能就在美国误判的情况之下，美国可能会决定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这一点跟特朗普的决策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我们必须要看到特朗普的这个决策的风格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不可预测性，而且特朗普的决策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的一种情绪感。
1: 对，
0: 那么如果说在一念之差的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要做出一个恢复对伊朗大规模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而且媒体现在已经放出来了一个消息，就是美军正在向特朗普建议有一个大约12到14天对伊朗进行全面军事打击，大规模的强度比较高的这样打一个方案。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在筹划中的方案应该说是比较保密的，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把它抛出来？实际上就是在伊朗战略转变的这种情况之下，要对伊朗进行某种程度的威慑，这又出现了一个双方的相互威慑和反威慑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又出现了一个让人非常难以预料的，就是在埃及附近的港口绥斯运河北口的西侧，一艘美国的天然气船的浮动仓库遭到这个袭击，这又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后续的形势发展真的是有一种很大的这种风险。
1: 就这个目标已经不仅仅是海湾国家的这个目标，已经开始延伸到像埃及等等这样的港口的话，这个风险确实是非常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媒体也在说，这个内塔尼亚胡去这个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游说特朗普，说实际上他提供了三种这个情境，就是关于伊朗局势的这个情境。一种呢就是协议达成了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协议没有达成，但是呢也不发动战争，通过这个其他的经济施压等等这个方式。第三种呢当然就是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发动新的这个袭击。但是美国媒体也没有说内塔尼亚胡或者特朗普倾向于哪一种。那您觉得特朗普，就内塔尼亚胡肯定应该是倾向于最后一种选择，但是特朗普呢？
2: 这个现在这三种情叫做情景啊，可就是具备现实意义的应该是第一种前景和第三种前景。也就是第一种前景呢，我们知道特朗普这个下令美军对伊朗进行了13天的打击，然后呢又下令美军终止打击。终止打击他也没有说终止一天两天，
1: 您就是说要不然谈判和要不然打，不存在比如说经济施压然后不打，
2: 因为那个东西不会马上见效。所以呢他只能是在第一种可能性和第二种第三种可能性之间倾斜。第一种可能性，那我现在觉得特朗普这不是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进行打击，然后呢实际上是对这个13天的空袭进行外交和政治评估，看奏不奏效，起不起作用。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怎么起作用，这
1: 您觉得特朗普也没有想到？
2: 对，所以呢但是斡旋方呢现在很焦急啊，都还在积极的斡旋，哪怕是斡旋出一个暂时的停火，那么呢让双方呢返回了谈判桌。所以呢我觉得呢现在斡旋方呢还没有放

0: 去努力，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就是第三种情况，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十三天的空袭，伊朗弄得不服不忿的，现在还这个不但言辞强硬，行为也很强硬，那就要迫使美国下一步呢，那就是存在着与以色列勾结起来。那也就是说内塔尼亚胡这不是刚去个跟这个访美，然后跟特朗普，我认为是对下一步对伊朗怎么办进行了个全面的研讨和规划。那么有些连记者招待会都不开嘛，我觉得越是事儿大憋着他越是这个不搞这方面的动作，那以防伊朗有所警觉，伊朗有所准备嘛。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步无论是以色列今年的大选或者美国中选之前之后，这个就是说对伊朗进行这个更大打击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1: 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呢还披露说，伊朗的这个城堡破坏者的这个导弹是突破了美国和盟友的这个防御体系，所以呢美国现在也加大了对于爱国者包括萨德的这个反导系统的一个产能。那么接下来双方的这种导弹大战到底又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延续，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近日报道，美国官员透露，自从本月重新交火以来，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导弹。这种廉价、机动、精准的导弹是德黑兰军火库的主力。这种导弹正在将不同的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组合起来，试图迷惑美国的防御系统。美国及其盟友击落了大多数城堡破坏者导弹，但有些导弹突破了防御体系。美国官员表示，除了用卫星制导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实施攻击，伊朗还对同一地点发射高速攻击无人机和不那么先进的导弹，不断调整其战术。此外，伊朗一再将美军在中东各地基地的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还盯上了支撑整个地区防空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的风险。此外，美国《纽约时报》日前爆料，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对此，特朗普27号进行了否认，同时把锅甩给了拜登政府。不过，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宣布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两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三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除了扩大防空导弹产能以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
1: 所以美伊冲突让我们看到了伊朗一系列的这个导弹的这个名称，就感觉好像伊朗的导弹储备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这个城堡破坏者，您觉得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突破美国和他盟友的防御体系的？
3: 他主要是通过导弹的性能中间有一些特点，再加上跟其他的武器进行配合，这是一个战术，通过这两点突破了美国的反导系统。这个城堡破坏者实际上就是媒体此前报道的所谓海巴尔谢坎，这两个武器实际上就是一种啊，不同的译名。它的特点呢，固体火箭发动机准备时间、反应时间非常短。第二，射程大约在1400到1500，它的载荷就是战斗部大约在550到1500千克，威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关键是它的末端可以进行机动，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突破反导系统的拦截，所以这是它的技术有这个条件。那么从战术的角度上来讲，伊朗用这样一型导弹跟它的其他的巡航导弹、高速无人机进行这个配合，比方说伊朗的用这个弹道导弹跟它的这个帕维赫这一型的这种巡航导弹进行配合，那么让美国进行拦截的时候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再跟这个阿拉12无人机、高速无人机以及哈迪德110无人机进行配合，也让美国面临很大的困境，增加它的突防力。所以有技术条件，也有战术的这个配合，增加了它的突防成功率。
1: 感觉伊朗呢，确实不仅仅是这个自己的导弹能力的储备，好像从战术战法上也总结了不少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利用无人机和导弹的这个结合突破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所以美国现在也在加大爱国者啊、萨德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那您觉得接下来就是从双方这个导弹能力的这个生产建设的这个速度上，能预判出未来战局的这种走向吗？
0: 这个现在美国说是要让重点军工企业扩大生产、加紧生产，对这个应对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较量啊，它是属于远水不解近渴的。 马上是起不到作用的。他现在美国只能是依托现有力量，无论是现有拦截弹的库存，还是现有现在这个各种攻击弹药它的储备，然后呢考虑对伊朗下一步怎么办。他现在从这个前40天的较量当中，美军已经暴露了他拦截弹不够这个短板。但是呢，拦截弹够不够吧，我认为它是个相对概念，这个与它的美方作战目标的调整，这个打击范围的大小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在看来呢，它就是说如果是想要迫使伊朗屈服的话，那么他这个现在看来呢，就是相对来讲，爱国者拦截弹也好，这个萨德拦截弹，哪怕这个标准拦截弹都不够。但是呢，假如他做一些调整，比如说现在一些空置的基地没有人了，你打就打了，然后呢，其他一些基地，比如约旦基地也减少人员，然后呢，这样不影响美国后续对伊朗打击，我认为他可能会做一些战术方面的调整。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就是继沙特之后又一个海湾国家科威特和巴基斯坦签了防务协议啊，这是不是意味着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安全防护能力的不信任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科威特官方媒体27号报道，科威特正式批准与巴基斯坦达成一项广泛的防务合作协议，为两国扩大军事和安全合作奠定框架。这是自去年9月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根据科威特和巴基斯坦达成的防务协议，两国将在军事训练、教育培训、后勤供应、情报交换和技术研发等领域加强合作，并进行军事人员、技术专家的定期交流。尽管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的防务协议常被用来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相提并论，但该协议并不包含明确的共同防御或集体安全条款。一名巴基斯坦官员本月早些时候表示，科威特的愿望清单包罗万象，但巴基斯坦现在不会也不能考虑在这一阶段部署作战部队。此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正在起草一份共同防御协议，同时巴林也对类似协议表现出兴趣。在美国的可靠性引发其中东盟友担忧之际，巴基斯坦等国正在成为美国保护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选择或补充方案。印度媒体称，美以伊冲突和胡塞武装对航运的破坏，令人们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长期可预测性的看法发生转变。有分析称，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体系漏洞百出，海湾国家现已看清，但又能否通过安全多元化战略来分散风险？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是否正在重塑呢？
1: 所以这种防务协议是不是意味着海湾国家对于美国这个安全保护伞已经开始不信任了？
0: 这个下一步啊，海湾国家现在要进行安全结构的转型，那么呢，我认为它这个基本特征仍然是以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啊作为基础，但是呢要全方位的扩大各方面的合作，比如说现在沙特与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和合作协议，然后科威特又与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合作协议，阿联酋与埃及开展防务合作，然后卡塔尔与土耳其开展安全合作。不但卡塔尔跟美国有安全绑定，土耳其现在在卡塔尔也有驻军，而且呢延长了驻军协议。总而言之啊，他这个海合会国家呢，要就是以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作为基础，然后呢全方位扩展安全合作，
1: 寻求安全合作的多元化。
0: 对
1: 啊，但是我们看到科威特这个协议好像和沙特那个确实还是不太一样，它没有共同防御这样的一些条款。那您觉得这体现了什么样的一种性质上的不同？
3: 这是在这个巴基斯坦与沙特和与科威特签订的这个协议中间，这两个国家的地位对于巴基斯坦来讲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当然与这两个国家的实力有很大的这种差异。沙特的实力当然是远远的高于这个科威特，对于这个巴基斯坦来讲的话，沙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某种程度上，沙特与科威特签的这样的一种防务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强调是进一步深化一些经济关系，有多元化的防务关系，但是本质上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所以国家地位不同决定了防务协议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异。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大暑时节，天气应了那句俗语“上蒸下煮”。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中国中东部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0度以上，而且在内蒙古的东部、四川盆地以及江浙沪一带高温强盛。从天气系统上来看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中东部地区持续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低空又有源源不断的暖湿气流北上，导致气温高、湿度大，从北到南都是这样的闷热天气。那么城市当中，像沈阳、杭州和福州，未来5到7天基本是高温天天见，大暑时节的热达到了极致。除了白天热，夜晚的气温也不低，一般最低气温都会超过25度，夜晚也是很难熬的。那么未来几天，中国中东部地区很多地方都是这种从早到晚的闷热天气。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未来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将会比较频繁。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北、四川盆地等地都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部分地方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27到35度；通辽阴，28到38度；达州阵雨，27到37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6到34度；郑州小雨，26到32度；淮安晴，28到35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杭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阴转小雨，28到36度。新德里小雨，28到34度；迪拜晴，34到44度；河内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悉尼晴，9到17度；莫斯科小雨，17到25度；伦敦晴，16到25度；巴黎阴，19到30度；罗马晴，25到34度；雅典晴，25到33度；渥太华晴转多云，16到28度；华盛顿晴，23到33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挑选了凤凰传奇的这首《自由飞翔》。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它有一种天然的魔力，能够让我们的双脚啊，就忍不住要跟着节奏离开地面，让心情随着旋律一路驰骋。
1: 是的，我们今天其实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哈，无论这一天你经历了什么，从这一刻起呢，就把你的烦恼交给音乐，把快乐还给自己。在这里没有束缚，只有我们的倾听和陪伴。
0: 让我们一起随着歌声自由飞翔。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浙江温州的宋成武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听一首化蝶飞。2009年我刚进入社会，每天洗那么多盘子，手泡得又红又肿，就靠着手机里这首歌提气。后来我愣是攒够了学费去读书了，现在偶尔听这首歌还是莫名的感动。
0: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带着你青春记忆的化蝶飞送给成武。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于江苏淮安的丁义秋说，有一年啊生病住院，室友是个小姑娘，每天笑嘻嘻的。我出院那天，她画了张画送我，说姐姐要健健康康的。那张画我到现在还留着，想点一首天使的翅膀。有些人就像小天使一样，出现一下就能把你照亮，让你觉得这个世界真好。
1: 嗯，有些人就是这样，就在你的生命里呢，出现一下然后走开了，但就是那一下把你照亮了，让你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其实也没那么糟，还是好人多，还是温暖多。嗯，
0: 那我们就把这首天使的翅膀送给那个小姑娘，也送给所有在别人难的时候愿意伸手拉一把的人。我们不一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是那些温暖过的瞬间会一直留在心里。

0: 来自山东济南的李俊彦留言说，刚陪媳妇儿看《白蛇缘起》，里面有句台词说，到最后强弱又如何，有一个不会存心骗你的真心人就够了。爱不就是这样吗？牺牲自己让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无论是强是弱，没变的永远是那颗炽热的心啊。点首《流光飞舞》送给我媳妇儿，虽然咱不富裕啊，但是只要一起使劲儿，一定能看到那漫天花瓣。老婆，这些年你辛苦了。
1: 说得好啊，这个世界上真心人是可遇不可求的啊。你说你不富裕，但是你对媳妇儿那颗心是滚烫滚烫的。流光飞舞这首歌呢，缠绵又深情，再配上他说的话，那绝对是正解呀。
0: 是的，两口子不说两家话，咱们继续一起使劲儿，好日子在后头呢。流光飞舞送给你们。

0: 世间最苦最怨之事，我鬼求而不得。
1: 一入无耻，一切皆空，何况这小小的执念。

海洋叔叔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雷淑欣。今天我给大家点一首歌，歌名叫《一起开心》，献给每天赶回来陪我的爸爸妈妈，也献给一起陪我玩的小朋友们。祝大家天天开心，生活愉快，爱你们哟。

0: 来自四川凉山的网友阿依达留言说，在城里打工好几年了，每次想家就哼那首《远飞的大雁》，小时候放学远远就看见山坡上阿妈的身影，现在我也当妈了，更要好好干，等条件好了把孩子接过来，想点这首歌，日子总会越过越好，一家人总能团团圆圆。
1: 嗯，他说的特别有画面感啊，大雁往远了飞是为了找到更丰美的水草，那你出远门也是为了让家里人过得更好，你心里有盼头，有团团圆圆这个梦撑着，我相信再苦再累咱也不怕。
0: 是的，只要我们相信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那团圆的那天其实就不会太远了。
1: 对，
0: 当然了，你一个人在外面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想家了呢就哼两句这首《远飞的大雁》，我们赶紧把这首歌送给你。

来自四川绵阳的蔡雅君留言说，我想借那首《跃进人海拥抱你》告诉浩宇，浩宇，感谢你陪伴我的每一天都是真的，感谢你陪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感谢你在我最孤独无助的时候出现在我生命里也是真的，我想我会好好爱你，

0: 爱你好久好久，我想我终有一天会把你紧紧抱在怀里。哎呀，
1: 这段话每一个真的都觉得沉甸甸的，感谢他的种种，都是你把最真心的东西摊开来告诉他，是你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感激和喜欢。
0: 那我想如果浩宇能够听到的话呢，应该能够感受到你字里行间的分量。真心话是不需要华丽的，够真就行。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吃的蛋堡。
1: 大头儿子，别赖床了，快醒醒。
0: 回去妈妈。
1: 今天妈妈休息，在家好好陪你，好不好呀？
0: 真的吗？太好了。那我们今天都干什么呀？
1: 上午先给院子除除草，下午陪你画画，晚上一起看动画片，怎么样？
0: 好。蛋宝，围裙妈妈今天在家，终于不是只有你陪我了。哈哈哈哈哈哈！蛋宝，能不能快点除完草？这样我就能和围裙妈妈多玩一会儿了。
2: 收到指令。

0: 除草完成。
1: 围裙妈妈，我和蛋宝把院子里的杂草都除完了。
2: 大头儿子可真棒，不过妈妈单位突然有点事儿，我要去替班，今天还是让蛋宝陪你好不好？
1: 哦，
2: 蛋宝，你要好好陪大头儿子吃饭画画，不要让他一直看电视，知道吗？
0: 收到。
2: 乖，妈妈争取早点回来，回头见啊。
1: 蛋宝，你给我。
0: 围裙妈妈说大头儿子要先吃饭再画画。
1: 妈妈不在家，现在我说了算。
0: 围裙妈妈说。
1: 围裙妈妈还说今天要陪我呢，我也食言了吗？蛋宝，你走开，离我远点，我不需要你陪。
0: 接受特殊指令，远离大头儿子。
1: 我饿了，蛋宝。奇怪，蛋宝去哪儿了？蛋宝怎么不见了？小豆爸爸，
3: 这么想爸爸呀？今天都干什么了？
1: 我和蛋宝画画。
3: 真棒。今天围裙妈妈要很晚回家，我们先把晚饭做好，等她回来吧。蛋宝，快来帮我准备晚餐。
0: 我在，我在。
1: 蛋宝，蛋宝。小多爸爸，蛋宝在你这儿吗？
3: 哎，刚才还在呢，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呢？
1: 哼，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
3: 哎，大头儿子和蛋宝是怎么了？
1: 哇，这难道是蛋宝帮我收拾的？可蛋宝为什么要帮我收拾房间，却又不理我呢？你走开，离我远点，我不需要你陪。啊，那我只要悄悄把指令取消，谁也不会发现我发脾气的事儿了。
3: 蛋宝，把酱油递给我。
0: 好的，酱油在这儿。
3: 哎，蛋宝，食盐，快！哎，蛋宝又跑到哪儿去了？
1: 哎呀！
3: 大头儿子，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1: 没什么。蛋宝生我气了，一直躲着我，这可怎么办呢？
2: 我回来了，
1: 围裙妈妈，您辛苦了。
2: 没事儿，妈妈不累。今天说好了陪你的，结果却没有做到，让你和蛋宝在家，实在抱歉。你不生妈妈的气吗？
1: 我不生气了，围裙妈妈，我今天做得不好，我没听你的话，还拿蛋宝乱撒气。现在蛋宝不理我了，你能帮帮我，让蛋宝别不理我了吗？
3: 大头儿子，我就觉得你和蛋宝今天有点反常，你确实不应该向蛋宝乱发脾气的。不过刚刚我已经解除了你之前给蛋宝的指令了。
1: 小托爸爸，
3: 既然你已经知道错了，那就跟蛋宝道个歉。
1: 蛋宝，
0: 我在，我在。
1: 蛋宝，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乱发脾气了。
0: 哈哈。
3: 好啦，我们快去洗手吃饭吧，一会儿饭菜都要凉了。
1: 好。

0: 测谎仪风波。
1: 美心妈妈，你又买了什么好东西啊？
2: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专门卖机器人配件的网店，就挑选了一样，你看。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测谎仪，安装到蛋宝身上以后，他听到真话就会亮绿灯，听到谎话就会亮红灯。
3: 测谎功能安装完毕。
2: 嘿嘿，还挺漂亮的嘛。
1: 测谎仪，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2: 小头爸爸，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试试。
1: 不了，我还有事情要忙。
4: 这可是新买的衣服。

0: 不，围裙妈妈要是看到了，一定会说我的。对了，我可以说是自己不小心摔倒弄破的。
1: 大头儿子，你怎么弄得浑身上下这么脏？刚买的新衣服怎么就破了？
0: 围裙妈妈，我在路上不小心摔倒了。
2: 这是黄花。
0: 啊，蛋宝怎么知道我没说真话的？
1: 我给蛋宝安装了测谎功能，以后你们父子俩再也别想说谎话骗我了。
0: 对不起，围裙妈妈，新衣服是踢球时候弄破弄脏的，我是怕你以后不让我跟小伙伴们踢球玩了，才没敢讲真话的。
2: 这是真话。
1: 啊，摔坏没有？那就好，以后啊，踢球可要小心。还有，一定要记住，说谎是不对的。
0: 我记住了。小头爸爸，您一直待在卧室里干什么呢？快出来跟我一起玩拼图。
3: 稍等。来了，大头儿子，我在忙工作，你先和蛋宝玩吧，好吧？待会儿见啊。
2: 这是黄花。
0: 哈，小头爸爸，您没讲真话，您到底在干什么呢？
3: 这个，
0: 小头爸爸，这些花是从哪里来的？
3: 大头儿子，这些花我是刚从花店里专门为围棋妈妈买的。
2: 这是真花。
0: 哦，那您刚才为什么不对我讲真话？
3: 因为这是我悄悄准备的礼物，我怕你知道以后忍不住告诉围棋妈妈，那我送她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惊喜的效果。
0: 小头爸爸放心，我不会给围裙妈妈说的。可围裙妈妈教过我，说谎是不好的行为，小头爸爸也要注意哦。
3: 大头儿子说的对，爸爸会注意的。那现在我们一起完成这个小礼物好不好啊？
0: 好。啊？
3: 真香啊。
1: 小头爸爸，我要出去买点馒头，你记着十分钟后帮我加一勺盐。
3: 好的，围裙妈妈。你就放心吧。明白了，我去查一下文件。
1: 小头爸爸，你放盐了吗？
3: 对不起，我忘了。刚才接到同事的电话，一直在忙工作。
1: 你可真是的。
0: 还是我来帮围裙妈妈吧。
1: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洗洗手，来喝美味鸡汤了。
0: 哈，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了，大头儿子？
0: 鸡汤太咸了。
2: 这是真话。
3: 怎么会？我来尝一尝。太好喝了，围裙妈妈做的鸡汤是天下第一美味。
1: 真的吗？
2: 小头爸爸说的是谎话。
3: 不，我是真心觉得围裙妈妈做的汤很好喝啊。
0: 围裙妈妈，我没说谎，我记着您之前教过我的，说谎是不对的。
1: 大头儿子，你说的对，鸡汤啊是有点咸，不过小头爸爸也不是故意说谎，他呀是怕说鸡汤咸了我不开心，故意哄我开心。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3: 不过鸡汤为什么会咸呢？
1: 真的好奇怪，明明我只放了两小勺盐。
0: 小头爸爸不是忘了放盐了吗？我替他往鸡汤里放了两勺盐。
3: 看来问题是出在我这儿啊。放心吧，这些鸡汤我会喝光的。
1: 没错，就是不能浪费。
3: 围裙妈妈辛苦了。我们准备了鲜花送给你。
1: 谢谢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我好喜欢哟。
0: 蛋宝，说谎真是件复杂的事情啊，有时会让人生气，有时又会让人开心。不管怎么样，我要努力做一个诚实的孩子，真心对待每一个人。

0: 涂鸦的小汽车。围裙妈妈，我们……
1: 嘘，大头儿子不要出声，让围裙妈妈看到我们两个这个样子又要念叨了。
2: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你们两个干嘛去了？

0: 怎么弄得这么脏？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小朋友们一起涂鸦墙画画，我一时高兴
0: 小猴爸爸，你怎么跟孩子一样？
2: 啊，我们错了，赶紧去换衣服。实在是太无聊了，要是在家里有涂鸦墙，就可以随便画画了。蛋宝，我有个好玩的主意，走。怎么不行？蛋宝，还是你厉害，这和小区涂鸦墙那里准备的材料一模一样的。真是太方便了。哈哈，小汽车变得不一样了，还剩下车顶就完成了。
3: 完成完成。
2: 可是这么高我没法画呀。有了。蛋宝，你照着我画的样子把车顶画一下吧。
3: 收到收到。完成。
2: 不是这样的，太阳和月亮要离得远一点，中间还要画小星星呢。这真是个好主意，还得我来画。
1: 不知道大头儿子在干什么，怎么这么安静啊？我的汽车！
2: 小德爸爸，您看好不好看？
1: 必须教训他，不然到处画别人家的车就麻烦更大了。而且我的车有了，就这么办。
2: 小德爸爸，您没事吧？
1: 没事，怎么可能没事呢？蛋宝，给大头儿子和他的作品拍照留念吧。
3: 收下。
2: 小多爸爸，咱们一起吧。
1: 来，爸爸给你看点东西。
2: 什么东西？
1: 大头儿子，你看，小汽车在买来的时候已经拍过照片了，所以你把车画成这个样子是不能够上路的。
2: 啊，是吗？
1: 交警叔叔那里已经有小汽车的照片了，如果小汽车变成了不同颜色的上路的话，交警叔叔就认不出来了，会把我扣留的。
2: 不行，不能扣留小头爸爸。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1: 我们只要把小汽车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就可以了。你想想看，怎么把它恢复呢？
2: 我们是用颜料画的，再用颜料涂回原来的颜色，可以吗？
1: 那倒可以，但是用笔太慢了。我去洗车店把汽车清洗一下，可以很快恢复原样的。
2: 真的可以吗？
1: 当然了。
2: 哇，小汽车恢复原样了。
1: 是啊，虽然没有你的画了，但是我们可以随时出门了。
2: 嘿嘿，小豆爸爸，您真好。
1: 涂鸦墙据说已经重新被涂白了，要不要再画一次？
2: 画。
1: 微信妈妈，加入我们吧，这些颜料都是可以轻松洗下来的，不用担心的。
0: 好啊。那你们可不是我的对手。

0: 长树。
1: 这两件七五折，这个第二件半价，这个钱1000，第二件可以带回家。嗯，还差。
0: 哈哈

0: 得太大声了，是不是影响回去妈妈了？
1: 刚刚好，也太烦了吧。
0: 还好不是我惹了围裙妈妈。围裙妈妈，什么事惹得您这么不开心啊？
1: 都是这个凑整活动，说好的花100元就可以免费带回家，可是怎么凑也凑不整啊。
0: 围裙妈妈不要生气了，我们去逛超市吧，您可是超市活动超级达人呀。
1: 对呀，超市好像也有促销，超市才是我的主战场，就没有我搞不定的促销。凑整100元，立减20元，怎么到哪儿都有凑整活动啊？
0: 我好想吃啊。
1: 小意思，大头蛋宝，我们冲。蛋宝，还差多少啊？
2: 还差8元6角。
1: 啊哈，刚刚有一袋蔬菜，就是8元6角，快去抢。
2: 超标，超标！
0: 我还什么都没买呢。
1: 那袋8.6块的黄瓜被别人拿走了，我又要失败了。
0: 围裙妈妈，我们还差多少呀？
2: 多出来2元3角。
0: 我觉得没买什么呀。
1: 关键是要能凑出满减来，
2: 距离下一个满减目标还差97.7元。
0: 那我可以拿我想要的吗？
1: 是啊，我们可以再多买一点，多凑几个满减，就可以享受更多的优惠了。哈哈，哎，哈哈，哎，哈哈，
2: 哈哈，距离目标还有36.7元。
0: 收到。
3: 那个，
0: 围裙妈妈，
1: 终于抢到了，
2: 17.3元，超标，距下一个满减还有79.4元，
1: 又要多花钱了，想正好怎么这么难呢？
4: 哇，你们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0: 因为围裙妈妈太厉害了，我们凑到了满1000减200的优惠
4: 啊。这都是商家搞的噱头，你们这样买买买可就得不偿失了
1: 啊。是啊，这一不小心不知不觉就买多了，反正都会用得到。那个壮壮妈，我们要赶紧回家吃饭了，改天聊。终于到家了。
5: 大头子，你看这是什么？
0: 给我看看，给我看。
5: 这是3张周末沾沾乐的活动券，只要能刚好沾满1公斤，就可以免费带回家。怎么样，是不是心动了？
1: 又是满减，这还有没有完了？
5: 难道不想趁着周末一家人去感受一下户外采摘的乐趣？
1: 我不想再参加这类不靠谱的凑整活动了。儿子，你怎么了？是不是太累了？
0: 围裙妈妈，我们一家人好久没有出去玩了，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可是……
1: 那我们就一起去吧。
0: 真的吗？
1: 我们就高高兴兴玩一天，别理会什么凑整不凑整的，怎么样？
0: 啊，最爱围裙妈妈喽！
6: 好厉害呀，凑成整数，3个人正好3公斤，这些草莓你们可以免费带回家。
1: 真的吗？
6: 是啊，我们马上为您打包。给您。
0: 围裙妈妈，我们快点回家吃草莓吧。
1: 你们父子俩搞什么名堂呢？
5: 没有
1: 啊。哪有那么巧就正好凑的整数，我猜出来了。小头爸爸，这草莓是你买的。行了，你那点心思我早就知道，咱们回家吧，
0: 回家吃好吃的喽。

0: 环保购物袋。
1: 我回来啦！
0: 看呀，围裙妈妈，新买的球拍很不错吧？嘿，小德爸爸说这可是用海洋回收垃圾做的环保球拍呢。
1: 哇，现在环保技术做得这么好啊！
2: 是啊，环境保护人人有责啊。
1: 说得对，最近社区也在搞环保呢。正好你们两个设计师在家，来为我们家做一个独一无二的环保购物袋吧。
0: 自己设计环保购物袋吗？可是我们要去打球。
1: 先做购物袋。
2: 做设计难不倒我，放心，马上就做完，保证有时间去打球的。
0: 嘿嘿，设计完了，现在能去打球了吗？
1: 不行。
0: 嘿嘿，围裙妈妈，我们是开玩笑的。
1: 那你们父子俩等会儿打完球，就拿着你们的作品去超市帮我买点东西吧。
0: 我可以买零食吗？
1: 想得美，把我画成这样。把你一周不准吃零食，采购清单等会儿发到小头爸爸手机上，辛苦二位搬运工了。
0: 小头爸爸，我们去买冰淇淋吃吧。
2: 好主意。差点忘了，要给围裙妈妈采购啊。
0: 那我们快走吧。
2: 好。还好赶上了大促销，
0: 顺利完成任务。就算我偷偷多买了几包零食，围裙妈妈也不会说我们的吧？
2: 那可不好说呀。
3: 先生您好，请问需要购物袋吗？
2: 不用了，像我们这样的环保人士都是自带环保袋来的。
3: 好的，先生，请到商品打包区自行打包，并将购物车停放在指定位置。
2: 好的，谢谢。大侄子，快把环保购物袋拿出来。
0: 环保购物袋不是在您那儿吗？
2: 什么？我一直以为环保购物袋在您那里。
0: 我们是不是落在球场了？
2: 看来是这样。
0: 那可怎么办呢？我们赶紧去买一个吧。
2: 可是刚才我都说自己带了，我怎么好意思去买呀？大侄子，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0: 小头爸爸，我们好像被盯上了。
2: 慌什么？我们都付钱了嘛。保安先生，我们不是小偷，只是现在的情况比较特殊些。谢谢你，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4: 没事。
0: 小头爸爸，我这样不好走路了。
2: 咱们就慢慢走，没关系的。
0: 小头爸爸，好热，我想吃冰淇淋。
2: 可是我们都腾不出手来呀。好吧，那我帮你拿着，你去领。
0: 谢谢小头爸爸。小头爸爸，你也尝尝。
1: 你们没事吧？
0: 我们没事。可我的冰淇淋，
1: 冰淇淋的事儿一会儿再算。你们父子俩怎么搞的？买个东西花这么长时间，还有购物袋呢？
0: 围裙妈妈，对不起，我们把环保购物袋弄丢了。
1: 我就知道你们两个马大哈肯定会出岔子。
0: 您是怎么找到这个袋子的？
1: 你们打球打得高兴，连袋子都能忘？幸亏物业园丁捡到了，一看袋子上的画就知道是咱们家的。
0: 这才是独一无二的购物袋呢。
2: 还是围裙妈妈机智。
0: 终于能回家喽。小头爸爸，我们多做几个旧衣服的购物袋送给大家，好不好？
2: 好主意啊，那些穿不了的或者不要了的旧衣服都可以用来做环保购物袋的。
1: 那就开始吧。

0: 蛋宝，你去看看大头怎么还没起床。
1: 好的，好的。大头儿子起床啦！大头儿子起床啦！大头儿子。
2: 是蛋宝，让我睡一会儿嘛。
0: 大头儿子，你要睡到什么时候啊？上幼儿园要迟到了。
2: 文轩妈妈，我起来了。
0: 快去洗脸刷牙吃早餐。
2: 遵命。
0: 这个大头儿子，非要我叫他才肯起床。
1: 大头儿子很听文轩妈妈的话。
0: 光这样也不行啊。哦。有了，
1: 大头儿子起床啦！
2: 蛋宝，让我再睡一会儿嘛。
3: 大头儿子，别赖床了，快起来！
2: 好的，围裙妈妈。蛋宝，围裙妈妈呢？
1: 围裙妈妈已经去上班啦，快去刷牙洗脸吃早餐吧。
2: 好吧，奇怪，是我听错了吗？
1: 大头儿子，请把青椒吃完。
2: 我不喜欢吃青椒。
1: 青椒富含维生素 C， 有利于身体健康。
2: 不要，我不要吃嘛。
0: 勇敢的孩子都爱吃青椒，让我看看是谁最勇敢。
2: 是我。文轩妈妈，我最勇敢。文轩妈妈不在呀、原来是蛋宝模仿文轩妈妈的声音呀、
1: 是我，是我。
2: 啊，今天早晨也是你了。
0: 大头儿子，时间不早了，快去上学吧。
4: 大头，把球踢过来。
2: 小明，你接好了。
1: 时间不早了，
2: 别急别急，离天黑还远着呢。小明，这边这边。
0: 大头儿子，赶紧回家吧。妈妈做了你最喜欢的香煎鱼。
2: 小明，回去妈妈再叫我，我们改天再玩吧。
5: 好啊，我也该回去了。
2: 蛋宝，又是你在模仿围裙妈妈的声音。
1: 大头儿子，我们回家吧。
2: 下次我不会信了。
0: 哼，小头爸爸，昨天我让蛋宝模仿我的声音以后，大头儿子可听话了。
6: 是吗？
0: 现在肯定在用我的声音叫醒大头儿子呢。
6: 这可让我们省了不少心呢。
1: 围裙妈妈，
0: 蛋宝，大头儿子起来了吗？
1: 没有，围裙妈妈的声音也没用了。
0: 大头儿子，起床了，你要睡到什么时候？
2: 蛋宝，别吵我。
0: 蛋宝，我不是蛋宝，我是围裙妈妈。
2: 模仿围裙妈妈的声音也没用，我要睡觉。
0: 模仿围裙妈妈的声音，我明白了。大头儿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到底是谁。
2: 哎呀，蛋宝，别闹了。这不是蛋宝的手。
0: 早上好啊，大头儿子。
2: 围裙妈妈，您别生气，我不是故意赖床的。
0: 我知道，妈妈最近工作忙，走得早，没什么时间照顾你。大头儿子，妈妈这么做只是希望你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我会多多争取，以后多陪陪你，你也听话，做一个自律的好孩子，好吗？
2: 我会的。我也会听蛋宝的话，不让爸爸妈妈担心。
0: 大头儿子真棒。

0: 小明，你在画什么？
1: 我在画大轮船，嘟嘟，神奇吧？我真想拥有一艘自己的轮船。
0: 原来小明喜欢轮船啊！我知道该送他什么生日礼物了。嘿，小明一定会喜欢这个生日礼物的，我得抓紧时间把轮船做出来。
2: 大头儿子，别一直待在房间里玩，陪妈妈出去跑步吧。
0: 啊，我不想去。
2: 可是妈妈晚上怕黑呀，你要给我当个小保镖好吗？
0: 那好，由我来保护围裙妈妈。对了，蛋宝也一起来吧。
3: 我在。哈哈，
2: 行，有你们两个小保镖，我就放心啦。
0: 跑完步，我就得赶紧回家准备礼物了，时间应该来得及。围裙妈妈，我们该回家了。
2: 好，不过我们来一场比赛怎么样？看谁跑得最快。
0: 好呀，
2: 准备开始。
0: 好。好累呀。明天再做轮船模型吧。
4: 大头儿子，今天小区花园有灌木艺术展，我们去看看吧，很有趣。
0: 灌木艺术展览？可是我想待在家里。
4: 你不想去吗？那好吧。
0: 我跟小头爸爸去看一会儿，时间应该来得及。啊，等等我，小头爸爸。灌木展览肯定很好玩，我们赶紧去吧。
4: 好吧。
0: 小头爸爸，看这个天鹅。小头爸爸，还要看多久？
4: 大头儿子。你看这个长颈鹿脖子很长。
0: 是啊，好高。
4: 你看那边的大熊表情像真的一样。
0: 小头爸爸，我们可以回家了吗？
4: 回家不是刚来吗？我们起码要看完一圈啊。
0: 看完一圈就可以回家吗？小头爸爸，我们快点吧。看，是大象。这是漂亮的山羊，还有威猛的老虎。可爱的企鹅。小头爸爸，我们看完了，快回家吧。
4: 大头儿子，艺术展览要认真的看，这么草草了事，可欣赏不了它的美丽和精妙啊！我们再看一遍吧。
0: 我要抓紧，明天就是小明的生日了。
3: 大头儿子。
0: 蛋宝，我现在很忙，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3: 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要带你去看电影，快下楼吧。
0: 现在。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怎么突然要去看电影啊？
2: 咱们好久没有一家人一起去看电影了，也是想多陪陪你。
4: 是啊，大头儿子，这回选的可是你最喜欢的动画大电影啊。
2: 你肯定爱看，电影票都买好了，我们快出发吧。
0: 可是
2: 大头儿子，你怎么哭了？
4: 去看电影都不高兴吗？
0: 高兴，可是要来不及了。
2: 别着急，什么来不及了？
0: 我本来想今天把轮船模型做好，明天送给小明过生日的，可是要去看电影，就没有时间做礼物了。
4: 原来是这样，大头儿子，你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和安排，但你要多跟爸爸妈妈沟通啊，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商量合理计划周末的安排。
0: 真的吗？那电影票怎么办？
4: 别担心，电影票

0: 可以送给邻居。哈
1: 哈，那我可以继续做模型啦。嗯。哈哈。小明，生日快乐！
2: 啊，这个轮船真漂亮，谢谢你，大头。
1: 嘿嘿，那当然，这可是我们全家人共同完成的超级轮船。哈哈。

0: 抢答。三宝，你知道吗？月牙老师表扬了毛茸茸，就因为他在家里帮忙打扫卫生了。有什么难的？我也会。今天我就靠自己把房间打扫干净，爸爸妈妈一定会夸奖我的，月牙老师也一定会表扬我的。
1: 加油加油，爱干净的大头儿子是最棒的。
0: 世界上最最可爱的爸爸妈妈，快出去跑两圈吧，晨跑有益于身体健康。
2: 可是我才买菜回来，已经很累了。
3: 大头儿子，我昨天加班，今天一大早又被你叫起来，我真的很困啊。乖，让爸爸进屋睡会儿。
0: 再给我两个小时，我很快就好了。跑步愉快。
3: 你还别说，跑完步我觉得神清气爽的。儿子说的对，跑步真是有益于身心健康。
2: 我就想知道大头儿子神神秘秘的，他要干什么呀？
3: 大头儿子让我们两个小时以后再回家，他这是要送给我们什么惊喜吗？
0: 好酸的味道，肯定过期了，扔掉扔掉。
3: 我怎么觉得突然心有点痛啊？
2: 没睡好的原因吧？
3: 还得半个小时才能回家呢。
2: 那咱们再跑一圈，听儿子的话，到时间了再回去呗。
3: 那好吧。
1: 危险危险！
0: 蛋宝，看来我不太适合收拾书房，那我再去卧室看看吧。这里就交给你了。
1: 好的，好的。
0: 我可太厉害了！蛋宝，蛋宝，
1: 我在，我在。检测到大头儿子情绪波动异常，防护措施开启。
0: 蛋宝，我没想到越收拾越乱，爸爸妈妈一会儿回来看到肯定要生气的，我该怎么办呢？不行，不能让他们知道。有办法了，蛋宝，你一定要帮助我。哈哈，好了，设定完成。
3: 我的老早，我亲自酿的极品老早就这么没了，谁干的？
2: 还有我的粉饼都碎了。
3: 到底谁干的？大头儿子。
1: 是我干的，蛋宝。
0: 我也不知道蛋宝这是怎么了。蛋宝，谢谢你抢先帮我承认了。
4: 围裙妈妈，你们家的大头儿子真的是很棒，今天的手工课他做的可好了。小朋友们觉得，大头儿子做的手工跟外面买的一样精致呢。
2: 是吗？真的是你做的吗，大头儿子？
1: 是我干的。
5: 真是要好好谢谢你们家大头儿子。刚才我路上丢了钱包，还好啊，被大头儿子给捡到了。可真是个拾金不昧的好孩子。
3: 哪里哪里，这是应该的。
5: 这点东西啊，就算我的谢礼了。
3: 这可不行，您太客气了。大头儿子，真的是你做的？
1: 是我干的。
2: 最近我发现蛋宝说话不正常，我觉得得把他送回原厂修理修理。
3: 对对对，我也发现了，换个新款呀。
2: 或者就不要了。
0: 不行。

0: 是我的朋友，不要送走他。
1: 那你要不要说实话呀？
0: 是我怕你们骂我把家里弄得那么乱，才给蛋宝设置了应答程序。
2: 原来是这样。
0: 我只是想帮忙打扫卫生，让你们夸夸我嘛。
1: 那你要真的做好才行啊，现在错上加错，还连累蛋宝，你说这是不是不太好啊？
2: 那你现在知道错了吗？
3: 是我干的。应答程序删除。
0: 对不起，蛋宝。
3: 没关系。哈哈哈哈。

0: 旧社会的穷崖，很多女性没有名字，更谈不上出路。绝境中的反抗是宁死不从，以命相搏；沉默中的爆发是借公开信向旧制度宣战；最彻底的蜕变是他们扛起长枪走进硝烟。纱帽岭的枪声打出了这支女子革命武装的威名。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
2: 康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南海之滨，孤岛天涯。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版图上，海南岛是一片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沃土。而在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中，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篇章，属于一群女性。

0: 这座被命名为琼花的雕像，凝结着100多位年轻女性的青春与热血。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成建制的女性革命武装红色娘子军，她们的名字早已镌刻进国家的记忆。成为英雄之前，她们只是被困在灶台与田埂间的女性。上世纪20年代的琼崖，不少男人远赴南洋谋生，女人们独自撑起整个家庭。长期的劳作让他们异常坚韧，但封建枷锁又让他们毫无地位，甚至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做主。当革命的惊雷划破夜空，这群被压迫到极致的女性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放下锄头，扛起长枪。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路？一群连字都不识的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完成从认命到抗命的时代觉醒？改变是从有人敢于站出来说不开始的。在当时，琼东的一个村子里，有7位女性因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用绳子绑在一起，集体跳河。这是她们能想到的唯一方式，用自己的命去对抗那个不让她们做主的旧时代。但个人的抗争终究是绝望的。直到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潮传入琼崖，觉醒才从绝望中破土而出。1924年，一位叫冯素娥的女学生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1: 有一个姓梁的富家子弟看到冯素娥呢，动了心，那么回家告诉他的父母，他喜欢这个女孩，要父母说一下。那么当时呢，收了几百个大洋呢，上门说这桩婚事。他的父母呢，冯素娥的父女看见那叫礼金的丰厚啊，答应了。
0: 这位还在读书的女学生听到消息后断然拒绝，她受过教育，不愿屈从于旧式婚约。在劝说家人无果后，她没有沉默，而是选择公开抗争。他写信给在外读书的叔父，给县政府，给琼籍学子，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声援迫使父母解除婚约，但一次次尝试都石沉大海。
1: 最后呢，没办法了啊，那么他就马上呢，那个把他寄给了当时的进步刊物《琼崖评论》发表。发表了以后呢，引起了整个的海南轰动，很多进步青年啊，都纷纷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呢，支持冯素娥的抗婚斗争，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他的父母呢，最终呢，撤销了这门婚事。
0: 冯素娥的抗争，让更多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原来女人可以把个人的婚事变成公开的抗争，也可以对包办婚姻说不。但个体的反抗终究是单薄的，要让星星之火燎原，需要组织，需要教育，需要让更多人拥有觉醒的能力。大革命的浪潮中，上级党组织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来到海南岛，在海口和部分县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在海口成立。很快，妇女夜校在琼崖各地陆续开办。在这里，他们第一次认字， 第一次读书，第一次明白不读书不认字苦一世的道理。
1: 中亚早期的革命者呢，都非常重视呢对妇女的教育，帕东妇女呢对革命斗争当中呢的作用，所以呢写文章进行宣传。在大革命的高潮，也就是1926年以后呢，我们共产党呢就是在雄东都会这个地方呢办了大量的妇女夜校。当时的妇女读书呢非常热烈，就晚上上学，白天呢跟家庭一起参加劳动了。
0: 当时很多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名字。在旧社会的匈牙，女人只有一个依附于男人和家庭的模糊称呼，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更谈不上为自己争取什么。改变往往就从拥有一个名字开始。
2: 当时的匈牙妇女啊，普遍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比如说匈牙第一任特委书记梁山吉，他的妻子也是没有名字的，他的妻子叫做詹马嫂。为什么要詹马嫂？因为他妻子从詹马村嫁过来的。梁山吉参加革命以后就给妻子取个名字。为什么取名叫林依人呢？主要是依人这个名字比较好写，另外一点意味着他有自己的名字了，妇女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依人，一个人。当革命者用依人为妻子命名，传递的是一种信念。妇女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妻子、母亲。这个名字如同一粒种子，埋进一个普通农妇的心里。而冯素娥的抗争又把这颗种子带到了更多人的面前。他们的事迹让那些还在沉默中忍受的农村女子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处境。
3: 受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地认为女子不如男子。另外呢，就是对于妇女的角色定位有着这个成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外在的这种压力。当时的匈牙地方党组织，他们看到了匈牙妇女的这样一种特殊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为妇女提供参加革命的机会。
0: 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触动、被唤醒，个体的溪流便汇成了集体的洪流。那些深受先驱故事激励的青年女性，不再满足于沉默的忍受，而是决心挣脱枷锁，投身到更广阔的斗争中去。在琼海市夹击镇东风路的路口，有一座雕像。当年落成时，40多位女子军老战士曾在这里与自己的青春对望。1985年8月1日，这座雕像落成揭幕。那一天，台下坐着的有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战士，也有自发前来的普通市民，还有一群孩子来了，他们在雕像前唱歌跳舞。硝烟散尽，枪声远去，当年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笑声。但孩子们不知道的是，50多年前有一群比这些孩子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1930年，匈牙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红军扩大武装，党组织在各苏区广泛宣传，号召妇女参加革命。1931年3月，中共匈牙特委批准成立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 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却成为琼崖妇女武装的起点。消息传开，妇女纷纷要求扛枪杀敌。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在当年的红军序列里，特务代表的是警卫、机要等最核心的特殊任务，能以特务

0: 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家人不同意就得逃出来参加。
1: 女子军特务连的入选条件很严格，光是年龄、出身、推荐这几道门槛就挡住了不少人。可布告发出后短短一个月，还是有700多名妇女赶来报名。史书记录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历程，却很难详尽写下每一个普通农妇在走向战场前经历的命运转折。为此，琼海本地学者庞启江开始寻访红色娘子军老战士，记录下那些未被史册详细记载的烽火岁月。潘先英就是其中一位。
2: 潘先英原来订婚当同阳区了，所以他就到那边当同阳区的那个家庭，跟他的横嫂在一起过着共同命运的那个生活。横嫂更特殊，因为她的老公被打死以后，家庭给她一个木头夫人，叫她跟着生活。这种情况之下，看到了那苏区那边有女人也可以当兵，这个号召以后心里落了开花，她就不管如何，两个人就冲出村庄。
1: 旧社会的陋习像无形的枷锁，在那里女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但投奔革命这条路让潘先英和唐嫂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可以为自己做一回主。他们步行10多里山路赶到乐会县报名，那时他还不到15岁，按条件根本不符合。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留住了潘先英最真实的倔强。2007年，庞启江专程去探访年过九旬的他，他们聊着家常，留下了潘先英亲口讲述的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
2: 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
3: 我家好怎么办家不老，
2: 怕怕什么，这都打战他都忘记了怕了。
3: 那不然苦哪年苦，
2: 他也
3: 那
2: 等我也出去了，
3: 那苦哪年苦，
2: 还当我也还这样子，
3: 别提我在那没在家苦。
2: 他一死的话，一给我一盒子弹死了就完了，怕什么？那怕什么死
3: 我家顶不了，
2: 不怕死。
3: 梦那不好，丢成家，
2: 梦都更不好，心要定，
3: 就这个定。
1: 1931年4月下旬，这些被批准入伍的女青年手持县苏维埃政府签发的入伍通知书，来到乐会县第4区的赤赤乡集中训练。1931年5月1日，在琼海乐会县，中国工农红军2独立师第3团女子军特务连正式宣告成立。全连指战员编制共100人，他们剪短头发，头戴红五星8角帽，身穿蓝色粗布衣裤，腰间系着子弹带，肩上扛着长枪，挎着椰壳水壶， 臂章上。

0: 上缝着女子军三个字。第一次列队，脚步参差不齐，第一次瞄准，手在微微发抖，但没有人退缩。他们知道，这杆枪扛起的是他们全部的希望。1931年6月，刚成立一个多月的女子军特务连接到了第一个作战任务，配合红三团一营在沙帽岭伏击国民党民团。这些团丁平日里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百姓敢怒不敢言。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开始战术佯动。在红三团团长王天俊的带领下，他们朝万宁县方向开拔，一路上唱歌吹号，做出大军远征的样子。到达万宁县四区后，队伍消失在密林中。当天夜里，趁着夜色，红军和赤卫队又悄悄返回苏区，埋伏在沙帽岭的山林里，而女子军被留在了明处。民团头目陈桂苑以为有机可乘，27日一早带着几百名团丁分两路向苏区扑来。
1: 我们呢是派这个娘子军呢作为埋伏阻击他的进攻，他以为你没有多少战斗力嘛，肯定要打下来，所以喊了，所以抓到一个就是谁的人去拿回家去做老婆，就这样那个士兵积极性就高。
0: 这句话一字一句刺进女子军每个人的耳朵里，敌人根本瞧不起这支女兵队伍，在他们眼里，这些女性不过是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但正是这种轻视，让他们迎来了第一次反击的机会。女子军奉命佯装败退，边打边撤，敌人以为得手，拼命追赶，一路追进了红三团的伏击圈。军号吹响，枪声四起，敌军这才知道中了计，却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陈桂苑等几个头目被活捉，女子军无一伤亡。
1: 第二天就开大会啊，审判这个陈桂苑。陈桂苑是跟王天俊的同学来的，他以为可以说说情啊。王天俊这是不可能的，饶我一命，我会投奔李红军，跟你一起打仗。王天俊呢，死你那条心吧，下辈子的事啊。
0: 沙帽岭的枪声刚落，胜利的消息就传遍了苏区。在欢呼的人群中，有一位叫王运梅的女战士，和姐妹们一起扛枪上阵，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多年以后，她的外孙女马世菊还能清晰地记起外婆讲述那些战场上的细节。
2: 我外婆她说，打胜仗了以后，王文理事长把他们召集中起来，就是还表彰大会，很高兴很开心的，很多的群众也来围观，也来庆祝。那时候呢，他们那红色娘子军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候起就传扬过地。
0: 这支成立才一个多月的女兵队伍，用一场胜仗证明了自己。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等待被解放的人，而是主动争取解放的人，也是即将去解放更多女性的人。沙帽岭一战让女子军打出了名声，而接下来的文氏炮楼攻坚战则是一场更为严峻的立威之战。文氏俗名牛氏庙，地处中原镇至乐会四

0: 区腹地的交通咽喉上，是乐辉县敌军的重要据点，驻有一个民团中队。
1: 国民党民团中队，中队长是彭绍清。当时住在文初楼的呢，那个环丁呢，大概有三十几、四十几，这样吧，他非常嚣张，一个呢是，他认为呢，他是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的军官，在军事上有一套，是吧？他的装备也比较好，非常嚣张，嚣张就这样放出这个狂言嘛，等那些凉兵们来。你们自己把下面抓起来，那个连长彭崇光啊，等下再过去。
0: 敌人又一次因为他们的性别而轻视他们，这一次他们要让敌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当时部队没有大炮，弹药也不多，要拔除戒备森严的炮楼难度很大。团长王天俊查看地形后，决定用火攻，挖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点燃。第二天夜里，红军开始挖地道。与此同时，女子军撒了稻草人，插在阵地前沿。敌人模模糊糊看到人影，以为红军要进攻，慌忙开枪。
2: 兵的稻草人已经插满炮楼的周围，已经消耗了他们大量的子弹，就用那个鞭炮碰铁桶，你碰鞭炮，我外婆说我们哪里有那么多子弹呢、就是用鞭炮碰铁桶，你炮这里碰一个，东边碰一个，西边又碰一个，南边碰一个，北边又碰一个，就是这样分散那个注意力，消耗他们的子弹。
0: 红军一边喊话，一边继续挖地道。当地道挖过铁丝网后，敌人发现了，开始集中火力扫射。女子军也用火力还击，掩护挖地道的队伍。连着挖了四天四夜，终于挖到了炮楼底下。此时总攻命令下达，红军通过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撒上辣椒，浇上煤油，一把点燃，
2: 吵得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要烧了，不要烧了，我们投降。那时候他们就投降了，缴获了他们的枪械。
0: 火烧文氏炮楼的意义远不止拔掉一个敌人的据点。几个月前，他们还是插秧烧饭的农妇，没有大炮，没有炸药，但他们会用稻草人骗子弹，用鞭炮炸铁桶假装枪声。这不是教出来的本事，而是生活的智慧。这群放下锄头的姑娘，用最土的办法，打赢了一场最硬的仗。从沙帽岭到文氏炮楼，从第一次上战场的紧张，到一次次胜利后的自信，这支由普通农村女子组成的队伍，在战火中完成了自己的觉醒。她们不再是旧社会里任人摆布的某嫂、某婶，而是有名字、有枪杆、有觉悟的战士。从认命到抗命，从个体觉醒到集体解放，红色娘子军用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完成了自我与时代的双重觉醒。然而，历史的篇章从不只有凯旋的激昂，更残酷的考验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0: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1: 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0: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0: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
2: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3: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审议到什么时候？
4: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5: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 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0: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

0: 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1: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独游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0: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2: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亲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0: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3: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亲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他的背景和他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他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

0: 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一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1: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
2: 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3: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2: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4: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9合1的这个选战。 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9合1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1: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9合1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2: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0: 对，
2: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0: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9合1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一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六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一个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城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力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2: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3: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 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2: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啊？
4: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5: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其 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

0: 远方的嘉士旅组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乘坐摩托艇感受半屏山奇特景观。
1: 近距离的行驶在半屏山，
0: 前往露西岛看深海养殖大黄鱼。
2: 听到没有？
3: 咕咕叫，
2: 咕咕叫，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
0: 在168黄金海岸线体验骑行运动，
4: 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
0: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4: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
5: 对，
4: 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5: 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地处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古代曾是东欧国故地，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温润，故得名温州。温州濒临东海，自古便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远方的家是旅族，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洞头拥有大小岛屿302个，宛如一颗颗珍珠洒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由于海岛风光秀美，已被誉为海上花园。近年来，随着温州城市向东发展，洞头也成为温州市辖区，依托跨海大堤与温州主城区相连。随着来洞头的游客日益增多，当地人自发成立了一支海上救援队，多次救助海上遇险船只和游客，成为守护海岛的平安卫士。摄制组驱车大约1个小时，就来到位于九寨澳的救援队训练基地，见到了救援队长杨森全。
1: 这里就是你们海上救援的培训基地了。
2: 对对对，
1: 风景不错啊，
2: 风景挺好的哦。今天是我们这个每一星期最少都有3次的这个海上训练。
0: 杨队长说，救援队创建于2017年，目前有30多名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队员们有的擅长潜水，有的擅长救护，有的会驾驶摩托艇，大家各有所长，共同组成了这支专业救援队。记者换上了训练服，准备跟随队员们一起前往训练水域。
3: 感受一下海上救援的速度，还有一个来体验一下我们洞头最美地方半壁山，近距离看半壁山，好不好？
4: 好，
0: 摩托艇飞驰在海面上，浪花四溅，让记者感受着驰骋大海的乐趣。从海面上还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海岛的秀美风光。
5: 温州海上第一坪，哎，
6: 这个叫什么？半屏山吗？
2: 对，
6: 一半的半，
2: 对，
6: 屏风的屏。
2: 对，
0: 半屏山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不到1公里，面积大约2.4平方公里。海岛东侧是陡峭绝壁，其气势雄伟，惊险壮观，犹如耸立在海上的一道屏风，因此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为了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半屏山的海蚀地貌，杨队长驾驶着摩托艇来到陡峭的岩壁前。
3: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行驶的这个区域啊，在落潮的时候是礁石，
2: 对，
3: 涨潮的时候呢，船也进不来，
4: 就靠摩托艇。
3: 哎，只有我们现在乘坐的这种摩托艇能够来到这里，欣赏，近距离欣赏，走到这个半屏里面了。
2: 对，
3: 看一下前面，我们现在正在穿越这些礁石的中间。哎，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礁石呢，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啊，
2: 看到吗？
3: 它底下都是能走人的。
4: 这个可以说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拍电影拍。哦。
3: 所以这是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用摩托艇这么近距离的行驶在半屏山近处的浅海的海域。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洞头岛上的巨大的岩体啊。这是什么岩石您知道吗？
2: 这个都我们这个都是海边的岩石，经过的这个百年的风浪冲击以后啊，
6: 变成了很多的造型。
3: 看到前面了没有？叫大象吸水，象鼻子。哦，看过去哦，
0: 这些断崖峭壁犹如刀削斧劈，直立千人，有造型奇特，绵延伸展的岩壁仿佛是一幅岩雕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震撼。
3: 哇，我们进到这个洞里了，它这个洞口挺大的，洞顶高应该有10多米，两侧都是岩壁，中间是空的。不仅仅这儿是空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隧道，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啊，但是我们也拍沿海很久了，我暂且称之它为海蚀洞吧。这样的这个海边岩体的这样的洞，应该是海水经年累月给它掏空出来的。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洞，这里这个地方黑黑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深的洞，因为外面太亮了，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洞的深度，但是我的这个视线里能看到这个洞远处还是有浪花的。
0: 乘坐摩托艇近距离观景听涛，这让记者感到无比美妙。
3: 进到这个窄窄的海蚀洞里了，
2: 哇，
4: 嗨，
3: 里面有人吗？哇，这个我们还出得去吗？这么大，大家看，我们几乎要卡在里面了。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吓人的。还能看到我们？我现在在这个洞里跟大家合个影，因为这里的水忽然间没有光线，变得很深。没有，又打了一声雷，轰！
0: 海蚀地貌，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海浪拍打着岩壁，浪花飞舞，并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回应着千万年来的潮起潮落。
3: 这个体验太刺激了，像是在海上探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穿过一个这个礁石的隧道，大家看一下，抬头是非常高的，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了。我们进入一个隧道的通道，大概这个长度就是10多米。

0: 漂亮，这个景色太好了。这个风景每天就是涨潮的时候才能看到，对吧？
1: 对。涨潮快进来，因为退潮以后哦，它就是船进不来了。
2: 摩托艇穿行在一个个海石洞中，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地的阵阵鸣响，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如此神奇。
0: 哇，看到没有？这个洞像是有人掏空了一样，
1: 对，
0: 有一个眼在透光进来，现在光在洒在我们这里，前面是这个海上的洞口。
2: 洞头海岛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人们在岛上不仅可以游览半屏山、仙蝶岩等多个景区，还能乘船出海，体验各种海上运动项目。
0: 我们现在呢，算是来到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现在来远望一下整个半屏山的风光哈。今天的光线很好，海水非常清澈，是很绿的，能见度很高。这个时候的半屏山呢，它就是好像就是一半的那个山，有这样一个弧度，所以是半屏山嘛。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它就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还有这个表面山体各种各样的造型，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当地的人们对这里山川、海岛风光的一种感情。所以那些故事呢，听起来有些就是神话色彩啊，但是却能让人们感觉到洞头人像杨队长这样，他们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家乡的。
2: 雄伟的半屏山如同一条巨龙横卧海中，经过千万年风浪的洗礼，依然守望着美丽的大海。洞头海域面积2700多平方公里，是浙江省第二大渔场。由于海洋资源丰富，洞头列岛及周边海域被确定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也是浙江省主要的海洋渔业基地之一。摄制组从洞头本岛出发，登船前往鹿西岛。鹿西岛是一座以渔业捕捞和大黄鱼养殖而闻名的海岛，它位于距离洞头本岛约16公里的海面上，交通船航行了大约半小时就到达了鹿西岛码头。鹿西岛与洞头本岛隔海相望，面积有8.7平方公里，岸线总长28公里，全岛有9座山峰，最高海拔233米。岛上植被丰茂，环境清幽，唯一一条公路串联起各个村落。我们走出码头，见到了在洞头区工作多年的王大彪，他曾在鹿西岛上担任过几年乡长，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
0: 今天想请您带我们了解鹿西岛啊。
1: 好的。
0: 鹿西岛我看又叫黄鱼岛是吗？
1: 对对，其实我们鹿西岛的话，其实有两个国字号的一个品牌，一个是鸟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黄鱼。
2: 听王大彪说，鹿西岛上人口有几千人，大多从事渔业捕捞和养殖业。由于盛产大黄鱼，这里也被誉为中国生态大黄鱼之乡。我们走进街上一家水产分销社，工人们正在分拣大黄鱼。
0: 啊，又见面了，我们之前拍摄过黄鱼。与其叫黄鱼，我觉得更像金鱼，因为它表面不是简单的黄色，是发着金光的那种颜色。
3: 黄金鱼啊，黄金鱼。我们这个鱼跟其他的黄鱼不一样，我们这个鱼的身形非常修长，然后颜色黄，这是肯定的，然后这个因为它是运动型的黄鱼，在海上就
0: 身材好，皮肤好，
3: 皮肤好，
0: 体型健硕，
3: 体型健硕，对对对。
2: 听王大彪介绍，鹿西岛位于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处，饵料充足，很适合养殖大黄鱼。良好的海洋环境以及气候和洋流等自然条件，共同成就了鹿西岛大黄鱼的独特品质。无论是条形、体色还是肉质口感，这些大黄鱼都能与野生大黄鱼相媲美，也因此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作为大黄鱼之乡，2025年鹿西岛大黄鱼产量2780吨，通过发展养殖产业，也带动了海岛经济发展。离开分销社，我们来到码头，准备乘船前往养殖基地。几位渔民收起缆绳，发动引擎，渔船驶向茫茫大海。渔船航行了20多分钟，海面上出现了许多养殖网箱，这里就是大黄鱼养殖基地。
0: 大概这个网箱的这个直径有几十米，
1: 周长是100米，
0: 周长100米哈。
1: 对对。
0: 但是向左手边那边看去，这是现在整个温州非常大 放在全国也是非常大体量的一个大黄鱼养殖的网箱。
2: 养殖基地也是一座现代智能渔场，超大型智能网箱，周长384米，直径122米，可容纳

0: 来看一看大黄鱼的样子了，来看一看露西的黄鱼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
1: 可以的。
2: 智能渔场采用高海况自行适应的设计理念，依靠数字网络设备对养殖水域的水温、水流及台风等信息进行远程监测，并随时了解大黄鱼的生长情况，即为渔民将整理好的渔网缓缓放入水中，开始收网。水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黄鱼，
0: 听到没有？
1: 对，咕咕叫，
0: 咕咕叫。我们看对着我们话筒喊，
1: 对，
0: 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这是黄鱼叫声的一个特点哈。另外就是表面现在白天我们看到的是银色的，到了晚上会像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鳍一样，通体是金黄的。
2: 大黄鱼在生殖期会发出咕咕的叫声，这种现象在鱼类中比较少见，而大黄鱼也对声响十分敏感，经常通过叫声来寻找同伴。听王大彪介绍，适合大黄鱼生长的水流强度是每秒 0.8 米，而深水网箱最大程度保持了大黄鱼生长所需的野生条件，使其品质更好。
0: 他绝对是这一网当中的运动员，我想说他的力量比我刚才第一个认识的条鱼要大2到3倍哈，哗一下这个鱼跃龙门的跳回的这个网箱里。
2: 露西岛海域原本就是大黄鱼的栖息地，每年春季大黄鱼都会回游到此产卵觅食，也使这里称为养殖大黄鱼的理想水域。而采用现代生态养殖模式，也明显提高了大黄鱼的品质。如今岛上村民已从传统渔业捕捞逐渐向生态养殖业转型，露西岛还将继续扩大黄鱼养殖规模，以此来带动海岛旅游业发展，让这座美丽宁静的小岛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鱼岛。在168黄金海岸线体验骑行运动，
3: 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
2: 穿越山海，欣赏壮美风光，
3: 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
2: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3: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
4: 对，
3: 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4: 对。
2: 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3: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温州海域广阔，海岸线绵长，在355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拥有众多美丽的海湾和沙滩，也构成了山海相依的独特景观。其中非常知名的就是位于苍南县境内一条168公里长的滨海公路，被誉为中国最美沿海公路之一。
0: 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苍南县的168黄金海岸线。168是一个长度对吧？
6: 对，168其实是一整条我们苍南原有的海岸线的一整个的长度。起点在延平景区，然后终点本来是要设在霞关的，然后这一整条线，然后我们称它为黄金海岸线嘛。
2: 严继恒是苍南县一家骑行俱乐部的发起人，听他讲，黄金海岸线就像一条珍珠项链，串接了沿途一个个海湾和渔村，展现了壮美的山海风光。而要感受这条海岸线的魅力，骑行便是最佳方式之一。记者也受邀加入骑行队伍，跟他们一同去领略这条海岸线的独特魅力。
3: 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段很美啊，

0: 像是在海边的山崖上骑行一样。大家看一下我们右侧，
1: 对，这一段的海天气好的时候看出去都是蓝色的啊，然后前方有我们的露营基地、房车营地、房车酒店，晚上白天可以在这里看很漂亮很漂亮的日出的。
2: 骑行在滨海公路上，一边是大海、岛屿和渔村，一边是连绵起伏的山峦，美丽的风景令人目不暇接，可谓是三里不同景，十里不同天，秀美的山海风光美不胜收。记者跟随车队一路骑行，经过一个个弯道，随着上坡和下坡，自行车的速度也时快时慢，而沿途的风光依次映入眼帘，让记者体验着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大约骑行了20分钟，车队到了棕榈湾，这里也是黄金海岸上的一个风景点。
0: 看一下我们走过这条路，简直就像是在大山里一样，弯弯曲曲的盘山路。所以对于骑行经验不丰富的我来说，现在两个腿已经变得很任性了，不太听使唤了。
2: 棕榈湾依山傍海，风光宜人，也是这条海岸线上最美的风景之一。明朝时，这里曾是海防重地，还建有一座抗倭营寨，如今已成为人们欣赏海景、休闲露营的营地。
0: 168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每骑一段就会有这么一个落脚点。
3: 是的，是的。
0: 那有多少个？有算过吗？
3: 这10几20个应该是有的，有很多很多。这样是每一个村会建一些自己的观景平台啊，然后有一些是天然形成的，有一些是可以人工建一些的一些供游客看海、观海的一些亭子啊之类的一些东西。嗯，这一路上有很多很多。
2: 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海面上风平浪静，几座岛屿仿佛沉睡在大海的怀抱中，显得自然安详，也让人心中收获了宁静与从容。离开棕榈湾，我们继续骑行在滨海公路上，感受着美丽的风光和骑行的快乐。
0: 这个下坡有多久啊？
1: 这个下坡3公里，下得快一点的话可能就10分钟以内吧。
0: 我们现在正在下一个长达3公里的坡啊。
1: 对，
0: 很畅快。
1: 刚才爬坡有多累，现在下坡就有多开心。
0: 没错，
1: 一定要握紧方向盘，重心靠后，
0: 要注意安全哈，因为下坡速度很快。
1: 对，
0: 现在我们这个时速有多少？
1: 时速大概30公里每小时。
0: 现在时速我们已经达到了30公里每小时，我们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我还是抓了刹车的。
1: 对，
0: 其实可以更快更快。
1: 是的，
0: 非常之畅快。大家看一下，我们骑行在这个黄金海岸线上啊，中间的这个分隔线呢是红黄蓝三色的，给人一种非常青春运动的感觉。
1: 对，
0: 就非常适合骑行。
2: 168公里长的黄金海岸线像一条色彩缤纷的绸带，而骑行在公路上，人们仿佛驰骋在山海间，尽情感受着大自然的山海杰作。
0: 我们现在骑行来到了整个骑行路线的最高点，快看这个视野非常开阔了，就哇，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今天阳光没有那么烈，所以海上红蓝的这个颜色分得很清。
1: 对，
2: 怀着对大自然的热爱，骑行爱好者们在蜿蜒起伏的滨海公路上一路骑行，美丽的风景也抵消了疲惫，尽情欣赏着黄金海岸线的纯净之美。
0: 刚才我们骑的时候，甜甜跟我说，像我们骑的这样的爬坡路，开车的人都觉得是平路。
4: 是的，
0: 所以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我现在已经开始往下滴汗了，
1: 好，
0: 没有干的地方。
1: 好，平路完了，前面又有一个坡了，
0: 哇，下一段坡吧，出发。
2: 长距离骑行比拼的是耐力和技术，以及队友之间的配合。在结伴骑行时，大家互相鼓励，也会降低疲劳程度。继续骑行了大约半个小时，记者几乎耗尽了体力。就在难以坚持的时候，骑行队伍终于来到了一座观景台。
0: 虽然骑得很辛苦啊，但是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观景台，大家快看，
1: 车头
0: 一片纯洁的颜色。
1: 摇篮朝外，换个方向。
0: 各位骑行爱好者们到这儿都沸腾了，非常兴奋。大家说像来到天空之境一样，水天一色。走过来看这边，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天空忽然间放晴了， 阳光冲破了那边的乌云，已经从现在我的这个身后的这一片天空洒向了大海，所以现在远处的海洋一片金色已经出来了，而近处呢，他们还在等待阳光。不过这种一明一暗的对比也让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这个有冲击力，非常的丰富。近处呢很凉爽，而远处呢阳光万照，所以大家很兴奋啊。其实这要上一个台阶才能上来的，各位骑行爱好者都把自己的车带过来来合影了。怎么样，天是不是这样的天空很美哈？
4: 是的，
5: 很舒服。
2: 近年来，苍南依托丰富的山海资源，举办了海岸骑行、长跑等一系列文旅活动，让黄金海岸线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也推动了苍南滨海旅游产业的发展。
0: 说到苍南这个地方呢，来之前听这个名字啊，感觉这里都是和山有关的一个地方，但没想到我们在这山崇山峻岭之间穿行，却看到的都是海景，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山水相依、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在这样的山水间骑行，不管做什么都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我们这一路骑行过来，走走停停，也看到了现在来到苍南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去感受这里山海，所以是人们旅行来回归自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像他们说的，家乡很美，希望大家来看一看。
1: 对对，
2: 地处浙江省最南端的苍南，以其秀美的山海风光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也是当地人心中的美丽家园。这条美丽的黄金海岸线也将带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伸向远方。告别了骑行爱好者，摄制组沿着海岸线继续向南，穿过一座隧道来到了霞关古镇。霞关是浙江省最南端的一座滨海小镇，它与福建省福鼎市的沙城港隔海相望。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小镇是浙江首批5A级景区镇。霞关镇历经了几百年的兴衰变迁，明清时期这里曾是军事要塞，也曾是商贸良港，有着千帆之港的美誉。后来由于地处偏远，曾一度沉寂。近年来随着168黄金海岸线的连通，这座滨海小镇又重新被人们所关注，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了详细了解小镇的古往今来，我们邀请到当地居民陈文，请他带我们走访这座美丽的滨海小镇。
6: 这个是我们那个金沙码头的入口啊，您看这里写着1369
0: 是个年份，对吧？
6: 对，就是这个年份开始有了镇霞关这个名字，镇就是霞关镇的镇，但是当时在古文当中它是等于是镇守一方，就是明洪武2年的时候，浙南闽北他为了防这个倭寇，就在这里设立的这个关卡，所以叫镇霞关。
2: 陈文曾是苍南中学的语文教师，他从小在霞关长大，对这座小镇感情至深，也对当地的人文风貌有很多了解。听他讲，明朝初年为防御倭寇入侵，这里曾是军事要塞，名为镇霞关。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大批水兵驻扎于此，由于清晨时旭日东升，红霞满天，人们便将此地改称霞关。
0: 旁边有一幅对联哈，这边写的是
6: 关镇600年清街何处寻古韵，这个是上联。关镇600年就这600多年，清街何处寻古韵，因为我们霞关老街全部是傍山而建，所以呢它台阶层层叠叠，所以我说清街，但是这个已经不在了，何处寻古韵是对过去的一个追溯。这个下联就是也是霞印千重浪，过去清街那个古韵已经只留下历史，但是现在我们看霞关依然几百年依然照着霞关，所以非洲今日镜中流是表示对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期待。
2: 霞关老街靠山临海，一头蜿蜒至山坡，一头连着渔港，街边两侧房屋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条老街也见证了霞关古镇600多年的兴衰变迁。
6: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就在这里抓鱼钓鱼，
0: 在这个地方抓鱼啊，
6: 在这个地方抓鱼，
0: 这个地方河海有100米，100米吧，起码
6: 我们小时候就在这个地方钓鱼啊，这里你们踩的这个地方就是海水啊，
0: 所以这一片都已经填出去了。
6: 对
0: 啊，我们走的那条路就是填出来的。
6: 所以你看这里就是码头， 我们以前小、哦、鱼就从这里上去到上面。
0: 我坐下来感受一下啊，原来霞关老街上长大，像陈老师他们那个年代的孩子。

0: 就坐在这儿，前面就是海了。
1: 对，
0: 在这儿抓鱼。
1: 对。
0: 那是哪一年就把它填掉了？为什么要填掉？
1: 是小时候。嗯。我是70后。填掉的时候应该是85以后开始填海。
0: 填海的原因是？
1: 因为地不够用。
2: 听陈老师讲，渔港码头不断向海扩充，小镇面积也增加了很多，成为一座颇具滨海风情的文化小镇。我们涉机而上，道路两侧一座座老房子显得古朴而沧桑，老街每一处角落都仿佛深藏着时光的记忆。
0: 这个走到了霞关老街的一个丁字路口了，这边也是路，这边也是路，这边路的特点呢，有点像山城重庆，都是爬山的，这和浙南地区这个山多的特点是相符的哈。
1: 对对，
0: 房子都建在这个山崖上。
2: 霞关古镇曾有一段繁荣兴盛的历史，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霞关曾是浙闽交界地区的重要商埠，当时往来船只不计其数，各地货物在此集散，也让霞关名噪一时，被誉为小上海。如今这座宁静古朴的小镇也成为很多游客向往的旅游地，这里远离城市喧嚣，拥有一份难得的清静自然，而当地人的闲适生活几百年来也都未曾改变。陈老师带我们来到一家鱼丸店。
0: 这就是霞关的鱼丸。
3: 对对对，这鱼丸跟鱼羹拼接。
0: 哎，还真是有一些不像鱼丸，这是
3: 鱼羹。
0: 鱼羹啊。
3: 对对对，形状不一样，材料其实都一样的。
0: 是拿鱼肉打的鱼羹和鱼丸。
3: 用新鲜的鲶鱼去头去尾去鱼翅啊，然后做成了用手捏造成。哦，
0: 怎么卖啊？一碗？
3: 一碗15块。
0: 15块，那陈老师，我们来尝两碗哈，给我们煮两碗好吧？
3: 好的。
2: 鱼丸是霞关镇的知名小吃，据说明清时期驻守在这里的士兵大多是北方人，因吃不惯海鲜，并将鲜鱼捣成泥，拌上本地甘薯粉做成鱼丸。由于口味鲜美，便让霞关鱼丸名声在外。
0: 你会做吗？
2: 我们走进小店，坐下来准备品尝一下霞关鱼丸的独到口味。
0: 来品尝一下霞关古镇的鱼丸哈，
1: 很特别的。
0: 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个鱼丸它其实形状没有那么圆那么规则，一看就是手工手打的哈。尝一个丸子先。
1: 很特别味道，
0: 有鱼肉的鲜味。
1: 很有韧性。
0: 这个鱼丸它有这个鱼肉的鲜甜在里面啊，它的这个口就一咬就碎掉了，但是能感觉到它的这个鱼肉的韧劲在里面。
1: 对，
0: 就是口感很好，味道是鱼肉的鲜味。
2: 陈老师从小就喜欢吃家乡的鱼丸，听他讲，鱼丸虽然很常见，但霞关的鱼丸色泽明亮，味道鲜美。
0: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吃它是个菜，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一样。
1: 对，是可以当主食。
0: 我刚才吃这个鱼羹，它就特别像一块这个泡的馍，但特别有嚼劲儿。
1: 逢年过节，餐桌上鱼丸好像必不可缺。都有这么一碗，就是汤。可能别人的餐桌上那个汤是什么老鸭什么干笋干汤，我们霞关鱼丸汤肯定有一碗，就这么大碗。
2: 可口的鱼丸承载了陈老师很多美好的儿时记忆，在他看来，这小小的鱼丸吃的不仅是味道，也是一份家乡情怀。品尝过鱼丸，我们继续漫步老街，穿过一条条曲折幽静的小巷，两旁不同风格的旧式建筑彰显着漫长岁月沉淀的独特气质。我们继续沿着石板路往前走，一条条小巷曲折蜿蜒，穿行其间仿佛走不到尽头。漫步在老街上，也仿佛翻开了一本尘封多年的历史书。
1: 这房子是我们家的祖居，100多年。
0: 三层。
1: 对，三层，我太公的时候建的。
0: 就盖了三层是吗？
1: 对对，以前也算霞关的豪宅。然后前面就是海，所以我小时候住在这里的话，抛一根大鱼线是可以钓鱼的。
0: 大家看一下，面前就是码头了，有这么多船舶停在这儿。以前没填海的时候，是不是门口就是海？
1: 是，这个高楼是后来建的，90年代建的。
0: 所以你可以在家的上窗台，
1: 我们家以前是海景房，
0: 抛一根鱼线钓鱼。
1: 是，
0: 我看你现在家里这是改造成书屋了，是吗？
1: 对，一楼我做成了书店。
2: 霞关老街上过去没有书屋，由于陈老师从小喜欢读书，便将自家老房子改造成书屋，取名为“半书房在山腰”。这里不仅有他儿时的很多美好记忆，小镇特有的人文风貌也滋养了他的诗书才情。一条老街， 一半诗意，一半烟火，承载着不曾改变的宁静生活。离开蜀吴，我们来到海边，此时晚霞映衬着天空，宁静的港湾里停泊着一艘艘渔船，显得更加诗情画意。
0: 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美哈，像是推开了一扇这个海边房子的窗一样，两侧是这边很有特点的三角梅，远处就是晚霞了。霞关，霞关嘛，也不能单单是朝霞，晚霞也是红色的。
1: 对，
0: 现在的这个晚霞五颜六色，云朵挂在天上，被阳光照得发亮，而近处呢，这个海浪一层一层的赶了过来。
1: 对，
0: 休息一下，就着这晚霞美丽的景色哈。嗯，现在的家乡和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啊，
0: 各有各的美吧，应该。
1: 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有改变的啊，
0: 比如说
1: 它这个沉淀下来600多年沉淀下来的这种韵味，嗯，跟人文之美，我相信在现在在未来都不会改变。
0: 它是一个真真正正活着的小镇，
1: 对对对，特别鲜活，嗯，跟小关海鲜一样，又鲜又活，这真是这种感受。嗯，
0: 人们不论老年、中年还是青年，大家都喜欢住在这里。
1: 对，啊，对。
0: 不过我今天走在这个霞关古镇哈，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多彩的地方。嗯，这个多彩呢，是在于它在海边这样一个面积不大的，好像是小山坡上这样一个地方，却创造出了如此丰富的一个世界哈。不仅有生活，还有这么多热爱文化的人，热爱生活的人，他们都可以在这里开花，
1: 对，
0: 生活得很好。
1: 对，参差多态，生生不息，
0: 这就是霞关。
1: 对，
2: 落日余晖中的远山和海岛显得愈发沉静，在夕阳的映衬下，这座小镇更加充满温情，令人流连忘返，岁月时光也仿佛长久地在此驻足。迷人的美景陪伴着人们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岁岁年年。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0: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2: 看夕阳美景，感受海岛风光，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温州濒临东海，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北极列岛。它位于距离瑞安市区37海里的海面上，由十几座岛屿组成，其中面积最大的北极岛上还建有温州海域唯一一座国际灯塔。这组灯塔常年面向全国招募灯塔守护志愿者，也被誉为最浪漫的志愿者工作。摄制组乘船航行了3个多小时来到北极岛，见到了来码头迎接我们的灯塔主任杜忠良。杜忠良守护灯塔已有36年，听他讲，北极岛面积约1.9平方公里，由于距离海岸较远，商业化开发程度不高，岛上居民大多以渔业捕捞和养殖为主。
0: 渔民家的那种传统的一层到两层的房子，
5: 石头房。
0: 所以岛上还保持着这种海岛比较这个传统的这种样貌
5: 哈。对对。
2: 每天从北极岛往返瑞安的渡轮只有一班，到了冬季就是2天一班。由于岛上人口不多，让这座小岛格外宁静，还保持着古朴的渔村风貌。我们乘坐观光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山顶。
0: 站在这儿欣赏北极岛的风光还是真的很美的。今天很蓝很蓝的海了，今天光很好，海里有一圈一圈的，是当地人养的这个
5: 圈，一块圈的里面养的是黄鱼啊。
0: 再往远处看呢，这些岛屿星罗棋布的分布在这些茫茫的大海上，因为再往那边看就是深海了，所以这个地方远离陆地，就是让人感觉到来到了一个就是很神秘莫测的非常广阔的海中间，然后有这么一座宁静的海岛。
2: 北极岛因岛的形状像鹿，又在南极岛北方，因此得名北极岛。 站在山顶远远望去，远处一座座岛屿被大海环抱，在蓝天白云下更显得诗情画意。高高耸立的灯塔仿佛一位披着红色外衣的卫士静静凝望着大海，见证着这座小岛的岁月变迁。听陆主任说，北极岛灯塔建于1990年，塔高 137.28 米，灯光射程约25海里，它隶属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也是进出温州港的船舶重要的驻航标志。
0: 我们终于看到北极山的灯塔了啊！这个灯塔我现在远远望去感觉还是挺新的啊，表面看着很新，但是我觉得这块石碑能够让我感觉到一些它的历史。这个碑立了得有很多年了吧？
5: 这个是灯塔开建的时候就立起来了，是1990，我们在北极山灯塔是1990年建造的。
2: 杜忠良是土生土长的北极岛人，他家世代都是渔民。1989年灯塔开始建造时，杜忠良便参与了灯塔建设。1990年12月，灯塔投入使用，他也如愿成为了灯塔守护人。30多年来，杜忠良从没有离开过这座灯塔。他亲手在院子里种下铁树、金桔和茶花等各种花木，让这个小院绿意盎然，充满生机。穿过花园，我们来到灯塔1层的展厅。听杜主任说，为了让人们对航标文化有所了解，传播航标知识，体验灯塔守护工作，2014年，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大胆创新，开始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每期有3名志愿者登上北极岛，开展为期10天的灯塔守护志愿服务。
5: 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来宣传我们这个是灯塔精神，也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把外面的一些各行各业的这精神传播到我们这个是灯塔上来。
2: 来到北极岛灯塔的志愿者一批又一批，他们再次参与灯塔守护工作，体验海岛生活，也收获了很多难忘的经历。我们来到灯塔2层平台，见到了正在灯塔服务的3名志愿者。
0: 你好，你好，我们是远方的家摄制组，今天正好来拍摄啊。你们正在2层做这个
5: 打扫的工作。
6: 对，
0: 这个清洁卫生要多久做一次？
6: 大概2到3次。
0: 就是要把它打扫干净哈。
6: 是的。
0: 怪不得我们刚才在底下看到这个塔都那么新哈，整体的这里这个环境卫生保护的是很保持的是很好的。先了解一下你们3位都是从哪里来的志愿者。
6: 我从浙江温州苍南。
0: 苍南县哈啊，您呢？
7: 我是从湖南长沙过来的。
0: 你是湖南的姑娘，这个地方离你的家乡还挺远的。
7: 是很远。
0: 为什么想来这里做志愿者？
7: 好像没有为什么，就是我喜欢，我愿意，我愿意为这个灯塔的工作出一份自己的力。
2: 拍摄时，志愿者们来岛上已经1周时间。他们每天进行擦拭灯光器材、清洁太阳能板以及环境维护等工作。听杜忠良讲，守护灯塔的志愿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很多人，至今已有226批，616人来到岛上完成了志愿服务。志愿者们在这里不仅参与日常维护工作，还能体验宁静自然的海岛生活。守护灯塔工作看似简单，却承载着一份责任。志愿者们从简单的工作中感受到灯塔守护者的一份职责和坚守。从灯塔上下来，我们与几位志愿者乘坐观光车前往过水屿，据说那里是看夕阳最好的地方。观光车行驶在环岛公路上，大约7-8分钟我们就到了过水屿。过水屿在北极岛的西南端，是一座延伸出来的小岛屿，它与北极岛之间有一条通道，每天涨潮时会被海水淹没，而落潮时又显现出来，因此便有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过水屿。穿过杂草丛生的石头房，我们继续向前，身旁一丛丛芦苇随风摇曳。我们沿着山脊向前走，眼前出现一片草坪，仿佛一直延伸到大海。此时的海面平静的如同一面镜子，透着晚霞的余晖，泛着金黄色，令人沉醉。哇，
5: 看到我们的日落了。
0: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快看，晚霞，落日，
5: 非常漂亮的。
2: 一座座岛屿点缀在平静的海面上，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随着夕阳缓缓落下，时光也仿佛凝固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
0: 忽然之间看到这么辽阔一望无际的景色，
5: 对，
0: 视线都放空了，忽然间不知道该想什么说什么。
5: 对，
2: 此时夕阳隐没在晚霞中，北极岛也更加安静平和。远处山顶上的灯塔静静矗立，仿佛凝望这座美丽的海岛。灯塔上散发出一束束灯光洒向大海，给归航的船只指引着家的方向。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地球村中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洋，每一座山川，都是自然赋予的宝贵财富，滋养着万物生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呼唤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并肩，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柬埔寨王国王室成员诺罗敦珍娜公主与中国孩子们合唱了《共饮一江水》，用音乐架起了友谊的桥梁。深情的歌声诉说着心相通、手相牵的美好情谊，山相连、水同源，也道出了人类应当和衷共济、守护同一个家园的真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被称为中国国宝的大熊猫是中国独有的动物，凭借着憨态可掬的模样，在世界范围内也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许多走出国门的大熊猫也成了当地人们的掌上明珠。熊猫走出国门，不仅满

足了海外游客观赏中国国宝的愿望，也使更多人跨越国界，参与到保护大熊猫的研究和行动中。生物多样性丰富着人类的文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在美美与共节目中，来自草原的声音跨越文化，跨越国界，直抵中外观众内心，也用音乐呼唤着全世界人携起手来守护森林，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画卷。

在马达加斯加的货币上印着颗粒饱满的杂交水稻，这背后承载着的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团队将粮食自给自足的希望送往马达加斯加。

斯家，跨越万里，帮当地人一起实现禾下乘凉梦的故事。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一首《梦田》也展现了全人类事无饥馑，岁宴余粮的朴素心愿。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

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1992年4月的一个傍晚，安徽省宣城市博物馆接到了一位市民打来的电话，称宣州区外贸巷的一处建筑工地里挖出了古代墓葬。宣城市博物馆和文物所的相关工作人员连忙赶去了现场。外贸巷是宣城闹市区的一条街巷，这里正在修建邮电局职工宿舍。工地挖出古墓的消息无胫而走，当工作人员到达现场时，工地上已经挤满了围观的市民。宣城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爱武正是当年赶到现场的考古队员之一。
1: 我就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这次的所见所闻包括现场情况我都要详细的呢记录下来，为我今后这个文物的入馆呢提供资料。
0: 在王爱武精心保存的工作日记中，对当时的现场情景做了如下记录。1992年4月18日下午，西门外贸巷18号邮电局宿舍施工中发现古墓两座，一座已建两棺，墓为砖式墓，炫顶，顶已被挖开，墓门在北边。而王爱武当年的同事，现在已是宣城市文物所副研究馆员的朱瑞，也对当年在现场看到的情景记忆犹新。
2: 到现场我们发现整个现场一片狼藉，所有的所发现的这个两座墓室啊，已经全部被它揭露出来了。在石池的墓室里，我们还发现了两具棺木。
0: 两座已经露出墓室的墓葬来自什么年代？墓主人又是谁呢？一支由宣城市博物馆和文物所相关专家组成的考古工作队很快成立了。考古队员们对墓葬进行了观察和测量，东侧的墓葬长4.9米，宽1.8米，考古队员们将其编号为1号墓。西侧的墓葬长5.25米，宽2.15米，考古队员们将其编号为2号墓。考古队发现，两座墓葬的墓砖形制基本相同，且砖。

0: 面上雕刻着精美的纹饰。
1: 当时我们发现这两座墓葬的墓砖基本相同，所以可以判断出这两座墓葬是同一时间建造的家族墓，而且是高等级的家族墓葬。
0: 从墓葬的凸字形单室墓形制，再结合墓砖的纹饰，专家们初步判断出了墓葬的年代。
1: 魏晋南北朝时期，凸字形单室墓在江南十分流行，再加上墓砖上的纹饰特点，当初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家族墓很可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0: 两座墓葬中，二号墓的炫顶被破坏得比较严重，所以考古队决定首先抢救性发掘清理二号墓葬。他们首先揭开了二号墓葬残损的炫顶，随着炫顶的揭开，二号墓葬的墓室重见天日。考古队员们发现，墓室内淤积着一米多高的地下水，而两具棺木正浸泡在地下水中。在施工方的帮助下，考古队员们把两具浸泡在水中的棺木调取出来，然后用抽水机抽走了墓室中的积水。随着墓室中的积水被排空，考古队员们发现，原本浮在水面上的随葬品已凌乱地散布在淤泥之上了。考古队员们首先清理出了一件盘状器物，待清洗掉表面的淤泥后，发现它居然是一件黑红相间的漆盘。这件漆盘，盘内的圆环修以鲜艳的朱漆，其他部位则修以沉静的黑漆。虽然在水中浸泡了千年，仍色泽鲜艳，恍若如新。紧接着，考古队员们在淤泥中接连清理出了四只漆耳杯，它们是古人用来盛酒或羹食的器皿，由于双耳颇似鸟之羽翼，故又被称为羽觞。这四只漆耳杯均使用一块整木琢制而成，器形纤巧细致，漆面光洁细腻。无论是漆盘还是耳杯，在六朝时期都是广泛流行的，所以专家们无法根据它们推断出墓葬具体来自六朝哪个时期。与此同时，清理工作仍在继续。接下来出土的是一件长方形的容器，容器内部被分成了17个大小不一的小格子，造型很像今天人们使用的带有格子的饭盒。
2: 它叫做漆格，是带有分食格子的一个食盘，用途和今天的类似，是用来装食物或者水果的。三国两晋时期，贵族们在进行宴饮的时候，面前摆放着低矮的食案，侍者们将菜肴分装在漆格泥缝上，宾客们各自聚案而食。这件漆格的出土，再现了当时一人一席的分餐制的饮食文化。
0: 很快，考古队员们又从淤泥之上陆续清理出了漆钵、漆莲盒、木尺等漆木器，数量达22件。

0: 而其中的两双木屐吸引了专家们的关注。虽然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日常穿着木屐了，但实际上木屐的起源地在中国，且在六朝时期就已经广泛流行。
1: 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啊，至少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啊，人们日常的起居啊，所穿的鞋具啊，更常见的就是这种木屐。这个木屐具有远食啊、防滑啊、增高，选材相对来说方便啊，制作简易，所以它在中国古代啊非常非常流行。
0: 正在宣城市博物馆中展陈的这两双木屐，便来自当年发掘的外貌像二号木。而这两双木屐的形制却略有差别，一双屐膀为方头，另一双为圆头，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2: 这两双木屐，一双方头，一双圆头，只不过是木屐款式的区分。在东晋《搜神志》中就有记载，出租女子，妇人圆头，男子方头。
0: 专家们认为，男女不同款式的木屐的出土，说明二号墓葬是一处夫妇合葬墓。生活在六朝时期的这对夫妇曾脚踏木屐，携带着屐格和耳杯，徜徉于宣城的山水之间。但他们来自六朝的哪一个时期，又是什么身份呢？不久，22件漆器就被全部运送到了宣城市博物馆，在那里，文物保护人员将对它们进行全面清洗和修复。接下来，考古队员们开始清理埋藏在淤泥中的随葬品。他们首先摸到了一件体型较大的器物，在清洗干净后，发现它竟然是一件精美的青瓷盘口壶。

0: 盘口壶是古人们用来储水或存酒的容器。这件盘口壶肩部有两道弦纹，还有四只桥形髻，方便人们穿以绳索提携使用。专家们注意到，这只盘口壶的上半部施满了青釉，但在壶的腹部位置却留有一撇黑灰色的墨痕。这道墨迹难道是古人留下的特别记号吗？
1: 我们推断这道墨痕是古代工匠在烧制时的失误所致，因为当时釉料中含有杂质，所以在施釉的过程中留下了这道墨痕。但是在烧制完工后，人们发现这无心的失误反而像点睛之笔一样，使整个青瓷器别具特色，所以这只盘口壶被保留了下来。
0: 专家们认为

0: 从工艺方面而言，这只盘口壶很可能是一只瑕疵品，但这道瑕疵反而让这件盘口壶拥有了别样的韵味，因此受到了墓主人夫妇的青睐，最后成为他们陪葬的心爱之物。而这只盘口壶也为专家们对墓葬的断代提供了依据。原来在朝代的更迭中，不同时期的瓷器器型都有着不同的显著特征。经过比对后，专家们认为二号墓出土的这只盘口壶具备西晋时期的典型特征。这只西晋风格的盘口壶是否说明二号墓葬也建造于西晋时期呢？在青瓷盘口壶的附近，考古队员们又陆续清理出了16件散落的青瓷器。这件青瓷拓鱼是墓主人生前宴饮时盛放鱼骨等食物残渣的容器，它的肩部和腹部均是有优雅的纹饰，上下相应，和谐成趣。经过比对，专家们发现这只青瓷拓鱼同样具有典型的西晋特征。在青瓷拓鱼的旁边，考古队员们又清理出了一件青瓷鸡首壶。这件青瓷鸡首壶一侧贴塑着一只鸡头，另一侧贴有鸡尾，鸡尾上还塑刻着羽毛的纹理。整只鸡首壶就像一只圆润可爱的小公鸡，在使用时人可以直接从公鸡的嘴巴里倒出水或者美酒，别有生趣。专家们判断，这只鸡首壶同样具有明显的西晋时期的特征。
1: 西晋时期的鸡首壶啊，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它的特点是矮、胖、邓实。但到了东晋时期，它的鸡首壶啊，广泛的流传开来，机身变得高大，鸡首有了这个颈部，鸡尾演变为弧形，这个弧形的手柄。这个鸡首壶啊，应该是具备西晋时期的这个风格特征。
0: 除了盘口壶、青瓷拓鱼、鸡首壶之外，专家们还比对了二号墓葬出土的其他青瓷器，它们居然全都具有西晋风格特征。
2: 但是我们把这批出土的青瓷器和南晋等地西晋墓出土的青瓷器进行了比较，从它们器型、胎质、纹饰到釉色都大致相同，年代相当，都带有明显的西晋时期的风格特征。
0: 大量带有西晋时期风格的青瓷器出土，是否可以证明二号墓的墓主人夫妇就生活在西晋时期呢？

0: 专家们认为，虽然二号墓瓷器的断代指向西晋，但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十分频繁，西晋在宣城仅维持了30多年的统治，所以墓主人生活的年代应该不止在西晋时期。
1: 仅仅是从墓葬在出土的青瓷器，我们并不能准确的断定啊，它就是西晋时期的墓葬，它也有可能是申公晚期，也有可能是东晋早年。
0: 专家们推断，墓主人真正生活的年代可能上至东吴晚期，下至东晋早期。虽然跨越了东吴、西晋、东晋三个朝代，但其实也就短短百年而已。那么在这段时期内，在江南腹地的宣城过着富裕闲适生活的墓主人夫妇会是什么人呢？又来自哪个家族呢？清理工作仍在继续。继16件青瓷器之后，考古队员们又清理出了一件硕大的盆状器物。当清洗掉淤泥后，考古队员们发现它是一只铜洗。铜洗是古人盥洗用的器皿，类似于后世的脸盆。这只铜洗腹部两侧是有用于提拉的铺手铜环，盆底内部可见一幅动物图案和若干文字。这只动物似羊似鹿，由于腐蚀严重，专家们一时也无法清晰辨认。但在动物的右边，专家们却发现了3个相对清晰的篆书铭文，这会和墓主人的身份有关吗？
2: 这上面的铭文是“董氏座”3个字，这种带有某氏座的容器，一般是私营手工作坊制品。董氏座3个字的铭文呢，相当于一种商业广告，起到宣传自家产品的效果。
0: 专家们认为，董氏座这3个字其实是制作铜器的作坊留下的落款。虽然和墓主人的身份并无关联，但也告诉我们，在六朝时期曾有一位姓董的工匠可以制作非常精美的铜洗。与此同时，在博物馆整理文物的专家们忽然有了发现，当他们在清洗与整理一只漆木勺时，居然在勺子内底发现了文字。这只漆木勺曲柄修长，色彩鲜明，在勺首的内底可以清晰看到用黑漆书写的2个隶书字体谢氏。漆木勺上的谢氏2字让专家们联想到了铜洗上的董氏座3字。姓氏到底是墓主人的姓氏，还是制作漆勺作坊主的姓氏呢？
3: 谢氏啊，这2个字写在这个漆勺这个勺首的内体，这个没有标注烧制漆器的这个年代和地点等信

0: 所以我们认为啊，这个谢氏应该是使用者的这个姓氏。
1: 专家们推断，谢氏很可能是这处家族墓墓主人的姓氏。这个发现让所有人浮想联翩，因为在六朝时期，谢氏是一个声名赫赫的姓氏。

0: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六朝门阀世家中，最为显赫的莫过于王氏和谢氏两个家族。而谢氏家族最出名的人物，就是东晋时期的宰相谢安。在淝水之战中，谢安作为朝廷的军政当家人，以八万兵力打败了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使得东晋王朝得以延续了数十年之久。同时，他也为谢氏家族的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陈俊谢氏家族也雅道相传，名士辈出，其中许多谢氏家族成员都曾在宣城留下了活动轨迹。谢安的玄孙辈后代谢眺曾出任宣城太守，期间他流连于宣城的山色水光之中，写下了流传千古的亲历山水诗，因此有了谢宣城的称号。他的起居之所经过历代复建，如今仍是宣城的著名景点谢眺楼。
1: 谢眺出生于陈俊谢氏家族，他的曾祖父谢允就曾担任过宣城内史，他的祖母范氏的弟弟就是范晔，也曾担任宣城太守，并且就在宣城太守的任上写成了《后汉书》。而谢眺本人呢，也曾担任宣城太守，所以谢氏家族跟宣城还是颇有渊源的。
0: 那么，宣城外貌像的这处家族墓，会是谢安、谢眺所在的谢氏家族墓吗？考古发掘仍在继续，不久考古队发现了一只盆状器物，它叫焦斗，是墓主人夫妻用来温酒或煮茶的器物，用于抓握的曲柄上还铸有一只卷须骨额的龙头，灵度精美。而这只同样有着龙首柄的盆状器物是墓主人的熨斗，使用时古人手持把柄，将炭火放置于前面的容器内，用来熨烫衣料。那么这些随葬品会是谢安、谢眺家族日常使用的器物吗？查阅史料后，专家们发现，虽然同为谢氏，但外貌像墓主人入葬的时间和谢安、谢眺家族在宣城活动的历史在时间上并不匹配。根据墓葬出土的青瓷器，专家们判断墓主人最早可能于东吴晚期就在宣城生活了。而谢安所在的陈俊谢氏家族是在西晋末年到东晋初年以后

0: 才开始了南迁之路。
1: 陈俊谢氏是六朝时期著名的氏族门阀之一，他来自于陈俊杨甲县，也就是今天河南省太康县一带。这个家族是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中衣冠南渡来到江南的。
0: 也就是说，宣城外貌像的这处墓葬的主人生活在宣城的年代要早于谢安家族南渡的时间。所以专家们认为，这处家族墓的墓主人很可能并非著名的陈俊谢氏。那么他们会是哪一个家族呢？接下来考古队员们准备打开二号墓葬的两具棺木。现年已经60岁的宣城市文物所原所长刘正，就是30多年前亲临现场的考古队员之一。他带着摄制组找到了存放二号墓葬棺木的地点。
2: 这个建筑啊，是我们原博物馆的老的博物馆的文物库房，这个现在已经改为协调楼管理处了。1992年，外貌像这个发掘的棺木啊，就存放在这个库房里。
0: 这两具棺木和当年考古队员们从墓葬中将其调取出的时候，并无二致。
2: 这个是我们外貌像这个出土的这个一具棺木，这个根据这个木材的纹理看出，这个棺木啊，这个是使用一整块木头这个凿制而成。根据这个检测的这个木材的种类啊，为杉木，但这个棺盖与棺身这个以毛绳结构这个安插起来。也就是说，一具棺材啊，这个用4块板这个组成，而且呢，没有一颗这个铁钉。
0: 当年，专家们发现，二号墓葬的两具棺木形制完全相同，只是略有大小差别。专家们推断。大一点的是男性墓主人的棺木，小一点的棺木则属于女性墓主人。考古队员们首先打开了男性墓主人的棺木，棺木内堆积着满满的淤泥。考古队员们将棺内的淤泥清理完毕后，却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尸骨。专家们判断，历经1000多年的岁月侵蚀，墓主人的尸骨已经和泥土融为一体了。那么，棺木内是否会有其他随葬品呢？在墓主人的头部位置，考古队员们清理出了一面铜镜。这面铜镜的背面铸有2圈铭文，它们是什么文字，又带有怎样的历史信息，会和墓主人身份相关吗？而葬于宣城外貌像的墓主人究竟从何而来，具体是什么身份？接下来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来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责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

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您先请，您先请。
3: 七十九岁的辛元华是宁波辛氏第十六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对对对，
5: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
4: 对
5: 他们模仿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5: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6: 69岁嘛，
5: 我就这么想的。
6: 对对，
5: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5: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6: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3: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5: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6: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有这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5: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6: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5: 孩子们的事，
6: 再小也是大，
5: 也是个大事。
3: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

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新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哎呦，哎，明明，你看看方爷爷给你带了一个足球，喜欢吗？等你好了呀，啊，可以跟大家一块玩足球了，啊。
1: 哎，明明，别跑，别跑了，爷爷追不上你啊。哎呀，还是平平厉害了啊。
2: 方医生说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爷爷，到时候还能跟你玩吗？
1: 当然可以啊，那爷爷赶紧把这个病啊养好啊，回到家里面平平就不必天天跑医院来看爷爷了啊。
2: 那你要按时吃药，按时打针，听护士姐姐和医生叔叔的话。
1: 好的，遵命。啊，对了，平平还没去过爷爷家嘛，是吧？啊，爷爷出院之后呢，平平到爷爷家来玩，好不好？
2: 嗯，带着妈妈一起去，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啊，可以啊。
3: 南静，
1: 哎，
3: 爸，
1: 哎，
3: 时间差不多了，该回去了，要给平平做出院前最后一次检查。
1: 哦，
3: 哎，
1: 好，去，对。
4: 哎呀，聂师兄，我求你了，你明天就来吧。
5: 我就算了吧，你们明天就比赛了，这么着急，哪有时间

0: 呗。
1: 哎呦，聂师兄，就算我求你了，咱们医院里好容易办一次球赛，那大家都憋着劲儿呢，你可是咱们心外科的主力呀。啊，你要是明天不来的话，那我们非得酿成惨案不可呀。
0: 我真的很久没练习了，我体力肯定跟不上。
2: 医生叔叔们，要踢球赛吗？
1: 传成什么样了？没有。
3: 圆圆问你们是要踢球赛吗？
1: 对啊，明天要踢比赛，就在那边医学院。
2: 从我的房间能看见吗？
0: 平平，想看球赛吗？好，我明天带你去。
1: 谢谢平平。
4: 不，这别胡闹了，平平这个样子他怎么去看啊？
0: 放心，医学院很近，走过一条马路。再说了，平平本来就该出院，身体没问题。平平，你以后就可以跟其他小朋友一样，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0: 看见没有？现在那边呢。哎，大熊怎么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哎，来来来来，看台最好的位置。
0: 来吧，平平，我们来。
1: 乐乐哥哥坐在一起，好不好？啊，
0: 这是我们哥老刘的孩子。
2: 啊，
1: 那叫阿姨。
2: 阿姨。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那边，哟，啊，看见那个九号了吗？ 那是我爸爸，我爸爸说球队里最厉害的射手才能穿九号，所以我爸爸是最厉害的。你爸爸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是是是，
3: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加油！

0: 你干什么？
1: 行。
2: 还是我来吧，踢了半天那么累。
0: 没关系，别吵醒妹妹。
3: 再见。
0: 萍萍的凝血功能还不好，怕磕碰。我家里的墙角啊、桌角都包好了，地毯也铺好了。你们在我家里过夜，我也放心。再说，萍萍明天出院，从我这边过去也近一些。反正你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
2: 年宝贝凝望着秋千上的男孩，那男孩向他友好的招手，年宝贝呢也跟他挥手示意。年宝贝失望的看着樱桃树，看着那树满树盛开的鲜花。他还能再吃到他最爱的樱桃吗？好了，该睡了啊。
4: 妈妈，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看球赛吗？
2: 好。
4: 如果每周都能看球赛就好。
2: 睡了啊。

0: 我想问一下我儿子情况，那个他是在这边啊，跟哪个孩子？
1: VIP 房的病人呢？
2: 我今天早上去量体温的时候，患者就已经不在了，等这么半天也没回来。我刚才给您科室打电话了，想问问您是不是已经给他们办理出院了？

0: 不是回家的路，他们不回家吗？
1: 睡一会儿吧，再睡一会儿。

0: 那他平时还有别的朋友吗？没有啊，他平常除了上班就是回家陪萍萍，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你先别着急，我来想办法。
0: 好，
1: 有消息我再告诉你。
0: 好，有消息告诉我。
1: 好的。

0: 然后就是这个房间啊。
1: 嗯。
0: 这是你的押金条跟房卡。
1: 好。
0: 你收好。然后有事打我电话，然后没事我走了啊。
1: 嗯，谢谢。
0: 嗯。

0: 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回家？我不喜欢这里，我想回家。
1: 好，过两天妈妈带你回家好不好？
0: 嗯。
1: 嗯。困了吧？睡一会儿啊。
2: 之前他看了我，他就想躲，就想跑，他一直在找机会。那为什么没跑？那是因为孩子需要做手术，他没钱，没办法，他只有妥协。好了，现在孩子手术做完了，身体也恢复了，他不跑他干什么？肯定把他给藏起来了嘛。
3: 对，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4: 太好了，
2: 你
4: 太好了，谢谢谢谢你们啊！
2: 怎么，
4: 人找到了？
2: 在哪儿？
5: 喂，你好。哦，好，晚上下去拿。
4: 啊，你好，
5: 你好，
4: 你的外卖。
5: 嗯，谢谢。

0: 为什么？昨天还好好的，为什么你非要把冰冰带走？
1: 没有什么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一起很好，现在不一样了，生活可能就是这样，会给每个人不同的轨迹。我感谢你把平平的病治好，我以后就想看着他平安快乐的成长，我不想让他过多的承受他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东西。
0: 这不矛盾的，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但现在是因为平平刚刚才出院，一下子来到这么陌生的地方，对他的康复是不利的。还有你，你这段时间已经这么疲惫了，你还怎么照顾别人呢？
1: 你说的这些都对，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父亲把平平从我身边带走。
0: 你担心的，我不会让它发生。这件事，我站在你这边。

0: 他说什么？说啊。
1: 啊。他还说，如果孩子抚养权这件事情一旦闹到法庭上，必须要拿到小聂的授权，因为只有孩子的亲生父母才能打抚养权的这个官司。
2: 我不同意，我不会跟谭晶争抚养权的。
0: 我不需要你同意，志叔，我也不用上法庭打官司，我就能让谭晶把平平给送过来，让他姓聂。
2: 爸，你为什么非得跟谭晶过不去呢？
0: 我有跟他过不去吗？
2: 这还不是吗？
0: 从他第一天见到我，他就想跑，他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昨天他还对你一往情深，今天他就消失不见。我把话给你撂在这儿啊，你今天要是不跟他争这个抚养权，明天他就带着平平消失得无影无踪，到时候两个人你都见不着。

0: 行了行了，别激动了。小聂，你爸都这样了，你跟他争执什么呀？再说他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吗？喝口水。
1: 我有点疼。
2: 啊，你等晾一晾。

0: 睡了。
1: 嗯，折腾一天了，吃了药就睡了。
0: 聂医生过来找我说你不见了，打你手机又关机，我们都急死了。为什么要走？是怕聂东远跟你抢平平？
1: 嗯，
0: 他家大业大，有权有势，你就一个人还带着平平，你躲到哪儿他都能给你找出来。
1: 我怕多年前的噩梦再来一次，这次我真的可能就撑不过去了。
0: 多年前，你怀疑是他们？
1: 但是我又找不到证据。但你不觉得这么多巧合真的是巧合吗？平平在手术室等着做手术的时候，聂家的律师来派出所找我，让我签一份抚养权的让渡协议。
0: 你签了？
1: 我签了。
0: 你？
1: 我没办法，平平病危等着手术，我要不签的话他就没办法手术，不手术可能就有性命危险。
0: 那你事后跟聂医生说了吗？
1: 我没法说，我要是能说的话，我当年就说了。

0: 律师，他们律师来的电话。喂，你好，我是谭静。
1: 谭小姐，聂总对今天的事情呢不是很高兴，他也很担心他的孙子在你那里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呢，我现在代表聂总正式的通知你，聂家呢将全力的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0: 请你转告聂总，他的孙子我照顾了6年，没有出过任何问题，我会捍卫一个当母亲的权利。
1: 谭小姐，你放心，现在是法治社会，
2: 一切我们都会按照法律程序来办，我相信法院也会本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原则
1: 来判决的。以你现在的收入条件、生活环境、学历等等，谭小姐，恕我直言，不太乐观。
0: 对，我承认这些我比不上聂家，但是你们认为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金钱是最重要的吗？你们知道平平最爱的是什么吗？你们知道他每天入睡前要反复的听哪个童话故事吗？还有他半夜醒过来惊醒的时候要唱哪一首歌他才能再次安然的睡去吗？你告诉聂总，我不怕他，打官司就打吧，我奉陪。
1: 既然你这样说，我们这有法庭上见。
0: 好。
3: 真要打官司啊？
4: 除了抚养权，您还有别的诉求吗？
0: 没有了。
4: 其实您可以要求对方支付孩子从出生到现在所有的抚养费以及将来治病的手术费用和被遗弃多年的精神损失费等等。东远集团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120亿港币，聂东远名下还有很多。

0: 我私产，目前聂宇慎是他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您要求这些不过分的。
1: 我这些都不想要，我要的就是孩子的抚养权。唐静，谈判的第一步，你不能让对方知道你想要什么，因为他们会讨价还价。尤其是跟聂东远谈判，你不能一上来就把底牌给亮了吧。
0: 那我该怎么做？你也不用过于紧张啊。从目前看来呢，你还是比较有利的。但是我得提醒你，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包括一切非正常手段。你要小心了。而且这次你把孩子带走，其实是不太明智的。对方很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
1: 不过也没关系，我们也有应对的策略。但是你得有心理准备，对方的律师会非常的厉害。所以眼下呢，我建议你不要私自和聂家人去接触，有什么事情交给徐律师去交涉。还有，以后做什么决定，先咨询徐律师。
0: 聂宇生打来的，我该接吗？还是？喂，今晚有空吗？想跟你聊聊平平的事儿。关于孩子的事情，我已经委托给律师了，我让他跟你说。聂先生您好。
2: 我是谭女士的代理律师，我的当事人委托我来处理有关孙平抚养权归属的事宜。任何与本案相关的内容，请直接与我联系。基于法律原则，请您在开庭前不要私下联系我的当事人。另外，明天存证信函会发给您的代理律师，请在3个工作日内回复。
3: 他怎么有钱请律师？而且请的还是顶级律师。哎呀，这个情况您就不了解了。像咱们这么大的官司啊，一般的律师都是免收前期费用的。咱们东远集团是上市公司，您又是著名的企业家，这个官司的钱数肯定少不了，他们当然愿意接了。要我说呀，是咱们东远集团和您的名声相亮啊。啊，对了。 今天庆生集团来电话了，问这件事情会不会涉及到您名下股权的变更。
1: 你跟董事会还有几个大股东，他们诚恳地说，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啊，大家都几十年的交情了，也不怕他们见笑，请他们放心。
3: 这事儿我不会让他超过控制的范围。还有，告诉乔律师，5个工作日内把抚养权的事情给我办妥。好的，好的，我也正想嘱咐乔律师呢，让他尽可能的不要把这件事情闹到法庭上，以免遥遥无期啊。其实，在这个事情上，谭静身上的漏洞很多，要想抓住他的把柄。
1: 不难，好，这他们尽量办吧，啊！但雨生是个死心眼儿，这事儿别让他知道。还有，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别吓到我的宝贝孙子。啊，
3: 知道知道。
1: 哦，
3: 好，你放心。
4: 我也不知道人事的副总怎么会突然提到你。当初招你进来的时候是盛总破格提拔的，现在上头追究下来，说是要立刻辞退。盛总在离职的时候还拜托我好好照顾你，现在搞成这样，我真的挺不好意思的。
2: 出钱。

0: 在盛梅，只有你和盛总，那我当朋友看。这段日子，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得。萍萍的病终于治好了，但之后我面前还有条很长的路要走。我需要一份工作，如果可以的话。 你身边有合适我的机会，可以帮我推荐吗？
1: 你放心吧，我都明白。现在萍萍手术也做了，你的时间会比以前更充裕，找工作自然会比以前更容易一些。我会留意的。
0: 好，谢谢。

0: 怎么了？
1: 电话。
0: 哦。
2: 对。
1: 喂，你好，盛总。啊，是我。您现在方便吗？
3: 嗯。
1: 啊，我今天被社媒给辞退了。然后我想问，这个时候我没有了工作，是不是会影响到抚养权？
2: 一定会。稳定的收入才能证明你的抚养能力吗？
1: 那我能不能告诉他们，我现在有在做兼职，并且我可以尽量的多接一些活？
3: 你接再多的活，跟一个心外科的医生相比，收入还有很大的差距。
1: 那有没有可能你帮我想想办法，从其他的方面呢？我能从其他的方面入手吗？
2: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告诉聂雨生，他的父亲都做了什么。
1: 我当年就没有告诉过他，现在我也不会说。
2: 你仍旧爱着聂雨生？
1: 这个不重要。现在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抚养权。
4: 啊，对不起啊，
1: 打扰了。

0: 条件没谈拢啊。
1: 那这猎头不行呀，要不要换一家？
2: 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2: 我如果一无所有了，你会怎么样？
0: 怎么了？
2: 回答我。
1: 哎呀，一无所有，那也没有办法呀，谁让你砸我手里了呢？勉强养着吧。嗯，也挺费钱的。
2: 合适吗？
1: 嗯，合适。
3: 虽然抚养方的经济条件肯定会影响对抚养权的争取，但是你也不用过于担心。一般来说呀，抚养权案子的核心就是儿童利益最大化，所以孩子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孩子一直跟着你生活，也跟你最亲，这方面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更何况他们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找到一份证据，如果您同意使用，那么我们就有九成胜算。这是比利时一家医院精神科的就诊记录，聂宇胜先生曾在3年间在该医院接受了40多次的心理治疗。虽然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0: 孙平出生不久就确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种病通常越早手术越好，但孩子都六岁了还没有手术，请问你尽到过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吗？
1: 孩子这种病病情非常复杂，很多医院都不敢接，加上孩子的年龄比较小，做这种大手术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这些年一直是靠药物来维持的。
0: 但长浦医院完全可以完成这个手术，如果孙平跟着爸爸早就恢复健康了。可见聂医生所提供的抚养环境从各方面都优于你。
1: 在金钱方面我的确是比不上聂家，但是对于孩子的治疗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年每年光医药费就要十几万，我都供上了。孩子做手术的钱我现在已经存了一半，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一个人比我对他的爱还要多。
0: 没有人否定你对孩子的爱和付出，但客观上你的生活状态真的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比如跟一个男人一直未婚同居，不会混淆孩子的认知吗？
1: 我和孙志军是合租关系。
0: 那孩子为什么会跟他姓？
2: 谭女士，您的话毫无说服力，
0: 毕竟关起门来谁也不清楚您和孙先生到底发生什么。
3: 喂，你好，这里是心外。哦，刘主任啊，他在手术室。好的好的，一定穿的。
4: 谁呀？给你紧张成那样。
3: 院办审计处的刘主任通知聂宇胜接受调查。
1: 一定要闹得这么难看吗？
5: 只会更难看，对方的律师说的话只会比这更难听。
1: 那份就诊记录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如果父亲患有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这是十分不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的。这份记录就说明聂医生曾因精神疾病长期就诊。至于到底是什么病，可能是强迫症，可能是抑郁症，也可能是精神分裂。
6: 聂医生，这位是卫健委的张科长，
4: 哎，负责这次对你的调查，希望你好好配合。
6: 张科长，
7: 我们呢接到群众举报说你在 CM 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收受贿赂，你说说吧。
6: CM 公司的项目是经过医院专家组反复论证才决定引进的，并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再说你说收受贿赂，我从来没有接受贿赂，也没拿过我不该拿的钱。
7: 举报材料呢就在这儿，你说你没有拿过回扣，那人家为什么举报你？
6: 我不知道，整个 CM 项目的流程院里都有相关的资料记录，你可以去查。
1: 你给我的那份报告我看过了，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如果他真的有精神分裂的话，他也没有资格当一名医生。
8: 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只是合理怀疑。如果他们想要证明他不是，那么就请公开他的病历。不过我想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他们不会愿意的。
5: 大家，我们手里边其实

0: 没有什么砝码。
1: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们只能任人摆布了。
2: 聂云生从来没有伤害过我，所以我并不想针对他。
3: 那就有点难办了。
4: 什么举报？谁举报的？聂雨生是什么人？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他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实在不行，你让他过来对质。岂有此理！
5: 谢化刚，别担心，你没拿回扣。我们都知道，你是清白的。
4: 实在不行，我和副院长还有专家组所有成员都可以为你作证。
6: 谢谢主任。
5: 谢什么谢呢？明天早上还有一个大手术，你呀要早点回去休息。
6: 主任，这件事先别告诉我爸行吗？
5: 我知道。
7: 刚才院办找你，什么情况？没为难你吧？
6: 只有一个匿名举报，没事，我问心无愧。
7: 这心态可以。来，下班去哪儿啊？
6: 陪我去个地方。
7: 哪儿啊？
8: 明天画的好吗？
9: 我去看。

0: 别再等我了，聂余生。等下去，没有什么必要，也没有什么结果。我们回不去了。
1: 哎，你好。
2: 啊，你好，您是
1: 医院心外科的董医生，来给萍萍做复诊。
2: 我看着你就眼熟，快快快，请进来，请进来。
1: 好好好好，进来，打扰了啊。
3: 好。嗯，董叔叔好。
4: 小萍萍，
1: 怎么样？恢复的好吧？
2: 挺好。
1: 挺好的是吧？
4: 我来看看啊。
1: 嗯，伤口恢复得很好，没问题。
4: 哎，我来听听，叔叔给你听一听啊，等会儿。嗯，来，翻过来，好，别动。
1: 嗯，恢复得很好。
2: 太好了，
1: 没问题。
4: 没问题，穿衣服啦！啊，
2: 来，起来吧。
1: 嗯，靠，您又按时吃了吧？
2: 哦，按时吃了。
1: 哦，
2: 谭静把时间都告诉我了，我们一顿都没有落下。
1: 好嘞。你上厕所正常不正常？嗯
2: 嗯，可正常了。
1: 好嘞，没看到萍萍妈妈。
2: 哦，谭静啊。
1: 啊。
2: 最近他让公司给辞了，所以呢他在找新的工作呢。可是你想现在外面找工作多难呢。
1: 是是是。嗯，那我就先告辞了。
2: 好
1: 好
2: 的。嗯，我送送你。
3: 聂医生很忙吗？在医院的时候不如他来看我。
1: 聂医生最近手术很多，等他忙完了他就来看你，好不好？
3: 嗯
1: 嗯嗯嗯。好的，那我先走了。阿姨，
2: 我送送你。
1: 不用不用，留不留？
2: 不用，应该的。
1: 你别送了，别送了，别送了啊！留不留不留不留
2: 啊！慢走啊！
1: 来来来来来，好，
2: 谢谢谢谢，等一下，再见。
1: 拜拜拜拜拜拜，阿姨，哎，回吧回吧回吧啊！
5: 应该怎么样？
1: 挺好的，药也按时吃，身体精神状态都不错，而且这个哎，脸色特别好，还长胖了。
5: 他，你这样进去，他没觉得奇怪吗？
1: 这什么奇怪？复诊啊！哎，对，孩子还问到你了，
5: 说啥呢？
1: 忘了。
5: 怎么刚讲完就忘了？

0: 怎么可能？
1: 饿了吗？饿了就忘了。
0: 我请你吃饭还不行吗？嗯，
2: 这还差不多。这样子，小姐，你能问什么呀？
1: 就问聂医生为什么不来看我啊？想你了呗。你说你也是，来都来，你就进去不就完了吗？
0: 不方便吗？
2: 这是不方便。
0: 还说了什么？嗯，
1: 真没有。
2: 哎，对，
1: 阿姨刚才跟我说，谭静的工作丢了，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3: 一天，她突然停了下来。眼前呢有一颗小小的土豆，小鼹鼠把它握在手里，仿佛能感觉到小土豆在微微的颤动，多奇妙啊！看小土豆，也许我该结束我流浪的生活，做一个农夫。小鼹鼠轻轻抚摸着小土豆，第一次，它觉得有一样东西属于它自己，一个小小的希望在它心里悄悄鼓胀了起来。你困啦？
4: 嗯，妈妈，昨天董医生来看我了，可是聂叔叔没来看我。
3: 聂叔叔他医院有好多好多病人等着他去治呢。嗯，这样吧，等妈妈有空见到聂叔叔，就跟他商量商量，看他什么时候能来看你，好不好？
4: 那爷爷呢？爷爷什么时候来看我？

0: 胡说八道，这是恶意诽谤。当初引进 4M 项目是经过全院专家组共同论证，我敢以我一生学术的声誉来担保，我们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回扣，我们大家都问心无愧。
1: 老冯，包脾气又犯了，组织相信你，但现在网络的舆论是很汹涌的，上级主管部门呢组成了一个工作队，希望大家

0: 配合调查，也能早日还大家一个清白。
1: 本来就没有任何问题，还什么清白啊？我倒想问问啊，调查就调查，干嘛要停聂宇胜的职呢？他犯什么错了？
2: 主任是这样
3: ，CM 公司的心脏修复材料和心脏起搏器，在国内是由庆生药业代理，庆生药业属于上市公司庆生集团，而庆生集团又是东元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小聂跟东元集团的关系众所周知，这有利益瓜葛。
1: 笑话，什么九转十八弯的这瓜葛呀？讲道理，摆事实，拿证据来呀！啊啊！再说我也是聂东元的中学同学，啊，难道说我们俩也有利益瓜葛？
3: 我们也不是真怀疑小聂，只是眼下，正是百家医院评选的时候，长浦医院这块牌子不能砸在我们手里，就当给小聂放个假，让他回家休息几天。
1: 自己的医院，不问青红皂白，不保护好自己的医生，这才是砸我们长浦的牌子。
4: 院长，我服从院里安排，停职接受调查。
1: 聂宇胜，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认为你这样做就可以保护我们心外科吗？你不用操那么多心，我是心外科主任，我坚决不同意停他的职，除非先停我的职。
5: 老方，你冷静冷静。
4: 方主任，我刚来的时候你问过我，十年学医学到的最重要是什么，我当时懵了，说技术最重要，你却跟我说病人最重要。心外科少了我可以，少了你可不行。

0: 该下的医嘱我都给你了，病人呢，盯紧点。接下来就辛苦你了，真的很不好意思。哎呀，
1: 聂师兄，你跟我还客气啥呀？聂师兄，你好好想想，你到底得罪什么人了？怎么会有人这么整你啊？
2: 聂师兄，你放心，我们都会百分之百相信你的。行，那我走了。嗯，你放心去吧，孩子交给我。嗯。
3: 妈妈，儿子怎么样？聂先生是孩子的生父。 天然具有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义务，但是鉴于谭小姐刻意隐瞒孩子出生这个事实，导致聂先生无法履行这些义务，所以呢，我们现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变更孙平的抚养权，改由聂宇胜抚养，孙平改名聂平；第二，谭静可以每周来探视孩子一次，探视时间不少于8小时，至于时间和具体地点，我们双方协商。
4: 第三，鉴于谭静6年来独自抚养孙平，聂宇胜呢将一次性支付人民币300万元，作为过去6年的抚养费和孩子的医药费。
5: 我们不同意。首先，我的当事人谭静是在家庭发生重大变故、身心受到巨大创伤时，在聂宇胜的父亲聂东远先生的要求下，不得已与聂宇胜分手的。分手后，她才发现自己怀孕了，但在聂东远先生的要求下，她无法将此事告知聂宇胜。其次。 自孙平出生以来，都是由我当事人抚养，母子感情非常的深厚。这时突然变更抚养环境，是十分不利于。

0: 孩子的身心健康的。
1: 既然你提到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我请问，谭小姐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资产，怎么利用孩子的身心健康？孩子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谭小姐无力支付手术费，导致她的身体孱弱，无法上幼儿园，还是聂先生后来支付的手术费，才使孩子恢复了健康。聂先生是比利时双博士学位，是长途医院心外科的青年骨干医生，收入稳定。那你说谁更利于孩子的健康生长环境？
0: 抚养环境不只讲经济条件的，是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的。经济条件或许是可以量化，但是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无法量化的。何况我的当事人只是目前暂时没有稳定收入，不代表以后没有啊，更不代表他丧失了抚养能力。哎，
1: 爱是无法量化的，这话没错，但是一个母亲她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谭小姐说她和聂先生在一起就是为了钱，你说这样的价值观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吗？她还因为伤人进了派出所，还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孙志军有过接触。
2: 停，我们别扯那些陈腔滥调的事儿啊，好吧？那今天大家坐在这儿，我们讨论的就是要给平平怎么样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们直接谈条件。那我的条件是：一，我要平平的抚养权；二，平平他是东远集团未来的继承人，我不可能让他流落在外，他必须姓聂。好吧，这我的条件，你们条件是什么？开出来。
0: 第一，支付我的当事人谭静自孙平出生以来的抚养费、治疗费，以及被遗弃多年的精神损失费，人民币500万。第二，既然您说孙平是东远集团的继承人，那么就请从您的名下赠与孙平东远集团5%的股权，共计是67452股。

0: 谭晋，胃口不小啊！你们
1: 这等于是漫天要价，毫无谈判的诚意。你们的诚意看来也不是很够吗？不是你们说要谈条件的吗？那就谈呢。
0: 开条件不是开玩笑，众所周知，东远集团上市的股份市值已经超过百亿，你开口要百分之五，那等于至少是五亿。你说这样的条件我们答应吗？
1: 如果不同意，那么孙平的抚养权就归我当事人谭晋。
2: 我给你。
0: 听好了，我给你。聂总，你确定？我聂门说话算话，你把这合同改了，把这条加进去，啊。谭晶，你现在就签字，5个工作日之内，我把你所要的东西通通到你的账上。
3: 不要你的钱，
4: 这不是我的本意，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0: 你还想干什么？
3: 我养了萍萍6年，她是我的孩子，你凭什么说来就来，就把她抢走了？
0: 你胃口也太大了吧你！
3: 我在一起，我一直是她的母亲。
0: 别看我在午夜了，好不好？
3: 你突然间跳出来让她的抚养权，
0: 你不要拿萍萍来威胁我！
3: 我本来就没有孝心。
0: 你以为萍萍是杨先生的？
3: 你的钱。谭小姐，冷静冷静。
5: 我们结婚吧。

这是唯一办法。我不想平平在夹在我们中间被我们拉来扯去的。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需要母亲，也需要父亲。我们结婚呢，对平平来说最合适。 我是认真的，你不就是想要孩子的抚养权吗？我们结婚呢，我们就是共同的抚养。

0: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聂雨生，你把你脑子动干好不好？你胡说什么你？
1: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都在呢啊！申志军，你来干什么？
0: 我要不来，这孩子就要快快改姓了吧？
1: 这关你什么事儿？
0: 各位啊，你们这不是讲法律吗？我今天来给你们讲点儿。 真事儿，让你们了解一下某些人的真实嘴脸，啊，我是这个孩子孙平的父亲，我有权说话。这是我师父，谭少华，这是谭静他爸爸。我师父这一辈子行得端坐得正，没干过什么缺德事儿，最后是被奸商所害，死于非命，一生的清白。
2: 全毁了。
3: 让人，让人，让让，
2: 清白都给毁了。
3: 我看到了，看到了。平平能去哪里呢？
2: 我们老师以为小孩什么都不懂，其实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他前两天问我说：“为什么聂叔叔不来看他了？”他也问过你父亲的事，问我为什么不让他和爷爷玩。我们先到家附近找找。
3: 有没有恢复？

0: 我不知道啊，平时我带他去的那些地方，刚刚都找了。
1: 你再想想看，他还有可能去哪里？哎，
0: 我就是不知道啊！你说，他还能去哪儿啊？平时带他去的就是这几个地方。对啊，都找了。你说他会不会是被人？

这不在那边呢吗？在那里。谢谢。冰冰，冰冰，冰冰，冰冰，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呢？妈妈，啊！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啊？ 回家了好不好？这么冷啊！

0: 喂，哎，怎么着？哪找着的？小兔崽子！行了，没事啊，他啊，那我马上回去。啊？哦，行行啊，嗯嗯。
1: 还听三只小猪好不好？好，困就睡会儿。

萍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和我有血缘的亲人了。对于现在的我，最重要的就是把孩子留在我身边。

这戒指在我身边很久了，不管有没有答案，它都是你的。

0: 行了，我上啊，继续注意观察。
1: 医生，我儿子怎么样？现在
0: 目前来看主要是外伤，不过不用太紧张。现在急诊留观一夜，明天转外科再做一下深度检查。
1: 我能进去看看吗？
0: 不好意思，现在还不可以。

0: 要不，你先回病房。
1: 你先回家休息吧，也累了一天了。
0: 我没事儿，我有树，还有护工呢。去吧。
1: 好，那我明天再来。

0: 你不吃东西老看我干嘛？
1: 妈妈，你不是生我的气吗？
0: 你说你自己就跑了，跟王婆婆也不说一声，大家都找不到你在哪儿。妈妈不是生气，是着急。
1: 妈妈，对不起。
0: 好了，来，把鸡蛋吃了啊。
1: 嗯。
0: 炸了你最爱的胡萝卜饼。

0: 你又怎么了？
1: 妈妈，我好久都没有看到聂叔叔了，我想去看有没有球赛，也许聂叔叔会去。
0: 豆浆都凉了吧？
1: 嗯，
0: 好了，妈就给你热一下啊，把蛋给吃了。
2: 是吧？这我倒真没想到，他居然会拿股权换抚养权。
0: 我要的就是平平的抚养权，孩子绝对不能离开我。我现在心里特别乱，真的。我不知道将来的结局是怎么样，就好像我在等第二只靴子掉下来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怎么样，我都不知道。
2: 从这一轮来看呢，这聂东远对平平的抚养权是很渴望的，你不用太担心了，先沉住气，只要平平还在你手里边，主动权就在你这儿，他一定会投鼠忌器。再等等，看他再开个什么条件。
0: 好，谢谢你，盛总。

0: 醒了，哎呦，谢天谢地，谢了。哎，别，谢谢，那个，去叫医生来。
1: 好的，好的。
0: 快快快！啊，怎么？
2: 咳。
0: 哦，对，我帮你倒水。

0: 是吧？你问哪里不舒服？哎呦喂！怎么？还有吗？
1: 。爸，嗯，我手机背包在哪儿？你的东西全秘书全给你收好了。
2: 陈医生，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的？也没有，就是还有点头疼。这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片子我已经看过了，没有伤到脑部。哦，聂医生啊，你这次还挺幸运的，否则心外这把刀不知道交给谁了。好好休息吧，也可以多走走，比较好恢复。
1: 好，
2: 那我就先走了。
1: 谢谢，
2: 拜拜。
1: 肚子饿，想吃东西是吧？你想吃什么？我让他们去买。麻辣烫吧。麻辣烫？你已经很久没吃辣了，怎么现在又想吃啊？别吃，那个辣对伤口有刺激。这个当医生的应该比我了解吧？啊？
0: 爸。你是答应了？
1: 答应什么？
0: 答应我
1: 麻辣烫啊！看着我干什么？啊？想吃好吃的，我叫阿姨给你送过来嘛，好不好？好。

0: 啊，你看，不出来，散散步，晒晒太阳，多舒服啊！啊，你以后有时间啊，就常出来活动活动，别老待在办公室手术室里啊。
1: 我在手术室里很久了吗？看我这伤也不是很严重啊。
0: 你待在手术室里当然久啊，我们在外面等的都着急死了都。
1: 爸，你要是不反对，这一次去比利时，我决定继续考研。谭经理通过雅思了，他也想去。
0: 谭经理跟你说什么？你在胡说什么你？
1: 你别跟我说别的了，这是我的决定。谭经理愿意跟我去。
0: 你是怎么了？怎么老提以前的事儿？
2: 老聂，
0: 嗯。
2: 你还好吧，
3: 方伯伯？
2: 嗯，

0: 好久不见呢。
1: 从 CT 的结果来看啊，大脑没有受损，但是经过 fMRI 的进一步检查，神经脑细胞附近的微血管啊，因为它在撞击时受到了一定的阻塞，这就导致这个区域的血流啊来不及补充它所消耗的氧气，这就造成了一些短暂性的失忆。
2: 可是小聂的这个症状，我觉得不太像是短暂性的失忆，我觉得更接近于心理退行。
3: 退行？什么叫退行？
2: 退行呢，就是人们在受到挫折或者面临焦虑啊、应激等状态，就放弃他已经学到的比较成熟的适应技巧和方式，而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那种行为方式。简单的说，就是小烈现在目前的认知年龄已经不是他当下的实际年龄了，应当是停留在大学时期。
3: 你的意思是说他把他自己活回去了？
2: 可以这么理解，那段生活对他而言应当是安全和快乐的。当他遭受很大的刺激以及脑外伤的情况下，那么他回到那个时候以逃避当下的冲突。
3: 那还能再活回来吗？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昨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

0: 安全。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
1: 毛宁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四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3: 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2: 据报道，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菲美日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
3: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小时，任务已经完成。
4: 美中央司令部29号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美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29号，美军已迫使20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进行报复，威胁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表示，伊朗前一晚发射的导弹全部被拦截，现在轮到美军开始反击了。他希望未来某个时刻能达成协议，但现在会对伊朗展开严厉打击。针对发生在埃及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特朗普当天说已听取相关简报，并表示问题会得到解决。此外，特朗普称他希望在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加入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的条款，而不仅仅是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说，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
2: 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都

0: 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3人死亡，死者中包括一名儿童，另外还有2名儿童受伤。当地时间30号的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同一天，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在美国和沙特两军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之后，沙特国防大臣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会晤万斯时表示，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哈利德说，王储希望向万斯传达这样的信息，也就是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哈利德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谈判。消息人士说，沙特意在借助沙美联合军事行动警告伊朗，不会允许伊朗或其代理人袭击沙特石油等关键设施。同时，沙方敦促局势降级，强调美伊应重返谈判桌。在评论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事件时，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政治学教授谢赫表示，联合袭击凸显了美沙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深化，沙特正从防御性姿态转向跨国主动威慑。伊拉克大学教授朱布里认为，打击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主要是出于美方考量，然而沙特的直接参与将这一行动从美军例行反制升级为美沙联手应对所谓地区代理人威胁。朱布里同时认为，伊拉克政府一直试图在地区大国角力中艰难保持平衡，但美沙联合打击可能打破这种平衡，将伊拉克进一步拖入美国和伊朗对抗的漩涡。
0: 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经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了近1000亿美元，以期军火承包商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一些防务专家认为，美国战时消耗与当前产能存在着重大缺口，凸显了美国国防工业面临恢复库存的重大挑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本周估算，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经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俄罗斯国防部30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30号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此后余震不断。截至当地时间昨天的15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270次的有感地震。另外，根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本次强震已造成34人死亡。
2: 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仍有约95,200户家庭持续断水。30号，受地震影响的熊本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熊本县政府提醒避难民众注意防暑降温。目前，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 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

0: 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目前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1: 随着新一轮热浪席卷欧洲，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正在同时应对高温与山火的双重危机。欧盟警告称，今年可能会成为欧洲森林火灾形势异常严峻之年。
2: 30号，德国迎来本轮高温天气峰值。德国气象部门预计，当天多地最高气温将达39摄氏度，全国大范围发布高温预警。同时，自30号下午起，黑森州、图林根州和下萨克森州等地区可能出现强雷暴和强阵风等强对流天气。29号，热浪席卷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当日燃起大规模野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临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当前森林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应对10处规模不等的野火，新一轮热浪预计持续至本周末。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该省省长布罗卡表示，当日火势没有继续蔓延，但新增7处起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这场7月22号燃起的大火已烧毁约4.2万公顷土地，是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山火之一。30号，吉伦特省政府通报，2名嫌疑人于当日凌晨因涉嫌纵火被警方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受持续热浪影响，英国多地29号发生山火。据剑桥郡消防部门通报，本轮长期高温天气导致消防部门接警压力陡增。目前，剑桥郡一处自然保护区明火已灭，但损毁严重。同日，东英格兰萨福克郡海岸地区发生大面积山火，当地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约90名消防员正在扑救。火灾发生前数小时，东英格兰刚被正式宣布进入干旱状态，目前全英已有7个地区遭遇旱情。欧盟方面称，今年可能成为欧洲森林火灾形势异常严峻的一年。面对多国同时告急的火情，欧盟正加快提升应对能力。欧盟计划扩充自有森林灭火飞机机队，但新采购的灭火飞机预计最早要到2030年才能投入使用。欧盟官员表示，即便届时完成扩充，也难以完全满足当前大规模森林火灾的灭火需求。
1: 眼下正值中伏，今年的中伏共计20天，属于加长版。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的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3: 29号，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30和31号2天，内蒙古中东部高温天气持续发展，强度继续增强。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30号上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赤峰和通辽局地气温达40摄氏度。为有效防范高温作业隐患，保障建设者施工安全，通辽市要求各建筑工地错峰施工，科学避开极端高温时段，同时开启喷淋降温，向建设工人发放绿豆汤、防暑药品，同时调度环卫作业力量，组织洒水车开展常态化循环降温作业。连日来，吉林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其中洮南市白天气温超过40摄氏度。为全力应对高温酷暑，洮南市700多名环卫工人全员上岗，实行分批次错峰作业，同时大幅加密道路洒水降尘频次。

0: 改善城区高温环境。一些志愿者还来到火车站等地，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重庆的高温天气从头伏持续到现在，外卖、快递配送订单量也持续攀升。当地整合升级的6700多个新就业群体友好阵地全部开放，提供免费饮水、充电、防暑药品、配套降温物资与便民设施，切实解决户外劳动者的实际困难。入伏以来，湖北多地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武汉、十堰等地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户外热浪滚滚，但在一些地下空间里却是一派清凉。在武汉市武昌区一处人防纳凉点内，孩子们在一侧嬉戏，另一侧安静区内，不少市民捧着书，敲着键盘，度过悠闲时光。
1: 灯比较亮，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充电都是免费，然后喝水也是免费，这里很凉快。
0: 气象专家介绍，受多重因素影响，夜间降温减慢，高温高湿天气贯穿全天。夜间的热环境可能干扰正常睡眠，导致免疫系统精神健康受损，增加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病等出现的风险。高热高湿、闷热无风的气象条件还会严重阻碍人体散热，极易诱发中暑、热射病等，要注意防范。
2: 近期中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多地河流水位上涨，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中国仍有大范围降雨，西南、华南、华北等地将会出现分散性的大到暴雨。
3: 29号，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势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记者了解到，从29号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30号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受上游山区短时强降雨影响，29号，甘肃敦煌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当地立即安排人员对重点点位开展应急抢险及群众转移工作。30号，敦煌天气放晴，党河水位回落，全域汛情风险陆续解除，各乡镇分批有序组织避险群众返家，并同步开展河道巡查、环境消杀、善后处置等收尾工作。29号，新疆轮台县遭遇强降雨，降雨引发洪水，导致吐鲁番至和田高速轮台段通行受阻，有车辆人员被困。险情发生后，民警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分流车辆转移被困人员，先后将14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30号凌晨，该路段已逐步恢复通行，当天白天道路积水已经排空，淤泥也基本被清理完毕。四川省气象台30号下午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0号20时至31号20时，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五市、雅安、乐山两市北部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四川省水利厅30号17时将洪水灾害防御4级响应提升为3级响应。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7月31号，国铁成都局动态调整开行计划，成都西站停运列车22趟，涉及多个长途跨省方向。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中国仍有大范围降雨，西南、华南、华北等地将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同时在冷暖空气交汇下，东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或遭暴雨或大暴雨。
2: 昨天下午，中国商务部举行例行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初步商定将在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
4: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并且呢，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一个月以来，我们积极地落实首次会议的成果共识，全力筹备第二次会议，对内密集协调， 对外保持高频次。

0: 多层级的磋商。我想强调的是，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的稳定和平衡。
1: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商务部发布会上，发言人表示，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进出口总额10.6万亿元，外贸外资第一梯队地位更加稳固。
0: 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了进出口总额10.6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268.4亿美元，均占全国总额的近1/4，集聚了11万多家外贸企业、7万多家外资企业。
2: 何亚东表示，近年来，国家级经开区已逐步形成集群效应突出、专业分工明确、支撑体系完善的产业高地。截至2024年末，国家级经开区拥有国家级孵化器和重创空间708家，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1.9万家，高新技术企业8万家。为提升创新效能注入不竭动力。
0: 下一步，商务部将优化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动态管理制度，不断地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的动力，推动国家级经开区规范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3: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4: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3: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

0: 同比增长4.6%，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同比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自然资源部近日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30号，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将全线贯通。通车后，上海崇明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30号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将有效缓解以往大车密集、车流饱和、常年拥堵的路况。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风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从安装在海拔4120米的红山顶三角尖区域的红外相机中首次发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该监测点地处高寒区域，裸岩遍布，无竹林分布，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这一影像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重要支撑。
1: 日本文部科学省30号召开关于去年 H3 火箭8号发射失败的会议，会议通过的最终报告指出，火箭搭载卫星的基座因内部玻璃出现缝隙，缝隙在火箭飞行中扩大并导致基座破损，是发射失败的主要原因。日本2025年12月22号发射 H3 火箭8号，火箭第二级发动机燃烧提前停止，搭载的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失败。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日前公布，该组织使用一架无人机于28号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海域完整拍摄到一头座头鲸分娩的过程。据悉，全球仅有4个人拍摄到鲸鱼分娩的过程，而本次是首次使用无人机完成拍摄。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表示，人类目睹并完整记录座头鲸分娩过程极为罕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特朗普警告将痛击伊朗，并寻求对伊朗征收关税。硝烟再起，美伊紧张局势会否再度全面升级？美国媒体称，伊朗城堡破坏者导弹屡屡突破美国及盟友防御体系。五角大楼紧急宣布扩大爱国者和萨德的产能。美军能否有效应对伊朗导弹战术？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在经历短暂的停火之后，美伊硝烟再起。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伊朗前一天对中东美军基地的突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将遭到痛击，他同时计划授权对伊朗征收关税。美伊紧张局势会否再度全面升级？美国媒体透露，伊朗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已经能够突破美国及盟友的防御体系。另一边，五角大楼宣布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扩大爱国者三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美军弹药库存到底够不够？美军又能不能够有效地应对伊朗的导弹战术？而继沙特之后，又一个海湾国家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防务协议。海湾国家加速防务多元布局有何考量？美国这把安全保护伞在中东还有那么牢靠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小时，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痛击伊朗，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同日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并称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和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0: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0: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经历短暂停火之后呢，现在美伊呢战火又起，不过和以前不一样的，这一次是伊朗先打，然后呢美国发起了报复性的袭击，而且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特朗普呢寻求对伊朗征收关税。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贸易额吗？就是这个时候征收关税到底是什么意思？
0: 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周年了，那么在这个革命初期，这个美伊之间就断交了，断交了以后实际上全面的关系来往基本中断，包括贸易关系。那么根据这个2025年的统计，这个美伊之间的贸易额是150万美元，这个数字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说现在美方说要对伊朗进行征税的话，对伊朗这个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是忽略不计的。但是那现在看来呢，他这个说这个征税可能还有些言语不清的地方。就是说明明知道美伊之间如果是没有贸易往来还要给他征税，然后明明知道他没什么效果还说要征税，这个呢就有点意思。我觉得这个他下一步会不会扩大解释，也就是说对这个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进行征税，也就是说也就是把它扩展到美国的所谓长臂管辖，所谓二级制裁。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
1: 得白宫来给他圆这个话。
0: 对对，他可能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二级制裁对伊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1: 您觉得可能吗？就他说完这个话以后，比如说可能有新的
0: 这
1: 个。
0: 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就是说这个他当然了，根本起作用的是长臂管辖、二级制裁。那么现在呢，在二级制裁的基础上，假如说将来又加征关税，它只是一个辅助手段。那么呢，你看这个，从这个，2018年特朗普上一任期退出伊核协议，就对伊朗极限施压。那个时候呢，在经济领域，包括呢，二级制裁和长臂管辖。那么，经过这些年来，伊朗依靠这个伊斯兰抵抗经济，结果的实力还有增强。这实力增强呢，在这次美以伊冲突当中得到了展示。那说明呢，他伊朗还是有办法绕过这个制裁、那个制裁。总而言之呢，现在看来呢，就是说，他讲这个事情，对说想要迫使伊朗在这个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我认为这是根本，这是伊朗的战略筹码。说这个问题上，说要对伊朗征税，让伊朗在这个海峡问题上妥协，在这个抵抗轴心问题上妥协等等，我认为他办不到，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1: 就连军事打击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更不要说征税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军这一轮对伊朗的这个报复性打击，瞄准的这个目标呢是革命卫队的军事指挥中心，包括导弹、无人机设施等等。就是这个报复性的打击的目标选择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应该说跟以前的基本上是类似的，因为这一轮的美国的打击，我们从中间可以看到呢，主要的目的实际上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因为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中间可以看到，伊朗跟阿曼在进行协商，阿曼提出来的方案遭到了伊朗的完全拒绝，伊朗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的，而且是由伊朗单方面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这是伊朗所要达到的第一个这个目的。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利用代理人武装对现在国际社会正在采取的一个所谓的替代方案采取了相应的打击。那么这个沙特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替代方案，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为了有效地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显然呢就是想让沙特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管道不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利用也门胡塞武装对基站、对盐部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某种程度上就是想让东西向的这个管道不能够起到一个替代作用。那么在这种这个背景之下，美国就想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还是想迫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上有所退让。这个目的呢，美国没有改变。那么从打击的目标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还是围绕着伊朗的这个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没有扩大到这个伊朗的纵深，还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南部一些相关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中间包括一些指挥控制的设施，就是它的对相关的力量进行控制的能力，以及侦察预警的能力，导弹的设施、导弹的储存进行打击，与无人机相关的目标也进行了打击。所以呢，某种程度上看，这个军事目标仍然是美国这一轮打击。

0: 即跟此前相比的话，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这个差别。但是同时也反映出来，美国此前多轮13天连续的打击，基本上这些目标仍然存在着。这个打击到底能产生多大的这个效果？其实这就是非常令人这个质疑的。第三一个，某种程度上，这一次的这个特点可以看到的，美国仍然是对升级军事打击持一种相对来讲比较谨慎的态度，没有进一步的扩大对类似于像民用目标啊，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目标没有进行打击，没有打此前他所打到的什么桥梁、公路这些目标，基本上没有进行触及。所以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仍然是有所的这个节制，所以这是它主要的三个特点。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轮的这个战火重启呢，是伊朗率先发动了打击，打击了这个约旦的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公布了这个战果，说是摧毁了3架 F-35 战机，而且造成了敌方多名的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的死亡。当然呢，这个战果呢，美国方面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公布。但是您怎么看？就是伊朗为什么在这个暂时停火的情况下，这次是主动发起这个打击？而且随着美军的报复，双方会不会再一次把这个打击目标的范围扩大？
0: 这一次伊朗之所以选择这个主动打击，表明在梅姨的战事过程中间，特别是美国跟伊朗的冲突中间，伊朗的战略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不再是原来的针锋相对、对等反击，转为先发制人进行打击。这是伊朗对于当前形势做出判断，对他的战略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调整。背景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内塔尼亚胡访问这个美国这个过程中间，跟美国有勾兑。那么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有一系列的这个表态，这种表态实际上他传递的这个信息就是，以色列准备可能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且一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呢，某种程度上是要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这可能对于伊朗的经济来讲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损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的以一种进攻性的威慑，阻止可能后续以色列恢复参与跟美国一块恢复对伊朗进行打击。他表达的这个立场就是，一旦发现可能会对伊朗构成相应的威胁的时候，他不惜采取主动打击的方式来对美国甚至以色列的一些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所以这是一种以攻势来遏制对手潜在采取行动军事冒险的一种这个表现。所以伊朗的战略发生了这个变化，当然这就表明后续的这个行动可能升级的冲突升级的这种风险。
1: 您刚才也说双方还没有撕破脸，
0: 对，
1: 尤其是美国，
0: 对，
1: 对吧？可能他其实还保有一定的这个分寸，但是现在伊朗主动发起了这个打击，如果真的像伊朗所宣称的这个战果的话，您觉得美国会不会恼羞成怒？是接下来可能就像您说的，可能接下来对对方的一些民用基础设施，什么电厂啊、桥梁啊，包括海水淡化厂等等进行打击？
0: 正因为伊朗的战略从原来的针锋相对、对等反击，现在转到了先发制人，这就表明伊朗在一个美国所认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中间，在这个附近进行游走。那么这样带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很有可能就在美国误判的情况之下，美国可能会决定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这一点跟特朗普的决策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我们必须要看到特朗普的这个决策的风格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不可预测性，而且特朗普的决策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的一种情绪感。那么如果说在一念之差的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要做出一个恢复对伊朗大规模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而且媒体现在已经放出来了一个消息，就是美军正在向特朗普建议有一个大约12到14天对伊朗进行全面军事打击，大规模的强度比较高的这样打一个方案。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在筹划中的方案应该说是比较保密的，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把它抛出来？实际上就是在伊朗战略转变的这种情况之下，要对伊朗进行某种程度的威慑。这又出现了一个双方的相互威慑和反威慑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又出现了一个让人非常难以预料的，就是在埃及附近的港口苏伊士运河北口的西侧，一艘美国的天然气船的浮动仓库遭到这个袭击，这又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后续的形势发展真的是有一种很大的这种风险。
1: 就这个目标已经不仅仅是海湾国家的这个目标，已经开始延伸到像埃及等等这样的港口的话，这个风险确实是非常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媒体也在说，这个内塔尼亚胡去这个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游说特朗普，说实际上他提供了三种这个情境，就是关于伊朗局势的这个情境。一种呢就是协议达成了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协议没有达成，但是呢也不发动战争，通过这个其他的经济施压等等这个方式。第三种呢当然就是

0: 规模的对伊朗的发动新的这个袭击。但是美国媒体也没有说内塔尼亚胡或者特朗普倾向于哪一种。那您觉得特朗普，就内塔尼亚胡可能应该是倾向于最后一种选择，但是特朗普呢？
1: 这个现在这三种情叫做情景啊，
0: 嗯，
1: 可就是具备现实意义的应该是第一种前景和第三种前景，也就是第一种前景。

0: 然后不打，
1: 因为那个东西不会马上见效，哎，所以呢，它只能是在第一种可能性和第二种、第三种可能性之间倾斜。第一种可能性，那我现在觉得特朗普这不是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进行打击，然后呢，实际上是对这个13天的空袭进行外交和政治评估，看奏不奏效，起不起作用。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怎么起作用，
0: 这您觉得特朗普也没有想到？
1: 对，所以呢？但是斡旋方呢现在很焦急啊，都还在积极的斡旋，哪怕是斡旋出一个暂时的停火，那么呢让双方呢返回到谈判桌，所以呢我觉得呢现在斡旋方呢还没有放弃努力，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就是第三种情况，那也就是说你这个13天的空袭，伊朗弄得不服不忿的，现在还这个不但言辞强硬，行为也很强硬，那就要迫使美国下一步呢，那就是存在着与以色列勾结起来。那也就是说，内塔尼亚胡这不是刚去个跟这个访美，然后跟特朗普，我认为是对下一步对伊朗怎么办进行了个全面的研讨和规划。那么有些连记者招待会都不开嘛，我觉得越是事儿大憋着，他越是这个不搞这方面的动作，那以防伊朗有所警觉，伊朗有所准备嘛。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步无论是美以色列今年的大选，或者美国中选之前之后，这个就是说对伊朗进行这个更大打击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0: 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呢还披露说，伊朗的这个城堡破坏者的这个导弹是突破了美国和盟友的这个防御体系，所以呢美国现在也加大了对于爱国者包括萨德的这个反导系统的一个产能，那么接下来双方的这种导弹大战到底又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延续，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近日报道，美国官员透露，自从本月重新交火以来，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导弹。这种廉价、机动、精准的导弹是德黑兰军火库的主力。这种导弹正在将不同的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组合起来，试图迷惑美国的防御系统。美国及其盟友击落了大多数城堡破坏者导弹，但有些导弹突破了防御体系。美国官员表示，除了用卫星制导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实施攻击，伊朗还对同一地点发射高速攻击无人机和不那么先进的导弹，不断调整其战术。此外，伊朗一再将美军在中东各地基地的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还盯上了支撑整个地区防空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的风险。此外，美国《纽约时报》日前爆料，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对此，特朗普27号进行了否认，同时把锅甩给了拜登政府。不过，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宣布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两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除了扩大防空导弹产能以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
0: 所以美伊冲突让我们看到了伊朗一系列的这个导弹的这个名称，就感觉好像伊朗的导弹储备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这个城堡破坏者，您觉得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突破美国和他盟友的防御体系的？
3: 他主要是通过导弹的性能中间有一些特点，再加上跟其他的武器进行配合，这是一个战术，通过这两点突破了美国的反导系统。这个城堡破坏者实际上就是媒体此前报道的所谓海巴尔谢坎，这两个武器实际上就是一种啊，不同的译名。它的特点呢，固体火箭发动机准备时间、反应时间非常短，第二射程大约在1400到1500，它的载荷就是战斗部大约在550到1500千克，威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关键是它的末端可以进行机动，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突破这个反导系统的拦截，所以这是它的技术有这个条件。那么从战术的角度上来讲，伊朗用这样一型导弹跟它的其他的巡航导弹、高速无人机进行这个配合，比方说伊朗的用这个弹道导弹跟它的这个帕维赫 这一型的这种巡航导弹进行配合，那么让美国进行拦截的时候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再跟这个阿拉十二无人机、高速无人机以及哈迪德110无人机进行配合，也让美国面临很大的困境，增加它的突防力。所以有技术条件，也有战术的这个配合，增加了它的。

0: 突防成功率。
1: 感觉伊朗呢，确实不仅仅是这个自己的导弹能力的储备，好像从战术战法上也总结了不少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啊，利用无人机和导弹的这个结合，突破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所以美国现在也在加大爱国者啊、萨德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那您觉得接下来就是从双方这个导弹能力的这个生产建设的这个速度上，能预判出未来战局的这种走向吗？
2: 这个现在美国说是要让重点军工企业扩大生产、加紧生产，对这个应对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较量啊，它是属于远水不解近渴的，马上是起不到作用的。它现在美国只能是依托现有力量，无论是现有拦截弹的库存，还是现有现在这个各种攻击弹药它的储备，然后呢考虑对伊朗下一步怎么办。它现在从这个前40天的较量当中，美军已经暴露了它拦截弹不够这个短板。但是呢，拦截弹够不够吧，我认为它是个相对概念，这个与它的美方作战目标的调整，这个打击范围的大小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在看来呢，它就是说如果是想要迫使伊朗屈服的话，那么它这个现在看来呢，就是相对来讲，爱国者拦截弹也好，这个萨德拦截弹，哪怕这个标准拦截弹都不够。但是呢，假如他做一些调整，比如说现在一些空置的基地没有人了，你打就打了，然后呢，其他一些基地，比如约旦基地也减少人员，然后呢，这样不影响美国后续对伊朗打击，我认为他可能会做一些战术方面的调整。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就是继沙特之后又一个海湾国家科威特和巴基斯坦签了防务协议啊，这是不是意味着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安全防护能力的不信任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科威特官方媒体27号报道，科威特正式批准与巴基斯坦达成一项广泛的防务合作协议，为两国扩大军事和安全合作奠定框架。这是自去年9月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根据科威特和巴基斯坦达成的防务协议，两国将在军事训练、教育培训、后勤供应、情报交换和技术研发等领域加强合作，并进行军事人员、技术专家的定期交流。尽管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的防务协议常被用来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相提并论，但该协议并不包含明确的共同防御或集体安全条款。一名巴基斯坦官员本月早些时候表示，科威特的愿望清单包罗万象，但巴基斯坦现在不会也不能考虑在这一阶段部署作战部队。此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正在起草一份共同防御协议，同时巴林也对类似协议表现出兴趣。在美国的可靠性引发其中东盟友担忧之际，巴基斯坦等国正在成为美国保护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选择或补充方案。印度媒体称，美以伊冲突和胡塞武装对航运的破坏，令人们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长期可预测性的看法发生转变。有分析称，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体系漏洞百出，海湾国家现已看清，但又能否通过安全多元化战略来分散风险？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是否正在重塑呢？
1: 所以这种防务协议是不是意味着海湾国家对于美国这个安全保护伞已经开始不信任了？
2: 这个下一步啊，海湾国家现在要进行安全结构的转型，那么呢，我认为它这个基本特征仍然是以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啊作为基础，但是呢要全方位的扩大各方面的合作，比如说现在沙特与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合作协议，然后科威特又与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合作协议，阿联酋与埃及开展防务合作，然后卡塔尔与土耳其开展安全合作。不但卡塔尔跟美国有安全绑定，土耳其现在在卡塔尔也有驻军，而且呢延长了驻军协议。总而言之啊，他这个海合会国家呢，要就是以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作为基础，然后呢全方位扩展安全合作，
1: 寻求安全合作的多元化。
2: 对
1: 啊，但是我们看到科威特这个协议好像和沙特那个确实还是不太一样，它没有共同防御这样的一些条款。那您觉得这体现了什么样的一种性质上的不同？
4: 这是在这个巴基斯坦与沙特和与科威特签订的这个协议中间，这两个国家的地位对于巴基斯坦来讲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当然与这两个国家的实力有很大的这种差异。沙特的实力当然是远远的高于

0: 个科威特，对于这个巴基斯坦来讲的话，沙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某种程度上，沙特与科威特签的这样的一种防务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着进一步深化一些经济关系，有多元化的防务关系，但是本质上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所以国家地位不同决定了防务协议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异。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正在经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各地的高压都是非常的强盛。我们先来看中国，未来几天中国中东部地区将会持续受到偏强偏北的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低空也有源源不断的季风北上，那么大气是高温高湿，从东北到华南都是一样的闷热，不论最高气温是否会超过35度，那么体感温度都会超过35度，甚至会超过40度。城市当中，像沈阳、杭州和福州，未来5到7天高温都会天天见，大暑时节热度达到了极致。除了白天热，夜晚的气温也不低，一般最低气温都会超过25度，闷热可以说是贯穿全天。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欧洲南部目前也是持续的受到高压的控制，因此高温依旧频繁，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美国多地也是在被副热带高压所掌控，天气炎热，在美国的中部和西南部多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6到32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西安小雨转阴，26到35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6到34度，河北晴，26到35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海口多云转大雨，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17到25度，柏林小雨转阴，19到34度，伦敦晴，16到25度，巴黎阴，19到3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2度，维也纳晴，23到38度，罗马晴，25到34度，雅典晴，25到33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晴转多云，16到28度，纽约晴转小雨，21到30度，华盛顿晴，23到33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阴转小雨，28到36度，迪拜晴，34到44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每每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

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地球村中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洋，每一座山川，都是自然赋予的宝贵财富，滋养着万物生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呼唤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并肩，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柬埔寨王国王室成员诺罗敦珍娜公主与中国孩子们合唱了《共饮一江水》，用音乐架起了友谊的桥梁，深情的歌声诉说着心相通、手相牵的美好情谊，山相连、水同源，也道出了人类应当和衷共济、守护同一个家园的真谛。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被称为中国国宝的大熊猫是中国独有的动物，凭借着憨态可掬的模样，在世界范围内也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许多走出国门的大熊猫也成了当地人们的掌上明珠。熊猫走出国门，不仅满足了海外游客观赏中国国宝的愿望，也使更多人跨越国界，参与到保护大熊猫的研究和行动中。生物多样性丰富着人类的文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在美美与共节目中，来自草原的声音跨越文化，跨越国界，直抵中外观众内心，也用音乐呼唤着全世界人携起手来守护森林，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画卷。

在马达加斯加的货币上印着颗粒饱满的杂交水稻，这背后承载着的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团队将粮食自给自足的希望送往马达加斯加，跨越万里帮当地人一起实现禾下乘凉梦的故事。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一首《梦田》也展现了全人类事无饥馑岁宴余粮的朴素心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

0: 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 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

0: 和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0: 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000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2: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1: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3: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

0: 大忧，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1: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江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

0: 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1: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2: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3: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2: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吗？
3: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1: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检调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4: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检调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5: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0: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6: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
7: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哎，
8: 那你们感受怎么样？
7: 很高兴。
6: 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9: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10: 上海动物园啊，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1: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11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指老虎还想逞威。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行的照片，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

0: 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的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行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0: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忠。
2: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化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了，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0: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3: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八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0: 除了米吉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6艘快速

0: 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1: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哈、啊，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作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0: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1: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啊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啊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啊，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0: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2: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加一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缉私、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地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台海巡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展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0: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3: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

0: 千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1: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2: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它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它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二和雄风三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它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1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哎，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啊，比如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汉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1: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3: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
2: 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他公布了就是他和台湾的啊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的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啊教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啊，这个是到台湾地区啊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美国和台湾地区他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 相关的啊这种操演。

0: 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1: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2: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22 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1: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3: 就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申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五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反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想象一下这样的清晨，晨雾缠绕着千佛山的轮廓，露水挂在护城河边的草间，老街的晨光里竹篮轻摇，泉水从老城人家的门前淌过，哗哗地响了一夜，也清甜了一夜。这就是生活在这座泉城的人们朝夕相伴的自然馈赠。从千佛山头到微山湖畔，从黄渤海滨到大河之洲，绿色不再是远观的风景，而

是近处的生活。当绿色成了柴米油盐里的日常，日子便有了温润的光泽，生动的模样。

0: 2024年夏天，微山湖畔，山东省首个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敞开大门。馆内最特别的住客是珍稀鸟类青头潜鸭，全球现存数量稀少的极微候鸟。
1: 这些我们是真实的生物标本，还有落叶、植被。这个青头潜鸭是在我们微山湖内发现的，这是向我们展示的一个 3D 模型。我是一名从小生长在微山湖畔的00后，看到微山一天天的变好，也是真的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0: 今天微山湖的清澈是20多年一点一点换回来的，那些年湖上围网密布，岸边激起轰鸣，水鸟远远地躲开。微山人说，那时候连风都带着腥味儿。
2: 丝丝来退鱼欢呼，退刺欢呼，退梗欢死等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恢复了自然湿地和滨湖的栖息地，给野生动植物更完整的生态空间。
3: 我从小在微山湖边长大，比起以前水清了，鱼和鸟的种类也多了，小时候那种河里游泳溪里摸鱼的情景又回来了。
0: 微山湖，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是122种鱼类、294种鸟类的家园。2021年，一个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青头潜鸭，全球仅存千余只的极微物种，像一张苛刻的生态试纸。它的出现恰恰印证了微山湖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
4: 我们最先发现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荷花丛里面，它一般就是在那个明水面，然后有芦苇
5: 有荷花的地方。
0: 史丹和张杰都是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1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跟踪监测这片湿地的鸟类变化，对青头潜鸭的习性了然于心。
6: 一开始发现的数量比较少，就是几只还有十几只，随着我们的生态环境一直在变好，然后青头会越来越多留在这儿，夏天会在这儿繁殖。
0: 想要一睹青头潜鸭的真容，我们决定去培育基地碰碰运气。但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个想法不一定能实现。
7: 第一个是青头潜鸭的繁殖期已经过去了，进入到食羽期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本身就胆小。
6: 对，它的天敌比较多，黄鼬呢会经常偷它的蛋，然后所以说它的警惕性也比较高，就是我们平时的话是比较难观测到它的。
4: 青头潜鸭在整个鸟类来说，这个雁鸭类里边还是比较因为个头比较小嘛，所以它实力也比较弱。它就是很容易就是受到其他鸟类的排挤，所以说它就是很怕人。它只要是感觉到了这种有威胁性，它就会立马的就会飞走
6: 藏起来。
4: 所以说想要观察到它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0: 经过好几天的耐心蹲守，我们终于拍到了貌似青头潜鸭的身影。经过几位工程师的仔细确认，这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小家伙。在我们的镜头里，这些灵动身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他们的每一次振翅与游弋，都是这片水域被悉心守护后最动人的回响。作为候鸟的青头潜鸭，因微山湖生态持续改善，正逐渐在这里长期驻足，繁衍生息。目前放眼整个微山湖流域，夏季栖息的青头潜鸭可达500只，冬季也稳定留存150至200只。
7: 我们计划下一步在青头潜鸭繁殖期之前布设一批人工巢穴，

0: 导青州浅鸭在人工巢穴里安家和繁殖。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让青州浅鸭在我们保护区安家，在我们南四湖永久的生活下去。
1: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犹如一部精妙的协奏曲，每一个生命都是它不可或缺的音符，在寂静或喧哗中共同维系着万物共生的和谐韵律。在微山湖，即便是最不起眼的小齿轮，比如单细胞的纤毛虫，也关乎整个系统的运转。它们对水质变化极其敏感，水清则繁盛，水浊则消失，是湖泊最安静的监测员。

0: 王哲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多样性与进化研究所副教授。出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热爱，2019年，他和团队成员把实验室搬到了微山湖畔，跟湖里的纤毛虫打起了交道。纤毛虫是一种原生动物，它们的纤毛就是用以行动和摄取食物的短小毛发状小器官，对水污染非常敏感。正因为对环境敏感，水中纤毛虫的种类和数量就成了判断水质好坏的活仪表。而作为食物链最基础的一环，它们也是鱼虾贝类的天然饵料。
1: 微山湖地区高度多样的纤毛虫群落，表明着微山湖地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微山湖地区生物种群多样性的进一步提高，是微山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的重要标志。
0: 从显微镜下的纤毛虫世界，到湖区悠然栖息的青头潜鸭，微山湖的生态故事正在每一个生命的律动中找回它最初的呼吸与心跳。
2: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0: 夕阳再次洒满湖面。那首传唱已久的歌谣里有历史的烽烟，也有今日微山湖重获生机的回响。在这里，每一份默默的守护都化作润物无声的力量，滋养着万千生灵，也温暖着湖畔人家的

0: 你看咱今年干高工程啊，可是非常好。你看下边是用连锁捆坡，上边用的这个生态护坡，咱今年种这个狼尾草护坡效果好多了啊！你看它是根系，它别发达，你看好多了，
1: 跑不动啊！
0: 啊，
2: 搬都搬不动。
0: 是啊，种这个狼尾草以后也不怕那个水土流失了啊！咱说对种周围老百姓这个农业种植也有很大的作用，是吧？
1: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蒙阴县分局张国强和同时一同推进河道护坡治理，查看狼尾草长势，确保草木扎根固土，防范水土流失。他们治理的这条莫庄河都指向作为山东省第二大水库的云蒙湖。4200公顷的碧波，10亿立方米的蓄水，如一颗蓝色心脏。 通过沂河的脉动，将清流送往千家万户。守护好沂蒙水塔，这一湖清澈，就是守住了千万人的水龙头。临沂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群山环绕之下，这片土地也曾面临现实难题：荒山多，植被少。 水土流失一度严重，废弃矿山留下道道疤痕，入湖河流也承受着水。

0: 制压力。2021年，沂蒙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展开，人们开始像拼图一样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块块拼回去，而位于上游的蒙阴县恰是这幅拼图中承接活水的重要水源地，守护好云蒙湖，下游才能喝上一口好水。守护云蒙湖，也是守护整条河流最初的生机与澄澈。守护是日复一日的修复，也是为明天埋下的从容。因此，在种下草木、固住水土的同时，蒙阴县也在上游的东汶河畔装上了一双双电子眼。水质监测设备静静立在水边，24小时不眨眼，为远处的湖水把好第一道关口。一旦感知到上游来水可能出现污染风险，系统将自动启动导流，将其引向预设的安全水域。他们要的是云蒙湖送出去的每一滴水都干干净净。
1: 受污染的水体进入我们审后的青山部人工湿地，湿地里面载着了莲藕、红荷、香蒲、芦苇等水生植物，水生植物啊对受污染的水体进行深度净化。
0: 水从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就清了。几年下来，山绿了，水稳了，以前刨水刨土的坡地如今栽种出了成片的果园。莫庄河边的沙土地上，89座温室大棚连成一片，周末游客驱车前来到棚里摘草莓、捡葡萄，篮子里装满欢声笑语。
2: 那个，
3: 哎，
2: 那好是吧？
3: 嗯，这瓜肯定特别甜。
2: 哎，天然无公害的。
4: 我们还延伸了相关的一些产业，像一些采摘、住宿、餐饮，而且呢，我们对我们生产的这些瓜果蔬菜进行深加工，我们带动了周边老百姓就业120余人，这些呢哈都得益于咱们生态环境的一个改变，给我们带来一些收益。
0: 沂河是流淌在临沂人记忆深处的母亲河，如今这条生命之河正重获清澈与活力。上游青山如黛，默默涵养着源头活水；中游水土保持工程筑起屏障，守护家园故土安澜。下游矿山修复，绿水青山重焕生机，山色重回窗棂，河水流过田垄。河水带来的不只是灌溉田亩的清泉，更是沿河而居的日子里那一份安稳、丰饶与静谧的底色。
5: 你们两人队长，你们去一下那个第二个位置哈，去那个点去看一下那个污染情况。
0: 郑兴，空中绿盾环保志愿项目的指导老师，他带领的这群年轻人是在日照当地就读的大学生，也是阳光海岸绿道空中绿盾项目的志愿者。和传统的志愿活动相比，空中绿盾项目相对特殊。志愿者们通过无人机航拍采集海岸及绿道周边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将被上传至智能 AI 平台，由系统自动识别其中的污染源，并报告生态环境部门，从而保障绿道周边的生态环境安全。每一次起飞都是志愿者派出的眼睛，让他们在高处捕捉不易察觉的污染线索。
5: 航拍的图片经过系统识别以后，会形成一个存储数据库，让机器学习以后呢，在以后的系统识别中会提升它的准确率。
0: 日复一日，这些年轻的志愿者飞过同一片海岸。看似只是几架普通的无人机，志愿者们跟寻常航拍爱好者也没什么区别。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朴素的空中鹰眼，日复一日巡航扫描，用镜头编织起一张无形的守护网，悄然重塑着这片海岸。

生态与容颜。太公岛的焕新是日照226公里海岸线修复的缩影。自2020年起，人们选择介入这片海岸，留下松林、沙滩、礁石与湿地的原生肌理，只轻轻抚平那些荒。

0: 光带。
1: 绿岛建成以后呢，更需要保护。我们的志愿者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的方式呀，观察绿岛两岸的环境，发现的问题会及时的反馈治理，这是我们对绿岛的一种延伸的保护。
0: 守护海岸，既要做好实地管护，也要将环保意识扎根孩童心底。秦心，日照是一名环保志愿者，一到周末，他就跟同伴们化身环保导游，开启幻绿之旅研学课程。他说，环保不能只靠大人，得让娃娃们也爱上这片海。这次他们来到的是绿岛沿岸的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眼前这片水杉林正是三代林场人历经70年在低洼盐碱地上持续开展生态治理栽种而成的。
2: 咱们知不知道这些树叫什么名字呀？水杉树。哦，对，非常棒。咱们是不是觉得咱们这里的空气非常好？
3: 对，这里是江北最大的水杉林。
4: 这么大的水杉林它是怎么种起来的？
2: 这个小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来探究一下咱们这里的水杉林是怎么栽种出来的，好不好？
0: 秦心领着孩子们走进一间青石砖房四合院艰苦创业展馆，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玻璃柜里摆着生锈的铁锹、磨损的扁担。三代林场人70年在盐碱滩上种出了这片万亩林海。
5: 环保小卫士们，苔藓葬礼法就是通过深挖水沟将沙子定高，从而降低水位，排出土壤中的盐碱，改良土质结构，后期精心除草养护，疏通沟渠，这样能提高水杉树的成活率，最终让我们种出了12,000亩的林场，造福子孙后代。
0: 这片水杉林不仅锁住了风沙，改良了盐碱，更成为海岸线上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
3: 我们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生态改造，我们现在进去一起去看一下。
0: 几公里外，绿道旁的海洋美学馆里，另一场幻绿之旅正在进行。环保志愿者李慧正向孩子们讲述这里的变形记，在最大可能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这里原有的育苗场、锅炉房进行改造，蜕变成充满海洋风情的艺术空间。
3: 我们刚刚在海洋美学馆幻绿之旅的课堂上一起学习了海洋知识，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和家长领取了我们的碳积分。啊，今天我是坐公交车来的。
2: 哦，那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我的碳积分比你多。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下一次我也要那个骑自行车低碳出行。
6: 一定要。那我们一起上这个碳汇日照小程序把积分领取一下吧。
2: 嗯，好。
0: 志愿者们口中的碳积分，其实是藏在每个日照人手机里的绿色存折。随手拍污染、绿色骑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低碳答题，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能攒下积分，换杯咖啡，换袋洗衣液。如果说阳光海岸绿道是给这片土地披上了一件可见的绿衣，那么碳汇日照则是人们心中种下的一片蓬勃的森林。在附近的小草坡村，村民们的集体攒积分更实在，积分攒多了便能去超市换回油盐酱醋，日子因此清朗甘甜。
7: 村民既得到了收益，又增强了环保意识，都很高兴。
8: 那我们也将坚持为绿色山东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0: 在这座枕海而生的城市里，每天通过碳汇日照打卡低碳生活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习惯。漫步绿道，徜徉于碧海金沙之间，环保理念已融入生活肌理，守护像呼吸一样自然，绿色也成为这片土地面向未来的生长底色。
9: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丰富我们生态文化的内涵，让我们的日照不仅是由生态美、环境美，也会有更多的由内而

0: 而 VAN 而散散发的美丽，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享受其中的幸福感。
1: 从黄海之滨到黄河两岸，志愿者的足迹丈量着母亲河的脉络，也播撒着绿色的希望。2025年4月，炎黄九省区共同启动的万里同心共护黄河志愿行动，不仅是一次跨区域的环保协作，更让守护母亲河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在济南，环保志愿者们的身影活跃在黄河沿岸与青山翠谷之间，他们或在母亲河畔清理垃圾，传播环保理念，或带领孩子探索昆虫奥秘，用多元方式传递绿色精神，让生态文明的种子在全城生根发芽。
2: 从黄河沿线环境清洁到带领孩子们了解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是我们志愿服务的延伸，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热爱黄河、保护黄河的意识。
1: 从泰山之巅到黄河两岸、黄渤海之滨，生态的故事早已悄悄写进了每个人的生活。潍坊的云游探访激荡起线上线下的绿色打卡热潮，威海的低碳闯关让环保知识在趣味中跃动，德州的同心向绿展览馆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参观中读懂环保初心，泰安的爱鸟护鸟活动让珍惜羽翼成为少年心中柔软的牵挂，聊城的水生态研学在孩子们心里种下守护生命之源的信念，菏泽的青少年走进科技场馆让环保智慧在互动体验中悄然萌芽，烟台志愿者带领的青护蔚蓝澎湃动能志愿活动将守护海洋的使命化作亲身的实践。这些片段散落在16市，如点点绿意铺满齐鲁大地，背后是无数寻常的身影，街坊邻里、一线教师或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他们的脚步轻轻叠加，织成一张温柔的网，网住的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绿意。这是一场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滴水穿石，它始于日常的坚持，成于微小的累积，这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春风化雨，无数个体的微小行动如涓流入海，最终汇成了这片土地最深沉而澎湃的绿色脉搏，它在今天搏动，也必将通向远方。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美军 F-35 战斗机和其他设施。
1: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3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3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戈什姆岛居民区，造成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巴加埃称，这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据路透社29号消息，美军中东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警告部队，在网上分享的手机视频可能会帮助伊朗瞄准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部分部署在外的美军人员可能会很快被要求上交手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一封此前未公开的信件中表示，伊朗可以通过搜索

0: 所新闻报道或社交媒体的帖子，获取记者引用美军士兵手机拍摄的反应照片和视频，从而近乎实时判断伊朗打击行动的效果。库珀在信中写道，这种开源情报带来的直接且不可避免的代价可能体现在美军人员伤亡以及遇袭海湾国家平民的伤亡上。库珀要求美军人员进一步加强对行动安全的重视，但并未在信中提出具体措施。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在多次遭受伊朗袭击的约旦，部分美军士兵被告知他们的手机将在未来几天内被收缴。另有消息人士表示，出于行动安全考量，美军正考虑在该地区推行此类举措，但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指出，不少美军士兵依靠手机定期与亲人保持联系，因此任何针对移动通信的限制措施都将给该地区的数千名美军士兵带来新的挑战。
1: 当地时间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方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也门胡塞武装30号否认其与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依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其立场明确、公开且毫不含糊。该消息人士还表示，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晚发表声明证实，2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初步调查显示，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期军火承包商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防务专家认为，美国战时消耗与当前产能存在重大缺口，凸显美国国防工业面临恢复库存的重大挑战。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29号报道，五角大楼与军火承包商有关爱国者拦截弹的交易出现变化，从今年4月已签订的1年期47亿美元合同变更为7年期总额586亿美元的草拟协议。五角大楼同时初步敲定一份7年期总额350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弹订购合同。报道说，这两份军购文件虽未最终确定，但反映出五角大楼在导弹订购方面的新变化，即有意用多年期合同取代年度采购，以期激励军火承包商为换取稳定持续的订单而扩大产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本周估算，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该中心分析人士称，库存消耗可能迫使美国及其盟友在拦截导弹时承担更大风险，因为目前没有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的完全替代方案，而配备标准系列导弹的海军舰艇通常部署距离太远。该中心高级顾问坎西恩此前还曾披露，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的7种导弹中，约一半已消耗其库存的一半，其他的也已消耗其库存的1/4到1/3。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29号同时向2家造船厂订购了9艘弗吉尼亚级和5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预计2038年前交付。由于造价高昂，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建造计划已出现数年延期。另外，美国大型造船厂数量减少，技术工人流失严重，造船进度往往赶不上计划。
1: 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称，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俄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此次打击针对位于基辅市、利沃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俄方称，这些设施参与了各类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和运输工作，并为防空监控系统运行提供保障。通报还说，俄军袭

0: 击了多艘向乌方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此外，俄军当天还控制了包括哈尔科夫地区的尤尔琴科沃的4个定居点。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70余枚导弹，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约280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30号称，俄军发射的导弹中包括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9枚弹道导弹。泽连斯基说，在盟友提供的防空导弹严重短缺和交付延误的情况下，乌战机和移动防空火力拦截了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他呼吁盟友及时向乌提供反导援助。
1: 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收到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为34.7亿欧元。据乌财政部此前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克列茨基称，目前乌方已收到116亿欧元援助贷款，其中84亿欧元为国防援助贷款。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局长为原和野。原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对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的消息，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分析指出，由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战前日本特务机构高度相似，多国舆论将其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相类比。
2: 高市长苗想要打造的军事化国家，或者说是能战国家，它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情报收集、情报共享、情报管理，还有一些机制化的跟情报相关的法律和机构，都要跟高市当局想要打造的军事国家相匹配。所以呢，不能把情报作为比较弱的一环，所以他才会想着要积极的在情报的立法、情报机构的建设上快速推进。日本战前其实有这样一个垂直性的一个情报机构，它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是深度绑定的。如今高市政权下国家情报局卷土重来，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战前日本的那种高压下的情报收集管理，以及对个人的自由言论的破坏。
1: 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据日本媒体报道，该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受到28号的熊本强震影响，作为日本熊本县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熊本城古迹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受损。由于熊本城在2016年熊本地震后仍处于长期修复阶段，此次灾情也为修复工作带来更多困难。
3: 这里呢就是熊本城的入口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入口处呢已经贴出了这样写有临时修园的告示牌。那么受到28号强震的影响，熊本城内的多处建筑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那考虑到安全因素，目前整个园区呢也是处于临时修园的状态。
4: 神奈川県です。

0: 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30和31号两天，内蒙古中东部高温天气持续发展，强度继续增强。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30号上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赤峰和通辽局地气温达40摄氏度。为有效防范高温作业隐患，保障建设者施工安全，通辽市要求各建筑工地错峰施工，科学避开极端高温时段，同时开启喷淋降温，向建设工人发放绿豆汤、防暑药品，同时调度环卫作业力量，组织洒水车开展常态化循环降温作业。连日来，吉林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其中洮南市白天气温超过40摄氏度。为全力应对高温酷暑，洮南市700多名环卫工人全员上岗，实行分批次错峰作业，同时大幅加密道路洒水降尘频次，改善城区高温环境。一些志愿者还来到火车站等地，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重庆的高温天气从头伏持续到现在，外卖快递配送订单量也持续攀升。当地整合升级的6700多个新就业群体友好阵地全部开放，提供免费饮水、充电、防暑药品，配套降温物资与便民设施，切实解决户外劳动者的实际困难。入伏以来，湖北多地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武汉、十堰等地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户外热浪滚滚，但在一些地下空间里却是一派清凉。在武汉市武昌区一处人防纳凉点内，孩子们在一侧嬉戏，另一侧安静区内，不少市民捧着书，敲着键盘，度过悠闲时光。
1: 灯比较亮，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充电都是免费，然后喝水也是免费，这里很凉快。
0: 气象专家介绍，受多重因素影响，夜间降温减慢，高温高湿天气贯穿全天，夜间的热环境可能干扰正常睡眠，导致免疫系统精神健康受损，增加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病等出现的风险。高热高湿、闷热无风的气象条件还会严重阻碍人体散热，极易诱发中暑、热射病等，要注意防范。
2: 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就被投保了，想退费更是难上加难。记者调查发现，这背后隐藏着一个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投保陷阱。
0: 在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告诉记者，不久前自己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时候，手机扫充电桩的二维码，首先跳出来的并不是充电桩的小程序，而是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页面，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索朗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因此也没多想就填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居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
3: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什么保单呀，什么那些都没有，反正那个迷惑性很强，那个输入的界面也没有很明显的提示什么保险这种的。
0: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类似的弹窗投保陷阱有3类诱导方式。第一种是首月低价套路，也就是第一个月低价甚至免费，后续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第二种是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中，平台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第三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过程中，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专家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难以一键关闭，都属于违规。
4: 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0: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 因为往往没有留存。

0: 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专家建议应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证据，则应承担违规责任。
1: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同比增长4.6%；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同比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自然资源部近日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30号，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将全线贯通。通车后，上海崇明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30号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将有效缓解以往大车密集、车流饱和、常年拥堵的路况。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风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从安装在海拔4120米的红山顶三角尖区域的红外相机中首次发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该监测点地处高寒区域，裸岩遍布，无竹林分布，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这一影像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重要支撑。
2: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昨天，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星耀礼服正式发布。
3: 本届代表团礼仪礼服正式定名星耀，整套礼服以星耀征途、光和入梦为核心设计概念，主色调选用沉静深邃的深空蓝，搭配温润雅致的香槟金。一刚一柔，映照出运动员沉稳自持的理性格局与奋勇争先的竞技精神，寓意中国体育健儿如繁星汇聚，在国际舞台上熠熠生辉。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届时中国健儿将身穿星耀礼服，在亚运会开闭幕式、颁奖礼等重大仪式场合向世界展现新时代中国的力量与风采。
2: 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日前公布，该组织使用一架无人机于7月28号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海域完整拍摄到一头座头鲸分娩的过程。该组织表示，尽管座头鲸每年都会产子，但人类目睹并完整记录分娩过程极为罕见，本次是首次使用无人机完成拍摄。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

0: 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特朗普警告将痛击伊朗，并寻求对伊朗征收关税。硝烟再起，美伊紧张局势会否再度全面升级？美国媒体称，伊朗城堡破坏者导弹屡屡突破美国及盟友防御体系。五角大楼紧急宣布扩大爱国者和萨德的产能，美军能否有效应对伊朗导弹战术？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在经历短暂的停火之后，美伊硝烟再起。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伊朗前一天对中东美军基地的突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将遭到痛击，他同时计划授权对伊朗征收关税。美伊紧张局势会否再度全面升级？美国媒体透露，伊朗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已经能够突破美国及盟友的防御体系。另一边，五角大楼宣布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扩大爱国者3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美军弹药库存到底够不够？美军又能不能够有效地应对伊朗的导弹战术？而继沙特之后，又一个海湾国家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防务协议，海湾国家加速防务多元布局有何考量？美国这把安全保护伞在中东还有那么牢靠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小时，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痛击伊朗，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同日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并称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和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经历短暂停火之后呢，现在美伊呢战火又起，不过和以前不一样的，这一次是伊朗先打，然后呢美国发起了报复性的袭击，而且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特朗普呢寻求对伊朗征收关税，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贸易额吗？就是这个时候征收关税到底是什么意思？
2: 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周年了，那么在这个革命初期，这个美伊之间就断交了，断交了以后，实际上全面的关系来往基本中断，包括贸易关系。那么根据这个2025年的统计，这个美伊之间的贸易额是150万美元。这个数字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说现在美方说要对伊朗进行征税的话，对伊朗这个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是忽略不计的。但是那现在看来呢，他这个说这个征税可能还有些言语不清的地方。就是说明明知道美伊之间如果是没有贸易往来还要给他征税，然后明明知道他没什么效果还说要征税，这个呢就有点意思。我觉得这个他下一步会不会扩大解释，也就是说对这个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进行征税，也就是说这个也就是把它扩展到美国的所谓长臂管辖，所谓二级制裁。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
0: 得白宫来给他圆这个话。
2: 对对，他可能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二级制裁对伊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0: 您觉得可能吗？就他说完这个话以后，比如说可能有新的这个。
2: 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就是说这个，他当然了，根本起作用的是长臂

0: 管辖二级制裁。那么现在呢，在二级制裁的基础上，假如说将来又加征关税，它只是一个辅助手段。那么呢，你看这个，从这个2018年特朗普上一任期退出伊核协议，就对伊朗极限施压。那个时候呢，在经济领域包括呢二级制裁和长臂管辖。那么经过这些年来，伊朗依靠这个伊斯兰抵抗经济，结果的实力还有增强。这实力增强呢，在这次美以伊冲突当中得到了展示。那说明呢，他伊朗还是有办法绕过这个制裁那个制裁。总而言之呢，现在看来呢，就是说，他讲这个事情，对说想要迫使伊朗在这个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我认为这是根本，这是伊朗的战略筹码。说这个问题上，说要对伊朗征税，让伊朗在这个海峡问题上妥协，在这个抵抗轴心问题上妥协等等，我认为他办不到，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1: 就连军事打击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更不要说征税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军这一轮对伊朗的这个报复性打击，瞄准的这个目标呢是革命卫队的军事指挥中心，包括导弹、无人机设施等等。就是这个报复性的打击的目标选择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应该说跟以前的基本上是类似的，因为这一轮的美国的打击，我们从中间可以看到呢，主要的目的实际上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因为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中间可以看到，伊朗跟阿曼在进行协商，阿曼提出来的方案遭到了伊朗的完全拒绝。伊朗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的，而且是由伊朗单方面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这是伊朗所要达到的第一个这个目的。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利用代理人武装对现在国际社会正在采取的一个所谓的替代方案采取了相应的打击。那么这个沙特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替代方案，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为了有效地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显然呢就是想让沙特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管道不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利用也门胡塞武装对基站、对盐部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某种程度上就是想让东西向的这个管道不能够起到一个替代作用。那么在这种这个背景之下，美国就想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还是想迫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上有所退让。这个目的呢，美国没有改变。那么从打击的目标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还是围绕着伊朗的这个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没有扩大到这个伊朗的纵深，还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南部一些相关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中间包括一些指挥控制的设施，就是它的对相关的力量进行控制的能力，以及侦察预警的能力，导弹的设施、导弹的储存进行打击，与无人机相关的目标也进行了打击。所以某种程度上看，这个军事目标仍然是美国这一轮打击跟此前相比的话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这个差别。但是同时也反映出来，美国此前多轮13天连续的打击，基本上这些目标仍然存在着，这个打击到底能产生多大的这个效果，其实这就是非常令人这个质疑的。第三一个，某种程度上这一次的这个特点可以看到的，美国仍然是对升级军事打击持一种相对来讲比较谨慎的态度，没有进一步的扩大对类似于像民用目标啊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目标没有进行打击，没有打此前他所打到的什么桥梁、公路这些目标基本上没有进行触及。所以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仍然是有所的这个节制，所以这是它主要的三个特点。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轮的这个战火重启呢，是伊朗率先发动了打击，打击了这个约旦的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公布了这个战果，说是摧毁了3架 F-35 战机，而且造成了敌方多名的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的死亡。当然呢，这个战果呢，美国方面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公布。但是您怎么看？就是伊朗为什么在这个暂时停火的情况下，这次是主动发起这个打击？而且随着美军的报复，双方会不会再一次把这个打击目标的范围扩大？
2: 这一次伊朗之所以选择这个主动打击，表明在美伊的战事过程中间，特别是美国跟伊朗的冲突中间，伊朗的战略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不再是原来的针锋相对对等反击，转为先发制人进行打击。这是伊朗对于当前形势做出判断，对他的战略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调整。背景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内塔尼亚胡访问这个美国这过程中间跟美国有勾兑，那么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有一系列的这个表态，这种表态实际上它传递的这个信息就是，以色列准备可能随时准备恢复对 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且一旦恢复对

0: 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呢，某种程度上是要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这可能对于伊朗的经济来讲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损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的以一种进攻性的威慑，阻止可能后续以色列恢复参与跟美国一块恢复对伊朗进行打击。他表达的这个立场就是，一旦发现可能会对伊朗构成相应的威胁的时候，他不惜采取主动打击的方式来对美国甚至以色列的一些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所以这是一种以攻势来遏制对手潜在采取行动军事冒险的一种这个表现。所以伊朗的战略发生了这个变化，当然这就表明后续的这个行动可能升级的冲突升级的这种风险。
1: 您刚才也说双方还没有撕破脸，
0: 对，
1: 尤其是美国，
0: 对，
1: 对吧？可能他其实还保有一定的这个分寸，但是现在伊朗主动发起了这个打击，如果真的像伊朗所宣称的这个战果的话，您觉得美国会不会恼羞成怒？是接下来可能就像您说的，可能接下来对对方的一些民用基础设施，什么电厂啊、桥梁啊，包括海水淡化厂等等进行打击。
0: 正因为伊朗的战略从原来的针锋相对、对等反击，现在转到了先发制人，这就表明伊朗在一个美国所认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中间，在这个附近进行游走。那么这样带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很有可能就在美国误判的情况之下，美国可能会决定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这一点跟特朗普的决策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我们必须要看到特朗普的这个决策的风格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不可预测性，而且特朗普的决策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的一种情绪感。
1: 对，
0: 那么如果说在一念之差的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要做出一个恢复对伊朗大规模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而且媒体现在已经放出来了一个消息，就是美军正在向特朗普建议有一个大约12到14天对伊朗进行全面军事打击，大规模的强度比较高的这样打一个方案。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在筹划中的方案应该说是比较保密的，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把它抛出来？实际上就是在伊朗战略转变的这种情况之下，要对伊朗进行某种程度的威慑。这又出现了一个双方的相互威慑和反威慑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又出现了一个让人非常难以预料的，就是在埃及附近的港口苏伊士运河北口的西侧，一艘美国的天然气船的浮动仓库遭到这个袭击，这又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后续的形势发展真的是有一种很大的这种风险。
1: 就这个目标已经不仅仅是海湾国家的这个目标，已经开始延伸到像埃及等等这样的港口的话，这个风险确实是非常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媒体也在说，这个内塔尼亚胡去这个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游说特朗普，说实际上他提供了三种这个情境，就是关于伊朗局势的这个情境。一种呢就是协议达成了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协议没有达成，但是呢也不发动战争，通过这个其他的经济施压等等这个方式。第三种呢当然就是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发动新的这个袭击。但是美国媒体也没有说内塔尼亚胡或者特朗普倾向于哪一种。那您觉得特朗普，就内塔尼亚胡肯定应该是倾向于最后一种选择，但是特朗普呢？
2: 这个现在这三种情叫做情景啊，就是具备现实意义第一种前景和第三种前景，也就是第一种前景呢，我们知道特朗普这个下令美军对伊朗进行了13天的打击，然后呢又下令美军终止打击，终止打击他也没有说终止一天两天，
1: 您就是说要么然谈判和，要么然打，不存在比如说经济施压然后不打，
2: 因为那个东西不会马上见效，所以呢他只能是在第一种可能性和第二种第三种可能性之间倾斜。第一种可能性，那我现在觉得特朗普这不是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进行打击，然后呢实际上是对这个十三天的空袭进行外交和政治评估，看奏不奏效，起不起作用。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怎么起作用，
1: 这您觉得特朗普也没有想到？
2: 对，所以呢，但是斡旋方呢现在很焦急啊，都还在积极的斡旋，哪怕是斡旋出一个暂时的停火，那么呢，让双方呢返回到谈判桌。所以呢我觉得呢现在斡旋方呢还没有放弃努力，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就是第三种情况，那也就是说你这个13天的空袭，伊朗弄得不服不忿的，现在还这个不但言辞强硬，行为也很强硬，那就要迫使美国下一步呢，那就是存在着与以色列勾结起来。那也就是说内塔尼亚胡这不是刚去个跟这个访美，然后跟特朗普，我认为是对下一步对伊朗怎么办进行了个全面的研讨

和规划，那么有些连记者招待会都不开嘛，我觉得越是事儿大憋着他越是这个不搞这方面的动作，那以防伊朗有所警觉，伊朗有所准备嘛，所以呢我觉得下

0: 突破了美国和盟友的这个防御体系，所以呢，美国现在也加大了对于爱国者包括萨德的这个反导系统的一个产能。那么接下来双方的这种导弹大战到底又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延续，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近日报道，美国官员透露，自从本月重新交火以来，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导弹。这种廉价、机动、精准的导弹是德黑兰军火库的主力。这种导弹正在将不同的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组合起来，试图迷惑美国的防御系统。美国及其盟友击落了大多数城堡破坏者导弹，但有些导弹突破了防御体系。美国官员表示，除了用卫星制导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实施攻击，伊朗还对同一地点发射高速攻击无人机和不那么先进的导弹，不断调整其战术。此外，伊朗一再将美军在中东各地基地的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还盯上了支撑整个地区防空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的风险。此外，美国《纽约时报》日前爆料，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对此，特朗普27号进行了否认，同时把锅甩给了拜登政府。不过，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宣布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两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三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除了扩大防空导弹产能以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
0: 所以美伊冲突让我们看到了伊朗一系列的这个导弹的这个名称，就感觉好像伊朗的导弹储备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这个城堡破坏者，您觉得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突破美国和他盟友的防御体系的？
2: 他主要是通过导弹的性能中间有一些特点，再加上跟其他的武器进行配合，这是一个战术，通过这两点突破了美国的反导系统。这个城堡破坏者实际上就是媒体此前报道的所谓海巴尔蟹铠，这两个武器实际上就是一种啊，不同的译名。它的特点呢，固体火箭发动机准备时间、反应时间非常短，第二射程大约在1400到1500，它的载荷就是战斗部大约在550到1500千克，威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关键是它的末端可以进行机动，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突破这个反导系统的拦截，所以这是它的技术有这个条件。那么从战术的角度上来讲，伊朗用这样一型导弹跟它的其他的巡航导弹、高速无人机进行这个配合，比方说伊朗的用这个弹道导弹跟它的这个帕维赫这一型的这种巡航导弹进行配合，那么让美国进行拦截的时候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再跟这个阿拉12无人机、高速无人机以及哈迪德110无人机进行配合，也让美国面临很大的困境，增加它的突防力。所以有技术条件，也有战术的这个配合，增加了它的突防成功率。
0: 感觉伊朗呢，确实不仅仅是这个自己的导弹能力的储备，好像从战术战法上也总结了不少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利用无人机和导弹的这个结合突破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所以美国现在也在加大爱国者啊、萨德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那您觉得接下来就是从双方这个导弹能力的这个生产建设的这个速度上，能预判出未来战局的这种走向吗？
3: 这个现在美国说是要让重点军工企业扩大生产、加紧生产，对这个应对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较量啊，它是属于远水不解近渴的，马上是起不到作用的。它现在美国只能是依托现有力量，无论是现有拦截弹的库存，还是现有现在这个各种攻击弹药它的储备，然后呢考虑对伊朗下一步怎么办。它现在从这个前40天的较量当中，美军已经暴露了它拦截弹不够这个短板。但是呢，拦截弹够不够吧，我认为它是个相对概念，这个与它的美方作战目标的调整，这个打击范围的大小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在看来呢，它就是说如果是想要迫使伊朗屈服的话，那么他这个现在看来呢，就是相对来讲，爱国者拦截弹也好，这个萨德拦截弹，哪怕这个标准拦截弹都不够。但是呢，假如他做一些调整，比如说现在一些空置的基地没有人了，你打就打了，然后呢，其他一些基地，比如约旦基地也减少人员，然后呢，这样不影响美国后续对伊朗打击，我认为他可能会做一些战术方面的调整。
0: 另外我们注意到，就是

0: 继沙特之后，又一个海湾国家科威特和巴基斯坦签了防务协议啊，这是不是意味着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安全防护能力的不信任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据科威特官方媒体27号报道，科威特正式批准与巴基斯坦达成一项广泛的防务合作协议，为两国扩大军事和安全合作奠定框架。这是自去年9月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根据科威特和巴基斯坦达成的防务协议，两国将在军事训练、教育培训、后勤供应、情报交换和技术研发等领域加强合作，并进行军事人员、技术专家的定期交流。尽管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的防务协议常被用来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相提并论，但该协议并不包含明确的共同防御或集体安全条款。一名巴基斯坦官员本月早些时候表示，科威特的愿望清单包罗万象，但巴基斯坦现在不会也不能考虑在这一阶段部署作战部队。此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正在起草一份共同防御协议，同时巴林也对类似协议表现出兴趣。在美国的可靠性引发其中东盟友担忧之际，巴基斯坦等国正在成为美国保护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选择或补充方案。印度媒体称，美以伊冲突和胡塞武装对航运的破坏，令人们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长期可预测性的看法发生转变。有分析称，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体系漏洞百出，海湾国家现已看清，但又能否通过安全多元化战略来分散风险？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是否正在重塑呢？
0: 所以这种防务协议是不是意味着海湾国家对于美国这个安全保护伞已经开始不信任了？
2: 这个下一步啊，海湾国家现在要进行安全结构的转型，那么呢，我认为它这个基本特征仍然是以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啊作为基础，但是呢要全方位的扩大各方面的合作，比如说现在沙特与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和合作协议，然后科威特又与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合作协议，阿联酋与埃及开展防务合作，然后卡塔尔与土耳其开展安全合作。不但卡塔尔跟美国有安全绑定，土耳其现在在卡塔尔也有驻军，而且呢延长了驻军协议。总而言之啊，他这个海合会国家呢，要就是以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作为基础，然后呢全方位扩展安全合作，
0: 寻求安全合作的多元化。
2: 对
0: 啊，但是我们看到科威特这个协议好像和沙特那个确实还是不太一样，它没有共同防御这样的一些条款。那您觉得这体现了什么样的一种性质上的不同？
3: 这是在这个巴基斯坦与沙特和与科威特签订的这个协议中间，这两个国家的地位对于巴基斯坦来讲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当然与这两个国家的实力有很大的这种差异。沙特的实力当然是远远的高于这个科威特，对于这个巴基斯坦来讲的话，沙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某种程度上，沙特与科威特签的这样的一种防务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的进一步深化一些经济关系，有多元化的防务关系，但是本质上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所以国家地位不同决定了防务协议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异。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正在经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各地的高压都是非常的强盛。我们先来看中国，未来几天中国中东部地区将会持续受到偏强偏北的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低空也有源源不断的季风北上，那么大气是高温高湿，从东北到华南都是一样的闷热，无论最高气温是否会超过35度，那么体感温度都会超过35度，甚至会超过40度。城市当中，像沈阳、杭州和福州，未来5到7天高温都会天天见，大暑时节热度达到了极致。除了白天热，夜晚的气温也不低，一般最低气温都会超过25度，闷热可以说是贯穿全天。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欧洲南部目前也是持续的受到高压的控制，因此高温依旧频繁。

凡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美国多地也是在被副热带高压所掌控，天气炎热，在美国的中部和西南部多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6到32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西安小雨转阴，26到35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6到34度，河北晴，26到35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海口多云转大雨，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17到25度，柏林小雨转阴，19到34度，伦敦晴，16到25度，巴黎阴，19到3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2度，维也纳晴，23到38度，罗马晴，25到34度，雅典晴，25到33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晴转多云，16到28度，纽约晴转小雨，21到30度，华盛顿晴，23到33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阴转小雨，28到36度，迪拜晴，34到44度。

0: 为回应美国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飞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被摧毁或损坏。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称袭击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呼吁盟友及时向乌提供反导援助。日本政府正式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专家认为其真实目的服务于所谓能战国家，将持续扰乱地区安全局势，值得警惕。大范围桑拿天持续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预计将持续到8月5号前后，中国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彻底摧毁3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其三名成员在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丧生。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30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表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多栋民宅受损，以及。